0: 穿越烽火硝烟，讲述军史百年，欢迎来到时光军事馆，我是主持人蓝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先从一张特殊的合影说起。这张照片由著名红色摄影家郑景康拍摄于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之后的延安，记录了毛主席与一位将领谈话的珍贵瞬间。鲜为人知的是，后来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正是以这张照片的神态作为重要蓝本创作而成的。但是历史却留下了一个令人心痛的巧合，这位与毛主席并肩而立的将领没能等到新中国诞生的那一天，他在1948年10月1日壮烈牺牲，距离新中国成立只差一年整。而这位将领的一生中有三次特殊抉择，每一次都出人意料，也都发人深省。其中第一次就发生在他与毛主席的这次谈话时。
1: 这是一段宝贵的历史影像，记录的是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而出席的代表中就有曾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朱瑞。当时他没有想到，一项关于他个人前途与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命即将到来。为了深入探寻朱瑞的生平故事，记者联系到朱瑞的大女婿朱柱兴老师。
2: 七大闭幕之后，1945年6月下旬，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主席毛泽东分别跟朱瑞谈了话。谈话主要的内容是中央想任命他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
3: 军委副总参谋长，这在军队指挥体系当中啊，是个举足轻重的核心要职。1945年8月，中央任命彭德怀兼任中央军委的总参谋长，叶剑英任第一副总参谋长，朱瑞被中央任命为第二副总参谋长，主要是协助总参谋长统筹全军的军务，参与作战的谋划。这个任命呢，体现了中央对朱瑞这位高级将领的充分信任和重托。
1: 当时放眼全军，能征善战、资历深厚的将领比比皆是，而朱瑞曾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坐镇山东根据地，统筹辖区军政要务。那么中央为何偏偏选定深耕地方的朱瑞来担任全军这一核心重任呢？
2: 七大之后，在军委副总长的人选的考量上，中央考虑到需要有一个人来负责对国民党军和对美军的工作。中央基于朱瑞过去在对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中是做出了成绩的。
1: 然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面对这样一份足以令人羡慕的任命，朱瑞竟然做出了一个让人深感意外的决定。
2: 朱瑞在谈话过程中都表达了他参加革命以来一直都在上层工作，他希望能够到基层去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哪怕是到炮校去当一名教员。
1: 朱瑞的反应出人意料，他没有考虑职务高低，而是想要专注于从事炮兵工作。
2: 毛泽东最后跟朱瑞表的态说，当副总长也可以抓炮兵工作，那么做一个桥头堡，放开手去做。谈话之后，中央是正式任命了朱瑞作为军委第二副总长。然后毛泽东谈到炮校校长国化若生病没有办法履职，那么朱瑞担任炮校代理校长。
0: 就这样，朱瑞身负两项重要任职，他向中央领导人直言，炮兵实力与攻坚作战能力是当时我军建设里最为薄弱的部分，所以立志投身炮兵发展事业。毛主席被

0: 朱瑞一心为君为战的赤诚之心深深打动，并且鼓励朱瑞努力去做中国的炮兵元帅。一句嘱托，承载着党中央对朱瑞的高度认可。那么，朱瑞本身为什么一心想要选择炮兵这个领域呢？
1: 全国抗战时期，我军重火力严重不足，攻坚作战屡屡陷入被动。1940年百团大战中的关家老战斗便是鲜活例证，在诸多经典影视剧中就真实演绎了这种战场困境。
2: 敌人火力太猛，咱电动班迅速突击到窑洞下方。
3: 我攻击不对，上去一批倒下一批，上去一批倒下一批。
1: 电影《百团大战》里的关家脑战斗正是结合这段历史，艺术再现了当年我军缺乏攻坚利器而被敌人火力压制的艰难战况。朱瑞目睹过我军许多惨痛的牺牲，清醒地看到了部队发展中的核心短板，这让他决心扛起壮大人民炮兵的重任。然而，建设专业炮兵部队绝非易事，不仅需要实战经验，更离不开扎实过硬的专业学识。那么，朱瑞的这份底气究竟来自哪里呢？
4: 这里是朱淮北到苏联莫斯科从档案馆里头复印回来的朱瑞当时在中山大学的登记表，主要是一个基本情况。那么搜集到的这个呢，在苏联档案馆里头有朱瑞当时在炮校学习的时候的学习笔记的复印件。
1: 原来早在1925年，朱瑞便远赴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按组织指示进入要求严苛的克拉辛炮兵学校，系统学习炮兵指挥与射击。
4: 这个简单的笔记里头看到呢，就是他的俄文书写非常工整，非常漂亮，里头的作图呢也做得非常严肃认真，做得非常规矩。
1: 在校两年，他啃下厚重俄文教材，笔记记得密密麻麻，反复推演射击诸元，苦练实弹操作。待到毕业考核时，他在所有同期学员当中拿下理论与实弹射击两项考核第一名。满怀报国之志的他始终干劲十足，打下了扎实的炮兵专业理论基础。同时，他心里也早早就立下了建设人民炮兵的坚定决心。建立炮兵首要是培养人才。早在1944年12月，我党我军第一所正规炮兵院校延安炮兵学校在南泥湾启动筹建，1945年3月15日正式开课。朱瑞随后到校履职，担任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学校首期共招收1000余名学员，皆是久经沙场的一线作战骨干。这里是延安炮兵学校的旧址，位于陕西延安南泥湾陶宝峪村。这组宝贵的照片记录的就是延安炮兵学校学员上课和训练的场景，他们能用的只有缴获的几门简陋山炮。
4: 朱瑞到炮校之后，加强炮兵学校学员的这个教育，想各种办法，有些炮兵的这种器件，包括瞄准啊这些东西呢，不可能全部拿实物来训练，就拿木头做。炮校直升当时确实情况很艰苦，但是千方百计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摸索的前进下，然后从实战出发，实际上还是学到了本领的。
1: 但正是在这种艰难条件下，这所炮校后来走出了大批炮兵名将，开国少将文基、宋承志等当时在校任职执教，成为驰骋解放战场、扬威抗美援朝战场的炮兵中坚力量。那么，这些炮校学员都是如何从延安走到战场上的呢？
0: 这段奔赴战场的征程还要从

0: 从抗战胜利后的局势变化说起。1945年9月，抗日战争迎来最终胜利，东北一跃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核心区域。身在延安的朱瑞始终密切留意着东北动向，一个消息传到延安后，让他内心倍感振奋。原来啊，溃败的日本关东军在当地遗留了大批火炮、弹药与各类军用物资。彼时，我军正极度缺少重型火力，这些散落各处的装备都是实打实的珍贵战备物资。中央据此果断决策，派延安炮兵学校1000余人从延安出发，日夜兼程挺进东北，一边搜集军械物资，一边筹建壮大炮兵队伍。
1: 1945年11月上旬，朱瑞率先抵达沈阳，全力筹备军械接收工作。不料时局突发变故，东北局面错综复杂，原定可接收的军械物资无法顺利交接，计划被全盘打乱，炮兵筹建工作陷入僵局，无功而返的朱瑞心情跌落到谷底。但时间不等人，他该如何破局呢？
2: 朱瑞同志就说，我们要发扬万事不求人，自力更生的精神，总结成了16个字，就是分散部队，收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东起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起长春，北到虎林，都有我们炮兵部队收集武器的这个足迹。
3: 朱瑞就带着我们的炮兵学员们啊，来到深山老林，包括在大江大河里面捞日伪残余，当时他们在投降或者撤退前砸碎或者销毁的这些炮的这个部件，然后呢重新组装。
1: -40摄氏度的极寒天气，湖面冰封3尺，朱瑞带头组织战士凿冰捞取沉入湖底的火炮，荒山野岭积雪莫息，他亲自带队进山搜寻被遗弃的炮管、炮架、瞄准装置。
4: 但是当时在东北要建立强大的炮兵，不是单纯靠炮校师生就能完成的。这时候朱瑞提出来，去东北的各个部队都可以积极地去搜集火炮。对于战斗部队来讲，捡到了好的火炮当然会留着，坏的火炮会留吗？不会啊。朱瑞提出来，受到损坏的火炮你们也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把它交给我们炮校，我们把它修好了之后再给你们。这样在东北整个炮兵建设的过程中，包括很多作战部队也参与了这样的工作，而且炮校师生捡破烂之后紧接着的工作就是修破烂，所以炮校建立了修造厂、炮弹服装厂。这样呢，炮兵的力量、炮校的力量也壮大了各个作战部队的力量，才有最后东北炮兵的巨大发展。
1: 在朱瑞的带领下，东北炮兵建设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短短2年多时间里，他们搜集、修复、组装各型火炮数千门，搜集炮弹数以百万发，组建起数10个炮兵团、炮兵营，培养出2000余名专业炮兵骨干。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珍藏着一份1946年10月19日的正式任命书，任命朱瑞为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司令员。这份任命标志着东北炮兵从分散搜集、自主创业，正式进入统一领导、体系化建设的新阶段。
0: 时间来到了1948年，辽沈战役拉开大幕，东北战场的胜负直接关系全国解放进程，而朱瑞亲手组建并带领的东北野战军炮兵部队，已经成为了一支规模可观、训练有素、火力强大、作风过硬的攻坚劲旅，成为决定战役成败的核心力量。此时，又一个关键的人生抉择摆在了朱瑞面前。按照上级部署，朱瑞负责坐镇后方指挥，可朱瑞主动请战，执意奔赴前线，

0: 对众人劝阻，他直言心声：抗战最后两年我在后方，现在解放东北的决战来了，我必须带着炮兵到前线去。他深知进驻前沿阵地才能拿到真实的火炮作战数据，所以他毅然奔赴一线亲临指挥。
1: 就在奔赴战场前夕，朱瑞留下了一封家书，如今这封家书作为一级文物被珍藏在东北烈士纪念馆，落笔日期是9月8日。信中他文字朴素，语气平静，字里行间藏着最真挚的心愿：胜利，这次是真正的胜利了，与家乡见面，以期胜利后还能团圆，至盼。
2: 朱瑞写完这封信之后啊，就走上了作战第一线。可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封充满着温暖与期望的家书最终却没能寄出去，信上关于团圆的希望最终也成为了终身遗憾。
1: 这里是易县，从地图上看，它地处锦州市北方的咽喉要地，是锦州的门户。辽沈战役期间，这一仗是关键节点，攻克易县才能扫除进攻锦州的障碍。那么朱瑞是如何布局这次战斗的呢？
3: 为什么要用炮兵来打易县？就是为了即将开始的锦州攻坚战做准备。因为当时的易县呢，也有一圈城墙啊，也有护城河，那么它的城墙的坚固程度跟锦州呢总体差不太多。在这之前，我们虽然组建了炮兵纵队，但是呢，我们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攻击的一套数据，也就是说，山炮、野炮、加农炮，包括重迫击炮、轻迫击炮，攻城的效果我们是没有得到一个完整的试验。所以呢，打易县，当时呢，朱瑞提出要用炮兵攻城。炮兵攻城的目的就是把易县作为锦州最后攻坚战的一个试验场。
1: 1948年10月1日，易县攻坚战正式打响。在朱瑞的周密部署下，上百门火炮同时怒吼，密集的炮火精准覆盖敌人防御阵地，顷刻间城墙被撕开了一道40多米宽的豁口。就在这时，朱瑞再次做出了人生中的一个特殊抉择。
3: 炮火刚结束，我们大部队发起冲锋的时候，朱瑞呢就迫不及待地走出指挥所。
4: 收到，
5: 司令员，你要去哪儿？
4: 去五连。
5: 五连在跟着队前面，太危险了。
4: 哎呀，司令员，你还得留在这全面指挥呢。
1: 朱瑞最牵挂的是火炮攻坚的实战效果，他清楚地知道，这是我军首次大规模使用重型榴弹炮进行攻坚作战，城墙厚度、缺口宽度、射击精度、爆破效果，每一项数据都对后续锦州作战至关重要。
6: 朱瑞要到前线去看，主要是看什么呢？就是看炮兵轰击城墙的效果，要造成在城墙上打开一个大的口子，这个口子一个要比较够宽，这步兵冲锋有比较宽的作战区域，炮兵轰击完了以后，城墙上落下来的砖石灰土自然可以形成一个坡，这样呢，步兵冲锋的时候是有一个坡度可以冲上去。那么实战到底达没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太晚了上去看呢，步兵的1、2、3梯队都过去了，那么第一梯队冲进城里的时候，坡度状况肯定就破坏了嘛，就不完整、不真实了嘛。炮兵的轰击是不是给步兵创造了充分的有利的条件？就是看这个。
1: 就在朱瑞一行新奇地赶往城墙下方实地查看火炮攻击效果的途中，意外突然发生了。
2: 由于当时朱瑞误触了敌人的地雷，身负重伤，

0: 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时年仅43岁。
1: 东北烈士纪念馆珍藏着朱瑞将军牺牲时所穿的军装，这件一级文物历经70余载，地雷炸痕与血迹依然清晰，它静静陈列，无声诉说着朱瑞为炮兵事业、为胜利以身殉国的赤诚与悲壮。
2: 这里就是1948年10月1日解放义县的战斗中朱瑞牺牲的地方。有人说朱瑞的牺牲是冒险，其实这不对，他是为了获取最真实的实战数据，为了给后续战斗提供最可靠的作战依据，为了让更多战友能够在战场上活下来，为了赢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他才义无反顾走向危险前沿。在他心中，始终把革命事业、军队建设、战友生命放在第一位，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我们义县老百姓早已把将军当成自己的亲人，将他的恩情永远铭记，传承下去。
3: 朱瑞是我们党的优秀的军事人才，也是杰出的一位炮兵的缔造者。那么他的牺牲，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朱瑞同志的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
1: 那封没能寄出的家书，那场没能兑现的团圆约定，永远定格在了1948年10月1日。这位用3次抉择践行信仰的炮兵将领，没能看到一年后新中国成立时的万众欢腾。硝烟散尽，山河无恙，朱瑞用生命奠基的人民炮兵早已成长为威震疆场的现代化劲旅。
4: 70余载岁月流转，朱瑞用3次抉择写就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赤胆忠诚。在人民军队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批批如朱瑞这般不计个人得失、一心为国为民的军中楷模，他们在历史中升起为星辰，凝聚为灯塔，闪耀为坐标，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革命军人奋勇前进。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时光军事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他是彭德怀元帅至死不忘的战友，年仅25岁。就牺牲在了中央红军长征的第一仗中，他两度被开追悼会，却两次死而复生。身处断壁绝境中的燕福生，创下了怎样不可思议的战场奇迹？从贺炳炎断臂上取下的几块碎骨，为何会被贺龙用手帕层层包裹，视为珍宝？时光军事馆倾情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体留万里血丹心》，下期播出《独臂挥戈走长征》，敬请收看。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一道帝国鸡，鲜辣徐州味。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

0: 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缔结芒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3: 厨房好帮手，万科星耀厨电，值得信赖。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干
18: 嘛？受
19: 不了
18: 吧？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20: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21: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参军入伍以后，我如愿的当上了骑兵，被分配到原青海省军区玉树谷的骑兵连。啊，当听到骑兵连这个词以后，我脑海里第一个画面就是《亮剑》里边孙德胜连长当时喊的那句“骑兵连进攻”。啊，当时我就脑海里全部都是我骑着战马在草原上驰骋，手握战刀，在战场上冲锋的那种状态。他的那种精神已经融入到我的血液里。2016年的时候，我们去军马场挑选新马，就一直转了很多地方，就一直没有合适的马。然后有一天我们走到一个小院子里面，在看马的时候，这个有一匹黑色的马，他就从小房间里，应该是一个小的马厩，小房间里走出来。当时我们看到这个马浑身这个黑的发亮，个头又高，然后非常喜欢，我就没多想，就直接翻身上马了。我上马以后，这个匹马就带着我在他们那个院子里就走了一圈，非常这个灵活的一匹马，而且非常有灵性。我当时想的是，这匹马绝对。

要拿回去当我们连队的指挥马，然后跟我们领导汇报以后，领导也同意了这种想法，我们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黑。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一个机会，连队组织长途拉练，然后我就把大黑骑上了。然后这个来回的路程可能有70到80公里，回来以后我跟大黑都处于一个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下马牵着他，牵着他的时候，我在喝水的时候就把喝的饮料倒到手里，然后给大黑喂了一口。大黑喝完以后就一直在蹭我，那个时候我感觉怎么说，那种感觉怎么说，就是感觉大黑一下子就通透了。我感觉那个时候我跟大黑已经建立了那种不是信任了，是感情已经完全建立了。第二天我也是抱着尝试的那种态度，把大黑抓出来拉到训练场。我的目标口目标都在两边，我骑着大黑冲过去的时候，出乎意料的那一幕他整个就出现了。大黑没有偏到，用很快的速度就从我们劈道里边穿过去了。那这个时候我感觉这个大黑就顿悟了，然后我下马以后，大黑怎么说呢，就是大黑在看着我，我也在看着他，我们俩面对面。现在啊，很多人都在讨论新装备那么多，新的战法那么厉害，那么我们骑兵到底还有没有作用？那么我的回答是有用，因为我们还在高原巡逻，在边境执勤，在车辆到达不了的地方去快速机动，就像我们骑兵的新训科目，像我们骑兵的引导打击，快速夺空要点，就是要把马的速度和人的狠劲融入到新的作战体系里面。骑兵的价值往往就体现在那种不讲道理的快速抵达能力和死缠烂打的韧劲里面。也许将来有一天骑兵这个兵种会慢慢消失，但是我相信骑兵精神永远存在。

0: 上一轮荒野寻宝，极限制吹二号、三号战队背水一战。在缺油少盐、风雪突袭的极限条件下，两支队伍顶住压力，全力攻坚，把高原野战炊事的硬实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最终谁能拿到晋级门票，悬念还未揭晓。
1: 获得晋级的战队，他是三号战队。
0: 复活战尘埃落定，赛后聂大厨现场教学，手把手传授军营硬菜。
2: 如果找到干的馒头的时候，你们可以把干馒头搓碎放到里面，这样炸出来的丸子很酥脆，而且吃起来的时候不硬。我们通常说丸子叫毛头丸子，就是那个丸子炸出来以后它不规则带毛刺儿的，叫毛头丸子。如果丸子太光，说明什么？淀粉加多了。
0: 高原一天高强度训练，大伙累得腿沉，但围着灶台看手艺时眼神专注，兴致十足。轻松只是过渡，第三场五进二淘汰三支战队才是真正的晋级硬仗。

经过两轮激烈竞技，西部战区陆军炊事技能岗位练兵来到第三场竞技赛。首先，战士们面临的将是一场体能上的考验。

0: 一号、二号两条赛道已经是画出来了，这是一场200米总长的接力赛，所以说战队里面的每一位战友都有上场的机会啊，要考验各位的体力，要考验各位的默契。
1: 海拔3000米，平地走几步都喘。200米接力，体力、默契、意志三重考验。
0: 好，哨声响起，就是三号战队的这个队友要发表这个轮胎啊，接近200斤的这个重量。我怎么看到里面还有水呢？技巧的，首先你在下蹲的那一刻的时候，你的腰部一定要支撑上力量。
2: 然后我们的三号战队的第二名战友就已经开始，我拿起他的弹药箱，我的天哪，我什么都没有拿，我都快碰不到他了。好的，好，这是一个高低杠的科目，他已经两次把这个高杠顶翻了，他可能要犯规。
3: 出名两杠。
2: 这是一个要背着假人，我的天哪！
4: 他背着假人，我也跑不过他们。
3: 加油！
4: 这个假人的重量110斤。
2: 好，现在对面是要稍微领先一些。
1: 接力第一站。翻滚20米，重型轮胎，近200斤的大家伙，平原上推起来已是十足硬仗。置身高原，空气稀薄，供氧不足，每一次发力都格外耗体能，科目难度成倍攀升。接力第二站，搬运50米弹药箱，每个弹药箱重40斤。高原之上，负重冲刺，体能消耗成倍增加。第三站，钻跨50米高低杆，灵活敏捷，快速通过，细节决定最终成绩。第四站，搬运50米假人，110斤负重冲刺。高原缺氧，呼吸急促，非专业观众请勿模仿。第五站，拉30米轮胎，轮胎重约80斤，下肢发力，咬牙坚持，全程救护车待命，安全保障到位。
0: 因为是50战队，所以呢，肯定是有一个战队是要单独比赛的。他们虽然是最终来计分，但是这样的话，在没有比拼的情况下，其实很多时候就会觉得内心里面是不是会少了一些这种冲劲呢？好，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一点没有松懈呀，这是他们提着2个弹药箱，我真的努力了，高低杠，加油！
2: 我只能目送你了，战友，
4: 加油！
5: 有点迷糊啊，有点迷糊。这个迷糊啊，各位，正常情况，这里是青藏高原，海拔3000多一点。
1: 主持人都跟不上节奏，出现缺氧反应，足见高原体能挑战的极限性。再次提醒，非专业观众请勿模仿，谁跑谁迷糊。
6: 5名的战队是4号战队。
7: 马上将会根据军事体能科目获得的这个成绩的顺序排名，然后来我身旁的这些箱子当中来拿到今天他们各个战队做饭的这些食材。所以说今天他们各个战队做饭有什么材料，包括主食材，包括调料，一切都是未知的。
6: 好，马上要展开了，炊事兵请出列。开始。
1: 体能战落幕，盲盒挑战上线，食材调料全部未知，完全贴合实战。战场物资有限，随机保障，考验的是临场应变能力。

0: 我们现在做的是红油白斩鸡。
1: 红油白斩鸡，
0: 对，因为是在高原，这个鸡可能用煮的话，可能它熟的比较慢。哦，我们直接用高压锅给它煮，然后这个里面这个煮鸡的汤是加了盐，然后让这个鸡有一些底味的。哦，
2: 回锅肉讲究边透出油，酱香裹肉。五花肉在热锅里慢火煎熬，把多余的油脂逼出来，这才有了不腻不柴的底气，每一片都裹满酱香，油亮喷香。这道军营经典下饭菜像一位知根知底的老战友，训练再累有他陪着，就能多干两碗饭。麻辣香锅，一锅烩天下。鲜虾弹牙，鸡翅软糯，蔬菜脆爽，大火猛炒，香料层层渗透，每一口都是麻辣的爆鸡。军营大锅菜，图的就是这股气势，丰盛、扎实、热乎。红油白斩鸡，川味里的硬核担当。高原沸点低，高压锅快速焖煮，鸡肉嫩得恰到好处。一勺秘制红油浇下去，辣而不燥，鲜而不腥，一口下去寒意全消。高原冷天，没有什么比它更懂暖胃。白油冬瓜，清清爽爽，是麻辣盛宴里的一缕清风，荤素搭配的刚刚好。
3: 现在我们炸猪蹄，
2: 老班长一出手就知有没有，稳、准、沉。军营硬菜讲究分量足、味道厚，扛饿顶饱，每一道都是给战友的能量补给包。

0: 糖醋酥肉，酸甜开胃。肉条切得整整齐齐，热油里翻几个跟头，炸到金黄酥脆，糖醋汁大火熬制，酸甜浓稠。军营饭桌上有它打头阵，胃口瞬间被唤醒。
1: 是一样的，现在我们下大料，炒出它的香味，把它的水汽炒干，现在下料酒。
0: 大盘鸡酱香浓郁，鸡块先煸干水汽，炒出鸡油，把鸡肉的香味逼到极致，大料爆香，酱香扑鼻，小火慢焖，大火收汁，色泽红亮，肉嫩入味。炊事班把最普通的鸡做成了战友们最惦记的念想。菜心焯水断生，翠绿挺拔，蒜蓉热油一爆，香气炸开。硬菜旁边有它作伴，才是完整的军营一餐，既要顶饱也要清爽。
1: 现在我们大火收汁，
0: 酱焖猪蹄，军营硬菜之王，文火慢炖，酱香一丝一丝渗进骨髓，炖到入口即化。这顿饭吃下去，补的不仅是胶原蛋白，更是实打实的战斗力。高原训练消耗大，这就是老班长给战友最实在的关怀。

超人少见海鲜，今天四号队让大海的味道翻山越岭，登上了军营餐桌。西北风味的鲜辣像西北的风一样干脆利落，直来直去。爆炒鱿鱼鲜脆弹牙，鱿鱼热油猛炒的瞬间，它仿佛被烫了个卷发。辣椒葱段爆香，鲜辣入味，越嚼越香。高原能吃到这样一口鲜，是炊事班给战友的一份珍贵心意。辣椒在热锅里煎到表皮微焦，泛起虎皮纹路，别看食材简单，却也有滋有味。爆炒牛犊肉口感扎实，牛犊肉处理得干干净净，焯水去腥，大火里走一遭，弹牙又紧实，酱香裹得严严实实，每一口都在提醒味蕾别急，慢慢来。

0: 锅炒鸡，太香了。我的感受啊，就是有时候做这种肉菜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做的分量越大，就是这种大锅，其实比这种小份菜我觉得更香啊。来，你先闻闻。
1: 五号队主打家常硬菜，没有繁复的技法，只有最踏实的烟火气。军营里最暖胃的味道，就是这样朴素却让人心安。

0: 临沂炒鸡，军营人气王，鸡块下锅，大火猛煸，炒到它面红耳赤，焦香四溢。这一口大锅炒出来的哪里是鸡，分明是军营里最踏实的家的味道。战友训练归来，这一口最解馋。
1: 今天设置的这五个盲盒，我觉得它是符合时尚作战背景的。在时尚条件下，我们有时候是有什么做什么，需要什么保障什么。考验的是我们炊事兵临机应变、因地制宜的一种过硬保障技能。

开胃。牛肉切薄片，大火快炒，鲜嫩滑口，泡椒的酸辣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味蕾。

番茄炒出红沙，西葫芦保持脆嫩，两者快炒，酸甜清爽。硬菜之外，它是最好的解腻搭档。

0: 让它炒的时候能快速成熟。
1: 年轻队伍敢创新，军营味道也能新潮又暖胃。敢想敢做，口味扎实，他们的灶台从不设限。谁说高原苦寒，偏远闭塞？这里照样能端出一盘火爆牛蛙，外酥里嫩，肉质弹牙，一口鲜辣，暖透战友的肠胃。
0: 我们要把它先炒水。
1: 三鲜猪肚，软烂鲜香。猪肚处理干净，医术不易，再经高压焖煮，变得软糯服帖，胶质浓郁。这道费时费力的食材，见证着年轻炊事员的诚意。

0: 吃起来让人很暖胃。
1: 这是我们自己调的这个秘密配方。
2: 接下来是一道地方特色菜，当地人称之为青海版水煮牛肉，麻辣鲜香，暖意入骨，

0: 好，我们各个战队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这个努力啊，从盲盒里面取材，然后已经做出了这些非常香的这些饭菜了。来，各位评委请。现在因为我们这个保障条件也在提升，对于我们的西北的官兵来说，吃到我们沿海的这个海鲜应该也是非常常见的啊。
1: 是的
2: 是的，
1: 不管是天南海北的菜都能供应过来，都能保证我们的战友们吃得香吃得饱吃得有战斗力。嗯，
3: 我刚尝了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它一入口就感觉很香。
0: 那下面请各位评委为他们的表现进行打分。
4: 第三场比拼晋级的两支战队，他们分别是四号战队、五号战队、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

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1: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0: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1: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0: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1: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0: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1: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0: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1: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0: 我是樊雪。老兵你好，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0: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2: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俄军称打击乌军仓库、能源和交通设施，乌军曝光专攻堑壕战的新型无人机打击弹药。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与美方进行积极对话，英法德计划为乌生产远程武器和防空系统。北约战机在拉脱维亚击落外国无人机，北约空军启动代号拉姆施泰因奇2026大规模演习。美被曝欲从北约快反部队撤走关键军事资产。俄欲将苏57打造成空中指挥中心，德法决定停止联合研发战斗机。欧洲安全形势未来将如何变化？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7: 飞利浦空调，
18: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15: 俄军称打击乌军仓库、能源和交通设施，乌军曝光专攻堑壕战的新型无人机打击弹药。北约战机在拉脱维亚击落外国无人机，北约空军启动代号拉姆施泰因奇2026大规模演习。俄欲将苏57打造成空中指挥中心，德法决定停止联合研发战斗机。欧洲安全形势未来将如何变化？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据乌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与美方进行积极对话。此外，英法德计划为乌生产远程武器和防空系统。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日前对乌军使用的弹药库、燃料库、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俄军东部集团军部队用冰雹多管火箭炮挫败了乌克兰部队在前沿阵地绝壕固守的企图。此外，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日前袭击了连接赫尔松和克里米亚的琼加尔大桥，造成桥面受损，相关口岸已暂停通行。另据乌媒披露，乌克兰研发了一种新型无人机投放弹药。报道称，这是一种外形与传统无人机炸弹明显不同的新型弹药，其主体呈长方体结构，前端安装有锐利的楔形金属穿透头。有分析称，这种武器可能是针对俄军近来大规模构筑的油顶掩体、地下掩蔽部和加固堑壕工事。此外，就在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后，三国计划联合为乌克兰生产远程武器和防空系统。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法德一方面谈论乌克兰和平，另一方面却打算帮助其制造新型武器，这是言行不一。当地时间6月9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张先生，我们注意到呢，俄媒最近报道说乌克兰的无人机是袭击了连接赫尔松和克里米亚的中间的这个叫做琼加尔大桥。那么您关注到袭击这个点位是有什么样具体的意图？那么目前在俄乌前线战场态势又是如何的呢？
2: 应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将打击俄军前线的后勤补给线作为其主要的重针打击目的。那么琼加尔大桥是连接赫尔松和克里米亚的陆路的一个大桥，那么主要是铁路和公路交通。应该看到就是俄军现在随着战线越来越长，是战争持续越来越久，它的这个后勤补给的压力在逐渐上升。而且呢，我们看到对琼加尔大桥实际上是乌军打击俄后勤补给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从陆路切断赫尔松的这个后勤补给，让前线的这个俄军作战能力有所下降。第二个应该看到就是现在呢，乌军在打击俄军战略纵深的这个方向时呢，更多的是要削弱俄军的这个作战能力和作战的活力啊，最主要的是要对俄军在俄南部以及克里米亚沿岸地区的一些弹药仓储还有这个油料这些补给的这些装置进行这打击。还有就是乌方说这个俄军在赫尔松地区也就是第聂伯河的这个入海口三角洲地区后撤了主要原因是因为驻军缺乏必要的弹药和这个装备的补给使得他逐渐在赫尔松地区有所收缩战线。这个联想到这个琼加尔大桥被炸这件事儿，就说明了现在呢，俄军在赫尔松的补给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整体看来呢，俄乌战线现在是处于焦灼状态，但战略纵深的打击确实给两国造成了巨大的这种安全和政治压力。
0: 我们也注意到，在俄乌战场上，其实装备上的较量也是在持续不断的。最近呢，根据乌媒的报道是说，乌克兰方面是研发了一款新型的无人机投放弹药，而且是专门攻击俄军的加固的掩体，还有堑壕的攻势。那么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您关注到这款无人机的投放弹药和以往传统的弹药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3: 从最近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这种变化，以及在战场上所反映出来的无人机的装备和所配置的弹药的发展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个，在这个使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作战使用在全面的发力，它包括近程、中程和远程。此前呢，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使用着重于近程和远程，也就是25千米之内和200至300千米以外，这是原来乌克兰使用无人机的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领域。但是从这个3月份到4月份以及这个5、6月份这个发展的过程这个中间，乌克兰集中在短时间里面对于25千米到300千米

0: 千米这个范围里面，就是中程的这个区域，乌克兰用无人机的这个使用在进一步的这个发力。那么这一段的这个发力呢，着重就是针对着俄军后方战役纵深的交通运输线展开了这个打击。乌克兰方面必须要有新的一些弹药与无人机进行适配，来达到相应的效果，其中就包括您所谈到的这一型的这样弹药。那么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乌军人员根据战场的目标的一些具体情况，自己充分发挥想象力弄出来的很多的这个与战场目标适配的这些弹药。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型装备不会是第一型，也不是最后一型，后续还会有战场上的新的目标出现以后，这些战斗人员，一线的战斗人员就会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会研究出来很多这样的这个非制式和非量产的弹药。
1: 此前我们也注意到泽连斯基曾经抱怨说是爱国者武器系统其实交付时间太晚，那么这次英法德三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当中可能会包含哪些武器？如果说这些武器之后投入到乌克兰的战场，会给俄乌战场带来怎样的变数呢？
0: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英法德三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的这个武器啊，根据三国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是包括进攻和防御性的武器。那么进攻性的武器呢，又包括中程的和远程的两类。这中间包括战役战术型的，大概在700千米以下的这种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以及射程在2000千米的巡航导弹，这都是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导弹类的攻击性的武器。第二类是远程的无人机，主要是射程在1000千米的这种远程的无人机。第三类就是防空反导系统，主要是包括德国的 IRIST。 那么这一型中程的具有这个防空和反导能力的这个导弹，以及法国的紫菀，那么它大致射程在150千米左右，也是具有反导能力的。那么这两型的这个武器就是 IRIST 再加上紫菀，这导弹结合起来的话，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弥补爱国者 PC3 数量不足的问题。这是三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武器装备，就包括这样的这个几类。那么这些这个装备提供给这个乌克兰所带来的这个影响，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三个方面。第一个呢，从原来的输血改为造血，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第二个呢，从单边转为合作。第三个大的这个影响呢，从应急转为长效。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纵深目标，特别是纵深的战略目标所面临的威胁会进一步的增大。
1: 近日，拉脱维亚国家武装部队表示，北约战机在拉脱维亚领空击落外国无人机。此外，美国被曝欲从北约快反部队撤走关键军事资产。我们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6月8号，拉脱维亚国家武装部队表示，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域巡逻任务的法国战机当天在拉领空击落一架外国无人机。拉脱维亚军方表示，这架无人机在该国东部拉特加尔上空被击落，并称无人机受俄罗斯电子战影响飞入该国领空。另据俄媒报道，北约日前启动代号为拉姆施泰因旗2026大规模空军演习。报道称，此次演习共有19个盟国参演，演习范围覆盖3个联合作战区域，从挪威最北部地区一直延伸到西班牙南部地区。演习为期2周，将动用约200多架飞机和遍布欧洲的20个站点。此外，北约地面部队日前在芬兰和瑞典展开行动，以加强北欧地区的安全。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盟友正就美国将从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撤走本国关键军事资产一事向华盛顿求证。有知情人士披露，美国想要撤出的资产清单包括一支分配给北约的美国航母战斗群，以及所有能够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潜艇，还包括减少 P8 海神反潜巡逻机的数量，将空中加油机的数量从79架减少到63架，以及将分配给北约的 F16 和 F15E 战斗机从153架减少到99架。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呢，拉脱维亚的军方表示啊，这个北约的战机在拉脱维亚领空击落了一架外国的无人机，而且说这个外国无人机可能是受到俄罗斯的电子战的干扰，对此您怎么看？而且不仅在拉脱维亚，其实我们注意罗马尼亚近期也有无人机坠毁，这一系列的无人机坠毁事件，这说明着什么呢？
3: 首先，无人机在北约国家的上空被击落或者坠毁，说明呢，俄乌冲突的风险正在外溢。我们看到，现在过去的俄乌冲突的主要主战场在乌东地区，现在已经

0: 扩至啊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乌克兰的全境，甚至有部分的北约国家越来越多的是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这种袭击，造成人员伤亡。比如说拉脱维亚在这次他讲到的是外国无人机受俄罗斯电子干扰，这个外国无人机大概率是应该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受俄罗斯的电子战的干扰而偏离了原来的飞行方向，而导误入了拉脱维亚境内。这样呢，就是使得北约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东欧国家的这个安全形势大大恶化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呢，是北约飞机开火击落了这架无人机。我们都知道，北约战机开火，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状况。一般情况，我们看到在这个乌冲突爆发期间，曾经有波兰啊，比如说在这个还有罗马尼亚啊，他们那的无人机也不是被战机击落。而战机只是起飞啊，这个观察而没有开火，而这次恰恰开火，这就意味着未来在拦截无人机上，用使用战斗机去拦截，意味着它可能啊引发的这种风险进一步的上升。我们都知道，北约国家在去年啊叫公开的高调宣布要建立无人机墙，那现在出现了拉脱维亚击落无人机事件之后，未来北约会加速啊在东翼的这种无人机反无人机的这种网络或者说设施的这种建设。可能会常态化的来应对这种来自于俄乌冲突越来越多的这种空中威胁。
1: 我们确实注意到北约近期的一些动作，包括说北约日前启动了代号为拉姆施泰因旗2026大规模的空军演习，而且这个演习的范围是从挪威的北部一直延伸至西班牙的南部。对此，王先生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2: 拉姆施泰因旗这个演习啊，实际上是在2024年北约正式开始组织的，它基本上就是效仿的美国的红旗军演，在欧洲的这个环境中间，一个非常明确的对象就是针对着俄罗斯，所以这个拉姆施泰因旗就是一个以有明确的指向性的一个实兵战术旗的这种演习。第二就是它的规模大、强度高、范围广、体系化。规模大中间就包括19个国家都要参与这个拉姆施泰因旗的这个演习，出动的飞机有200多架，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强度高主要表现在它每天的这个参加演习的这个架次，基本上是150架次，应该说是一个战斗出动强度比较高的一个演习。那么从这个体系化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北约现役的所有的空军的这个装备。全部的参加这个演习，包括他的这个作战飞机、突击飞机、侦察飞机、资源保障飞机、指挥控制飞机以及无人机，全部都要参加这个演习，所以他的一个这种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在演习中间进行对抗，范围比较广呢，就是涵盖了从这个北边、中部一直到南部，整个北约与俄罗斯相对应的这个区域，北部和中部再加上纵深区域的这个南部，形成了一个范围非常广的演习区域。第三一个突出特点，检验新的作战概念。北约空军它就必须要考虑到怎么样能够在未来可能与俄罗斯的冲突过程中间确保它的这种地面生存和战斗出动，因此它就把美国空军的一个作战概念完全照搬到了欧洲这个环境，实际上也就是复制了红旗军演中间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就叫做敏捷战斗使用。将来与俄罗斯发生的这个冲突已经不是哪一个方向，将来与俄罗斯发生的冲突就是北约全域的与俄罗斯展开相应的对抗，所以这也是北约和俄罗斯关系比较紧张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1: 除了空军演习，我们看到北约地面部队还在芬兰和瑞典开展行动，那么俄罗斯又会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程模，我们来听一下他带来的观察。
3: 好的，主持人，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8号接受消息报采访时表示，鉴于北约正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附近进行示威性和挑衅性的武装力量集结，同时无人机事件数量也在增加，俄白两国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可用手段，以确保联盟国家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日前的例行简报会中则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的迫近已持续数十年，俄国防部正密切跟踪并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北约相关动向可能带来的威胁。在战略威慑层面，俄罗斯战术核武器与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部署正在重塑与北约对抗的战略平衡。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地中海

0: 研究中心分析师海洛阳指出，俄罗斯战术核武器部署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边界附近，迫使北约考虑缩短打击距离，并重新评估其直接介入冲突的意图。他表示，在帧数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等现代化运载工具能够在数分钟内发动打击的情况下，西方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攻击白俄罗斯或加里宁格勒地区可能带来的后果。综合来看，北约在俄白边境附近的一系列军事动作，既是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延续，也包含了对乌克兰局势的策应与对俄白联盟的战略施压。而俄罗斯的应对则呈现出外交明确化、战略威胁实战化、边境防御一体化的清晰逻辑。在无人机挑衅、兵力集结、核威慑多重因素交织下，欧洲东部地区的安全形势正面临进一步的紧张风险。
1: 接下来请教张先生，我们注意到有媒体披露，美国呢想要从北约快反部队当中撤出其关键的军事资产，那么您关注到他为什么要撤出这些军事资产，而且这些军事资产可能会去向何方呢？
2: 首先应该看到美国战略中心的转移啊，已经是一种固定的或者说是一种明确的趋势啊。特朗普政府呢，要想脱欧入亚，这是已经是一个明棋啊。特别是他也前不久刚刚宣布说要从德国撤出5000军人啊，这已经是个一系列的后续动作。因此啊，从这个欧洲抽调这些战略资产，特别是航母战斗群啊、核潜艇 P8 这个反潜机以及 F15。等一系列的这种四代的先进战机，这都说明了美国的这种转移是有其自身的战略上的一些考量，有由自身现实的一些压力。那第三点呢，应该看到现在呢，美国战略资产这种转移呢，它有一些国内政治因素啊。特朗普政府面临着这个债务高企的这样一系列的压力。那么现在呢，从欧洲撤出这些战略资产，则意味着美国在军事开销上可能会有所减轻压力。最后一点想说的就是，美国的战略资产也这种转移呢，实际上是给欧洲一个巨大的外交上的压力。因为欧洲现在的在自己保护自己，欧洲在再武装问题上事实上是有动作，但在美国看来这个速度还是太慢了。在欧洲的安全问题上，欧洲不仅要加快预算，还要加快购买相应的装备因此呢，这个美国人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实际上要实现给自己减负，把担子压给欧洲国家，压给欧洲的北约国家，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转负来争取美国在外交上、在全球战略方面的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一个角色。
1: 据俄媒披露，俄罗斯欲将苏-57打造成空中指挥中心，协调无人机群作战。另据德媒报道，德法决定停止联合研发战斗机。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日前披露，俄罗斯第五代隐身战斗机苏-57在设计之初就不仅仅被定位为制空和对地攻击平台，而是被赋予了空中指挥中心的重要职能。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俄方发布消息的时间点也颇具深意。此前5月19号，双座版苏-57D 原型机刚刚完成首飞，此机被认为更加适合承担复杂的信息处理和战场指挥任务。另据德媒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据知情人士透露，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该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根据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披露啊，俄罗斯的苏-57隐身战斗机除了要执行它本身的攻击任务之外，还要承担空中指挥中心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那么您觉得苏-57战斗机如何完成这样的职能呢？
4: 它要实现空中指挥所的职能呢，实际上是需要具备几个重要的条件的。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呢，就是要有先进的传感器。在苏-57D 这一型的这个飞机上啊，它实际上是沿用了苏-57上的这种比较先进的综合传感系统。这种综合传感系统呢，大致包括雷达和光电。它要发挥空中指挥所的能力，这种探测、这种感知的手段本身就是它实现这个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二个呢，就是高速的宽带数据链。它要作为空中指挥所，它必须要把它自身所获得的信息要传给其他的空中作战的单元，同时它也可以通过数据链去接收地面指挥所远程发送的一些态势信息，给它分发的信息融合起来，再生成一个这样的

感知的一个完整的空中态势图，它就可以发挥一个指挥所的这样一种功能，来指挥其他的单元来执行相应的这个任务。第三一个呢，就是前后舱的有效分工，它是双。

0: 军在进行作战的时候，它的战斗编组样式就比较多了。第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样式就是苏五七加上无人机，那么形成一个由有人机来控制多架无人机，形成一种有人无人的这样的空中作战编组。第二，苏五七 D 加上苏五七，形成一个隐身的作战模式，执行一个穿透性的作战任务。第三一种这个作战的战斗编组就是苏五七 D 加上苏五七和苏三五，形成一个这种隐身和非隐身组成的一个战斗编组，来执行相应的这个任务。战斗编组模式呈现一个多样化，所以发挥它的空中优势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会更大。
1: 接下来请教张先生，我们注意到呢，有消息人士说德法决定停止联合研发战斗机，而且此前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一项我们被视为是欧洲防务合作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那么现在德法决定停止去研制这个战斗机，有什么深层次的考虑吗？
2: 那首先应该看到，这可能存在着一些技术上和有外交政治上的一些考量。首先从技术的角度呢，德法对于这个未来战机的这种这个定位不同如何去使用，包括战机研制以经费、技术如何分享等各方面呢，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啊。特别是法国凭借其在四代机上积累的这些经验啊，包括这个阵风战斗机上所积累的这样一些市场的这些口碑啊，他似乎想获得更大的话语权。那这也联想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在实现战略自主上确实有各种不同的想法。那么法国现在提出核共享，法国提出呢要扩大其军工的这种产能包括甚至愿意跟欧洲国家分享，但是前提是什么？法国要拿主导权。那这可能是德国所不能接受的，而因为德国一直希望呢欧洲是能够合力去做，而且呢在技术和这个相关项目的这种主导权上能够是平分啊，所以这是一种不同理念的之间的竞争。其二呢，就是应该看到，就是法国和德国在研究先进战机这方面呢，他们定位是完全不同的。法国有海外领地，同时法国它在战机的使用上可能还要需要考虑海上这个作战平台，在航母起降的一些问题。相对来说，德国对于这个未来的六代机的研发上，它可能在使用目的和使用用途上可能更简单一点。第三点，就我觉得这块关键的就是我们讲到了欧洲实现战略自主啊，这一方面的这个自主是全欧洲的自主，还是说个别欧洲大国的自主？但现在看来，欧洲可能不仅仅要错过这一次的这个六代机的这些浪潮，甚至它也会在安全和外交上会面临一定的被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美，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 气压按摩版虚度牌。

0: 椎治疗仪。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乌克兰危机仍在延宕，战场相关的数字每天都在变化，新的袭击，新的伤亡，新的设施损毁不断出现。但有一个事实始终不变，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引发美伊新一轮互袭。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多地，伊朗打击美军中东基地，称直升机事件是美国挑起战火的借口。阿帕奇飞行员被美军首次用无人艇从海上救回，特朗普称可能参与重建伊朗，但要拿走伊朗一半石油。以军总参谋长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外媒称以总理或准备撇开美国单独对伊行动。随着阿帕奇坠落，新的冲突会否被引爆？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飞机失去状态，无法控制，
13: 立即跳台，跳台。
14: 以一个飞行员意外遇险为起点，将野外的脱险自救科目串联起来。
15: 我们的第11位战友，全程不能抛弃他。
16: 8个小时半没有进食了，大家饿不饿？
17: 饿。生蚝是吧？
18: 咸点。
19: 这头上这里不是有个红房子吗？为什么走这么久还是没有？
20: 刚知道走错那么多，这都不想走。
21: 成功都是团队在背后，我们默默的付出。
4: 就是益安宁丸。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是海军航空大学大二飞行学员进行的一场48小时野外生存训练。一个星期前，飞行学员们已经接受了漂浮、求救、扎营、生火、取水、觅食等10余项野外生存科目的系统学习。如今，这些平均年龄只有20岁的飞行学员被空投到陌生海岛，他们面临的将是未知与考验。
1: 需要搬运吗？
2: 需要。
1: 行。
3: 以一个飞行员意外遇险为起点，将野外的急救判定方向以及他落入敌占区的通过敌封锁线染毒区以及后续的一些脱险自救科目，通过一些背景把它完全串联起来。
0: 对于海军飞行员来说，野外求生是一项必备技能。假设飞行员坠落敌后区域，需要长时间的野外生存，等待救援。
4: 临机的处置能力，包括一种对陌生环境的这种探索能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对于复杂环境的这复杂条件下的这种适应。
0: 飞行学员只有一壶水、一张地图和一个必须全程携带的伤员，他们需要按图行进。行进途中，导条组会设置多个关卡，并根据各组表现进行打分，最后按总分排名。
5: 前方作业长，注意点，抓紧把口鼻拿出来，
6: 打事。抓紧先把口鼻捂住。
7: 准备好了，
5: 行，
7: 走，
5: 就位，够了。
0: 这位带头穿越染毒地带的是一组组长郝伟，前期集训中他表现优秀，大家对他寄予厚望，可郝伟自己却有另一层担忧。
8: 一旦走错了方向，或者是离目的地越来越远，我感觉是在整个野外生存当中可能会犯了一个比较大的错误。
0: 郝伟的担心并不多余，就在他们顺利行进时，二组组长金鹏带着队员已经遇到了麻烦。
9: 我先上，好吧，我在上面接你们。

0: 加油，组长。
1: 当时那个坡大概有80-90度，然后也非常的陡，就我们徒手上去都很难，就是更何况然后要带伤员一起上去，这种负重的话可能就更难了。
0: 可以用腿怼着我，然后我争取能把援物送给他们。
2: 对，没事，到时候我扶着你就行。
0: 能怼到吗？
3: 走，
0: 来三二一，
2: 走。
4: 我们的第11位战友，全程不能抛弃他，我们到哪个地方都得把他带着。
5: 无论多么困难，都不能抛弃战友。二组组员终于翻过崖壁，可更让他们崩溃的是迷路了。
6: 那就回去，刚才那边上面有个土路，
0: 应该从上面那条路走。
1: 我刚看到他们往那边走，走吧，回去。
2: 辛苦了。
5: 在海岛上行进了8个小时，飞行学员的身体和心理正在承受双重考验，迷路无疑会消磨大家的士气。
1: 大家现在先还是先休息一下吧。然后大家还有水吗？
0: 我还有一点。
7: 我没有了，
1: 没有水了。我这儿还有挺多水，今天省了很多水，给你倒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8个小时半没有进食了，大家饿不饿？
8: 饿。
2: 够了，够了，够了。
7: 谢谢组长。
1: 我刚看到，对，这边好像有一点槐花，大家可以采一点。刚刚在这采，刚才采一点。口感还是不错的，还是能吃，大家可以吃点。
5: 在没有物资的情况下，通过野生植物补充能量是个不错的方法。前期集训时，飞行学员专门学习了野菜辨别，那么哪些野菜是可以吃的呢？
9: 这个叫灰灰菜啊，它的背面有一层灰蒙蒙的，像小颗粒一样的啊，这个是可以吃的啊。啊，这个在我们院里一种叫早开锦花，一种叫紫叶紫花地丁，啊，这是可以吃的，尤其是北方啊，大部分菜都是可以吃的。它有2600多种菜嘛，看它有没有那个白色的浓浆，如果有浓浆呢，就不太适合啊，尽量不要尝试。没有什么异味的可以。
5: 然而，在野外生存时，并不是所有植物都适合食用，绝不能乱吃。
10: 这是有毒的蘑菇是吧？
9: 对，这个容易使人产生幻觉的，对我们神经是有一点损害的哈，就不要去吃这种哈。菌类啊，分辨起来比较复杂，主要有几种方法。第一个就是掰开它，看它的汁液和这个闻它的味道啊，如果是清新的味道，一般是可以吃的啊。如果有怪味儿或者是让人觉得有种难受的味儿，那就是不要吃了。再有就是特别鲜艳的蘑菇，大家不要吃。
1: 感觉也能补充一点水分，
0: 有点甜，有点甜，
1: 还是可以，
6: 还能补充糖。
5: 意外发现的槐花，让金鹏和战友们缓解了走错路的崩溃情绪，而此时又一个惊喜突然从天而降，让学员们看到了希望。
0: 这是咱补的，
9: 看看这边有啥。
0: 来，走，快点，快点。
1: 哎，这是跟盲盒似的。
0: 慢点，慢点，慢点。
1: 哎，哇，
0: 绳，
1: 有个绳，
0: 有点粗绳。
1: 这是啥？
0: 遮阳布，
1: 遮阳布，
0: 对讲机手套，
1: 手
0: 对讲机手套，
1: 对讲机手套。
11: 模拟我方发现了我们的遇险人员，但是由于现场环境和条件的这个所限，无法对他及时进行救援。这时候呢，我们飞机通过空

0: 给他空投了一定的物资，能够保证他后续一个生存的基础。
1: 导条组空投的物资让学员们顿时信心大增，行进了一天，接下来必须尽快赶往安全地点安营扎寨。
2: 三个伞够了，两个人还是就先把头伞头先给他收集到这个位置，三个人吧，三个人往边边开始打地钉。
1: 除了搭建帐篷的降落伞，伞衣是现成的，撑杆、地钉都需要飞行学员就地取材。由于前期走错路浪费了时间，金鹏他们赶到时，郝伟带领一组已经快要完成帐篷搭建了，而郝伟也优先选择了有利地形。
3: 没有身体不舒服的，
4: 有几个树，然后我们想着直接就搭三个帐篷，直接就是利用现地的这个树当木桩，就去做一个门，就不用再多用其他的材料。
1: 郝伟和金鹏都选择搭建营地式帐篷。那么用降落伞伞衣搭建帐篷都有哪些方式呢？
5: 这个呢是圆锥形帐篷，适合多人在没有风的夏季使用。因为可以看到它的体积比较大，如果有大风的天气呢，它抗风性比较差。这个呢其实是由三个四角形的帐篷组建成的营地式帐篷，它的抗风性能比较好。因为降落伞面积比较大，我们需要搭建外形外轮廓的需要的伞衣面积不是很大，那剩余的呢就可以铺在地上让居住人员更舒适一点，可以起到防潮隔凉这样一点作用。像这个帐篷呢是三角形帐篷，它的这个门口是三角形的，它适合单人或双人在秋冬季节使用。
1: 不同形状的帐篷优缺点不一，那么野外条件下又该如何选址？
5: 这个营地的选址呢，应该满足平坦、安全、离水源相对近一些、然后还是防风隐蔽有这么多个原则。
1: 飞行学员齐心协力，终于在夜幕降临时完成了帐篷搭建。也许是太过疲惫，他们简单使用了背囊里的应急压缩饼干，便进帐篷休息了。
5: 我们一组的主要特点是他们的动手能力强，然后他们的执行力也非常强。一组在第一天表现的，成绩是非常好的。
1: 第一天，郝伟带领一组以出色的表现暂时领先，第二天他们还会如此顺利吗？第二天一早，学员们整装出发，让他们惊喜的是，第一项任务竟是赶海。
6: 贝壳。哎，看看这是啥呢？
7: 这是
6: 个
7: 生蚝。
6: 生蚝是吧？
8: 对，应该石头上有那个壳。
9: 这又是一个螃蟹。
10: 那就一口一个呗。
9: 小螃蟹。
11: 这是。是海蛎子吧？
12: 谁懂？敲开看。
11: 有肉。
9: 咸点。
13: 怎么样？鲜吗？
9: 新鲜，但是它也比较咸。
5: 海军飞行的学员将来执行任务一般在海上，如果是飞机遇险之后跳伞。有很大的概率降落在海上，或者是海边，或者是海岛。那在海边呢，寻找这些含有蛋白质较高的这些食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收集海鲜的同时，飞行学员还利用海水优势收集水源。
14: 海水抽烟机主要就是通过海水，然后放这个抽烟机。然后放进去之后，给它捏碎，然后摇晃，

0: 它就会起到一个拖延的效果，然后到时候从这个滤水管下面就可以直接饮用。
1: 这一整块都放进去吗？
0: 对，到时候也给它捏碎，这里
1: 放到这里接的海水里边。
0: 对，就我们在中车一直给它摇晃，就让盐水就是充分的就把这个盐水给它过滤掉，然后变成淡水。
2: 那么在没有海水和拖延剂的情况下，又该如何获取水源呢？
3: 如果有雨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设置这样一个雨水收集器啊，哎，这个斜面永远是迎着风的方向，这样的话它在这个斜面上才能尽可能最大化的把空中下来的这个雨给它收集在一起。这里绑了一个小石块，哎，通过这个重力的这个装置将这个水收集到下面的这个容器里。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靠地，靠地的话，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装置呢？是一个日光蒸馏器，大致是一个直径90厘米，然后深45厘米，这样挖取这样一个坑。第一个首先要有日光，第二个如果这一片这个位置土壤相对湿润的话，那说明这一块位置是不是水分会多一些。
4: 几种啊？
5: 第一种，
6: 加了一种。
7: 哦，那咱是12种，没吃平，咱们还是比他们多
5: 一点。第一，这次稳了，第一，12种，都第一，植物也是第一。
2: 原来，在前一天的行进中，飞行学员还在路途中收起了野菜，一组因找到的种类多获得了第一。在海鲜收集环节，一组又获得了第一，这让一组学员更有信心夺得最后的第一名。事实上，当飞行员坠落到敌后区域，具备生活技能只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还要躲避敌人搜捕，保存战斗力。在这次野外生存中，学员们还要随时做好伪装躲避敌人搜索的准备。
8: 敌袭，
9: 注意隐蔽。
2: 金鹏带领组员躲避危险后，继续向安全地点转移。可就在这时，一直表现优秀的一组却遇到了困难。
10: 这不对吧？这图上这里不是有个红房子吗？正常来说很近，我们走这么久还是没有。
11: 走的应该不太对吧？
10: 来，先停一下，先校园，你先休整一下，
12: 看一眼。
11: 这走的不太对，这儿你从这儿有个路口往那边去。
10: 本来上来应该先看。
11: 这应该有个房子，
12: 有个房子。
2: 果然，郝伟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13: 制备针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加上刚好阴天，就各种因素都堆积到一块，然后最后导致就是走了两个点，都因为这个方向一些这个错误。然后走的偏了，或者走的多了。
11: 你们跟我走。
12: 对，大家先看，就是往前走。
10: 累了，先歇会儿，我先歇一下。
14: 我看现在还是沿着这条路，到时候再来过去。
12: 刚刚我们刚从那个山坡抱着我们的战友，然后爬上来。感觉非常沉，
11: 其实刚知道走错那么多，都不想走，还是想休整。队长说休整一下，我们休整一会儿，大家情绪平复一下，然后再走。
5: 一，这次稳了。一，
2: 在这之前，一组还是领先者，如今却连方向都找不到。
15: 我没了，你还有吗？
11: 我这有点，还要不我这还有点。
16: 前面就是抱怨了，就是因为当时又饿又累，然后人的脾气本来就那时候本来就不好控制，然后大家就是可能又吵起来。
2: 此刻，一组队员的情绪到达了低谷。就在郝伟他们迷路时，金鹏带领的二组已经成功渡过河流，向着最终的宿营点前进。
12: 好像在那个方向，
9: 应该就是
12: 兄弟们，跟上。

0: 二组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郝伟必须顶住压力，带领一组找到方向。
1: 哎，这边这个地方比较空旷，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根据这个年轮的方向来判断一下正确的方向。这个比较不错，它这个坎子比较平，比较平整。
0: 就在走投无路时，郝伟他们决定通过年轮辨别方向。
1: 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个一个因素，就是这个周边环境要稍微开阔一些，而且要选取这个口径稍微较粗一些的树桩，因为它在砍之前，它的这个长势是比较高的，它接受这个太阳光照也是比较正常的，受其他外界因素这个比较小，树木生长在太阳比较光照比较强的时候生长是比较快的，所以说在它的年轮上反映出来就是距离中心半径比较长，它是比较稀疏的，太阳光照比较强的时候它就应该是偏南方，那我们大致就是这个方向，对吧？
2: 对
1: 吧？对。
0: 凭借对年轮的分析，郝伟他们终于找到了方向。两个小时后，一组也来到了最后的宿营点位。就在这时，我方无人机却在上空盘旋，飞行学员们迅速利用所学知识传递了求救信号。
3: 它是采用了太阳反光镜进行求救联络，就是将空中的阳光来反射到它需要求救的搜救无人机上。他们在遇险以后，比如说求救联络用品意外丢失或者损坏的情况下，那么它要使用简易求救信号进行求救联络。这里呢，学员就是模拟现地使用石头摆了一个简易的 SOS。
0: 求救信号发出，也意味着48小时的野外生存已经接近尾声。
4: 第三名是第八组，总分88.5分。第二名是第一组，总分91分。第一名是第二组，92.5分。
0: 因为第二天迷路耽误了时间，原本领先的一组竟被二组反超了。
5: 这边今天这个进行度我们是最快的，
6: 最快的，
5: 我们是6分10秒，
6: 他们都花了，
5: 其他组都10分钟开外。我觉得就是我们这组不仅是个人，包括我们团队的力量都非常强，
6: 就非常强。
5: 对，这就是我们团队一起，对，成功都是团队在背后我们默默的付出，然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完这个任务，然后就非常开心，我现在非常有幸福感和获得感。
0: 最后一个露营之夜，导调组给飞行学员们准备了食材作为奖励，起火烧饭，海岛上迎来了难得的轻松时刻。
7: 咋样？
6: 烤的刚好，好香。
8: 土豆、青椒炖鸡，
9: 来口肉，
10: 真可以。
6: 没
9: 肉烂，
11: 还有味。
6: 香，太香了。

0: 48小时野外生存之旅是一场时间与意志的赛跑，更是一次勇气与毅力的淬炼。对每一位飞行学员来说，学到的每一项生存技能都将成为他们驾驶战鹰翱翔海天的底气。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

0: 水冲洗后，把裤子脱下来，踩水，把裤子的背面朝前，然后踩水的状态下打两个反手结，这样就相当于把他的裤腿束住了。顺势坐在脖子上，注意裤门朝下向前抬起，向下扣下，这样空气就能冲进去。充好气之后，双手攥紧，把气封在里面。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雪峰先生和魏东雪先生，欢迎二位。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试射了一枚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俄总统普京称，这次试验是一件大事，取得了。

0: 毋庸置疑的成功，并确认这款导弹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5月12日，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卡拉卡耶夫表示，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该弹所投送的战斗部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更重要的是，最新型萨尔马特导弹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这使其射程可达3.5万公里以上，同时精度指标提高1倍，并具备突破所有现役反导系统的能力。俄罗斯萨尔马特是一种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采用液体燃料，通过地下井发射，可携带核弹头。该弹的研制工作于2000年代启动，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普京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萨尔马特成功试射是俄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这款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
0: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就此次试射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披露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多项关键性能。战斗部载荷是现有同类武器的4倍，射程突破3.5万公里，打击精度较以往提升1倍。那么怎么去解读萨尔马特的这些性能指标呢？
2: 萨尔马特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是导弹家族当中的巨人，个头很大，力气就很大，所以呢不仅飞得远，也可以携带更多的分导式的这个核弹头，那么可以强化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战略打击能力。它最大的技术特点呢，就是能够飞得远。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如果是在亚轨道空间飞行，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5万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可以不走寻常路线。正常而言，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针对他眼中的战略对手进行威慑，或者说进行这种打击，最短的这个距离是通过北极上空针对他的战略对手进行这个核打击。但是呢，他的战略对手也是针对这一方向设置了很多的预警体系和反导拦截阵地，所以俄罗斯呢另辟蹊径，要绕飞地球的南部区域，也就是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空域，针对对手进行威慑。那这样的话呢，它选择的路线可能是飞行的距离比较长，但是呢有一个优势，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对方可能根本就没有预警体系，也没有反导拦截系统。这样的话呢，萨尔马特它基本上就可以躲避对方的跟踪，然后呢针对对方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和核心的目标进行更有力的威慑，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核打击。
0: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还提到，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那这让其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并且具备突破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那什么是亚轨道轨迹机动？那这种机动方式又为什么能够大幅提升导弹的能力呢？张先生，
3: 我觉得亚轨道飞行呢，起码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飞行高度要足够高，至少要接近外层空间的高度。如果说你飞得太低，比如说飞个20公里、30公里，你速度再快也不能叫是亚轨道飞行。第二个特点呢，是它的速度要接近第一宇宙速度，但是不能达到或者超过第一宇宙速度。如果说你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那你就入轨了，就不是亚轨道飞行了。从这两个特征来看呢，可以说目前大多数这个洲际导弹都可以称它是这种亚轨道飞行器。那么这次俄军的高官说萨尔马特是这个可以进行亚轨道轨迹机动，我想呢，他可能是在委婉地表达这种导弹具备一些这种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特点。什么是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呢？就是说在它飞行的这个过程中，在某一阶段这个导弹是要入轨的，也就是说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如果说它不进行减速，那么在入轨的情况下，它可以进行无限的飞行。 那射程无限，但是呢，对于导弹来说，它没必要绕地球好几圈，所以呢，它在接近目标的时候可以减速，再对目标进行俯冲打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俄方说它的最大射程突破了35000公里，很可能就采用了相关的技术。
0: 那通过二位的介绍，我们。

0: 已经对萨尔马特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它各阶段的飞行特点以及相应的反导拦截战术。来看短片。
1: 和其他洲际导弹的飞行阶段相同，萨尔马特的整个飞行运动轨迹也可分为初始段、中段和末段。导弹的初始段也叫助推段，是指导弹从火箭发动机点火发射到停止工作的飞行阶段。这个阶段是导弹发射后向大气层外爬升的有动力阶段，飞行约为3至5分钟。对导弹防御来说，在助推段成功拦截能够取得最理想的结果，因为此时导弹目标大、速度慢、红外特征明显，最容易受到反导武器的攻击。中段飞行是指导弹发动机关闭后在大气层外以惯性飞行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导弹飞行时间最长的时段，一般可达到20分钟。不过此时导弹亦被各种雷达和传感器及中段拦截器跟踪拦截。由于时间相对充裕，反导拦截系统在预定的拦截点位上能进行多次拦截，以提高拦截成功率。理论上，通常把末级发动机关机的高度确定为重返高度，弹头下落到这个高度以下就被认为是再入段，也就是末段。末段导弹飞行时间最短，此时导弹可以由具有反导能力的中远程防空导弹进行截击。
0: 刚才的短片为我们介绍了萨尔马特弹道导弹在发射后的3个飞行阶段，也提到了相对应的反导拦截技术。那请魏先生来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种反导拦截技术。
2: 如果进行反导拦截的话，主要是有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就是在导弹这个初始段，也就是以很慢的速度发射升空的这个状态下，如果对它进行拦截，那么相对而言呢，从技术上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导弹的残骸甚至包括掉落的核战斗部都是在俄罗斯的这个区域内，但其他国家不可能把反导系统构建在俄罗斯的境内，也不可能使用空机的这种拦截武器在俄罗斯的境内针对处于上升状态的萨尔马特进行拦截。此外呢，就是中段。那么中段呢，指的就是弹道导弹它可能是已经达到了飞行高度的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因为它走的是这个抛物线，这个时候呢，导弹的飞行速度比较快，而且呢，像萨尔马特，由于我们讲它是一个巨人导弹不排除它除了携带真正的核弹头之外，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诱饵弹，那在雷达屏幕上，在预警体系上，可能一下子出现了10几个弹头，或者说几10个弹头，在这个中段飞行的状态下，想使用反导拦截弹对它进行这个拦截，技术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呢，能不能找到真正的弹头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有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精准的硬碰硬的这种撞击也是一个问题。在飞行的这个末段，它已经是进入到了大气层的内部，处于高速俯冲这个飞向目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想要进行拦截难度也很大。更重要的是，即使针对它的核战斗部进行了摧毁，那可能会产生这种碎片，或者说呢，会有一些辐射性的物质，也是掉落到了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客观来讲，针对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本身就是一个技术难题。那如果说萨尔马特又有了多种的突防手段，那想在中段、想要在末段对它进行拦截是非常的不容易。
0: 那张先生您怎么看呢？
3: 首先，本身呢，洲际弹道导弹它的飞行速度比较高，天生具有难以被拦截的特征。现在呢，美国唯一一款是专门针对洲际弹道导弹拦截的呢，是它的陆基拦截弹。那么陆基拦截弹呢，现在的问题就是数量比较少，目前呢只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州的2个反导基地部署有几十枚，而且呢主要部署在美国靠北的区域。如果说萨尔马特进行这个突防的话，刚才也谈到了它的飞行轨迹非常的灵活，它可以从南部或者其他方向进行突防进行打击，这个时候像美军现有的这个反导拦截阵地那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另外呢，萨尔马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这种高速远射程和高超音速弹头

0: 结合起来，它可以搭载先锋高超音速弹头，那么这个弹头呢飞行速度非常快，另外呢它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大范围大过载的机动，这样呢进一步增大对方拦截的难度。
1: 那其实二位都给我们做了很详尽的分析了，可以看出萨尔马特它的能力是很强大的。那么在这个新闻里面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就是今年年底。那如果萨尔马特真的在今年年底投入战斗值班，会对俄罗斯的战略力量的威慑潜力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短片。
2: 俄罗斯媒体5月12日称，萨尔马特导弹成功测试，有力证明了俄罗斯作为核大国，有能力威慑任何潜在对手。这款洲际弹道导弹未来投入战斗值班后，将助力俄罗斯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中维持战略稳定。联合国裁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波德维格则认为，俄罗斯部署萨尔马特导弹并不会导致俄罗斯战略力量的威慑潜力发生显著变化。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5月12日报道，在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下，此类洲际导弹试射意义特殊。俄罗斯军事观察员巴拉涅茨称，试射不仅是技术测试，也是向西方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再次提醒那些计划攻击俄罗斯的人，我们核武库的威力有多大。
1: 我们看到俄罗斯国内有相关人士高度评价萨尔马特此次试射，认为它能强化核威慑，维持战略稳定。但联合国相关高级研究员则认为，萨尔马特的部署并不会大幅改变俄罗斯的战略威慑潜力。那对于这种观点，魏先生您怎么看？
3: 俄罗斯呢研制洲际弹道导弹，它是两条技术路径，比较新的这一条呢是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说拥有了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那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就不研发了，就不生产了。他以前投入的，或者说他以前进行技术积累的这样的一些家底儿，可能就要白白的这个放弃。这对于俄罗斯来讲损失太大了。所以呢，他既研制新式的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也要把它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要继承下去、发展下去。所以呢，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个头越来越大。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最新型号就是这个萨尔马特。萨尔马特呢，它未来装备的数量呢，应该还会比较多，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它的陆基的核威慑体系在数量层面、在质量层面达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可以针对整个的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制衡，也可以在新式的核武器方面和美国进行较量。所以说呢，原本的液体燃料的这种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它会继承下去，会不断的发扬，也会不断的这个创新。那么采用这种固液并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认为比较合理，而且呢也符合俄罗斯的国情。
1: 俄媒体和军事观察员直言，萨尔马特的试射不仅仅是技术测试，也是向西方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那么此次试射究竟会对俄罗斯带来哪些影响呢？张先生，
0: 这次试射首先或者说第一位的还是一次技术性的试射，因为在这之前呢，这个萨尔马特导弹进行过几次试射，其中也有几次失败的试射。可以说，在这次试射之前，它还不是一套非常成熟的系统。如果说俄罗斯通过试射一枚不是非常成熟的导弹，向西方、向北约传达某种政治信号，本身呢，应该说还是风险比较高的。但是呢，这次试射成功之后，我觉得确实得具有很大的意义。那么这意味着它提高了俄罗斯战略威慑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可以有效地对消美国的反导体系。另外呢，装备了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提高俄罗斯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这种导弹呢，因为个头也比较大，通常呢会采取井机发射。这种部署在发射井里的洲际弹道导弹呢，往往呢被认为是这个进行所谓的一次核打击力量，或者说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力量。这样呢就意味着俄罗斯在配合它的新的核战略学说，那么未来呢将通过它的核威慑能力，特别是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遏制北约对它可能的常规力量的打击。
1: 那我们刚刚是重点分析了萨尔马特，但是在5月12日，普京在听取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的汇报后，在声明中还提到

0: 到了俄罗斯其他多款新型战略武器，包括匕首、波塞冬、海燕、针树等等。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自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后，俄罗斯从21世纪初便开始现代化升级其核威慑力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就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我们拥有空基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匕首，该导弹自2017年起投入值班，它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使用过，其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包括提高非核装药情况下精度。此外，无人潜航器波塞冬和全球远程巡航导弹海燕的研发工作已接近完成。波塞冬潜航器最初是由普京在2023年的国情咨文中公开宣布，随后被列入俄2018年至2027年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海燕巡航导弹采用核动力，最大射程理论上没有限制，可实施全球打击。普京强调，自2025年起，陆基中程导弹系统针树也已投入战斗值班，该系统同样可配备核弹头。
0: 普京在就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发表的声明当中呢，提及了俄罗斯其他战略武器发展情况。我们注意到，这些新型武器是各有侧重，那么他们和萨尔马特搭配会形成怎样的战略威慑体系呢？魏先生，
2: 首先呢，核打击体系和常规的作战体系它是有明显差异性的。像萨尔马特这种洲际弹道导弹，主要是核威慑和核打击的手段，它不会在常规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为什么？因为它太昂贵了。用一枚萨尔马特去打击远距离上的一个地面目标，可能萨尔马特它的这个造价和成本要远远超过这样的一个地面目标，所以呢，它只是核威慑的这样的一种工具，或者说核打击的这样的一种工具。那么我们讲其他的核打击工具，俄罗斯最新研制的包括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那么这两款这个核打击手段或者说核打击工具和萨尔马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呢，像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可能所搭载的这个核弹头啊，当量并没有那么大，它可能是一种战术级别的核武器，主要是针对对方的高价值的军用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歼灭式的核打击。那么像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同样也是如此，它是有专门的特种核潜艇对它进行携带，然后可以对它进行发射，它所打击的目标也是航母打击群或者是对方沿海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海军基地。至于说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针树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所执行的任务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的。比如说匕首主要是针对这个1-20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陆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针树高超音速导弹呢，我认为何尝兼备，因为它射程是比较远的，5000公里的范围内，可以针对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进行全方位的保护覆盖。所以呢，俄罗斯它在构建和升级核武库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多的技术路线并行发展，因为呢，俄罗斯它在战略力量的构建方面要不断的求新，要不断的创新，也要更加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就是千方百计的要让他的主要的战略对手拦不住也防不住。
0: 那张先生呢，您怎么看各种新型武器和萨尔马特之间的这种搭配？
3: 这意味着俄罗斯新一代的核投掷手段初步成型。那么这个核投掷手段呢，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就是仍然以洲际弹道导弹为主啊，而且呢，在弹道导弹方面呈现出固液结合、轻重搭配、远近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固液结合就是既有固体燃料发动机的弹道导弹，也有液体燃料发动机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进行了远近结合，远就是一些洲际弹道导弹，有固体燃料的，有液体燃料的，那个近呢，就是指有一些这个中远程弹道导弹。第二个特点就是，传统的核投掷手段和一些新概念的核投掷手段相互结合，这样的话，你像它的整个的核投掷体系，既有来自太空的打击，有来自超低空的突防，也有海底的这样的打击手段，增强它的总体的核威慑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今天我们详细分析了俄罗斯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性能特点，同时也分析了它投入战斗值班之后可能具备的战略威慑价值。那么在未来，萨尔马特在战场上究竟能发挥哪些作用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容。

0: 奋斗，会新天。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这里是德国雷瓦根地区，美军第九装甲师第二十七装甲步兵营 A 连的士兵正穿越茂密的树林向前挺进。他们来到了莱茵河畔这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外，在道路的转弯处，这些美国大兵看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一幕：鲁登道夫铁路大桥依然矗立在河面上。五年来，希特勒的部队占领了欧洲，但是自盟军诺曼底登陆以后，在长达九个月的时间里，德军节节败退，陆续从法国北部撤回德国境内。然而莱茵河阻挡了盟军的脚步，莱茵河长达1300公里，是一道天然屏障，河上的几座大桥都被德军炸毁，渡河成为了盟军最艰巨的任务。要想深入德国腹地结束二战，盟军必须渡过莱茵河。第二十七装甲步兵营的这个连由卡尔·蒂莫曼少尉指挥，蒂莫曼命令士兵肃清残留在莱茵河西岸的德军。首先，他必须清除雷马根镇外的德军，然后夺取并死守桥头堡，确保装甲部队安全渡过莱茵河。蒂莫曼和他的手下将直面现实，德军极有可能在整座桥上安置了炸药包，一旦鲁登道夫大桥失守，德军就会引爆桥上的炸药。蒂莫曼下令开始行动。紧随其后的半履带式车里坐着吉姆·巴罗斯少尉。进入雷马根地区后，来自 A 连的三个排做好了浴血奋战夺取雷马根这一重镇的准备。巴罗斯率领的排担任先锋。
1: 我告诉士兵们，德军会迅速做出反应，一定要小心。
0: 当巴罗斯率领第二排进入雷马根镇中心时，周围一片寂静，
1: 很多人已经在门外挂了白旗，他们看起来都不开心，很多人都在流泪。
0: 美军逐渐向小镇步步深入，右翼是特立独行的资深中士麦克瑟沙率领的排。
1: 我们奉命徒步进入雷马根镇，各排分头行动。
0: 为了迷惑德军，绕开并孤立德军阵地，第二十七装甲步兵营 A 连的几个排从不同线路进入了狭窄的街道。在中心广场，巴罗斯的第二排担任先锋，他们猛然发现自己被德军的火力压制住了。广场对面的一名德国机枪手挡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美军使用经典的城市作战战术，请求装甲部队支援。两辆 M26 潘兴重型坦克开进广场，向德军发起反击。该型坦克发射的90毫米炮弹很快就摧毁了德军机枪火力点。在坦克强大的火力支持下，

0: 阿根地区的德军很快就失去了抵抗能力，通往鲁登道夫大桥的道路安全了。美军坦克开到了桥头堡，以确保其安全。随着美军步步紧逼，德军开始急于炸掉大桥。1945年3月7日早晨，当美军攻入雷马根镇时，德军少校汉斯·谢勒接管了雷马根地区的德军防务。
1: 德军指挥官毫无胜算可言，他面临着两道自相矛盾的命令，既要延长鲁登道夫大桥的通行时间，让莱茵河西岸的德国第67军撤回，又要炸毁鲁登道夫大桥，防止这座大桥被盟军夺取。
0: 盟军打到了家门口，谢勒的下属德军上尉弗里森汉惊慌失措，按下了引爆按钮。通往鲁登道夫大桥的西侧道路被炸出了一个9米宽的大坑。由于这个弹坑，美军坦克无法抵达大桥，盟军不得不另觅良策以渡过莱茵河。卡尔·蒂莫曼少尉和 A 连士兵拿下了雷马根镇，控制了桥头堡，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盟军司令部本打算派第27装甲步兵营向南挺进，在科布伦茨附近与巴顿将军的部队会合，但蒂莫曼和突袭队员发现鲁登道夫大桥完好无损。第9装甲师的霍格准将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美军可以提前渡过莱茵河。此外，霍格准将刚刚从一名德军战俘那里得到情报，德军计划在16点炸毁大桥，只剩不到45分钟的时间了。霍格准将下达了最新命令，士兵们必须马上拿下鲁登道夫大桥。但是，如何夺桥呢？道路被德军炸出一个大坑，坦克无法通行。蒂莫曼和突击队员只能徒步向大桥挺进。
2: 我问他，万一大桥在我面前炸了怎么办？
0: 最高指挥部有了一个残酷的设想，用一个连的士兵换取这座大桥。蒂莫曼率领的突击队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整个美国军队中，蒂莫曼所在的第27装甲步兵营 A 连的地位很低，他们是第9装甲步兵师的步兵，于1942年7月15日在堪萨斯州赖利接受了战前动员。
1: 其实这是一支普通部队，不是特种部队或者精英部队，他们就是一群正好在大桥附近的普通士兵，所以就被派去夺桥。
0: 蒂莫曼接到了初步的作战计划，
2: 投掷白磷弹和烟雾弹，在坦克和机关枪的掩护下向前推进。
0: 美军坦克从远处发射炮弹，以扰乱德军的防守，他们不断投掷烟雾弹，以模糊德军的视线。 A 连趁机扑向鲁登道夫大桥，他们必须在德军引燃所有炸药之前夺下大桥。鲁登道夫大桥桥基附近有很多防空阵地，此外埃普勒高地上还有好几排炮组。埃普勒高地高182米，能让德军居高临下俯瞰整个战场。鲁登道夫大桥本身就是一座城堡，大桥两端各有2个重型的石造塔楼，每座塔楼各有3层，每层都设有垛口，机枪可以在里面扫射整个桥面。160名德国士兵可以躲在垛口里面守卫鲁登道夫大桥，他们几乎不可战胜。
1: 过桥非常危险，德军已经布好引线，准备炸毁大桥，桥上到处都是炸药。
0: 设计师在设计时就预留了炸毁这座300多米长大桥的方法。主线上布有60个炸药包，每个炸药包内有3.6公斤炸药。炸药包被放置在大桥铁路轨道下面，另一条线上，西桥墩下的检查竖井内装有200公斤炸药。东桥墩下放置有2个炸药包，各装有300公斤炸药。如 如果德军

0: 按计划引爆炸药，整座大桥就会在瞬间坍塌，坠入河中。即便两条线路都无法成功引爆，还有补救方案。东桥墩下的炸药包还连着一条引线，德军可以手动点燃引信。美军坦克刚刚靠近大桥，就遭到了德军高射炮的火力袭击。美军坦克将炮口瞄准了目标。潘兴坦克装备的90毫米坦克炮能消灭1600米内的敌方坦克，而河对岸德军火炮的射程只有潘兴坦克的一半。只要进入射程，潘兴坦克即可弹无虚发。突然，坦克车长看到了一列火车，上面可能载着德军士兵和武器。火车刚一启动，就遭到谢夫中士的火力袭击，炮弹正中车头，火车顿时无法动弹。而河对岸德军的火炮阵地也被摧毁。德军少校汉斯·谢勒决定提前炸桥，他极不情愿地下达了炸桥命令，舍弃了留在莱茵河西岸雷马根地区的德军。德军上尉弗里森汉转动机关以引燃炸药，大桥没有任何反应。他又试了一次，又试了第三次，主炸药无法引燃，不过还有补救措施。与此同时，蒂莫曼准备过桥。
1: 我告诉士兵们，我们要按顺序过桥，先第一排，然后第三排，最后第二排。
0: 麦克瑟沙率手下检查了大桥西端的两座塔楼，塔楼内没有德军，他们继续前进。
1: 我不记得自己碰过桥面，我简直就是飞过去的。
0: 蒂莫曼知道速度是取胜的关键，他以身作则，亲自率队过桥。
1: 跟我来。
0: 紧随其后是德利西奥率领的排。为找出更多的炸药包，美国工兵随蒂莫曼上了桥。当休莫特中尉、尤金多兰中士和约翰雷诺兹拆除炸弹引信时，蒂莫曼的排负责提供掩护。美国士兵一旦开始行动，就不能回头。忽然，河对岸塔楼上的机关枪猛烈地扫射起来。接着，美军又遭到德军狙击手的伏击，他们藏在莱茵河上游距离大桥180米的一艘驳船。蒂莫曼和突击队员无法前行，他们甚至还没走到桥中央。德军随时会再次动手炸桥。在德军密集的火力之下，美国大兵们无处可藏。美军别无选择，只能在坦克的火力支援下逐个击破德军阵地。潘兴坦克能压制塔楼上机关枪的火力。接着，美国步兵进入塔楼的每个房间消灭德军，但首先他们要除掉德军狙击手。
2: 德军狙击手已经暴露了自己，他们藏在一艘驳船上，什么掩护都没有。
0: 因此，蒂莫曼让停在斜坡道上的一辆希尔曼坦克除掉驳船上的狙击手。希尔曼坦克对驳船发起猛攻，德军狙击手在顷刻间毙命。当美军走到桥的中间时，塔楼内的德军机枪手可以更清楚地瞄准目标。美军寸步难行，他们还要前进150米才能过桥。潘兴坦克压制住塔楼上 MG42 通用机枪的火力，美军才能穿过鲁登道夫大桥。一辆美军坦克仔细瞄准目标，第一发炮弹落在远处的左侧塔楼内，德军机枪顿时鸦雀无声。

0: 美军向前推进时，塔楼内的德军重新集结，再次开火。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现在德军正好处于美军步枪的射程范围内，因此美军能找到掩护快速前进了。
5: 德里希奥以身作则，带头冲锋，率先冲到塔楼下。
4: 德里希奥俘虏了德国兵。与此同时，瑟莎带人攻占了左边的塔楼，在楼上，他们俘虏了一名德军机枪手。塔楼已经构不成威胁了。就在德军准备再次行动时，美军工兵中尉莫特发现了一节金属导管。工兵认为，这节金属导管连着爆破大桥的主炸药引线。桥上仍有不少士兵，莫特必须速战速决。他用 M1 卡宾枪瞄准引线，发射了三发子弹，致使主炸药完全失去了作用。尽管炮弹无情地向他们打来，但到现在为止，奉命夺桥的美军无一人死亡。但是攻上东岸后，他们并未脱离危险。现在，他们必须消灭铁路隧道里的德国兵。没人知道有多少德国兵藏在里面，他们拿着什么样的武器。蒂莫曼再次派出采用掩体清除策略的德里希奥。
5: 我和科瑞普斯中士向隧道走去，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枚手榴弹，扔进隧道里。
4: 一声巨响过后，周围一片死寂，美军进入隧道，

0: 朝黑暗的角落里开枪。美军的策略达到了预想的效果，德军和惊魂未定的德国平民开始涌出隧道。随着美军横渡莱茵河，早晨才受命负责雷马根防务的德军少校汉斯·谢勒骑着自行车溜进铁路隧道，逃之夭夭。美军夺下了鲁登道夫大桥，俘虏了守桥的德国士兵。得知美军渡过莱茵河后，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将军万分欣喜。艾森豪威尔下令，至少五个师要尽快从鲁登道夫大桥渡河。但要顺利实施新计划，美军必须扼守住鲁登道夫大桥的桥头堡，击退德军的反攻。午夜刚过，第一辆美军谢尔曼坦克渡过了莱茵河。
1: 短短几天，通往雷马根的所有道路都拥挤不堪，路上挤满了各种车辆，田野里到处都是轰隆作响的火炮、坦克和高射炮，排队前往小小的桥头堡。
0: 第一天就有8000人过了桥。过了桥之后，美军向北挺进。1945年3月8日傍晚，美军攻占了德国温克尔镇。德军动用了上百门火炮，在3月8日和3月9日期间，向桥头堡发射了大约3000发炮弹。德军还使用了6膛火箭发射器攻击正在渡河的盟军部队。这就像是一场军备竞赛。盟军派了5个营来镇守雷马根桥头堡，672门高射炮被安放在大桥周围。这是盟军火炮部署最密集的地方，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德军的所有炸药都用来炸桥了。3月8日16点45分，纳粹德国空军开始轰炸雷马根地区。由3架俯冲轰炸机和1架福克沃尔夫190百蛇鸟战斗机牵头，德军对桥头堡进行了为期2天的空中打击。但是德军飞行员犯了一个大错误。
2: 德军飞机顺着莱茵河飞往上游，成了两岸防空炮群的目标。他们还没有轰炸大桥，就被美军密集的炮火干掉了。
0: 3月12日，空袭更加残酷。约91架德军飞机轮番轰炸大桥。但是盟军已经掌握了飞机的攻袭规律，开始从德军手中夺回鲁登道夫大桥上空的控制权。仅3月12日一天，就有26架德军飞机被击落，9架被炸坏。随着越来越多的盟军队伍和物资进入雷马根桥头堡，德军已经不可能再夺回鲁登道夫大桥。10天来，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渡过了莱茵河，在枪林弹雨中，数百名美国工兵挤在大桥上修理受损的桥身，以确保大桥可以通行。而当大桥不堪重负摇摇欲坠之时，克莱顿·鲁斯特中校正在桥上。
2: 我听到铆钉折断的声音，接着我觉得整个桥板都在颤动。我快速扫了一眼桥板，桥板果然在颤动，桥板上面灰尘四起，我立马就知道大桥就要坍塌了。

0: 不幸的是，有32名美国工兵身亡，63人受伤。尽管如此，大桥还是通行了10天，大约25000名美国士兵利用鲁登道夫大桥渡过了莱茵河，以桥头堡为据点深入到德国腹地。第27装甲步兵营的 A 连在无一人死亡的情况下成功夺取了大桥。
1: 我想当盟军成功夺取鲁登道夫大桥时，作战双方都已经意识到战争快要结束了，德军已经没有对抗盟军的屏障了。
0: 而在德国一方，弃桥骑车逃跑的德军少校汉斯谢勒被希特勒下令枪决，下场悲惨。6个星期后，希特勒在位于柏林的地堡里自杀，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了胜利。
2: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体现我们中国军人的血性。
3: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4: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3: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4: 2013年7月份开大学生啊，开我给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在家也立一面国旗吧，既然开了国旗，就是给他开了孩子一眼。
2: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3: 7781次升降旗仪式0失误。
2: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3: 张自轩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2: 复员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之后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4: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自轩在部队升的那一件，怎么收旗，怎么打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2: 10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自轩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5一啊10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5: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并立定。
2: 我没有春节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科研人半生的笑和泪，是中国人半个世纪的热望。

0: 对于歼八科研人员来说，这是他们期盼多年的机会。
1: 这是我们的空军舰儿驾驶的94架战鹰，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组成楔形的空中梯队，这是保卫祖国领空的无敌战鹰。
0: 但是从头到尾只有歼七的身影，歼八始终都没有出现。早在4年前，歼八就开始小批量试装部队，而那时空军的王牌战机是歼七。
2: 这个空军的装备哈，它是一代一代的革新嘛。我飞歼七已经飞得很熟了，那么现在要换装。你换装，你的飞机还有我的原来的飞机好吗？
0: 歼七服役快20年，性能优越，颇受飞行员喜爱。歼八要想赢得空军的信任，必须迎战这个老兵，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照相枪代替机炮，谁在照片中出现的少，谁就获胜。这次空战对比足足打了40天，歼八大胜，各项性能遥遥领先，唯独一点例外。
2: 这个那天说是歼八输了，歼七的那个机动更灵活一些。
0: 歼八不够灵活，咬不住歼七。歼八总设计师顾颂芬立刻赶往试飞站调整改进。在他心里，歼八必须能应对一切对手的挑战，不能失败。但是有些对手比这麻烦得多。此时中国周边部署着大量的米格23，这是很多国家装备的主力战机，性能十分优越。
3: 这个米格23的特点在哪儿呢？气动外形，两侧进气，可变后掠翼，它的探测距离应该能够在50公里或60公里吧。
0: 而我们的歼八机头进气没有雷达和导弹，如果真和米格23在战场上相遇，结果可想而知。中国科研人员历尽艰难研制出来的歼八，并没有足够的底气确保领空安全。此时的中国必须立刻拥有一款能与米格23抗衡的战机。中国的飞机设计师们希望通过摸透米格23来改良歼八。这时有人提出了仿制的想法。

0: 当时咱们说
1: 只有防止米格勒山以后直接能沿着米格勒山了，这个基础这个技术上不断才往前扩大，一不要沿着别的你肯定不行，是不是？
2: 它不是像那是米格21引进那种，它没有兔子啊，你得撤回仿制啊，它风险就是很大。
3: 仿制还是自研，各有各的道理，一时间僵持不下。
4: 这个就是我们是这是根本完成不了的任务。

0: 争论传到了空军司令员张廷发的耳朵里，他决定亲自来沈阳调研。一场决定歼八命运的会议在国营松陵机械公司召开。
1: 其实那个米格二十三的那个飞机的木头模型都造过，我们确实想仿制。
2: 如果一仿制的话，那就对我们整个体系全面的，就整个完全完。本来我们就是好不容易积累的自行研制的那全都完。
0: 这是眼前战力与长远发展的博弈。左手是中国自行研制的歼八，右手是仿制即可列装的米格二十三。最终，张廷发决定歼八升级大改，但是改就必须要快。这一年，许多歼八研制人员已鬓染霜华，他们承诺
3: 只需要五年的时间，
0: 五年之内拿出新机。歼八大改工程很快启动，新机被命名为歼八二，机头改两侧进气，首次研发的复合材料和插动平尾技术让歼八二更轻更灵活。
4: 当时我们还写了一个大标语，是大干八二工程奋战100天。
0: 国际上一架战机从设计到首飞很少会低于6年，可这一次中国的科研人员只用了3年半，这是中国战机研制的最快记录。
5: 飞起来了，飞起来了，英雄的战鹰飞起来了。
0: 中国从来没有过这么漂亮的战机，它很快有了一个新名字，空中美男子。
5: 像一把刺破青天的利剑，直上九天。
0: 歼八二终于可以跟米格二十三比划比划了。

0: 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空军让全世界大吃一惊。他们在两天内击落叙利亚80多架战机，被大量击落的正是歼八一直追逐的目标米格23。
1: 以色列出动的主战飞机 F-15 F-16，美国人给他，这是三代机。叙利亚主战飞机是米格23和米格21，这是二代机。三代机和二代机的差别就有两个致命的差别，第一是机动性，哎，机动性就差了去了；第二个火控，电子系统和火控。
0: 米格地空战是三代机和二代机的对拼，更是新型电子化和传统机械化的对决，谁赢？

0: 谁输，一目了然。
1: 航空电子综合这个领域上，我们当时处于一片空白。
0: 世界变了，规则也变了，仅靠飞得快飞得高是打不赢的。没有先进的电子设备，歼八二还得再改。

0: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浪潮推动着中国的飞机设计师们踏出国门，接触最前沿的航空技术。
1: 他们开始出国都是借衣服，这没西服啊，这要正式场合都要穿西服的。当时的航空部，那时候他就专门给你准备一些西服，你可以到那边试，借给你，回来再还。
0: 1982年，即将成为歼八二总师的李明，也穿上了西装，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国。他们此行的任务是考察达索公司最新研制的第三代战机幻影2000。
2: 法国达索公司的设计力量、加工制造水平、搞水切割、搞超声波检查，这些在国内都只能说是在探索阶段了，还没影呢。
3: 已经用第三代了，袁叔书记一打进去，结果马上出来了。我的话呢，一个程序员呢去算，出来以后等这个结果呢，下一个公司要算，算完了要算。那个七分钟的事，我几天也才能干出来。
0: 我国的王牌飞行员葛文雍亲自试飞了幻影2000战机。试飞后得出的结论让人心惊。
2: 我也在场啊，听他讲了最刻骨铭心的话，如果歼八飞机跟幻影2000在空中作战格斗，对方的飞行如果没有犯错误的话，歼八二是打不过他的。
0: 让飞机操作大量简化的是电传操纵系统，这是第三代战机的标志化技术。曾经复杂的流程有了这个，只需要按一个键。
2: 综合控制，那飞行就省了很多事，不会说哎，弄这个一会又扒了这个，一会这个去弄的。我们看很多表，在座舱里边密密麻一大堆，这你看人家不犯错误，那绝对你赢不过他。为什么？人家太方便了，非常方便于他的时候，我集中精力就研究怎么打你。
0: 没有这样的技术，歼八二将遭遇米格23在贝卡谷地上空相同的命运。歼八二必须对标第三代战机，但如何对标成了一个难题。单薄的技术储备，中国想自研天方夜谭。更残酷的是，即使别人愿意卖，中国也买不起。在李明看来，快速升级歼八二的愿望已经极为渺茫。

0: 就在此时，一个美国代表团来到沈阳，提出要参观中国自主研制的飞机。
1: 有一个飞 F-16 的飞行员看了以后，他说你这飞机啊，好像是一辆跑车，但是装的那个表啊，都是吉普车的表。他说如果你把这飞机交给我们的话，我给你换了那些表以后，你比我们的 F-16 要好得多。
0: 如果一切成真，歼八二将再次脱胎换骨，完成机械化到电子化的转变，跻身世界一流战机行列。1986年，中央决定为步履维艰的中国战机梦开启一扇新窗，与美国合作升级歼八二。一支中方技术组即刻启程前往美国。他们之中不乏中国航空工业的翘楚。此时已从顾颂芬手中接过接力棒的李明，是歼八二飞机的新任总设计师，他亲自担任技术组组长。对中国设计师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2: 我们在国内认为啊，想学到的东西，结果我们到那儿去跟哥伦门公司的这个员工一讲，人第二天就扔给我们桌上几本。哎，大家觉得很奇怪，说这不保密，觉得是标准不保密。
0: 标准可以给，不过美方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们在公司外找了一间厂房，改造成歼八二的机库，让中方技术组在那里办公。渐渐的，中方人员发现，虽然美方口口声声承诺为中国升级先进的系统，但一涉及与之配套的雷达等关键战略性技术，他们就不愿提供。
3: 比如雷达，雷达发现目标以后，决定要识别这个目标是我军还是敌军，这个是一定要。我要不能是发现一个目标是中国飞机，我也打，那就麻烦了。
0: 美国帮中国改装的飞机，如果无法分辨敌我，就有可能在战斗中对自己的战友开火。借助他人之手，快速升级中国战机的美好愿望，在一次次磕磕绊绊中黯淡下来。这是花再多钱也无法逾越的鸿沟。想要不受制约，拥有一款真正能与世界先进战机抗衡、守卫祖国领空的中国战机，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

0: 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机械手打磨除尘一体机，无选中安环。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于。

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1934年11月25日这一天，广西北部位于湘江岸边的泉州城显得异常平静。城里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短暂停留后，他们又悄悄出城，火速向附近的湘江渡口奔去。他们惊讶地发现，此时的泉州城几乎看不到国民党的部队。蒋介石调集重兵，布下天罗地网的湘江防线居然出现了明显的漏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泉州位于湘桂交界，自古就是南进岭南、北入中原的兵家必争之地。湘江从南向北贯穿泉州全境，在历史上两岸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渡口。1934年11月16日，在泉州关岳庙，奉蒋介石和建的命令，湘军代表刘建绪和桂军代表白崇禧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两人商定以黄沙河渡口为界，刘建绪率追剿军第一路军负责黄沙河渡口至湘江下游的防务，李宗仁、白崇禧率桂军负责黄沙河渡口至湘江上游的防务。然而在暗地里，桂军心怀鬼胎，早已做好了撤防的准备。早在1934年11月7日，李宗仁就主持了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在会上，桂军判断红军渡过湘江西进四川的可能性最大，桂军的方案应当是侧击追击而不堵击。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是桂系军事指挥的核心人物。
1: 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很担心红军打到广西的腹地，从而呢是赤化广西，但是他们更担心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名，把中央军派到广西，从而抢占了他们广西的地盘。他们也不愿意和红军交战呢，打的一个两败俱伤，让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所以桂系采取的办法是，把红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都要挡在广西的外面。
0: 此时为调动国民党军寻机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西进永陵。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以李宗仁的名义向蒋介石发送了一份电报，声称红军要南下桂林，请求将桂军主力南撤。在电报中，白崇禧称，你即将人部主力移赴宫城附近，策应赴贺兴冠，请转斥何总司令所部向全线推进，以期周密。11月22日，在得到蒋介石许可后，桂军将主力部队由泉州新安一线撤向龙虎关宫城一带堵截，只留下了少量部队驻扎在泉州和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突破湘江，出现了难得的战绩。时任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带领队员沿湘江东岸侦察，过湘江进入泉州，证实了桂军撤军的事实。 1934年11月25日，在道县的荷塘村，中革军委在这里做出了在广西桂北抢渡湘江的决定。就在同一天，湖南军阀何健接到桂军撤防消息后，急忙向蒋介石发电报称，刘健拒部已主力布置零陵以南黄沙河支线。 若冠兴全歼，又准桂军南移，则不免门户洞开。蒋介石得知泉州、新安、湘江一线无兵防守的情报后，立即督令湘桂两军重新调回撤走的部队，再度杀向湘江地域。1934年11月25日，在道县的豪福村。 中革军委发出了我野战军前出至泉州、新安、西北至黄山地域的作战命令的电报，同时，中共中央及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强渡湘江的政治命令。中央红军各部立即行动起来。11月26日，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向广西进军。 红一军团到达广西灌阳县文氏地域，前锋第二师继续向泉州前进，准备抢占湘江渡河点。红三军团由雷口关进入广西，主力到达灌阳县水车地域。红军委动队、中央纵队分别从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 而此时，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占领道县，湘军刘健拒部向泉州急进，桂军夏威率部返回灌阳。11月27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开始架设浮桥。 11月28日，红一军团主力经鞍山坝到达石塘区。同日，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峰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区，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掩护后续部队通过。 此时，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已进到灌阳以北的文氏桂岩一带，距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采取轻装急进，完全可以迅速渡过湘江。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仍不肯丢弃那些坛坛罐罐，致使部队行动迟缓。 这时，刘健拒部已占据了泉州，桂军也开始分两路从南北两面一头一尾夹击中央红军。这时，中央红军应果断南下，直逼广西桂林，以调动国民党军。桂军必然会撤离泉州，加强桂林的防守。 蒋介石的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也会尾随进入广西，这样红军即可掉头北上或西进，从容地向湘中发展，或西渡湘江，或去湘西北会合红二、红六军团。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北出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一场空前残酷，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血战，不可避免。界首位于湘江岸边，自古商贸发达，渡口十分繁忙。今天，一座大桥连接两岸，现今的码头。 再也看不出古码头的痕迹。

0: 这里江面上架设过很多座浮桥，人们就地取材，用船只、竹木、门板和油桶搭成了通向对岸的简易通道。
1: 在我们的跟别人的负责搞什么呢？就是个负责下面的要把它摇地子架好。这个小江啊，到建设公司那个边境那个地方去啊，那个船很多，附近这个江江的周围的附近的船常常吊起来，这把船呢凶浪进来就行了。
0: 当年界首居民热情地将门板借给红军架浮桥，红军在其门板上一一编号，以便在走的时候归还各家各户。但是由于走得匆忙，来不及归还，直到今天，街道上有的门板仍保持着错位的模样，以纪念当年那支异乎寻常、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队伍过江。

当人们搭好了界首浮桥，等待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过江的时候，战斗在灌阳打响了。奉命阻击敌人的是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李天佑后来回忆说，行至文市附近，部队经过半日休息，正准备继续前进，命令我师的第十四、十五两个团立即行动，赶赴灌阳的新圩附近阻击广西军，保证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过江。电文的语句像钢铁铸成的，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新圩位于灌阳以北，这是敌人进逼的必经之路，也是红五师必须守住的一条路。如果桂军占领了新圩，就可以沿着公路一直到达湘江边，追击阻拦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过江。同时，还没有进入广西的中央红军后续部队就会被拦腰斩断，陷入桂军和中央军的包围之中。因此，新圩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非常关键的一战。红五师将第一道阵地设置在新圩以南的枫树角附近，这里山高林密，适合阻击。在排炮、飞机的轰击掩护下，敌人以整连、整营的规模向红军阵地冲击。红五师第十四团在右，第十五团在左，投掷出成排的手榴弹。中革军委炮兵营在左后侧，以山炮、迫击炮还击，从早晨打到下午，始终压制住敌人的正面进攻。红三军团第五师在新圩打响阻击战的时候，红一军团主力已来到湘江西岸，在泉州以南16公里的角山铺设置了防御阵地。红一军团面对的敌人包括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四个师，以及紧跟其后在黄沙河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四个师。而此时防御阵地上的红军只有红一军团的四个团。角山铺位于泉州与新安之间，公路从山岭中穿过，这些山岭在公路两侧向东西延展。虽然红一军团官兵可以依山防守，但是山岭前方是开阔的丘陵和台地，也有利于敌军大规模展开。

0: 来进攻。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在师长和政委的带领下，三个团全部到达界首，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设置了阵地。
1: 中央纵队就是从界首渡口渡江的，当年彭德怀三军团四师就要在光华铺湘江的两岸进行设防，主要是因为桂系在新安有一个团，在平乐他也有三个团，他们都是要经过桂黄公路赶往界首来阻止中央纵队渡江的。
0: 这里是一片水田、旱地和低矮土丘错落的开阔地，红三军团不仅要在江岸的两边同时布防，还要将阵地延伸向桂黄公路以西的山脚下，以防止桂军封锁红军渡江后进入山区的道路。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月28日傍晚，蒋介石向何健、白崇禧等人发出了一份急电，斥责道：“何以泉州研制潜水之舰并无守兵，殊为失策，我当机立断，痛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这封措辞严厉的电报使湘军桂军猛然加大了攻势。 杨柳景。

0: 是红三军团第五师的临时指挥所，距离枫树角前线不远。11月28日，由于桂军不断猛攻，红五师前沿阵地失守，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
1: 我背面的这两个山头啊，是杨柳井这个公路两侧的最高的两个山头。当时呢，这个红五师啊，14团就守住右侧的这个金背岭，15团呢守住左侧的这个平头岭，两个团互为犄角。
0: 11月29日，桂军进一步加大攻势，步兵轮番冲击，加大兵力迂回，空中加派了飞机对红军阵地猛烈轰炸。时任红五师第15团政委罗元发回忆说：“我把2营预备队和团部机关的警卫、通信、参谋、干事，凡一切有战斗力的人员，都组织起来投入了战斗。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过半，有的连队只剩下10几个人。”时任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回忆说：“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全部战士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新墟镇下荔湾村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祠堂，当年红五师利用这座祠堂作为临时战地救护所。激烈的战斗中，红军指挥员大量伤亡。红五师师参谋长胡震、第14团团长黄勉昌牺牲，第15团团长白志文、第15团政委罗元发负伤，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
2: 团长白志文受了重伤，到了已经不能动的程度。他自己也负伤了，整个部队他们全团牺牲的人数超过了一半。
3: 当时部队这个心情很高涨啊，就是为了保证党中央渡过湘江嘛，要誓死要守卫在这个地方。哎、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只要有一个人存在，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区阵地上来。
0: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史记述，红14、红15团浴血奋战3昼夜，伤亡2000多人。红五师以惨重代价，一次又一次地抵挡住敌人的进攻。11月29日上午，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一部由泉州向红一军团小山铺红20阵地发动进攻。一部兵力向黄沙河开进，其余几路国民党追剿军分别向道县、文市等地红军后卫部队进攻。桂军李宗仁、白崇禧将其主力分为2路，一路由灌阳地区北上向湘江东岸进攻，一路由新安向湘江西岸的红军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在湘江之滨，中央红军与各路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决战。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乡村美如画，奋斗换新天。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

0: 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2: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里折尘，叠瀑下清溪，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3: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来资专注摄影器材行业十年，

0: 美味佳怡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畅享美味新选择。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我外交部宣布对其及亲属实施制裁。体系联动，跨域协同，驻香港部队陆海空联合巡逻，守护香港安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特朗普再次取消打击行动，称美伊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伊朗、以色列方面均表示否认。美军证实，美军在阿曼湾击中一艘违反封锁的邮轮，三名印度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强烈抗议。美加墨世界杯拉开战幕，受美国签证限制，伊朗队在美国比赛却只能住墨西哥，当天往返，赛后离境，三场小组赛通勤超4000公里，伊朗队或将被迫创造世界杯历史。劈波斩浪，利剑黄海，海军南昌舰、西宁舰跨昼夜高强度多科目实战化综合攻防演练，全面锤炼官兵打赢实战能力。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据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五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指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该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再度为祸世界。
1: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

0: 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此外，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正当利益，迫害中菲两国关系。为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方决定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视线转向香港，昨天驻香港部队以实战化临机拉动的形式展开联合巡逻，全面检验陆海空部队联合行动和特情处置能力。
2: 清晨，陆军部队从多个方向紧急出动，向目标地域机动。昂船洲军营海军舰艇紧急备战备航，驶向目标海域。空军直升机从石岗军营紧急升空，飞赴预定空域。集结完毕后，陆海空编队联合执行警戒巡逻任务。
3: 战斗警报！
2: 上午10时许，指挥所临机导调海上突发情况。接到命令后，两架空军直升机快速机动至可疑目标上空，协同海军舰艇展开联合搜索查证。其余两架直升机依令脱离编队，前往目标空域开展查证，处置不明空情。
4: 海空联合编队舰机密切协同配合，重点围绕海空域管控、联合巡逻警戒、搜索拦截目标等实战科目进行演练，有效巩固提升了编队协同指挥和应急处突能力。
2: 与此同时，陆上机动兵力为香港新界和九龙地区展开联合武装巡逻。收到上级命令，陆上作战分队部分兵力在直升机的配合下展开立体投送，其他作战力量快速完成对模拟事发地域外围的布势封锁，并在无人智能装备的支援下对目标区域进行搜索清剿。联合巡逻行动中，驻香港部队严格遵守香港道路、航道和航空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并事先通报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
5: 本次联合巡逻，我们立足实战化任务背景，体系联动、跨域协同、全流程检验的部队实战实训水平，驻香港部队将持续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守护香港安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1: 聚焦国际热点，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天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此前传出的爆炸声与武装人员在霍尔木兹海峡同一艘船只发生冲突有关。该消息人士说，涉事船只是一艘油轮，在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该船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各船停留在锚地，不要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2: 据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

0: 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于当地时间11号晚发表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就即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做了沟通。声明称，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该备忘录的签署方，但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披露了美伊协议的细节，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双方延长停火60天，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此外，在延长停火的60天内，美伊将举行关于伊朗浓缩铀问题的会谈。阿拉比亚电视台还透露，根据这份协议，各方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执行期间不得实施任何军事打击，如有违规，将通过调解协调机制来处理。据路透社11号报道，尽管此前双方相互发动打击，但美伊之间一直在寻求达成协议。三位伊朗消息人士称，美伊双方仍在就一份谅解备忘录的细节交换信息，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机制。据悉，伊朗希望获得60亿至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美国则主张分阶段放款，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拒绝直接归还。一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目前谈判非常精确地集中在技术细节和资金数额上。路透社称，伊朗方面坚持其首要目标是解冻资产并结束战争。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10号晚在阿曼湾击中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本周美军在阿曼湾打击的第3艘油轮。
0: 声明称，这艘油轮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在船员多次拒绝服从美军指令后，美军飞机向油轮机舱发射了2枚导弹。根据声明，美军此前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2艘油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萨尔巴南达·索诺瓦尔当天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3名遇难海员的遗体均已被找到，身份得到确认。报道称，遇袭的邮轮为塞特贝洛号，船上共有28名船员，其中24人为印度公民。有印度高级官员称，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强烈抗议。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美国和以色列军方曾使用由马斯克相关企业运营的通信基础设施。报道称，位于以色列、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阿曼等地区国家的部分星链地面设施，以及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投资方相关的部分基础设施，被伊朗方面列为正在评估的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巴林等中东地区的重要目标。那巴林国内的情况如何呢？来看总台记者从巴林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巴林首都麦纳麦，当地时间的11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称对美国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的重要军事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南部的目标。巴林内政部门的通告则显示，在麦纳麦和哈马德城， 部分被

0: 拦截的无人机的碎片在坠落之后是造成了车辆起火和房屋的损毁。当地的领空曾因为袭击而一度临时关闭。从我们在巴林现场的观察来看呢，巴林国内的社会秩序和民众的生活是基本保持了一个正常的状态，没有受到袭击的明显影响。作为海湾地区的重要的金融和交通的节点，以及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总部的所在地，巴林的国土面积呢是相对较小，而人口又比较集中。军事设施和居民区、道路以及城市基础设施之间的距离呢也比较近，因此呢，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事件更有可能迅速转化为涉及到民生和安全的问题。如何在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避免与伊朗全面的对抗以及推动局势升温等问题之间实现一个平衡，是巴林以及整个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1: 再来看巴基斯坦军机坠毁的最新消息。巴基斯坦军方消息人士11号对记者表示，10号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军用直升机坠毁事件导致22人遇难。消息人士透露，遇难人员包括一名上校、2名少校和19名士兵。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10号发布声明表示，该直升机当天在起飞时因技术故障坠毁，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当地时间1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任命内政部安全国务大臣丹·贾维斯接替辞职的约翰·希利出任英国国防大臣。当天，约翰·希利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宣布辞职。再来关注世界杯的相关消息。墨西哥当地时间11号上午11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开幕。而本届世界杯上参赛的伊朗队因美国签证问题饱受困扰。
2: 目前，伊朗队正在墨西哥蒂华纳市备战。此前，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虽然最终获得签证，但伊朗队面临极其严格的时间限制。据报道，伊朗队只能在比赛当天入境美国，并且必须在比赛结束后几个小时内离境，不能在美国境内过夜。本届世界杯上，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首场比赛对阵新西兰队，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前两场比赛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蒂华纳距离洛杉矶超过200公里，乘车大约3小时，加上边境安检、候机和飞行，伊朗队单趟耗时约4至5小时。前两场比赛，伊朗队需在凌晨出发，通过海关后尽快抵达球场，迅速完成赛前准备、球员热身等全部流程。比赛结束后，全队立即返程。第三场比赛移师西雅图，直线距离蒂华纳近1800公里，飞机单程约3小时，加上往返机场、安检通关、赛前热身、赛后恢复，伊朗队单趟耗时接近13至14小时。凭着三场小组赛累计通勤距离超过4000公里，伊朗队或将被迫创造历史，成为世界杯百年首支当天往返、赛后离境的通勤球队。
1: 日前，原本将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抵达美国后遭美方拒绝入境，无缘本届世界杯。索马里足协9号发表声明，对当前局面感到痛心。美国国土安全部11号则拒绝透露奥马尔·阿尔坦被禁止入境美国的原因。
2: 2个月前，国际足联公布世界杯裁判名单，奥马尔·阿尔坦入选。他是非洲顶尖裁判之一，2025年当选非洲最佳男裁判，原本有望成为首名执哨世界杯的索马里籍裁判。据办理签证手续的索马里驻肯尼亚大使馆消息，阿尔坦上周拿到赴美签证。然而，当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后，却遭到美方边境官员长达11小时的盘问，最终被拒绝入境。美方称其与疑似恐怖组织成员有关联，对美构成国家安全威胁。阿尔坦被遣返后于10号返回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他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的证件与签证均合法有效，却始终未被美方告知被拒绝入境的理由。美国政府去年以国家安全等为由，对包括

0: 索马里在内的12个国家实施全面入境限制。索马里政府曾就阿尔坦一事与美方及国际足联交涉，但最终无果。非洲名哨阿尔坦遭美拒绝入境，招致全球球迷的广泛批评，认为此举有损足球运动秉持公平择优以及公平竞赛的宗旨精神。一些美国媒体也表示，美方此举是将政治因素带入体育赛事。
1: 下面我们来关注两个展会。10号，为期4天的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舰队2026展会在圣彼得堡开幕。该展会由俄工贸部和国防部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俄海军装备。
0: 俄罗斯国际海军沙龙自2003年起每两年在圣彼得堡举办一次，被认为是业内的重要展会。在今年的展会上，总共有210家来自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军工企业参展，27个国家派出了代表团。俄罗斯军工企业介绍了多款新型号护卫舰和潜艇。这艘名为猛虎的轻型护卫舰能搭载口径巡航导弹以及武装直升机等数十种武器装备，可以打击水面、水下、空中和岸上目标。636型和677E型阿穆尔1650柴电潜艇主要面向出口，配备强大的导弹和鱼雷系统，隐蔽性和水下续航能力均有提升。主办方还介绍说，除了传统的海军舰艇之外，今年展会的关注重点是海上无人系统的发展。
2: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и в этот раз сделали акцент на беспилотных технологиях и морской робототехнике. На входе в салон зрителей встречали новинки, которые они увидели впервые. Безэкипажные катера, композит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которых позволяют им оставатьс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видимыми для потенциальных противников, а управлять этими дронами помогает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й интеллект. И по словам участников форума, спрос на такую технику в ближайшие годы будет только расти.
1: 本月10号至14号，第55届柏林国际航空展在德国柏林举行。作为全球历史最悠久的航空航天展会之一，本届航展吸引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家参展商，预计接待观众约10万人次，共有超过100架飞机和直升机参会，覆盖军用航空、民用航空和航天技术等板块。
3: 我现在在2026柏林国际航空展的现场，包括台风战斗机 IRIS-T 防空系统等在内的多型装备集中亮相。与往届相比，今年航展最明显的特点是军事装备和安全议题占据更加突出的位置。
4: Wir sind die größte ILA, die es je gab. Beim vergangenen Mal hatten wir 600 Aussteller, jetzt in diesem Mal sind wir um die 750 Aussteller, also deutlich gewachsen. Wir sehen, dass der Defense Park deutlich größer geworden ist als im vergangenen Mal, beim vergangenen Mal. Also das Thema Defense steht natürlich im Mittelpunkt dieser ILA, außer Frage.
1: 本次航展的军事装备展区大幅扩容，无人机系统密集亮相，防务议题热度上升。那这一变化并非偶然，而是欧洲多国调整安全战略、加速防务能力建设的直接体现。
0: 从参展结构来看，2026柏林国际航空展上，军用装备和防务企业占据重要比例。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及多家欧洲军工企业均带来了各自核心产品与最新研发成果。军事元素升温的背后是欧洲安全战略的持续调整。近年来，德国提出建设欧洲最强常规军队的目标，不断增加国防预算。与此同时，欧盟层面也在推动防务工业协同发展，力求在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领域摆脱外部依赖，建立自主可控的保障体系。
5: Der Drohnenmarkt entwickelt sich weiter und das wollen wir natürlich auch davon die Bundeswehr darstellen, dass wir das eben mitnehmen auch, diese Entwicklung und auch ernst nehmen und uns natürlich dort auch aufstellen wollen, ja, konkurrenzfähig aufstellen wollen gegenüber anderen Streitkräften.
3: 作为欧洲航空航天产业的重要风向标，今年的航展不仅展示了航空航天领域的最新成果，也折射出欧洲安全观念和战略重心的变化。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欧洲正加快推动防务转型，并将更多资源投向自主保障能力建设。
1: 北京时间昨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海军西宁舰

0: 是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055二地形导弹驱逐舰，主要担负编队区域防空、编队指挥、单独或者协同其他兵力执行反潜和对海作战能力。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西宁舰和南昌舰组成舰艇编队，奔赴黄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高强度多克木实战化综合攻防演练，实际使用主炮、副炮、干扰弹等武器，在复杂海况中淬火利箭。 全面锤炼官兵打赢实战能力。
1: 演练伊始，编队刚抵达预定训练海域，雷达就捕捉到多批可疑空中目标快速抵近，西宁舰立刻拉响战斗警报。 西宁舰官兵快速研判当前态势，雷达系统持续加强目标搜索探测，干扰弹顷刻发射，在舰艇上方支起防护网。 同时，舰艇高速机动，规避敌袭击。尽管实施电磁干扰，来袭目标仍突破干扰，持续逼近。舰艇快速锁定目标，操作号手按下发射按钮，副炮精准拦截并摧毁来袭目标。
2: 雷达不错，好，有支援，有支援，请射击，放。
1: 空中防空拦截科目刚结束，编队主炮对暗火力打击训练持续展开。 雷达号手精准判别，持续回传目标动态信息。指挥员实时研判态势，制定方案。
3: 预备，放！
1: 主炮火力精准覆盖预定暗滩目标区域，完成对暗火力压制打击。硝烟未散，新的敌情又至。西宁舰、南昌舰迅速调整航向航速，快速编程反潜作战队形，向疑似敌潜艇活动海域机动。 舰载直升机紧急起飞前出，奔赴任务空域与水面舰艇构建舰机协同反潜体系，对可疑海区实施全域立体搜索。发现水下可疑目标，实时通报位置，引导水面舰艇进行搜索与攻击。夜幕降临，海上能见度骤降。舰载直升机机组依托机载光电、雷达设备，在暗夜条件下持续对水下目标展开搜索。
0: 舰机密切配合昼夜衔接，全程不间断推进反潜演练科目。
1: 此次编队训练，各舰一体联动、密切协同，全面检验提升了作战编组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0: 精准打击是飞行学员成长为战斗员的关键一步。近日，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某旅组织飞行学员完成他们飞行生涯的首次实弹实投训练。
4: 东北某机场飞行前准备正在紧张进行。今天，飞行学员迎来了飞行生涯的首次实弹实投。上飞机前，学员与教员再一次校对攻击数据，确保达到架次训练目标。
5: 螳螂紧张，螳螂计时起飞。
1: 战机升空，编队奔赴靶场。按照任务规划，他们首先要完成低空突防。
4: 在距离地面百米低高度飞行，以规避敌雷达探测，为攻击创造条件。螳螂重要，火箭实弹。螳螂重要，可以。稳定好状态，控制不要突兀。
1: 到达指定攻击区域，飞行学员保持飞机状态，目视靶标，调整攻击参数，一次性对正靶标，果断按下发射按钮。
6: 四门命中。首次进行实弹训练。
7: 心理多少还是有些紧张的。进入攻击时，飞行速度积累偏多，经后舱教员提醒后，我及时进行了调整。
8: 为确保实弹实投安全高效，该旅研抓准备环节组织理论考评、模拟机考核、攻击程序演练，由具备作战部队经历的教员分享经验，开展战斗精神培育教育，将东北老航校精神融入训练全程。
9: 研抓学员的准备质量，严格考核标准。今天。
1: 他们按下发射钮，驶向历史之境，更是向未来出征。更多消息来看政务速递。近日，第81集团军某旅在塞北某训练场开展坦克分队实弹射击考核，考核重点涵盖车辆驾驶、远程通信、车组协同、火力打击等科目。经过多天多波次的考核，有效检验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实战能力，夯实训练基础。 日前，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工兵分队开展多型破障装备实爆考核。考核一开始，综合扫雷车迅速前出，操作手快速判断，精准锁定目标。随着爆破带精准发射至目标区域，成功开辟出一条宽约4米、长约100米的通路。随后，官兵们携带某型爆破筒前出。

继续对残存障碍进行扫残破障，进一步锤炼了工兵分队开辟通路的能力。西部战区陆军近日组织野战军需能源保障实战化演练，演练过程中，地方油罐车按照预案提前点位预制，全程伴随跟进，有效解决了部队远程机动中油料补给耗时久、跟进难的问题。此外，西部战区陆军还联动多地

0: 精准补给贯穿机动全程，同时炊事班组依托半成品食材优化制作流程，高效烹饪，确保官兵随时能吃上热乎饭菜。 演练过程中还同步配发使用20式单兵自热食品，最大限度满足不同任务状态下官兵就餐需求。连日来，安徽省军区百余名民兵骨干在蚌埠某淮河训练场展开抗洪抢险综合演练，演练模拟淮河流域水位上涨，有群众被困，20余艘冲锋舟迅速组成水上救援编队，对目标水域展开地毯式搜索。 发现被困群众后，冲锋舟快速抵近救援。演练还针对部分河堤易发生滑坡、管涌、坍塌、渗漏等险情，连贯展开构筑子堤、固定滑坡、处置坍塌等多个抗洪科目，确保遇有险情能够科学高效展开抢险救援。
1: 9号上午，一名群众到武警新疆总队八音郭棱支队求助，其母亲因病急需大量输血维持生命，但当地血库告急，无奈之下向武警官兵求救。接到求助后，支队迅速选派多名官兵赶赴当地医院献血，经过血型复合匹配与健康筛查，官兵累计献血4个单位血小板，有效缓解了患者的用血危机。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正午国防军事，明天正午再见。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新疆吐鲁番盆地一带高温持续再现，像是昨天上午10点钟开始，托克逊的气温就突破了高温线，而午后这里的气温还继续攀升，截止到下午4点钟，气温是高达42.9度。而在阳光的辐射之下，这一带的地表温度还普遍高达70度上下。预计今后几天，吐鲁番盆地还将会继续领跑高温榜，不少地方还将会继续创下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这里的湿度低，地表温度高，而且日照时间长，属于典型的干热炙烤型的高温。另外，今后几天像河南及周边一带地区也可能会有成片的高温天气，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的补水。而在华南一带呢，今后几天随着暖湿气流的加强北上，闷热感也将会逐步的凸显，尤其是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普遍会维持在25度以上，局地甚至会接近30度，因此防暑降温需要24小时全天候在线。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那今天开始，南方新一轮的降水过程又将会明显的发展增强，将会从广西、广东陆续的向东推进至江西、浙江等地。预计这一带多雨的局面将会一直持续到端午节前后，并且下雨的时候还可能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注意。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20到26摄氏度，沈阳雷阵雨17到26度，呼和浩特晴13到29度，济南雷阵雨21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30度，兰州晴16到33度，拉萨多云转晴15到27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武汉多云21到30度，南京阴23到33度，合肥多云20到31度，广州中雨26到33度，台北小雨转阴23到27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6到30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8到31度。
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闻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孔明鸡公煲，生鸡现炒，石锅现包，400-777-5727。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
4: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畅销29载，
5: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6: 俄军称打击乌军仓库、能源和交通设施，乌军曝光专攻堑壕战的新型无人机打击弹药。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与美方进行积极对话，英法德计划为乌生产远程武器和防空系统。北约战机在拉脱维亚击落外国无人机，北约空军启动代号拉姆施泰因旗2026大规模演习。美配报欲从北约快反部队撤走关键军事资产。俄欲将苏-57打造成空中指挥中心，德法决定停止联合研发战斗机。

0: 欧洲安全形势未来将如何变化？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
2: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俄军称打击乌军仓库、能源和交通设施，乌军曝光专攻堑壕战的新型无人机打击弹药。北约战机在拉脱维亚击落外国无人机，北约空军启动代号拉姆施泰因旗2026大规模演习。俄欲将苏57打造成空中指挥中心，德法决定停止联合研发战斗机。欧洲安全形势未来将如何变化？防护新观察马上播出。

0: 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据乌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与美方进行积极对话。此外，英法德计划为乌生产远程武器和防空系统。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日前对乌军使用的弹药库、燃料库、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打击。俄军东部集团军部队用冰雹多管火箭炮挫败了乌克兰部队在前沿阵地绝壕固守的企图。此外，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日前袭击了连接赫尔松和克里米亚的琼加尔大桥，造成桥面受损，相关口岸已暂停通行。另据乌媒披露，乌克兰研发了一种新型无人机投放弹药。报道称，这是一种外形与传统无人机炸弹明显不同的新型弹药，其主体呈长方体结构，前端安装有锐利的楔形金属穿透头。有分析称，这种武器可能是针对俄军近来大规模构筑的油顶掩体、地下掩蔽部和加固堑壕工事。此外，就在英法德领导人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后，三国计划联合为乌克兰生产远程武器和防空系统。对此，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英法德一方面谈论乌克兰和平，另一方面却打算帮助其制造新型武器，这是言行不一。当地时间6月9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对媒体表示，乌方将于近日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还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张先生，我们注意到呢，俄媒最近报道说乌克兰的无人机是袭击了连接赫尔松和克里米亚的中间的这个叫做琼加尔大桥。那么您关注到袭击这个点位是有什么样具体的意图？那么目前在俄乌前线战场态势又是如何的呢？
2: 应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将打击俄军前线的后勤补给线作为其主要的重针打击目的。那么琼加尔大桥是连接赫尔松和克里米亚的陆路的一个大桥，那么主要是铁路和公路交通。应该看到就是俄军现在随着战线越来越长，是战争持续越来越久，它的这个后勤补给的压力在逐渐上升。而且呢，我们看到对琼加尔大桥实际上是乌军打击俄后勤补给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从陆路切断赫尔松的这个后勤补给，让前线的这个俄军作战能力有所下降。第二个应该看到就是现在呢，乌军在打击俄军战略纵深的这个方向时呢，更多的是要削弱俄军的这个作战能力和作战的活力啊，最主要的是要对俄军在俄南部以及克里米亚沿岸地区的一些弹药仓储还有这个油料这些补给的这些装置进行这打击。还有就是乌方说的，说这个俄军在赫尔松地区也就是第聂伯河的这个入海口三角洲地区后撤了主要原因是因为驻军缺乏必要的弹药和这个装备的补给使得他逐渐在赫尔松地区有所收缩战线。这个联想到这个琼加尔大桥被炸这件事儿，就说明了现在呢，俄军在赫尔松的补给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整体看来呢，俄乌战线现在是处于焦灼状态，但战略纵深的打击确实给两国造成了巨大的这种安全和政治压力。
0: 我们也注意到，在俄乌战场上，其实装备上的较量也是在持续不断的。最近呢，根据乌媒的报道是说，乌克兰方面是研发了一款新型的无人机投放弹药，而且是专门攻击俄军的加固的掩体，还有堑壕的攻势。那么接下来请教王先生，您关注到这款无人机的投放弹药和以往传统的弹药相比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3: 从最近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这种变化，以及在战场上所反映出来的无人机的装备和所配置的弹药的发展，呈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个，在这个使用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方面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作战使用在全面的发力，它包括近程、中程和远程。此前呢，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使用着重于近程和远程，也就是25千米之内和200至300千米以外，这是原来乌克兰使用无人机的两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领域。但是从这个3月份到4月份以及这个5、6月份这个发展的过程这个中间，乌克兰集中在短时间里面对于25千米到300千米这个范围里面，就是中程的这个区域， 乌克兰用无人机的这个使用在进一步的这个发力。那么这一段的这个发力呢，着重就是针对着俄军后方战役纵深的交通运输线展开了这个打击。乌克兰方面必须要有新的一些弹药与无人机进行适配，来达到相应的效果，其中就包括您所谈到的这一型的这样弹药。那么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乌军人员根据战场的目标的一些具体情况，自己充分发挥想象力弄出来的很多的这个与战场目标适配的这些弹药。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型装备不会是第一型，也不是最后一型，后续还会有战场上的新的目标出现以后，这些战斗人员，一线的战斗人员就会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会研究出来很多这样的这个非制式和非量产的弹药。
0: 此前我们也注意到泽连斯基曾经抱怨，说是爱国者武器系统其实交付时间太晚。那么这次英法德三国对乌克兰的援助计划当中可能会包含哪些武器？如果说这些武器之后投入到乌克兰的战场，会给俄乌战场带来怎样的变数呢？
3: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英法德三国对乌克兰的援助的这个武器啊，根据三国公布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实际上是包括进攻和防御性的武器。那么进攻性的武器呢，又包括中程的和远程的两类。这中间包括战役战术型的，大概在700千米以下的这种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以及射程在2000千米的巡航导弹，这都是对俄罗斯纵深目标进行打击，这是导弹类的攻击性的武器。第二类是远程的无人机，主要是射程在1000千米的这种远程的无人机。第三类就是防空反导系统，主要是包括德国的 IRIST， 那么这一型中程的具有这个防空和反导能力的这个导弹，以及法国的紫菀，那么它大致射程在150千米左右，也是具有反导能力的。那么这两型的这个武器就是 IRIST 再加上紫菀，这导弹结合起来的话，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弥补爱国者 PC3 数量不足的问题。这是三国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个武器装备，就包括这样的这个几类。那么这些这个装备提供给这个乌克兰所带来的这个影响，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三个方面。第一个呢，从原来的输血改为造血，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变化。第二个呢，从单边转为合作。第三个大的这个影响呢，从应急转为长效。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的话，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纵深目标，特别是纵深的战略目标所面临的威胁会进一步的增大。
0: 近日，拉脱维亚国家武装部队表示，北约战机在拉脱维亚领空击落外国无人机。此外，美国被曝欲从北约快反部队撤走关键军事资产。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6月8号，拉脱维亚国家武装部队表示，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域巡逻任务的法国战机当天在拉领空击落一架外国无人机。拉脱维亚军方表示，这架无人机在该国东部拉特加尔上空被击落，并称无人机受俄罗斯电子战影响飞入该国领空。另据俄媒报道，北约日前启动代号为拉姆施泰因奇2026大规模空军演习。报道称，此次演习共有19个盟国参演，演习范围覆盖3个联合作战区域，从挪威最北部地区一直延伸到西班牙南部地区。演习为期2周，将动用约200多架飞机和遍布欧洲的20个站点。此外，北约地面部队日前在芬兰和瑞典展开行动，以

0: 加强北欧地区的安全。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欧洲盟友正就美国将从北约快速反应部队撤走本国关键军事资产一事向华盛顿求证。有知情人士披露，美国想要撤出的资产清单包括一支分配给北约的美国航母战斗群，以及所有能够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潜艇，还包括减少 P8 海神反潜巡逻机的数量，将空中加油机的数量从79架减少到63架，以及将分配给北约的 F16 和 F15E 战斗机从153架减少到99架。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呢，拉脱维亚的军方表示啊，这个北约的战机在拉脱维亚领空击落了一架外国的无人机，而且说这个外国无人机可能是受到俄罗斯的电子战的干扰，对此您怎么看？而且不仅在拉脱维亚，其实我们注意罗马尼亚近期也有无人机坠毁，这一系列的无人机坠毁事件，这说明着什么呢？
2: 首先，无人机在北约国家的上空被击落或者坠毁，说明呢，俄乌冲突的风险正在外溢。我们看到，现在过去的俄乌冲突的主要主战场在乌东地区，现在已经扩至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和乌克兰的全境，甚至有部分的北约国家越来越多的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这种袭击，造成人员伤亡。比如说拉脱维亚的这次，他讲到的是外国无人机受俄罗斯电子干扰，这个外国无人机大概率是应该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受俄罗斯的电子战的干扰而偏离了原来的飞行方向，而导误入了拉脱维亚境内。这样呢，就是使得北约国家，特别是波罗的海国家以及东欧国家的这个安全形势大大恶化了。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呢，是北约飞机开火击落了这架无人机。我们都知道，北约战机开火，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罕见的一个状况。一般情况，我们看到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期间，曾经有波兰比如说在这个还有罗马尼亚他们那的无人机也不是被战机击落。而战机只是起飞这个观察而没有开火，而这次恰恰开火，这就意味着未来在拦截无人机上使用战斗机去拦截，意味着它可能引发的这种风险进一步的上升。我们都知道北约国家在去年叫公开的高调宣布要建立无人机墙，那现在出现了拉脱维亚击落无人机事件之后，未来北约会加速在东翼的这种无人机反无人机的这种网络或者说设施的这种建设，可能会常态化的来应对这种来自于俄乌冲突越来越多的这种空中威胁。
1: 我们确实注意到北约近期的一些动作，包括说北约日前启动了代号为拉姆施泰因奇2026大规模的空军演习，而且这个演习的范围是从挪威的北部一直延伸至西班牙的南部。对此，王先生，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3: 拉姆施泰因奇这个演习实际上是在2024年北约正式开始组织的，它基本上就是效仿的美国的红旗军演，在欧洲的这个环境中间，一个非常明确的对象就是针对的俄罗斯，所以这个拉姆施泰因奇就是一个以有明确的指向性的一个实兵战术型的这种演习。第二就是它的规模大、强度高、范围广、体系化。规模大中间就包括19个国家都要参与这个拉姆施泰因奇的这个演习，出动的飞机有200多架。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强度高主要表现在他每天的这个参加演习的这个架次，基本上是150架次，应该说是一个战斗出动强度比较高的一个演习。那么从这个体系化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北约现役的所有的空军的这个装备全部的参加这个演习，包括他的这个作战飞机、突击飞机、侦察飞机、资源保障飞机、指挥控制飞机以及无人机，全部都要参加这个演习，所以他的一个这种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在演习中间进行对抗，范围比较广呢，就是涵盖了从这个北边、中部一直到南部，整个北约与俄罗斯相对应的这个区域，北部和中部，再加上纵深区域的这个南部，形成了一个范围非常广的演习区域。第三一个突出特点，检验新的作战概念。北约空军它就必须要考虑到，怎么样能够在未来可能与俄罗斯的冲突过程中间，确保它的这种地面生存和战斗出动。因此，它就把美国空军的一个作战概念完全照搬到了欧洲这个环境，实际上也就是复制了红旗军演中间的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就叫做敏捷战斗使用，将来 与俄罗斯发生的这个冲突已经不是哪一个方向，将来与俄罗斯发生的冲突就是北约全域的与俄罗斯展开相应的对抗，所以这也是北约和俄罗斯关系比较紧张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1: 除了空军演习，我们看到北约地面部队还在芬兰和瑞典开展行动，那么俄罗斯又会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程模，我们来听一下他带来的观察。
4: 好的，主持人，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八号接受消息报采访时表示，鉴于北约正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边境附近进行示威性和挑衅性的武装力量集结，同时无人机事件数量也在增加，俄白两国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可用手段，以确保联盟国家的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日前的例行简报会中则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的迫近已持续数十年，俄国方部正密切跟踪并采取必要措施，以应对北约相关动向可能带来的威胁。在战略威慑层面，俄罗斯战术核武器与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的部署正在重塑与北约对抗的战略平衡。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地中海研究中心分析师海洛阳指出，俄罗斯战术核武器部署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边界附近，迫使北约考虑缩短打击距离，并重新评估其直接介入冲突的意图。他表示，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系统等现代化运载工具能够在数分钟内发动打击的情况下，西方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攻击白俄罗斯或加里宁格勒地区可能带来的后果。综合来看，北约在俄白边境附近的一系列军事动作，既是大规模军事演习的延续，也包含了对乌克兰局势的策应与对俄白联盟的战略施压。而俄罗斯的应对则呈现出外交明确化、战略威胁实战化、边境防御一体化的清晰逻辑。在无人机挑衅、兵力集结、核威慑多重因素交织下，欧洲东部地区的安全形势正面临进一步的紧张风险。
1: 接下来请教张先生，我们注意到有媒体披露，美国呢想要从北约快反部队当中撤出其关键的军事资产，那么您关注到他为什么要撤出这些军事资产，而且这些军事资产可能会去向何方呢？
2: 首先一个看到美国战略中心的转移啊，已经是一种固定的或者说是一种明确的趋势啊。特朗普政府呢，要讲脱欧入亚，这是已经是一个明棋啊。特别是他也前不久刚刚宣布说要从德国撤出5000军人啊，这已经是是个一系列的后续动作。因此啊，从这个欧洲抽调这些战略资产，特别是航母战斗群啊、核潜艇 P8 这个反潜机以及 F15。等一系列的这种四代的先进战机，这都说明了美国的这种转移是有其自身的战略上的一些考量，有自身现实的一些压力。那第三点呢，应该看到现在呢，美国战略资产这种转移呢，它有一些国内政治因素啊。特朗普政府面临着这个债务高企的这样一系列的压力。那么现在呢，从欧洲撤出这些战略资产，则意味着美国在军事开销上可能会有所减轻压力。最后一点想说的就是，美国在战略资产也这种转移呢，实际上是给欧洲一个巨大的外交上的压力。因为欧洲现在的在自己保护自己，欧洲在再武装问题上事实上是有动作，但在美国看来这个速度还是太慢了。在欧洲的安全问题上，欧洲不仅要加快预算，还要加快购买相应的装备因此呢，这个美国人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动作，实际上要实现给自己减负，把担子压给欧洲国家，压给欧洲的北约国家，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转负来争取美国在外交上、在全球战略方面的更加积极、更加主动的一个角色。
1: 据俄媒披露，俄罗斯欲将苏-57打造成空中指挥中心，协调无人机群作战。另据德媒报道，德法决定停止联合研发战斗机。我们来看短片。
0: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日前披露，俄罗斯第五代隐身战斗机苏-57在设计之初就不仅仅被定位为制空和对地攻击平台，而是被赋予了空中指挥中心的重要职能。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俄方发布消息的时间点也颇具深意。此前5月19号，双座版苏-57D 原型机刚刚完成首飞，此机被认为更加适合承担复杂的信息处理和战场指挥任务。另据德媒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据知情人士透露，虽然联合研发被叫停，但德法两国仍计划继续推进该框架下的战斗云系统开发。该系统旨在通过网络将各种武器系统、平台和传感器进行连接。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王先生，根据

0: 据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公司披露啊，俄罗斯的苏武器隐身战斗机除了要执行它本身的攻击任务之外，还要承担空中指挥中心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能。那么您觉得苏武器战斗机如何完成这样的职能呢？
1: 它要实现空中指挥所的职能呢，实际上是需要具备几个重要的条件的。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呢，就是要有先进的传感器。在苏武器 D 这一型的这个飞机上啊，它实际上是沿用了苏武器上的这种比较先进的综合传感系统。这种综合传感系统呢，大致包括雷达和光电。它要发挥空中指挥所的能力，这种探测、这种感知的手段本身就是它实现这个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二个呢，就是高速的宽带数据链。它要作为空中指挥所，它必须要把它自身所获得的信息要传给其他的空中作战的单元，同时它也可以通过数据链去接收地面指挥所远程发送的一些态势信息，给它分发的信息融合起来，再生成一个这样的态势感知的一个完整的空中态势图，这就可以发挥一个指挥所的这样一种功能，来指挥其他的单元来执行相应的这个任务。第三一个呢，就是前后舱的有效分工，它是双座的，苏武器 D 是双座的，那么前舱这一名飞行员呢主飞，后舱这一名飞行员呢是主控，所以后舱这一名飞行员他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飞机驾驶员了，而是空中的战术指挥员。那么有了苏武器 D 以后呢，俄罗斯方面它的空天军在进行作战的时候，它的战斗编组样式就比较多了。第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样式就是苏武器加上无人机，那么形成一个由有人机来控制多架无人机，形成一种有人无人的这样的空中作战编组。第二，苏武器 D 加上苏武器形成一个隐身的作战模式，执行一个穿透性的作战任务。第三一种这个作战的战斗编组就是苏武器 D 加上苏武器和苏三五，形成一个这种隐身和非隐身组成的一个战斗编组，来执行相应的这个任务。战斗编组模式呈现一个多样化，所以发挥它的空中优势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就会更大。
0: 接下来请教张先生，我们注意到呢，有消息人士说德法决定停止联合研发战斗机，而且此前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一项目被视为是欧洲防务合作的一个标志性的项目，那么现在德法决定停止去研制这个战斗机，有什么深层次的考虑吗？
2: 那首先应该看到，这可能存在着一些技术上和有外交政治上的一些考量。首先从技术的角度呢，德法对于这个未来战机的这种这个定位不同，如何去使用，包括战机研制以经费、技术如何分享等各方面呢，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啊。特别是法国，凭借其在四代机上积累的这些经验啊，包括这个阵风战斗机上所积累的这样一些市场的这些口碑啊，他似乎想获得更大的话语权。那这也联想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欧洲在实现战略自主上确实有各种不同的想法。那么法国现在提出啊核共享，法国提出呢要扩大其军工的这种产能啊，包括甚至愿意跟欧洲国家分享，但是前提是什么？法国要拿主导权。那这可能是德国所不能接受的，而因为德国一直希望呢欧洲是能够合力去做，而且呢在技术和这个相关项目的这种主导权上能够是平分啊，所以这是一种不同理念的之间的竞争。其二呢，就是应该看到，就是法国和德国在研究先进战机的方面呢，他们定位是完全不同的。法国有海外领地，同时法国它在战机的使用上可能还要需要考虑海上这个作战平台，在航母起降等的一些问题。相对来说，德国对于这个未来的六代机的研发上，它可能在使用目的和使用用途上可能更简单一点。第三点，就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讲到了欧洲实现战略自主啊，这一方面的这个自主是全欧洲的自主，还是说个别欧洲大国的自主？但现在看来，欧洲可能不仅仅要错过这一次的这个六代机的这些浪潮，甚至它也会在安全和外交上会面临一定的被动。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以光为美，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乌克兰危机仍在延宕，战场相关的数字每天都在变化，新的袭击、新的伤亡、新的设施损毁不断出现。但有一个事实始终不变，军事手段无法带来和平，冲突延续下去只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这里是防务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引发美伊新一轮互袭。美军空袭伊朗南部多地，伊朗打击美军中东基地，称直升机事件是美国挑起战火的借口。阿帕奇飞行员被美军首次用无人艇从海上救回，特朗普称可能参与重建伊朗，但要拿走伊朗一半石油。以军总参谋长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外媒称以总理或准备撇开美国单独对伊行动。随着阿帕奇坠落，新的冲突会否被引爆？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 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怕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开源仪器有限公司，自成立伊始便矢志创新，是一家专业从事维质分析仪器及燃料智能化建设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勇做行业奋进者，前瞻性布局燃料智能化领域，通过智能传感、物联网等前沿技术，构建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平台，满足不同环节、不同场所的煤质检测需求。2024年荣获煤质检测专用仪器及系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开源仪器，精准测量，制造未来。青春向海，梦想起航，热血扬帆，执掌巨舰。
1: 没想到咱们这个帆船能航行这么快。
2: 每个学员来到本舰进行这个实习时，都会轮岗，轮到我们操作岗位时，我们会到这里进行模拟操纵训练。
0: 巡查执法，快艇飞驰。
3: 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Stop your ship immediately and cooperate for inspection.
0: 于波涛之中练就过硬本领，携一身戎装守护万里海疆。军迷走进军校，以青春之名赴强军之约，解锁不一样的迷彩青春。军迷行天下本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二集，向海图强。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在祖国辽阔的万里海疆上，始终有两支力量日夜巡守。海军官兵踏浪前行，守护万里碧波；海警卫士坚守一线，捍卫海上安宁。如今，无数热血青年心向深蓝，立志以青春之力守护这片蔚蓝。
1: 人民海军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的大概样貌，我先讲一下它的历史。
2: 扬帆起航，海警学院，等我来。
0: 今天有两名来自不同城市的高中学子，分别走进海军大连舰艇学院与武警海警学院，近距离感受海疆卫士的成长历程，见证背后的坚守与担当。
3: 我是大连市第二四中学高一年级的慕龙光，所有闲暇的时间我几乎都用来研究舰船。从小我就痴迷海军，喜欢军舰，身边的同学都戏称我是兵王。我总盼着有一天能够走进军校，踏上向往的战舰，这也是我内心最大的心愿。
0: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是海军兵种指挥类高等学府，全军首批双一流培育院校，这里学科齐全，实训装备精良，

0: 数艘远洋训练舰常年航行。学院主要为海军培养舰艇指挥人才，是海军军官的摇篮。那么，海军精英如何淬炼成长？带着这样的问题，慕容光开启了这场探寻之旅。
1: 第八回合，当前作战海域，海况二级，能见度10。
2: 作战开始一小时内，能见度10海里。
1: 我方6艘无人艇，3艘受到攻击，导致受损。
3: 但是，在我方舰艇周围3海里处，仍分散分布了3艘敌方无人艇。
1: 当前我方优势在于无人艇已达到自杀攻击距离，
3: 这3艘无人艇利用其高速机动性，马上就要对我方舰艇做出了这个前行攻势，咱们的舰艇的生存情况已经非常的紧急了。
0: 方寸棋盘藏瀚海，一支兵棋决沙场。此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特色兵棋推演教学实践正在紧张对决，本次教学采用传统手工兵棋开展实战对抗，精准还原真实海战战场，模拟红方舰艇编队直面蓝方无人装备编队激烈博弈，同步叠加真实海区水文、复杂海上气象等多变战场环境。
3: 面对这样的态势，荣光，你会采取一个什么策略呢？
4: 我觉得在这种危急形势之下，保全主舰是最重要的。
3: 嗯，没错。
4: 所以我认为我们方的驱逐舰应该向右进行大角转向，然后呢向北进行一些躲避操作。
5: 下面进行裁决。攻击点数13，裁决结果命中。
4: 在我做这些重大决定的时候还是比较忐忑的内心。
6: 作为一名高中生已经非常不错了，那么我们学校近几年呢也在各个层级推开了兵棋推演教学模式改革，利用兵棋来锻炼大家指挥决策、战法创新以及武器装备运用多方面的能力，综合提高呢学员的作战指挥能力。
0: 沙盘之上不见炮火轰鸣，却暗藏海天对决的凶险，方寸之间唯有舰浪奔涌，却尽览海战攻防的变局。兵棋推演是于静静中运筹帷幄，是在课堂上预演硝烟，而波涛无垠的苍茫大海才是海军将士直面风浪亮剑深蓝的真正主战场。
7: 师哥，
8: 哎，
7: 我看这些船上都写着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难不成我们当中国海军的人也需要学习划这些小船吗？
8: 你说的这个小船呢，它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舢板。舢板训练呢是我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每一名学员在大学4年里都必须培训的一个课程。那边呢还有咱们学校的帆船，他们呢正在组织帆船训练，走，让我带你去参观一下。
7: 好。
8: 看他们现在正在这个扬收帆。啊，荣光，这位呢就是我们学院帆船俱乐部的部长。
7: 老师好。
9: 你好。
7: 我们学习这样的课程有什么用处呢？
9: 我认为这可以很好的培养大家的协调能力、组织能力、配合能力，为以后的海军职业生涯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深蓝帆船俱乐部成立于2006年，参加过国内外多项比赛。就在不久前，队伍远赴地中海参加意大利海军国际帆船邀请赛，与全球30余国海军院校同台竞技，最终斩获季军。表面上看是课余活动，但训练内容与海上操作密切相关，这份航海魅力也让一旁的慕容光跃跃欲试。
7: 对，这样拉，这样拉好沈阳力。
2: 好，
7: 来吧，加油，拉拉拉拉拉拉，心没吃饭，龙光，
9: 龙光，
2: 快点！还想不想参加帆船训练了？
7: 咱们帆船队一直以来都这么训练的吗？
2: 这还没开始训练呢，这得是准备阶段。
0: 仅仅是基础操作体验便让慕容光手忙脚乱。他发现这小小的帆船内处处都是值得钻研的技巧与学问。
10: 这两个帆都是来控制船只的方向的吗？
11: 不是，这两个帆还是有点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大主帆，大主帆是控制这个船的整个角度，然后前帆呢是提供一个速度。
0: 帆船训练侧重传统航海技能，而在另一侧的实验室里，学员们正在探索另一种海上作战方式。
3: 现在呢，带你来到的就是我们学院的水下智能俱乐部。你能看到咱们的实验室里摆放着许多的无人航行器，然后这些航行器呢都可以在你身后的这个大水池子里进行相应的试验。
1: 咱这个水池不是做试验用的吗？它这个咋还养鱼呢？
3: 这两条鱼呢不是真的鱼，是我们实验室自己的仿生鱼。
1: 那我们做这些仿生的装备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12: 其实现在仿生的装备应用是非常广泛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用这种仿生的装备去执行任务由于它这个外形跟真实的生物其实是非常像的，那么对方是不是很难就发现它和识别它？因此呢，它这个执行任务的隐蔽性就大大的提高了。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它身上加装上一些探测设备去进行水下探测去代替人类去到一些人类去不了的地方比较危险的地方，这个时候执行任务的安全性是不是也大大提高了？
1: 明白了。
12: 好，那今天我就带你来体验一下用声呐去探测水下目标。现在我们已经在水下已经布设了一些假的目标接下来呢，我们就用这个探测型的潜航器对这个目标进行一个检测。那现在我们就开始。这个是什么你发现了吗？
1: 这是鱼。
12: 对，是一条鱼在游动，对吧？
1: 对。
12: 我们已经看到鱼了，但是我们想要的目标还没有看到，我们再来找一下。其实我已经大概的发现了目标的位置，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
1: 看到了。
0: 这些仿生装备让慕容光大开眼界。从帆船到水下智能装备，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训练涵盖了传统与现代多个层面，而无论哪种训练都离不开最基础的技能识图。
8: 龙光，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1: 这不就是一张地图吗？
8: 不，这个是咱们的海图。
13: 海图顾名思义就是海上使用的地图，它对海上的元素描述得更加细致，细节描述得更加精准。
0: 海图是航海的基础，海军学员必须学会在纸质海图上标绘航线，计算距离，这是舰艇航行安全的基本保障。
1: 我们在车上都可以用手机导航了，我们军舰上就没有那种电子导航技术吗？
13: 军舰上确实有电子海图导航系统，如果电子海图导航系统损坏了，我们仍旧需要这种纸质的海图来确保军舰在海上航行的安全。
0: 看完室内教学，慕容光迫不及待想要登舰体验。
8: 龙光，这三艘军舰呢就是咱们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训练舰。
1: 哇，真太大了，我第一次过来感受太宏伟了。
0: 慕容光要登上的是戚继光舰，舷号83，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主力远洋训练舰，2017年入列。它是目前国内吨位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专业训练舰之一。
8: 这个就是咱们船上的主炮，
1: 这个应该是76毫米主炮吧？
8: 对，没错。
1: 那它可以具体可以打击什么样的目标呢？
8: 这个问题呢，就让咱们船上的枪炮长来给你讲解一下。
1: 好，老师好。
14: 这款舰炮呢，是我舰的76毫米舰炮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中口径主力舰炮，它已经广泛装备于海军多型装备舰艇、战斗舰艇。你刚才问到它能够打击什么目标这款舰炮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一炮多用，攻防兼备。它既可以击打空中的目标，直升机，也可以打海面目标，像敌方的舰艇。登陆作战的时候，它可以打击掉对方的火力点，支援部队推进。
0: 站在前甲板看过威力十足的主炮，慕容光下意识抬头望向舰岛高处，整艘军舰的航行操控、航行

0: 指令全都从那间开阔的驾驶室发出，这也是他最想了解的地方。
1: 这里应该就是我舰最高的地方吧？
2: 对，通常来说呢，军舰上驾驶室是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了，因为这里主要进行舰艇操纵和全舰的指挥，所以要求视野要比较开阔。
1: 我从新闻上了解到，我们的舰艇会出海实习，甚至是出国访问，是吗？
2: 是的，学员们在我们舰进行实习的过程中啊，出海会有很多的训练活动，像我们舰可以带领大家学习舰艇操纵、战术指挥，还有舰艇损管，还有一些舰艇工程科目等多种多样的丰富的训练活动。然后说到实习访问出国的话，我们舰自从2007年服役以来，现在航迹已经遍布了四大洲、两大洋。我们实习访问过葡萄牙、意大利、斯里兰卡等20多个国家。
1: 听您说完，我都有点羡慕了。我希望我以后也能成为你们人民海军的一员。
0: 一天的体验让穆龙光对海军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从体能训练到帆船操作，从海图学习到登舰参观，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培养体系覆盖了一名海军军官成长的多个环节。

0: 我是一个守着海港长大的孩子，从小望着潮起潮落，心里不仅种下了对大海的无限向往，更对海上的正义与秩序充满了深深的憧憬。听说有一所专门培养海警人才的学校，这就是我想来的地方。乌宇阳扬帆起航，海警学院，我来了。
1: 武警海警学院位于宁波，1983年建校，是全国唯一一所专门培养海上维权执法人才的军事院校。在高中生乌宇阳眼中，这所学校充满神秘感。海警学员学什么？海上维权执法怎样进行？带着这些疑问，他开始了探访。

0: 早上好，宇阳，欢迎来到武警海警学院。
1: 学姐，我对咱们学校向往已久，可以参观一下吗？
0: 正好他们正在开设摩托艇实行课程，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1: 好啊。
2: 摩托艇机动灵活，反应迅速，擅长在复杂近岸水域执行拦截、登检等执法任务，是海上维权的重要装备。这门实操课程也是海警学员锤炼实战能力的必修内容。
0: 杨，你平时坐过这种船吗？
1: 没有，我只坐过那种小型的轮渡，还没有上过这种摩托艇。
0: 摩托艇，
1: 对。
0: 那你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非常新奇。
0: 这门课程是叫摩托艇的实训课程，然后就是教员会教学员们怎么去操纵这个摩托艇，然后包括如何靠离码头，然后如何在航行的过程中驶入新的航向，这样子。
2: 探访刚刚开始，乌宇阳的第一课竟是学习驾驶摩托艇。
3: 你开的时候就要目视前方，对，关注前面的一些视野，水面状况有没有雷船，判断雷船方向。咱们这边你可以通过电子海图能观察到雷船的航向。
2: 对于一名高中生而言，这不仅是新奇的体验，更是一次直面海防实战的历练。浪涛之上的实操训练让他跳出书本，真切体会海警岗位的严苛与不易。
1: 哇，我都快吐出来了。
0: 是吗？那我们先上岸缓一缓。宇阳，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你看这里是游泳池，这里是跳水台。
1: 那为什么还有跳水训练呢？
0: 跳水的话是学员们要模拟在舰艇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跳入海水中，然后像他们这样登上这个救生筏的一个连续的过程，提升他们的安全意识。
2: 海上维权执法中常会遇到人员落水等突发情况，游泳和救援是学员必修技能。看到这些训练，

0: 吴宇阳明白了，海警工作不仅需要勇气，还需要扎实的专业能力。
1: 学姐，海警是不是和警察一样啊？
2: 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的，我们也是需要执法办案的。其实像平时的一些海上犯罪侦查课程就会在这里组织。
0: 在大家的印象中，海警似乎只负责海

0: 我们案件调查执行室呢，就是在海警啊抓到海上违法犯罪嫌疑人以后啊，会把他们第一时间呢带到我们的这样的执法办案场所，对他的个人的有关的信息做一个采集，便于我们后面的一些执法程序的组织和实施。
1: 这和电视里演的好像，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信息在这里采集呢？
0: 相关的一些信息非常多，你看它包括了像它的一些基本的信息，还有呢像指掌纹，你看还有人像、虹膜、声纹等等其他的很多的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执法办案系统采集出来。
1: 哇，真的太神奇了！
0: 宇阳，这里就是讯问室。讯问室啊，是由我们海警执法员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并制作讯问笔录的执法办案场所。主要配备的呢，是一套智能化的讯问终端，可以在这里制作讯问笔录。
2: 海上执法环境复杂，执法人员上岸后会先完成嫌疑人信息采集与备案，再开展审讯，整套流程严谨规范。想要胜任这份工作，既要熟知法律法规，也要熟知海洋生态。
1: 我看这个带鱼，我平常就经常吃，难道捕捞这些鱼类也违法吗？
0: 那倒不是因为捕捞带鱼本身是违法的，它有很多违法情形，比如说在禁渔期，我捕捞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渔获物，它都属于违法的情形。
1: 那我们学习这类保护动物的标本有什么用吗？
0: 主要也是在渔业执法过程当中，假如说渔民捕到了这样的一些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必须要在第一时间把它们放生，否则的话呢，如果说非法的捕捞了，就构成违法行为，甚至在某些情形，如果量比较大的话，就构成犯罪了。啊，这就是我们学员为什么要知道有这些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它的一个原因。
2: 海警的工作涵盖巡逻管控、案件查办、资源保护等多个方面。作为培养海警人才的主要院校，武警海警学院的训练直接面向一线需求，而眼前这艘训练舰便是学员对接一线、锤炼本领的重要场所。
3: 宇阳，现在我们面前这一艘是学校用于教学训练的训练保障舰。平时我们的学员会在上面开展一些实作课程，还有一些训练和演习的任务。
2: 这艘海警综合训练舰排水量2700吨，可搭载200名学员。几乎所有武警海警学院学员都要在舰上完成实习，才能奔赴工作岗位。
3: 这就是我们的舰长。
1: 舰长好。
4: 你们好，欢迎来到我们舰参观。来，我们往这边走。在这两侧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工作艇，它的主要功能呢是在海上航行期间，如果我们需要对他船进行登临制控，然后我们把这个摩托艇投放到海里面，然后我们的执法组人员乘坐的摩托艇，然后登临到对方的船只上面。这边呢是我们驾驶室，也是我们学员实习的重要场所之一。我们学员在海上实习期间，很多的实习任务也是在我们驾驶室完成的。
1: 我在电视上也看到过喊话的场景，这项任务是怎么完成的呢？
4: 喊话呢也是在我们驾驶室进行完成的，它主要设备是通过我们的电台来对外进行喊话。我们有专门的信号兵或者报务兵，通过电台或者是扩音器来对违法嫌疑船只进行喊话。
1: 我们怎么区分违法船只呢？它到底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
4: 区分违法船只的话，我们有专门的船舶自动识别系统，或者是通过它的悬挂的国旗，也可以对它进行区分。然后我们在维权执法任务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环节都要对违法嫌疑船只进行不同的喊话警告。
1: 那学姐可以给我示范一下吗？
3: 当然可以。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Stop your ship immediately and cooperate for inspection. 你想不想试一试呢？
1: 好啊。我们是中国海警，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Stop your ship immediately and cooperate for inspection. 那如果对方听不懂中英文该怎么办？
3: 这个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学校平时也会开展一些选修课程，比如说朝鲜语、越南语、日语之类的。
4: 是的，我们还有很多学员会这个闽南语，我们可以请这位学姐给你示范一下。
1: 比如说，我们是中国海警，我们会说"万喜丁哥海警"。比如说，请立即停船接受检查，我们会说"请马上停船接受检查"。哇，好厉害！那大家。

0: 其实也会不同地方的方言。
1: 哦，是的，因为我们不同的学员都会来自不同的地方，那大家都会一点自己的家乡话。
0: 如果喊话无效，我们该怎么办？
2: 我们现在还有水炮等武器，如果喊话无效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水炮攻击、武力威慑，迫使他停船来接受检查。想不想看看我们的水炮呢？
3: 海警水炮是一种非致命执法装备，可以驱离非法船只，同时避免冲突升级。
0: 哇，感觉这个水流速真的很快，真是太神奇。
3: 驾驶摩托艇，学习救援，参观执法流程，认识海洋生物，一天的体验让乌宇阳对海警工作有了全方位的认识。这些课程看似不同，实则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学员具备守护海疆的实际能力。对于志向海洋的高中生来说，海军和海警都是人生的航向，本就可以是在惊涛骇浪间守护一方安宁，在万里蓝天下捍卫国家的海洋权益。他们的人生将与海洋的脉搏同频共振，用青春和热血书写属于中国海疆守护者的壮阔篇章。逐梦空天，探秘星河无垠，身临其境，解密艰难启程。
4: 油门往前推的越多，它那个螺旋桨转得越快。
3: 走进航天科技，感悟大国战略。
5: 现在你们眼前的是一颗真星，你看到它亮着灯了。
3: 以青春之名，抱寸草之心，新一代军校，新时代军魂。军迷行天下下期播出，军校我来了，第三集，逐梦空天。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七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

0: 广袤的大草原，牛羊涌动，奶食飘香，诉说着悠远的游牧传奇，也暗藏着微生物的奇妙世界。如今，科研者跋山涉水寻获优质菌种，科拓生物正以微生物科技破译微观密码，让菌株筛选更精准。工厂里智能化设备高效运转，留住菌体活力，锁住每份鲜活。科拓生物深耕益生菌研究，让实验室智慧扎根落地，使传统发酵焕发科技生机。微小菌体凝聚着现代制造的匠心精神，每一步都写满向上攀登的韧劲。科拓生物正以创新之力织就一幅温暖图景。北京科拓恒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个行星一共多少钱？3000万。
1: 我是咱们这的保安队长。
2: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1: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3: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4: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张楚雪。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张雪峰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二位。当地时间5月12号，俄罗斯试射了一枚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萨尔马特。俄总统普京称，这次试验是一件大事，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并确认这款导弹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5月12日，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卡拉卡耶夫表示，导弹测试已证明其预定性能指标全部达标，

0: 该弹所投送的战斗步载荷是任何现有同类武器的四倍。更重要的是，最新型萨尔马特导弹不仅可按弹道轨迹飞行，还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这使其射程可达3.5万公里以上，同时精度指标提高一倍，并具备突破所有现役反导系统的能力。俄罗斯萨尔马特是一种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采用液体燃料，通过地下井发射，可携带核弹头。该弹的研制工作于2000年代启动，首个萨尔马特导弹团将于今年年底前投入战斗值班。普京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萨尔马特成功试射是俄战略核力量发展的重大里程碑，这款导弹的列装将确保俄罗斯在未来几十年内的战略安全，有效应对任何外部威胁。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就此次试射向俄总统普京汇报工作时，披露了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多项关键性能。战斗部载荷是现有同类武器的四倍，射程突破3.5万公里，打击精度较以往提升一倍。那么怎么去解读萨尔马特的这些性能指标呢？
2: 萨尔马特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它是导弹家族当中的巨人，个头很大，力气就很大，所以呢不仅飞得远，也可以携带更多的分导式的这个核弹头，那么可以强化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和战略打击能力。它最大的技术特点呢，就是能够飞得远。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如果是在亚轨道空间飞行，它的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5万公里，这就意味着它可以不走寻常路线。正常而言，俄罗斯的洲际弹道导弹针对他眼中的战略对手进行威慑，或者说进行这种打击，最短的这个距离是通过北极上空针对他的战略对手进行这个核打击。但是呢，他的战略对手也是针对这一方向设置了很多的预警体系和反导拦截阵地，所以俄罗斯呢另辟蹊径，要绕飞地球的南部区域，也就是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空域，针对对手进行威慑。那这样的话呢，它选择的路线可能是飞行的距离比较长，但是呢有一个优势，在这样的一个方向上，对方可能根本就没有预警体系，也没有反导拦截系统。这样的话呢，萨尔马特它基本上就可以躲避对方的跟踪，然后呢针对对方的一些重要的目标和核心的目标进行更有力的威慑，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核打击。
1: 俄战略火箭兵司令卡拉卡耶夫还提到，萨尔马特洲际导弹可沿亚轨道轨迹机动，那这让其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并且具备突破导弹防御系统的能力。那什么是亚轨道轨迹机动？那这种机动方式又为什么能够大幅提升导弹的能力呢？张先生，
3: 我觉得亚轨道飞行呢，起码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飞行高度要足够高，至少要接近外层空间的高度。如果说你飞得太低，比如说飞个20公里、30公里，你速度再快也不能叫是亚轨道飞行。第二个特点呢，是它的速度要接近第一宇宙速度，但是不能达到或者超过第一宇宙速度。如果说你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那你就入轨了，就不是亚轨道飞行了。从这两个特征来看呢，可以说目前大多数这个洲际导弹都可以称它是这种亚轨道飞行器。那么这次俄军的高官说萨尔马特是这个可以进行亚轨道轨迹机动，我想呢他可能是在委婉地表达这种导弹具备一些这种部分轨道轰炸系统的特点。什么是部分轨道轰炸系统呢？就是说在它飞行的这个过程中，在某一阶段这个导弹是要入轨的，也就是说达到了第一宇宙速度。如果说它不进行减速，那么在入轨的情况下它可以进行无限的飞行，那射程无限。但是呢对于导弹来说，它没必要绕地球好几圈，所以呢它在接近目标的时候可以减速，再对目标进行俯冲打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俄方说它的最大射程突破了35000公里，很可能就采用了相关的技术。
1: 那通过二位的介绍，我们已经对萨尔马特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它各阶段的飞行特点以及相应的反导拦截战术。来看短片。
0: 和其他洲际导弹的飞行阶段相同，萨尔马特的整个飞行运动轨迹也可分为初始段、中段和末段。导弹的初始段也叫

0: 推断，是指导弹从火箭发动机点火发射到停止工作的飞行阶段。这个阶段是导弹发射后向大气层外爬升的有动力阶段，飞行约为3至5分钟。对导弹防御来说，在助推段成功拦截能够取得最理想的结果，因为此时导弹目标大、速度慢、红外特征明显，最容易受到反导武器的攻击。中段飞行是指导弹发动机关闭后，在大气层外以惯性飞行的阶段，这一阶段是导弹飞行时间最长的时段，一般可达到20分钟。不过此时导弹亦被各种雷达和传感器及中段拦截器跟踪拦截。由于时间相对充裕，反导拦截系统在预定的拦截点位上能进行多次拦截，以提高拦截成功率。理论上，通常把末级发动机关机的高度确定为重返高度，弹头下落到这个高度以下，就被认为是再入段，也就是末段。末段导弹飞行时间最短，此时导弹可以由具有反导能力的中远程防空导弹进行截击。
1: 刚才的短片为我们介绍了萨尔马特弹道导弹在发射后的3个飞行阶段，也提到了相对应的反导拦截技术。那请魏先生来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这种反导拦截技术。
2: 如果进行反导拦截的话，主要是有3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啊，就是在导弹这个初始段，也就是以很慢的速度发射升空的这个状态下，如果对它进行拦截，那么相对而言呢，从技术上来讲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样的话呢，导弹的残骸甚至包括掉落的核战斗部都是在俄罗斯的这个区域内，但其他国家不可能把反导系统构建在俄罗斯的境内，也不可能使用空机的这种拦截武器在俄罗斯的境内针对处于上升状态的萨尔马特进行拦截。此外呢，就是中段。那么中段呢，指的就是弹道导弹它可能是已经达到了飞行高度的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因为它走的是这个抛物线，这个时候呢，导弹的飞行速度比较快，而且呢，像萨尔马特，由于我们讲它是一个巨人导弹啊，不排除啊，它除了携带真正的核弹头之外，它可能也会有一些诱饵弹。那在雷达屏幕上，在预警体系上，可能一下子出现了十几个弹头，或者说几十个弹头。在这个中段飞行的状态下，想使用反导拦截弹对它进行这个拦截，技术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呢，能不能找到真正的弹头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呢，有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精准的硬碰硬的这种撞击也是一个问题。在飞行的这个末段，它已经是进入到了大气层的内部，处于高速俯冲这个飞向目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呢，想要进行拦截难度也很大。更重要的是，即使针对它的核战斗部进行了摧毁，那可能会产生这种碎片，或者说呢，会有一些辐射性的物质，也是掉落到了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客观来讲，针对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拦截本身就是一个技术难题。那如果说萨尔马特又有了多种的突防手段，那想在中段、想在末段对它进行拦截是非常的不容易。
1: 那张先生您怎么看呢？
3: 首先，本身呢，洲际弹道导弹它的飞行速度比较高，天生具有难以被拦截的特征。现在呢，美国唯一一款是专门针对洲际弹道导弹拦截的呢，是它的陆基拦截弹。那么陆基拦截弹呢，现在的问题就是数量比较少，目前呢只在阿拉斯加和加利福尼亚州的2个反导基地部署有几十枚，而且呢主要部署在美国靠北的区域。如果说萨尔马特进行这个突防的话，刚才也谈到了它的飞行轨迹非常的灵活，它可以从南部或者其他方向进行突防进行打击。这个时候像美军现有的这个反导拦截阵地，那很难对它进行拦截。另外呢，萨尔马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把这种高速远射程和高超音速弹头结合起来，它可以搭载先锋高超音速弹头。那么这个弹头呢，飞行速度非常快。另外呢，它可以在大气层内进行大范围、大过载的机动，这样呢，进一步增大对方拦截的难度。
1: 那其实二位都给我们做了很详尽的分析了，可以看出萨尔马特它的能力是很强大的。那么在这个新闻里面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就是今年年底。那如果萨尔马特真的在今年年底投入

0: 入战斗值班会对俄罗斯的战略力量的威慑潜力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短片。俄罗斯媒体5月12日称，萨尔马特导弹成功测试，有力证明了俄罗斯作为核大国，有能力威慑任何潜在对手。这款洲际弹道导弹未来投入战斗值班后，将助力俄罗斯在复杂多变的全球局势中维持战略稳定。 联合国裁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波德维格则认为，俄罗斯部署萨尔马特导弹并不会导致俄罗斯战略力量的威慑潜力发生显著变化。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5月12日报道，在当前的军事政治形势下，此类洲际导弹试射意义特殊。俄罗斯军事观察员巴拉涅茨称，
1: 试射不仅是技术测试，也是向西方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再次提醒那些计划攻击俄罗斯的人，我们核武库的威力有多大。我们看到俄罗斯国内有相关人士高度评价萨尔马特此次试射，认为它能强化和威慑维持战略稳定。但联合国相关高级研究员则认为，萨尔马特的部署并不会
2: 大幅改变俄罗斯的战略威慑潜力，那对于这种观点，魏先生您怎么看？俄罗斯呢研制洲际弹道导弹，它是两条技术路径。比较新的这一条呢是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如果说拥有了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那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就不研发了，就不生产了。它以前投入的或者说它以前进行技术积累的这样的一些家底儿，可能就要白白的这个放弃，这对于俄罗斯来讲损失太大了。所以呢，它既研制新式 固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也要把它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要继承下去、发展下去。所以呢，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个头越来越大。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最新型号就是这个萨尔马特。萨尔马特呢，它未来装备的数量呢，应该还会比较多，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它的陆基的核威慑体系在数量层面、在质量层面达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 可以针对整个的北约军事集团进行制衡，也可以在新式的核武器方面和美国进行较量。所以说呢，原本的液体燃料的这种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它会继承下去，会不断的发扬，也会不断的这个创新。那么采用这种固液并存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认为比较合理，而且呢也符合俄罗斯的国情。
3: 俄媒体和军事观察员直言，萨尔马特的试射不仅仅是技术测试，也是向西方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那么此次试射究竟会对俄罗斯带来哪些影响呢？张先生，
4: 这次试射首先或者说第一位的还是一次技术性的试射，因为在这之前呢，这个萨尔马特导弹进行过几次试射，其中也有几次失败的试射。可以说在这次试射之前，它还不是一套非常成熟的系统。 如果说俄罗斯通过试射一枚，不是非常成熟的导弹，向西方、向北约传达某种政治信号，本身呢，应该说还是风险比较高的。但是呢，这次试射成功之后，我觉得确实，就具有很大的意义。那么这意味着它提高了俄罗斯战略威慑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可以有效地对消美国的反导体系。另外呢，装备了萨尔马特 洲际弹道导弹之后呢，可以提高俄罗斯的这种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这种导弹呢，因为个头也比较大，通常呢会采取井击发射。这种部署在发射井里的洲际弹道导弹呢，往往呢被认为是这个进行所谓的一次核打击力量，或者说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力量。这样呢就意味着，俄罗斯在配合它的新的核战略学说，那么未来呢将通过它的
1: 核威慑能力，特别是先发制人的核打击能力，遏制北约对它可能的常规力量的打击。那我们刚刚是重点分析了萨尔马特，但是在5月12号，普京在听取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的汇报后，在声明中还提到了俄罗斯其他多款新型战略武器，包括匕首、波塞冬、海燕、真树等等。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0: 自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后， 俄罗斯从21世纪初便开始现代化升级其核威慑力量。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就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我们拥有空基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匕首。

0: 该导弹自2017年起投入值班，它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使用过，其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包括提高非核装药情况下精度。此外，无人潜航器波塞冬和全球远程巡航导弹海燕的研发工作已接近完成。波塞冬潜航器最初是由普京在2023年的国情咨文中公开宣布，随后被列入俄2018年至2027年国家武器装备发展纲要。海燕巡航导弹采用核动力，最大射程理论上没有限制，可实施全球打击。普京强调，自2025年起，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真数也已投入战斗值班，该系统同样可配备核弹头。
1: 普京在就萨尔马特导弹成功试射发表的声明当中呢，提及了俄罗斯其他战略武器发展情况。我们注意到，这些新型武器是各有侧重，那么他们和萨尔马特搭配会形成怎样的战略威慑体系呢？魏先生，
2: 首先呢，核打击体系和常规的作战体系它是有明显差异性的。像萨尔马特这种洲际弹道导弹，主要是核威慑和核打击的手段，它不会在常规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为什么？因为它太昂贵了。用一枚萨尔马特去打击远距离上的一个地面目标，可能萨尔马特它的这个造价和成本要远远超过这样的一个地面目标，所以呢，它只是核威慑的这样的一种工具，或者说核打击的这样的一种工具。那么我们讲其他的核打击工具，俄罗斯最新研制的包括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那么这两款这个核打击手段或者说核打击工具和萨尔马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呢，像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可能所搭载的这个核弹头啊，当量并没有那么大，它可能是一种战术级别的核武器，主要是针对对方的高价值的军用目标进行这样的一个歼灭式的核打击。那么像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同样也是如此，它是有专门的特种核潜艇对它进行携带，然后可以对它进行发射，它所打击的目标也是航母打击群或者是对方沿海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海军基地。至于说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真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所执行的任务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的。比如说匕首主要是针对这个1-20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陆地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呢，我认为何尝兼备，因为它射程是比较远的，5000公里的范围内，可以针对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进行全方位的北覆盖。所以呢，俄罗斯它在构建和升级核武库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很多的技术路线并行发展，因为呢，俄罗斯它在战略力量的构建方面要不断的求新，要不断的创新，也要更加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就是千方百计的要让他的主要的战略对手拦不住也防不住。
1: 那张先生呢，您怎么看各种新型武器和萨尔马特之间的这种搭配？
3: 这意味着俄罗斯新一代的核投掷手段初步成型。那么这个核投掷手段呢，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就是仍然以洲际弹道导弹为主啊，而且呢，在弹道导弹方面呈现出固液结合、轻重搭配、远近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固液结合就是既有固体燃料发动机的弹道导弹，也有液体燃料发动机的弹道导弹，而且呢，进行了远近结合，远就是一些洲际弹道导弹，有固体燃料的，有液体燃料的，那个近呢，就是指有一些这个中远程弹道导弹。第二个特点就是传统的核投掷手段和一些新概念的核投掷手段相互结合，这样的话，你像它的整个的核投掷体系，既有来自太空的打击，有来自超低空的突防，也有海底的这样的打击手段，增强它的总体的核威慑的可靠性和可信度。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

0: 之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今天我们详细分析了俄罗斯的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的性能特点，同时也分析了它投入战斗值班之后可能具备的战略威慑价值。那么在未来，萨尔马特在战场上究竟能发挥哪些作用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就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的到来，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可曾知道军校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军校我来了第三季，七所军校深度探访，卫星当教具，战舰做课堂，真枪实弹的毕业大考，从书本直接冲向硝烟，报考政策一站解读，这个夏天看见不一样的军校。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1934年11月25日这一天，广西北部位于湘江岸边的泉州城显得异常平静。城里出现了一些陌生的面孔，短暂停留后，他们又悄悄出城，火速向附近的湘江渡口奔去。他们惊讶地发现，此时的泉州城几乎看不到国民党的部队。蒋介石调集重兵布下天罗地网的湘江防线居然出现了明显的漏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泉州位于湘桂交界，自古就是南进岭南北入中原的兵家必争之地。湘江从南向北贯穿泉州全境，在历史上两岸形成了大大小小多个渡口。1934年11月16日，在泉州关岳庙，奉蒋介石何健的命令，湘军代表刘建绪和桂军代表白崇禧在这里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两人商定以黄沙河渡口为界，刘建绪率追剿军第一路军负责黄沙河渡口至湘江下游的防务，李宗仁、白崇禧率桂军负责黄沙河渡口至湘江上游的防务。然而在暗地里，桂军心怀鬼胎，早已做好了撤防的准备。早在1934年11月7日，李宗仁就主持了一次秘密的军事会议。在会上，桂军判断红军渡过湘江西进四川的可能性最大，桂军的方案应当是侧击追击而不堵击。白崇禧素有小诸葛之称，是桂系军事指挥的核心人物。
1: 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很担心红军打到广西的腹地，从而呢是赤化广西，但是他们更担心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名，把中央军派到广西，从而抢占了他们广西的地盘。他们也不愿意和红军交战了，打了一个两败俱伤，让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所以桂系采取的办法是把红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都要挡在广西的外面。
0: 此时为调动国民党军寻机渡过湘江，中央红军以一部兵力西进永宁。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以李宗仁的名义向蒋介石发送了一份电报，声称红军要南下桂林，请求将桂军主力南撤。在电报中，白崇禧称，你即将人部主力移赴宫城附近，策应赴贺兴冠，请转斥何总司令所部向全线推进，以期周密。11月22日，在得到蒋介石许可后，桂军将主力部队由泉州新安一线撤向龙虎关、宫城一带堵截，只留下了少量部队驻扎在泉州和新安。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突破湘江，出现了难得的战绩。时任红一军团侦察科科长刘忠带领队员沿湘江东岸

身上。过湘江进入泉州，证实了桂军撤军的事实。1934年11月25日，在道县的荷塘村，中革军委在这里做出了在广西桂北抢渡湘江的决定。就在同一天，湖南军阀何健接到桂军撤防消息后，急忙向蒋介石发电报称，刘建绪部已主力布置零陵以南黄沙河之线，若冠兴全歼，又准桂军南移，则不免门户洞开。蒋介石得知泉州、新安、湘江一线无兵防守的情报后，立即督令湘桂两军重新调回撤走的部队，再度杀向湘江地域。1934年11月25日，在道县的豪福村，中革军委发出了我野战军前出至泉州、新安西北至黄山地域的作战命令的电报，同时中共中央集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强渡湘江的政治命令，中央红军各部立即行动起来。11月26日，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向广西进军，军团到达广西灌阳县文氏地域，前锋第二师继续向泉州前进，准备抢占湘江渡河点。红三军团由雷口关进入广西，主力到达灌阳县水车地域。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分别从永安关、雷口关进入广西。而此时，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占领道县，湘军刘建绪部向泉州急进，桂军夏威率部返回灌阳。11月27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角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开始架设浮桥。11月28日，红一军团主力经鞍山坝到达石塘圩。同日，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的光华铺、峰山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区，迟滞追击的国民党军掩护后续部队通过。此时，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已进到灌阳以北的文氏、桂岩一带，距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采取轻装急进，完全可以迅速渡过湘江。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仍不肯丢弃那些坛坛罐罐，致使部队行动迟缓。这时，刘建绪部已占据了泉州，魏军也开始分两路，从南北两面一头一尾夹击中央红军。这时，中央红军应果断南下，直逼广西桂林，以调动国民党军。魏军必然会撤离泉州，加强桂林的防守。蒋介石的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也会尾随进入广西，这样红军既可掉头北上或西进，从容地向湘中发展，或西渡湘江，或去湘西北会合红二、红六军团。但是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北出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一场空前残酷、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血战不可避免。界首位于湘江岸边，自古商贸发达，渡口十分繁忙。今天一座大桥连接两岸，现今的码头再也看不出古码头的痕迹。当年这里江面上架设过很多座浮桥，人们就地取材，用船只、竹木、门板和油桶搭成了通向对岸的简易通道。

0: 在我们的耕地上负责搞什么呢？就是说负责下地下面的，要把它浇地子浇好。这个小江啊，到建设公司那个边境那个地方去啊，那个水很多，附近这个小江的周围的附近的水，当当吊起起来，这把水呢，凶浪进来就了。
1: 当年界首居民热情地将门板借给红军架浮桥，红军在其门板上一一编号，以便在走的时候归还各家各户。但是由于走得匆忙，来不及归还，直到今天街道上有的门板仍保持着错位的模样，以纪念当年那支异乎寻常、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队伍过江。

当人们搭好了界首浮桥，等待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过江的时候，战斗在灌阳打响了。奉命阻击敌人的是红三军团第五师，师长李天佑，政治委员钟赤兵。李天佑后来回忆说，行至文市附近，部队经过半日休息，正准备继续前进，命令我师的第十四、十五两个团立即行动，赶赴灌阳的新圩附近阻击广西军，保证整个野战军的左翼安全，掩护中央机关过江。电文的语句像钢铁铸成的，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至四天。新圩位于灌阳以北，这是敌人进逼的必经之路，也是红五师必须守住的一条路。如果桂军占领了新圩，就可以沿着公路一直到达湘江边，追击阻拦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过江。同时，还没有进入广西的中央红军后续部队就会被拦腰斩断，陷入桂军和中央军的包围之中。因此，新圩阻击战是湘江战役中非常关键的一战。红五师将第一道阵地设置在新圩以南的枫树角附近，这里山高林密，适合阻击。在排炮、飞机的轰击掩护下，敌人以整连、整营的规模向红军阵地冲击。红五师第十四团在右，第十五团在左，投掷出成排的手榴弹。中革军委炮兵营在左后侧，以山炮、迫击炮还击，从早晨打到下午，始终压制住敌人的正面进攻。红三军团第五师在新圩打响阻击战的时候，红一军团主力已来到湘江西岸，在泉州以南16公里的角山铺设置了防御阵地。红一军团面对的敌人包括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刘建绪部四个师，以及紧跟其后在黄沙河的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四个师。而此时防御阵地上的红军只有红一军团的四个团。角山铺位于泉州与新安之间，公路从山岭中穿过，这些山岭在公路两侧向东西延展。虽然红一军团官兵可以依山防守，但是山岭前方是开阔的丘陵和台地，也有利于敌军大规模展开进攻。11月28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在师长和政委的带领下，三个团

0: 全部到达界首，在界首以南的光华铺设置了阵地。
1: 中央纵队就是从界首渡口渡江的，当年彭德怀三军团四师就要在光华铺湘江的两岸进行设防，主要是因为桂系在新安有一个团，在平乐他也有三个团，他们都是要经过桂黄公路赶往界首来阻止中央纵队渡江的。
0: 这里是一片水田旱地和低矮土丘错落的开阔地，红三军团不仅要在江岸的两边同时布防，还要将阵地延伸向桂黄公路以西的山脚下，以防止桂军封锁红军渡江后进入山区的道路。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月28日傍晚，蒋介石向何健、白崇禧等人发出了一份急电，斥责道：“何以泉州、盐治、潜水之线并无守兵，殊为失策，不当机立断，痛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这封措辞严厉的电报使湘军、桂军猛然加大了攻势。 杨柳井是红三军团第5师的临时指挥所，距离枫树角前线不远。11月28日，由于桂军不断猛攻。

0: 红武师前沿阵地失守，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
1: 我背面的这两个山头啊，是杨柳江这个公路两。

0: 11月29日，魏军进一步加大攻势，步兵轮番冲击，加大兵力迂回，空中加派了飞机对红军阵地猛烈轰炸。时任红五师第15团政委罗元发回忆说，2营预备队和团部机关的警卫、通信、参谋、干事，凡一切有战斗力的人员都组织起来投入了战斗。全团干部战士伤亡过半，有的连队只剩下10几个人。时任红五师师长李天佑回忆说，情况越来越紧张，前沿的几个小山头丢失了。我知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战士不勇敢，有的山头是全部战士伤亡之后才被敌人占领的。新墟镇下荔湾村有一座保存完好的祠堂，当年红五师利用这座祠堂作为临时战地救护所。激烈的战斗中，红军指挥员大量伤亡。红五师师参谋长胡震、第14团团长黄勉昌牺牲，第15团团长白志文、第15团政委罗元发负伤，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
1: 团长白志文受了重伤，到了已经不能动的程度。他自己也负伤了，整个部队他们全团牺牲的人数超过了一半。
2: 当时部队这个心气很高涨啊，所以为了保证党中央渡过湘江嘛，要誓死要守卫在这个地方，哎、啊，当时提出的口号就是要只要有一个人存在，就不能让敌人到新区阵地上来。
0: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史记述，红14、红15团浴血奋战3昼夜，伤亡2000多人。红五师以惨重代价，一次又一次地抵挡住敌人的进攻。11月29日上午，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一部由泉州向红一军团小山铺红2师阵地发动进攻。一部兵力向黄沙河开进，其余几路国民党追剿军分别向道县、文市等地红军后卫部队进攻。魏军李宗仁、白崇禧将其主力分为2路，一路由灌阳地区北上向湘江东岸进攻，一路由新安向湘江西岸的红军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在湘江之滨，中央红军与各路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殊死的决战。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

0: 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4: 解毒通便，口舌生疮，头晕耳鸣，牙龈肿痛，快用医正上清丸。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杨部长，你怎么亲自来了？
8: 紧急情况，你马上出城，把这个交给武科长。
9: 在情况未彻底弄清楚之前，
10: 社会计划不明，
11: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呀。
12: 过去那边都是平坦之地，看来只能在这儿干了。
13: 可是689团还没有消息啊。
12: 顾不了那么多了。

0: 七六九团位于杨家山江家庄一线，
1: 七七幺团位于关张后关张一线，
0: 七七二团在响堂铺路北，位于后马家关。徐副师长的指挥所设在后地村，基本与七七二团并行。
2: 关键是不能出意外、
0: 我也有这个担心呢。其实徐副师长并不轻松。一，鬼子在神斗岭吃了败仗以后，行动谨慎了很多，在韩昌入帐加强了警戒。二，鬼子在黎城涉县增兵以后，在东阳关增设了据点，沿途加强了搜索。
3: 喂，
4: 副师长，七七二团向我报告，东阳关
5: 据点之敌连夜出动了200多人，现已进入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

0: 也出现了敌骑兵，正向我侧后运动。
1: 陈哥，以你的判断呢？是不是日军发现了我们的设伏企图，准备从右翼侧击？
2: 何超我后路啊！
3: 副师长，齐齐二团叶重焕有什么想法？
2: 他问，是不是把主力撤至庙上村和鸭儿山去截击敌人？
3: 不。
4: 在没有弄清楚敌人的准确意图之前，部队不能撤。敌人有什么新动向，
5: 要及时向我报告。
0: 是。
4: 老崔啊，
6: 政委，
4: 响堂部我设伏部队进入阵地六个多小时了，现在还没有任何消息，你马上过去把情况弄清楚。
6: 是。
0: 政委。
3: 是设伏的位置。
7: 讲，
8: 副师长，齐齐二团向我报告，
7: 敌人进一步向我靠近，为了防止偷袭，他们已将一营两个连撤至路北警戒。他们还问，大部队要不要撤？
3: 副师长，
7: 我在听。
3: 陈哥，没有我的命令，原计划不能改变，部队不能动，更不能暴露。所遇情况，
7: 不许往下传，明白吗？
3: 是。

0: 副师长，大村，你来的正好。
1: 邓政委担心你们，让我过来了解收复情况。
2: 政委那里，我另派人去。你马上去一趟东阳关，一定要弄清敌情，快去快回。
1: 东阳关，
0: 是。

0: 赵爱，
1: 徐副市长说，在情况未彻底弄清楚之前，
0: 社会计划不明。
2: 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呀。
0: 这也是考验徐副市长的定力。
2: 相信他的判断。你再说一遍，
3: 东阳关的日军没有任何异动。
4: 那这敌情从何而来呢？
3: 我已经派人查清楚了，七七二团警戒哨发现的所谓轻骑兵，其实是牵着牲口走夜路的老百姓。
4: 嗨，差点误我大事。我是徐向前，
5: 报告副市长，日军近200辆运送辎重的汽车正顺着韩城路开来，马上进入我设伏圈。
4: 陈庚，就看你的了。
5: 行，您就看好吧。

0: 伯承，伯承，伯承，总司令，什么是劳您大驾？
1: 大喜事，报捷殿、韩长路、伏击战。
2: 是啊，哎，响堂铺一战，消灭鬼子400多人，
1: 了不起的战绩啊！
0: 好啊，这是小平居中有度，向前指挥有方，战斗效果完全达到阻止日军敌军南下的企图啊！
1: 是啊，哎，我估计啊。 湘粤青丝会恼火万分，很可能把矛头指向我八路军呢。
0: 不怕，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要我们自己把工作做扎实，就不怕他和我们过不去。

0: 家听我说，今天是我们第二军分区成立的日子，大喜事儿。大家伙的表情动作一定要到位，今天一定要把气氛搞起来。哎，裴队长，给我们公示去。
1: 我错了，我们支队已经改变为二分区直属部队，我是副司令，记住了，以后就叫副司令，
0: 明白了？第二军分区裴老五，裴副司令。哎，
1: 正常点。再来。
0: 裴司令，锣鼓队、狮子队、秧歌队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听您一声号令。
1: 错了，你要听我呀，是邓政委讲话结束之时，才是仪式开始之际，明白吗？
0: 明白。
1: 正经点。
2: 我们大刀队能改成大刀连了吧？
3: 小鬼子最怕咱大刀队，咱大刀队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还叫大刀队？
1: 至于你这个队长嘛，
2: 队长怎么了？
1: 享受正规军连长的待遇，
2: 还是叫大刀队好听。
4: 裴副司令，邓政委到了。

0: 今天是晋冀豫军区第二军分区成立的日子，在这个特别高兴的日子里，邓小平政委亲自赶来庆祝我们二分区成立。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邓政委讲话。
1: 好，各位父老乡亲、同志们，太原会战后不足半年的时间里，我们的队伍就像雨后春笋般的发展起来了。各地的游击队、自卫队、骑兵支队、独立支队在太行山区遍地开花，我们的地方武装从几百人迅速发展到20000多人。在此基础上，我们成立的晋冀豫军区，对外又称129师后方司令部，下辖5个军分区。晋冀豫军区的成立，使我们有了一个坚实的家，一个可靠的后方。从此，我们的抗日力量便在太行山区生根发芽。即使敌人大举进攻，主力部队转移，我们依然能够独立自主地坚持根据的武装斗争。
2: 只要我们军民万众一心，
1: 就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期待着胜利的那一天。
3: 好。

0: 吴科长，请进商务队。啊，杨部长还说，他已查清，上次你们遇到的那个叫司马空的人，真名叫井上靖，常常出入于日军的指挥机关，很可能是特务头子。
1: 井上靖。

0: 怎么样？鬼子来了，有好多辆汽车、摩托车，来了有好几百人，阵势可不小。
1: 要不咱们先帮他一阵冷枪？
0: 不行，咱人太少，起不了太大作用，打草惊蛇反而不好。二妮儿，你带几个人马上抄近路，找到负责断后的大刀队，争取拖住他们的行军步伐。其他人跟着我，向军分区报告情况。去。
2: 已经安排了大刀队断后，小鬼子一时半会追不上来，我们要充足的时间转移，大家迅速一点，但不要惊慌，跟上跟上，把后面跟上，快点。

0: 鬼子来了，
1: 准备战斗。大家听好了，我们是为了给鬼子造成混乱，给百姓撤离多争取点时间，听我口令在打，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没事，回来。

0: 何事だ。
1: 将軍、八王軍と遭遇しました。
0: 勝負隊は放っておけ。このまま前進。
1: はい、このまま前進。

1: 怎么情况？
2: 怎么情况？
3: 连副司令，七八百个鬼子杀过来了，我也怕让你二厂们给大刀队报信，不知道他们能挡多久。
1: 大刀队没有作战经验，遇到的又是这么强悍的日军，不一定管用。得去接应他们一下，全体都要连长，响应，转。
4: 快跑！
3: 连长，
1: 快！
3: 快点，跟上！
5: 火を放つんだ。すべて焼き払え。

0: 告します。村を完全に包囲しました。
1: よし、全て殲滅せよ。
0: はい。

0: 我们是哪个部队的？我们是八路军三四四旅的。
1: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呀？
2: 我们是二分区的，
0: 日军合围太行山根据地，我们有紧急任务，重任在身，就不多谈了。
2: 就，怎么了？
0: 就。

0: 我们赶紧到医院看看去。快走！哎，谢尔杰，等有位侯哥哥的听到可办，他有残念的口子了。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これ以上逃げ切るはずがありません。
1: トマベジ将軍は三隻飛び抜けてる。わし自ら彼に勲章。铁柱，铁柱，招铁柱的。
2: 哎，铁柱，还疼吗？
3: 好好养伤，啥也别想，过来呀，小姐。
2: 哎，
3: 跟俺拼的那个鬼子，我死了吗？
2: 你别想那么多啦。你就告诉俺吧。 你心里想什么呀？我都知道。你不是答应过铁柱，他要杀死一个鬼子，你要怎么来着？
4: 我答应过啥呀？
2: 我亲耳听到的，我可啥都没说。

0: 我其实
1: 二姐，俺知道你不喜欢俺，俺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你说的对，婚姻应该自由，俺不应该强迫你嫁给俺。你走吧。

0: 天龙会馆了，昆仑国都，天国，全国几次小，台湾国民的都。
1: 是。陛下のご厚情と司令官の引き立ても感謝します。今後もさらに精進いたします。太閤山の八郎軍殲滅のため、皇軍の栄誉のため、そして陛下の大東亜先生のため戦います。
2: 邓政委，你的目标太大，到根据地走一圈，结果把日军挺进杀肉队引来了。还好啊，有惊无险呢。
3: 我也没想到啊，下一步我们得提高警惕，特别是要注意混入根据地的敌太和汉奸，争取连根拔掉，让他们在根据地无立锥之地。
4: 鬼子没有得逞，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尤其是他们的第104旅团，求功心切，一路狂飙。相继占领了蓟县、五乡、榆社等地，大肆烧杀抢掠，并四处寻找我主力决战。我们该如何应对？
5: 又是这个善迷弟，上次就是他。

他用拖刀计重创了我们的大刀队，听说为此还得了天皇的勋章。我们要抓住战机，狠狠打他一家伙。既然他孤军冒进，求战心切，势必会给我们造成可乘之机。我们一定要抓住战机，创造战机，打痛他，尽快瓦解他们对我们的九路围攻态势。

0: 报告师长，上一名地所部117联队3000余人已经进入五下城。
1: 继续跟踪监视。
0: 是。

0: 刚进城，怎么这么快又出城了？悄悄跟着他们。明白。
1: 山美帝一天从榆车到武乡，跑了100多里，腿脚不慢的。
2: 他急于寻找我们决战，可他哪里知道，我们就在距他不足30里的地方。
0: 师长，大川，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收拾情况。
0: 日军又匆匆离开了武乡城，他们往哪个方向走的？往南，应该是襄垣。我已经派人跟踪追查。难道他又要耍拖刀计？可能性不大。拖刀计得有追兵才能玩，况且他们根本没有发现我们的行踪，跟谁玩拖刀计啊？再说了，他们拖着大队辎重车马。
1: 长途奔波，恐怕早已精疲力尽，没有什么精力玩拖刀计了。我估计，十有八九，武乡解决不了他们的吃饭问题。
2: 有道理，武乡城小，日军3000人，吃饭肯定成问题。
3: 如果走，会往哪个方向走的？
0: 他们拖着那么多的辎重和骡马，肯定会顺着公路走啊。
1: 大村，
4: 到。
0: 继续观察他们的动向。
5: 是。
0: 刘参谋，
1: 到。
0: 通知部队，向武乡附近开进，让部队做好准备，伺机吃掉这个乌日军。
6: 是。
0: 既然敌情没有变化，我们的决心也不变。我们以7-7-2、6-8-9两个团和第三分区欧阳春支队为左纵队，以771团和第二分区裴勇支队为右纵队。 沿卓漳河两岸实施平行追击，追上日军后占据有利地势，马上开打。769团沿武乡至襄垣的公路尾追日军，我们也来个几路合击。谁指挥？陈赓，4个团2个支队全部交给他指挥。那就这样，
6: 我们也追。
7: 加把劲，我们一定要赶在鬼子前面。
8: 报告，旅长，前方发现大量日本士兵。
1: 走，我们去看看。

0: 有一千多人吧，
1: 至少一千多。
0: 前面就是长乐村了吧？
1: 没错。
0: 过去那边都是平坦之地，看来只能在这儿干了。
2: 可是六八九团还没有消息啊。
0: 顾不了那么多了，边打边等。长官
1: 到，
0: 你和欧阳春带领部队迅速占领邢庄、李庄、王家庄

0: 可对面的七七幺团形成夹击之势，弟兄都熟悉吧？
1: 熟悉。
0: 长官，
1: 哎呀，旅长放心吧，早就做完功课了。
0: 立刻通知六八九团、七七幺团陪往支队，做好工具准备。

0: 队长，
1: 。
2: 报告师长，
3: 有两股各1000多名的日军援兵，正分别从盘龙镇和辽县朝这儿赶来。
4: 嗯，知道了。
2: 盘龙镇不是曾万钟的三军防区吗？
4: 这些国民党军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5: 师长，怎么办？
4: 以现在的情形，要吃掉这两股日军恐怕没有把握了。好在我们歼敌2000多，巩固这种胜利成果要紧。命令部队撤出战斗。
3: 是。
6: 团长，赵金命令部队全体撤退，咱们也撤吧。
3: 好，你带队伍带着这些战利品先撤，我去那边看看。
6: 是。

你可不许走啊！我来看你，你起来呀，甄嬛。

0: 在华北全面实施战略展开，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 大江南北的新四军也不让我省心，
2: 钟林绝不会让河北成为第二个山西。
3: 看来狗老大是铁了心要跟日本人走了。
4: 也不全是，毕竟他还是国民党的少将司令，做事还是有所顾忌的。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在华北全面实施战略展开，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1: 大江南北的新四军也不让我省心，
2: 钟林绝不会让河北成为第二个山西。
3: 看来狗老大是铁了心要跟日本人走了。
4: 也不全是，毕竟他还是国民党的少将司令，做事还是有所顾忌的。

0: 老毛
1: 啊，
0: 八路军总部来电，
2: 啊，
0: 长乐村战斗结束了。
2: 哦，
0: 长乐村战斗一结束，日军对我太行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就全线瓦解了，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了。
2: 好啊。哎，肉脯啊，
0: 啊，
2: 你看这像个什么？
0: 像一条长蛇。
2: 日军的战略企图就是由晋南渡过黄河，他们在晋南的攻击态势确实像一条长蛇呀，头远远地伸至黄河边，而长长的身躯却还在晋南。咱八路军的反九路围攻不得不让他的身躯遭痛击而蜷曲起来，

0: 是啊，可也不是没有代价，叶成焕牺牲了，我损失一员大将，殊为可惜。当然了，这种牺牲也是值得的。
1: 这边请。委座。
2: 嗯，
1: 陆将军到。
2: 哦，快请。
1: 将军，
3: 请。
2: 哦，陆院长。
4: 嗯，
2: 瑞八，来。请坐，
5: 陆院长，请。
2: 嗯。啊。我知道瑞伯素有报国之志，这也是近段时间我一直在考虑的。
5: 魏院长有话请直言，就算任务再险重，钟林也绝不推辞。
2: 瑞伯，你是河北人，早在北洋军队时你就转战华北西北各省，熟知当地的风土民情，你知道吗？目前唯有河北的局势最令我担忧。
5: 魏院长是不是有在河北用兵的打算？
0: 我估计
6: 目前敌人的进攻重心
0: 会转向同浦、金浦两个方向，近期是无暇在山西用兵，太行山根据地能赢得一段宝贵的发展时机。
7: 那我们的工作重心呢？
0: 在华北全面实施战略展开，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7: 朱德同志也有此意，曾来专电谈华北在军事上的地位和意义。
0: 是啊，华北境内泰山、大青山等山脉纵横其间，是我们游击战争存在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7: 还有广阔的平原。
0: 对呀，偌大一块宝地，北可伸至绥远，东可直逼关外，南可达华中，处于战略上最机动的位置，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经营。
2: 现在我正规部队都已退出了河北，只留下了民军司令张银吾和97军军长朱怀冰领导的地方武装，此外还有一些杂色的地方抗日武装力量，这些人人数虽多，但是都是不听招呼，各自为政。我想推荐你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统一华北军政，不知瑞伯意下如何？
5: 感谢魏院长的厚爱，钟林定当精诚竭力完成好魏院长赋予的任务。
2: 坐坐。瑞伯，目前据我所知，共党方面也在做河南河北的文章，这金浦平汉铁路沿线已有数支共党的游击队在活动，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必有所图。
5: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呀？
2: 现在虽然是统一战线，但毕竟还是要有主次之分，要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区别。
5: 钟林明白了，无论是建立政府还是组织武装，都必须以我为主，即使他们建立了武装，也要由我来统一指挥。
2: 是的。对吧，共产党还是有大本事的，你看当初八路军仅4万多人，到了山西半年多，扩军不计其数，折腾了多少事情。他们甚至还仿照着苏联的办法划分了军区、军分区，再照这样下去，只怕连严长官也奈何不了他们了。
8: 还有大江南北的新四军也不让我省心。

0: 哎，不说了，请韦院长放心，钟林绝不会让河北成为第二个山西。好，看看吧，蒋介石眼红喽。
1: 他是在阻止我们收拾残局啊！
2: 是啊，
1: 日本人一来，华北局势一团糟，国民党部队是屡战屡败，溃不成军，地方党政人员皆望风而逃，留下这么一个空壳子，不仅要经受战乱之苦，还得受溃兵土匪帮会的欺压。我们来收拾残局，
2: 担当起保卫和经营华北之责。
1: 可是呢，他却想出名堂，要来掣肘我们。
2: 他还是不相信我们，束缚我们的手脚，想让我们罢手不干。
1: 不仅不能罢手，而且还必须加强我们的力量，加快部署的步伐。
2: 万一要是和他们发生不愉快或冲突呢？
1: 先礼后兵，统一战线是大局。我们不做倒行逆施的事儿，凡事有理有节。
3: 但也不能做软柿子。告诉朱老总彭副总，八路军的部队一定要把这原则坚决地贯彻下去。
2: 好，
3: 好，大家分头准备，散会。
4: 哎，
2: 王永顺，你等等。
4: 师长，
5: 师长，
4: 又给这臭小子开小灶了？
2: 没你的事儿。
3: 偏心，王永顺，你对这次东进部署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没有，我没有，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真的没有？
2: 真的没有。看你直愣愣的样子，还以为你有什么想法呢。不过，留你下来，也不能白留。哎。 这一本书，一本杂志，我也刚拿到，你拿回去看看，对你在平原开展工作说不定有帮助。这本八路军总部编印的《论战术研究资料》里，有我写的一篇《论游击战与运动战》，里面还有你的一份贡献呢。<笑>
3: 谢谢师长，我一定好好学习。
2: 王永顺，你在我们师啊，算是名小秀才，可光学习不行。 你得给我拿出实际行动来。嗯，到平原后，你要创造几个经典战例，提供几条切实可行的经验，让我以后啊在写文章的时候有话可说。这个就算你我之间的约定，好不好？
6: 保证完成任务。
7: 杨护士，我这快好了吧？
6: 哪有这么快？ 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注意伤口不要沾水啊。 嗯，
7: 多下床活动一下，有利于身体早日康复。

0: 早点休息，我明天再来看你。
1: 要不是这医院有点奇怪，晚上有鸟叫，
0: 可能是夜鸟吧。
1: 对，是夜鸟。

0: 欧阳大哥，你不是来给我打哑谜的吧？本来一肚子话要跟你说，可一看见你吧，我就不知道该咋说了。和今天的会议有关，要打仗了？是和会议有关，但不是要打仗。 不是打仗，那你有什么为难的啊？
1: 市里调整了工作部署，我要带部队离开太行。
0: 离开太行？去哪里？干什么？
1: 到平原去打游击，开辟新的根据地。什么时候出发？市里通知执行任务的部队各自从驻地出发。今天在市里参加会议的干部分三个方向。 我们这一支，明天一早和徐副师长一起走，边走边和部队会合。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准。市里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在平原上扎下根儿来。真要是那样的话，可能就不回太行了。
0: 平原不比山地，也没个什么遮挡的地方。到了那边，你要多注意安全。
1: 不打紧，我都参加革命十多年了，受伤也不是一回两回了。不过真正住院，那就是在这儿。我要不是屁股上挨了小鬼子一枪，还没机会认识你呢。
0: 是不是啊，杨子同志？你这么一说，你觉得你这一枪挨得值了？
1: 当然值，就算是再挨一枪，我也愿。
0: 不许胡说八道！
1: 不说了，但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
0: 你说，师部会不会也转到平原去？
1: 不会，太行山这么重要，是我们的立足之本。真的不会？肯定不会。那你回师部开会，会不会来看我？当然会。部队都移了，到时候你们在平原扎了根，师部一定会抽调医护人员过去的。
0: 到时候第一个报名，
1: 太好了！真希望你能去啊！
0: 我要是去不了，你就给我写信。

0: 什么歌这么好听？
1: 这是最近刚传唱开的一首新歌，歌名叫《在太行山上》。
0: 你会？
1: 我也刚学。那我试试。

0: 从这里走出去，再往前走，就是济南大平原了。王阳春
1: 到，
0: 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2: 是，加速前进。

0: 刚才大家的汇报我都仔细听了，你们来了三个月，做了这么多有效的工作，不简单呐。
1: 徐副师长过奖了。
0: 济南地处平汉、京浦两大铁路干线之间，西靠太行，东临山东，北连冀中，南接河南，这里的战略位置相当的重要，而且济南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如果我们可以在这里立足生根，以济南的物力人力来充实我们的抗战力量，对全面的抗战将是一件十分有利的事情。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在这里立足生根呢？我想啊，就是要在这块广袤的大平原上创造出一座座的人山。
2: 刘师长。
3: 啊，向前同志刚到济南就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人山理论，我认为人山理论好啊。
2: 哦，
3: 济南是广袤的无垠之地，如果从战术眼光来说，部队的活动自然不如山地自如，但那里人口稠密，以人成山，形成了一种伟大无比的人的力量。
2: 就是要把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人山。
3: 对，
2: 这座山堪比巍巍昆仑，雄伟高大，徐副师长不简单呐。
3: 现在来看，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来说，造成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下一步是如何建成人山的问题。
2: 是啊，空喊不行，还得有内容，概括地说就是要有坚定的决心，良好的纪律，高度的抗日积极性，真正的站在为人民利益而战的立场上去。
4: 大，有个女的要见你。
5: 女的？
4: 对。
5: 什么女的？
4: 不认识。
5: 请她进来。
4: 是。请吧。
5: 你是谁呀？你找我有何贵干？
6: 易农先生，你还记得吧？
5: 你是说我在北洋时候的老上级阴参议阴汝耕先生？
6: 没错，他现在担任我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5: 啊，这样啊。
7: 八路军近南的势力啊急速扩大し、我々の勢力は収縮になった。伊能君、何かいい方策ないのか？
8: 我々の調査によれば、今济南での最大勢力は国民党でも共産党でもなく、琉璃会だと。
7: 琉璃会？
8: 琉璃会は同盟組織で、護身符を身につけ、諸子符を着し、不肖不死を盲信。そこの頭目であるガーラーダーは元軍人で、以前宮沢君とも接触があります。
9: ゴーラオダーは用心者で変わり身が早く、理に悟く、測ってやれば必ず利用できると私は思います。
10: 据我们调查，日军准备给国民党济南民军运来一批枪支弹药。
0: 吴大存也传来的是同样的情报，包括这批枪支弹药的数量型号。
10: 看来狗老大是铁了心要跟日本人走了。
0: 也不全是，毕竟他还是国民党的少将司令，做事还是有所顾忌的，只是他现在与日本人勾结上了，我担心他经不住诱惑，在这条路上越滑越远。
10: 我们了解到狗老大的心腹大将孙二虎出身贫苦，他父亲是六黎会的主要成员，当初也算是当地有名的猎人。孙二虎从小随父外出打猎，练就一手的好枪法。日军占领济南地区以后，孙二虎的父亲带着六黎会与小鬼子对抗，被小鬼子枪杀了。孙二虎为了给父亲报仇，也拉起了队伍，后来投奔了狗老大。狗老大对他非常赏识，还让他做了自己的贴身警卫，后来还让他当了团长。
0: 济南的明军和六黎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处理起来比较麻烦。这些人多是贫苦的百姓，为了自保才参加明军和六黎会，所以对待这些人要多做工作。 尽量把他们争取到抗日队伍上来。
11: 是。
12: 行。
6: 狗司令，我们又见面了。
11: 请坐。公子小姐，不知道这次你所为何来？
6: 司令，此次来我给你带了一些礼物。
11: 哦。
13: 抬进来。

0: 只狗司令是否满意呀？
1: 多谢工作小姐的美意，枪我收下了，这些金银嘛，我觉得还是先拿回去吧。
0: 司令莫非嫌少？
1: 不不不，中国有句俗语叫无功不受禄，目前我没有见方寸之功，这么大礼我怎么敢收啊？
0: 我听到的怕不是拒绝的意思吧？
1: 不不不，此事重大，容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好，那我就在南宫等司令的好消息。来人呐，把这个箱子给我抬走。司令告辞。

哎呀，这日本货就是好啊！啊，有了这批枪，在济南就没有人敢跟我们斗。

抗日挺进支队的支队长欧阳春，特地登门拜访，请孙团长放心，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绝不会对你有任何伤害。

0: 孙团长，该不会不让我进屋吧？
1: 请吧。

0: 孙团长也是穷苦出身，对吧？我们还听说令尊大人是被小鬼子打死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忌讳了。小鬼子欠下的血债，想必孙团长不会轻易忘了吧？我看你是想忘掉。
1: 怎么能忘掉？
0: 既然不能，为什么放着杀父之仇不报，不去打小鬼子，却暗地里跟小鬼子勾勾搭搭？作为中国人，你良心何在？
1: 你空口无凭，血口喷人。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已经掌握了日本人要给你们送的武器的数量和型号。作为狗老大的心腹大将，你不应该不知道此事吧？
1: 我不知道。
0: 你可以装作不知道，但你想过没有，一旦此事透露出去，你有何颜面面对国人？
2: 谁呀？声音这么大。
3: 娘，来了个朋友，说两句话。没事儿。
2: 没事就好，这么晚了，说会话赶紧睡吧。
3: 知道了，您先睡。

0: 奉劝孙团长，认清是非，悬崖勒马，切不可一错再错，落下千古骂名。你守寡的老娘也不想看到你给小鬼子当走狗啊！
1: 是狗老大对我不薄，我不能对他不仁不义吧？
0: 我们可以提前一步说服狗老大，弃暗投明，接受八路军的改变。我考虑考虑。男子汉当断不断，必自取其祸。希望孙团长能看清眼前的路。
2: 明天我去找郭老大，看看他的态度，然后给你们回个信儿。
0: 那好，我们等你的消息。
3: 孙团长，
4: 告辞。徐副市长放心，没有大问题。可写是因为感冒拖的时间太长，加上劳累引起的支气管炎。
5: 嗯，
3: 徐副市长，治病没有什么大窍门，只要您按时吃药，多休息，很快就会好的。
5: 谢谢你们，那我们先走了。啊。
3: 报告，
4: 进来。
3: 你怎么在这儿？什么时候来的？
4: 市医院组织冬季医疗队，我第一个报的名。今天刚到的，马上就来给徐副市长看病了。
3: 你们认识啊？

0: 我衷心的希望济南民军的兄弟们能够和我们八路军站在一起，枪口一致对外，把小鬼子赶出济南，赶出中国。
1: 刚接到电报，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要来济南采访，你要认真安排好，绝对保障他的安全。
2: 够了，大妈，你们的人全部扣押了。
0: 为什么？扣押在什么地方？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我衷心的希望济南民军的兄弟们能够和我们八路军站在一起，枪口一致对外，把小鬼子赶出济南，赶出中国。
2: 刚接到电报，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要来济南采访，你要认真安排好，绝对保障他的安全。
3: 高老大把你们的人全部扣押了。
1: 为什么？扣押在什么地方？

0: 报告许副市长，杨子同志是我上次住院的时候的主管护士，对我有特殊的照顾。哦，不应该说是特殊监护。
1: 谁让你伤在屁股上又不说自己是打后卫的？
2: 我还以为他是逃兵呢。
3: 真是不打不相识，谁都知道欧阳春是我们八路军129师的铁屁股，没想到这铁屁股还能整出一段佳话呢。我看有点意思啊。
0: 徐副师长，那什么，你的病好点了没有？
3: 好多了，他们刚才看过了，是吧，杨子护士？
2: 是的是的，您的烧已经退了，没有大碍。您就是感冒太久引起的支气管炎，只要按时吃药多休息，很快就会痊愈的。
0: 你们一来真是太好了，我们干着急也没有办法。现在好了。
2: 你放心吧，我们是带着刘师长和邓政委的指令来的，说治不好徐副师长的病，我们就不能回太行山了。
3: 杨子护士，你还有其他的任务吧？啊，
0: 其他的任务？

0: 日本人前脚刚走，八路军后脚就跟进来了。果然跟我预料的一模一样。哎呀，军师啊，你说见还是不见？
1: 如今的八路军已不是当初刚到南宫时的八路军了，有地盘，有武器，更重要的是有了民心。他们既然找上门来，我们不能不见，而且还不能怠慢，表现要热情一点。
0: 你的意思是
1: 见？先探探他们口风再说吧。
0: 好，那就见。二虎子，
2: 走。
0: 明天午时，我要设宴款待他们，你去做些安排，拿些好酒出来。
2: 是。
3: 你真的要一个人去见高老大？
4: 这是纪律的决定。
3: 那你可要注意安全。
5: 没事儿，
6: 凭着八路军的名誉和威望，他们绝对不敢动我。
3: 可他们是没人管，是雪城姓的帮会。
6: 别人我倒是没有把握，可是孙二虎这个人我见过他，应该是一个说话算数的汉子。
3: 我是怕万一。
6: 你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我已经把这个情况向徐副市长汇报了，他也同意我这么做。你总应该相信徐副市长吧？
3: 徐副市长真的同意了？
6: 嗯，他不仅同意了，还要我做你的工作。
3: 做我的工作？
6: 嗯。
3: 做我什么工作？
6: 徐副市长说。
3: 说什么呀？
6: 做好杨子同志的工作，就等于做好了欧阳春同志的工作嘛。
3: 哎，净瞎说。
6: 你说什么？你说徐副市长瞎说？
3: 谁说徐副市长了？我说你。
4: 你明明说的是徐副市长，我都听见了。
3: 我说你，
4: 你刚才不就说了徐副市长净瞎说？
3: 你睁着眼睛净瞎说。
7: 欧阳支队长来了。
6: 孙团长，八路军说话算数，今日特地赶来会晤诸位。
7: 这是我们狗司令，八路军晋南挺进支队支队长欧阳春。
0: 欧阳支队长，早闻欧阳支队长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呐！
8: 狗司令过奖了，
0: 请，
8: 请。

0: 如今国难当头，葛司令手下这么多精兵强将，定能够与日寇奋力一战，责无旁贷。
1: 请，请坐。
0: 欧阳支队长，我这个人是个直性子，你不要见怪。 我这个人只信奉一条，交朋友要交心，交心那就得喝酒。既然欧阳支队长看得起我，今天咱们就先用酒说话。

0: 欧阳支队长，我也敬你一百。来，
1: 孙团长，你们这是要搞车轮战，非要把我灌倒不可啊！
0: 哪里，我是敬佩欧阳支队长，以酒会友，我先干为敬。

0: 欧阳支队长，狗司令，酒也喝了，夜到，可否容我说两句啊？
1: 欧阳支队长，今天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随便说。
0: 我们八路军挺进支队来到济南平原，就是冲着打鬼子来的。想必诸位都听到了，也都看到了。日寇入侵以来。

0: 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妄图占我河山，灭我中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都是堂堂的七尺男儿，都是有血性的中国人，岂能袖手旁观，等闲视之？今日抗日烽火已燃遍各地，我衷心的希望济南民军的兄弟们能够和我们八路军站在一起，枪口一致对外，把小鬼子赶出济南，赶出中国，才无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呀。该何去何从，高司令，还需你们自己拿定主意，切不可堕落为民族的罪人。
1: 说得好，打小鬼子那是天经地义，至于怎么打，在哪儿打，容我们慢慢聊，现在咱们再干一把。报告指挥长，
2: 我们在济南平原等地的行动已经惊动了华北日军，他们准备对我们采取行动了。
3: 他们的行动也很快啊。
2: 对啊，大川，把敌攻科掌握的情报通报一下。
4: 好，军内线反映日特务已经盯上河北河南的土匪和民军武装，济南最大的狗老大部是六黎会和济南民军合流的杂牌军，有五六千人。日特务为了策反他们，专门派老牌特工宫泽惠子上阵。日军华北地区特务机关长井上靖已经亲赴石家庄，并送给狗老大一批武器和大量的黄金。目前狗老大虽然没有公开投敌，但是已经在摇摆不定了。
5: 尽快通知在六黎会和民军搞政治工作的同志们，让他们常备不懈，以防不测。
4: 是。
6: 高老大一直没有表态，
0: 每次去都把场面搞得很宏大，热热闹闹的，可是一跟他谈合作条件吧，就退回去了，要么就是装聋作哑。
6: 这里面有问题。他手下那些人呢？
0: 他手下那个孙二虎和中下级的军官都对咱们八路军坚决抗日的态度表示很佩服，也有愿意合作的意向。
6: 高老大压着他们，
0: 狗老大说了，他也愿意加强跟咱们联系，也保证不依附于日伪军，不欺压老百姓。通过这几次跟他交谈之后吧，他已经同意了咱们派出政治工作组到民军跟六黎会当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6: 你抓紧组织精干人员去开展工作，通过广泛的抗日宣传提高八路军的威信，鼓舞群众的斗志，尤其是主要人员，使他们在关键的时刻能站在我们这条线上来。
0: 放心吧，徐副师长，抽调人员的名单我都已经想好了。
6: 一定要有警觉意识，毕竟我们还不知道他真实的意图。
0: 明白。
2: 刚接到电报，美国驻华武官卡尔逊要来济南采访，你要认真安排好，绝对保障他的安全。
4: 好。
7: This is 129 Troop Director 邓小平。This is 129 Troop Director 徐向前。
8: 卡尔逊先生，你好啊。
7: Welcome, Mr. Carson.
9: A pleasure to meet you, Deputy Director Xu.
7: 徐副市长好。
8: 好，你好，你好。
9: Pleased to meet you too, sir.
5: 先生，为了解中国抗战情况，支持中国反抗法西斯的正义斗争，不辞辛苦，值得敬佩。
7: It's honorable of you to put yourself out of the way to know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and support China's justice struggle against fascism.
9: Well, for me, these last 5 days have been a real eye-opener. I've seen firsthand the courag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I didn't realize that you communists were so adept at war.
7: 这五天对我来说是一段难忘的旅程，也从你们身上感受到了中国人的风骨。我没想到你们共产党是这么领导。

0: I am curious about the racist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the 8th Route Army.
1: 我还想具体知道你们八旅军都有些什么样的抗日主张。
2: 原则就是打一场人民战争，收复失地，开展所有军队的集体活动，动员人民，铲除汉奸和机关中的贪官污吏，建立一个人民政府。
1: This program includes following fight the people's war, restore the land, carry out the collective activities of our military forces, mobilize the people, establish the people's government.
2: 和日本、朝鲜等地的农民一起，开展反法西斯运动，没收汉奸的财产，并应运抗战，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受教育程度，检举并逮捕汉奸。
1: Cooperate with the farmers in Japan, Korea, and other places to fight with fascists. Confiscate the property of traders to fight. Improve the standard of people. Improve the education standard of people. Report and arrest traders.
2: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Last but not least, establishing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3: 战道同志。济南的情况你比较熟悉，你说说吧。
4: 好，我和徐副师长的想法完全一致。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六黎会的问题亟待解决。南宫往北地区有着众多的杂牌武装，如果我们向北发展，那很有可能与他们发生武装冲突。所以说，向南发展是咱们目前最好的选择。
3: 这样说来，我认为要先打威胁。大家看啊，威县是临清通往邢台的必经之路，而且地理位置十分的重要。守城日军只有清水部和伪军近300人，大家意见如何？
4: 我同意。
5: 同意。

0: 太困了，我不走了。
1: 走吧。
0: 我不去了，你去吧，你去吧。
2: 行行行行，我去。
3: 别动。
4: 城楼上还有你们多少人？
0: 还有两个。

0: 危险是济南挺进支队打下的第一个现场。
1: 好啊，红了一大片。
0: 按这种态势，一年之内，晋冀鲁豫根据地就可以连成一片。
1: 官司开头难呐，晋南挺进支队捷报频传，为我军进军平原开了好头啊。
0: 嗯，
1: 对日伪也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他们主动放弃了一些力量薄弱的县城，其他民军和杂色武装见我们实力大增，纷纷弃暗投明。 这对我们开展平原游击战、创立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呢。
0: 嗯，
1: 另外，此举也是对毛主席论持久战方针的落实。
0: 发展的快，当然是好事，但如何扎下根，建立起真正的抗日民主？

0: 政权来，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1: 八路军在山西站稳了脚跟，根据地的建设也取得了初步成功。
2: 嗯，
1: 但是敌人一定不会坐视我们发展，斗争一定会进一步加剧的。
2: 嗯，
0: 老毛啊，
2: 啊，
0: 你有什么新的想法？
3: 我一直在考虑啊，山区根据地固然要继续巩固和发展，革命要发展壮大，就要伺机向冀鲁平原乃至更广阔的平原区域去发展。129师先后抽调陈再道、宋任穷、欧阳春等部出兵平原，打开局面。八路军总部也可以总结经验，然后推而广之嘛，建立广泛且能成片连接的平原根据地。
4: 华北的正规战局已经结束，八路军的游击战上升到主要地位，日军的后方比较空虚。
1: 129师选择此时进军平原，乘虚而入，时机拿捏得极好。
0: 平原啊，无论是物产还是人员方面，都较山区更为丰富，将来必定是争夺的焦点。如果我们能够在平原上立住脚，其战略意义就不言而喻啊。
1: 开展平原游击战对我们还是个新事物，这就要提醒他们把困难想得充足点，别到时手足无措。
3: 正因为有困难，正因为具有开拓性，这项工作在当下才具有特别的意义。再难走的地方都会有路，再难走的路也是人走出来的。
5: 如今广州已失守，武汉也已沦陷，日本人有精力回头了，他们必然会巩固对占领区的统治。华北平原物产丰富，人口稠密，更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机动，恐怕这就是他们下一步行动的重要目标。
0: 看来我们不能安坐太行了，完全有必要下山一趟。我邓政委、李达，咱们一起去。
6: 好，
0: 德存，你带几个人跟我们一起。
7: 是。
0: 浙江是我们又一个新的战场。
8: 师长，这平原游击战怎么开展？我们能不能在平原扎下根？我这心里没底呀。
5: 这徐副师长啊，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7: 徐副师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呀。其实质就是想让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战争，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0: 看，你的老搭档
2: 欧阳春

0: 杨春，奉徐副师长之命，前来迎接大家。
1: 二哥，真是什么好事都被你占了。在太行山，你是师里的铁屁股；这快到平原了，你又成了师里的急先锋。
2: 那是，以后有什么不了解、不清楚的，尽管向我请教。
3: 我得胖子，你还传起来了。
4: 师长，师长和政委他们都来了，
5: 快请，快请他们进来。
6: 向前，哎，你躺着别动，躺着说话。
5: 刘师长，邓政委。
6: 向前啊，
5: 我能坐起来。
6: 你这一病病得不轻啊，瘦多了。
5: 我这一病啊，不是时候。今年的工作更有起色。千头万绪，可我却又躺下了。

0: 什么都别想，安心养病。我跟政委李参谋长不是都来了吗？
1: 向前啊，我们都在这儿，可以替你分担很多事情。
2: 你们一来啊，我心里的大石头就落下了。济南的形势目前虽然不错，但是还有好几项工作需要加强啊。
0: 哎，别急别急啊，
1: 来向前。
2: 之前我们也做了一些布置，二十几座县城城墙也已经平毁，主要的道路桥梁也已经破坏，各地的道沟也已经成网，能够迟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行进。只是还不够，还需要加强啊。
1: 别急，我们一步一步来。
3: 老大，他们到了。
4: 好。让他们都精神点。
3: 立正！
4: 娄主席，总司令，
5: 总司令，
1: 欢迎欢迎，娄主席，多年没见了，欢迎你们到济南来视察指导工作。
5: 娄司令，不简单的啊。你看看，你看看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就筹建了一支这么庞大的抗日队伍，一军一民都十分有济南特色呀。
1: 抗战是每个国人责无旁贷的事儿，高某只是尽责而已。
5: 高司令啊，钟林此次奉委员长的命令来统一河北的军政，组织军民抗战，还希望高司令在工作上多多支持兄弟啊。
1: 娄主席，你这么讲就见外了。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高某一定竭心尽力。
5: 好说好说。
1: 行
6: 行
1: 行。
5: 你的这支队伍在河北已经很抢眼了，得到多方的关注。我听说八路军日本人他们都派人来过了。
1: 哎，这个
5: 特殊时期嘛，有接触这也很正常。高司令，但讲无妨。
1: 没错，他们都派人来过了，不过我只是应付应付，没有谈别的。
5: 这日本人是不能沾的，关系到大节。
1: 是是，
5: 八路军嘛，怎么说呢，狗司令，我听说狗司令已经允许八路军的政工干部进入民军做政治宣传。
1: 不瞒陆主席，确有此事。八路军现在在济南声势很大，国共又是友军，我想借此机会和他们拉拉关系。
7: 狗兄，你这心里应该有个数啊。
1: 那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形成统一战线了吗？
5: 国共两党搞统一战线是不假，但你要记住啊， 我们两党信仰的主义不同，决策机制也不同。这次我来河北之前，委员长亲自找我谈话，还特别交代，对共产党在河北的扩张态势要密切关注。
1: 我明白了。
6: 报告，
8: 进来。
6: 师长，
0: 有消息了吗？
9: 陆中林在葛老大那儿活动了一整天，他们把酒言欢打得十分火热，我担心会对我们不利呀。
0: 他们谈了什么知道吗？
9: 不清楚，
8: 无非授之以权，诱之以利。
0: 我们的同志刚进入民军工作，他们就来了。一陆仲林在河北的表现，肯定会采取挑拨矛盾、排挤等手段对付我们。我们在民军中没有可依托的对象，只能靠自己提高警觉性，以防变故。你告诉大家，要竖起耳朵，睁大眼睛。
9: 是。
1: 把你们俩叫进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商量我们的出路问题。都坐吧。现在八路军想改变我们，国民党想拉我们入伙，日本人想逼我们就范，我们到了抉择的时候了。问题是我们压哪一宝才好？多说说吧。
10: 穷八路肯定是不能当的。
1: 那八路军这些人呢？
10: 迟早是会摊牌的，今天不拉下来了，明天也会拉，干脆找个借口将他们一网打尽。就说他们来坏了六里会规矩，双方闹矛盾，被六里会会员所杀。
1: 这个理由吗？二虎子，
3: 老大，我觉得不妥。八路军到我部来工作是经过双方协商同意的，如果我们贸然行动，那是不是太不讲信义了？再说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杀了八路的人，他们迟早会知道。八路军在济南的势力可不小，肯定会将我们置于不利的地位。还望老大和军师三思啊。
1: 那你想怎么处理啊？
3: 不如把他们送回去。
10: 送不得，送不得，送回去等于打自己的脸。再说日本人那还盯着呢，他们的条件很明确，必须拿八路军开刀。
1: 这件事情难办了。
3: 如果送回去不行，那就先把他们扣起来，看情况再定。
1: 好，那就先把他们扣起来。
11: 包子，
12: 卖菜嘞！
11: 点包子，做锅的包子。
12: 一两，先买吧。
11: 老饼，老饼叫鸡蛋，叫菜，叫肉啊。
13: 三个蛋，三个蛋，三块一斤。
14: 鱼草、蚕草。
15: 客官，您有位吗？
16: 富贵吧。
15: 里边请，请。

0: 孙团长这么急着找我，又何要事啊？本来想派人送个信儿，但事关重大，怕走漏了风声，所以请欧阳支队长亲自跑一趟。事关我部派出的政工人员吗？
1: 高老大把你们的人全部扣押了。
0: 为什么？扣押在什么地方？
1: 全部扣押在司令部，那个李发阳不知道找了什么猫，要立马处决。我做了一些工作，高老大这才犹豫，才把他们暂时扣押起来。 我怕那个李发祥在煽风点火，高老大再喝了他的迷魂汤，恐怕行多棘手。盼望欧阳支队长尽快想个万全之策。
0: 感谢孙团长提供这么重要的情报，我马上回去报告，请示处置的办法。恕不奉陪。

0: 刘师长，咱们山西一别，好久不见呐。此次造访，不知有何见教啊？
1: 陆主席，伯承率部来到济南，当然得拜会陆主席，同时也想和陆主席谈谈合作事宜。
0: 好啊，好。
1: 陆主席对济南的局势和即将面临的日军大攻势，应该了然于胸吧？
0: 我也正为此事揪心呢。
1: 中国有句老话，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也是我们共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基础。陆主席，凭良心讲，你上任前后我们待你如何？
0: 这个嘛，不错不错呀。
1: 先不说在山西时我们朱鹏两位老总及我等对你的承诺和支持，但说到南宫后，我们除了形式上的热忱欢迎以外，还将我部收编的少北五、王子耀两部2000余人拨归于陆主席麾下，同时还划定了藁城、衡水、蓟县、新和固城等县负责你们的物资供应，这不假吧？
0: 兄弟成情，兄弟成情啊。
1: 成情恐怕是寡情吧。
0: 刘师长，我陆某又怎么了？
1: 那我给你提个醒，9月底你们收编的呼和道部会同封建会道门黄沙会进攻我东晋纵队独立团，枪杀我13名八路军指战员，抢走步枪16支，这不假吧？
0: 这个事儿我不知情啊。我听说好像是你们八路军和会道门你们之间闹成的矛盾吧。
2: 那河北民军策动白集会围攻藁城县城呢，
3: 这不还是八路军和会道门你们之间的矛盾引起的吗？
1: 陆主席，如果你认为这些会道门和你们没有任何干系，好，那么我们将根据他们破坏我们抗日统一战线的事实采取必要的措施了。
0: 刘师长啊，这好像不太好吧。
4: 报告。
5: 进来。
4: 参长，师长和政委呢？
2: 师长和宋仁雄同志去了南宫县城找陆中林了，政委呢去那济南行政公署和杨秋峰同志谈工作去了。
4: 哎呀，糟了。
2: 什么情况？
4: 咱们进入济南民军搞宣传工作的同志被狗老大扣押起来了。
2: 刘参谋
6: 到，
2: 立即给我接南宫县陆中林处找刘师长。
6: 是。
0: 刘师长，我劝你一句，凡事要以大局为重，不能个人意气用事。就算会道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他们终归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抗日力量。
6: 报告。
0: 进来。刘师长啊，你看你的人找你，把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1: 电话打到这儿了？
0: 是啊。去带刘师长过去。
1: 抱歉。
7: 穿洋装的女人进去了。

0: 择小姐。
1: 不愧是军师，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不瞒公子小姐说，见公子小姐第一眼，我心里就犯嘀咕。公子小姐说话像银铃一样好听，看上去风姿绰约。
1: 李军师，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单独把你约到这里吗？
0: 是为我部改变黄学军的事吧？
1: 这还不是最紧要的。我想说的是，通过我的认真观察，我发现李军师是最有诚意和我们皇军合作的对象。
0: 公子小姐慧眼，慧眼呐！李某人确实愿意和皇军合作。
2: 罗主席，我刚接到报告，你们济南民军又扣押我部前往工作的40多名干部战士，你该如何解释？
3: 会有这样的事吗？
4: 报告卢主席，
5: 省民军司令部绝没有这样的指令。要不就是他们自作主张，要不就是六离会的人和刘师长你们的人起了纠葛。我尽快调查。
3: 好，刘师长啊，这些事情跟我们有任何关系啊？所以刘师长，我还得再奉劝您一句，你们八路军不要再和会道门闹矛盾了。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他终归是我们可以依靠的抗日力量。
2: 那这要看他们是否真的抗日。据我们了解，你们这个济南民军少将司令狗老大不仅是六离会的首领，而且和日本人还有勾搭，日本人特意送了他一批武器弹药。
3: 刘师长，会有这样的事儿？
2: 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
3: 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本人确实不清楚。容我调查核实清楚。如果他真的跟日本人有勾结，那就如同汉奸无异，我们一定会严办。但是，我也奉劝刘师长一句，回去把此事调查清楚，免得冤枉好人。不管怎么说，给人戴上一顶汉奸的帽子，绝非儿戏。
2: 好，我姑且相信陆主席不知情，但如果你想了解情况，我可以告诉你这批武器的型号和数量。陆主席是个明白人，响鼓不用重锤。

0: 这个时候他们和日本人联络，必不利于我。你告诉欧阳春，让他带人去民军司令部要人。
1: 邓司令，我是特意来举报葛老大通敌的。
2: 葛老大通敌？
3: 爸，葛老大！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重质量守诚信，济南烘托保温材料有限公司。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广西金嗓子。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2: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3: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是了。
4: 航天城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5: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距离法国海岸19公里处，第二游骑兵营的225名官兵坐上了10艘英国制造的步兵登陆艇。游骑兵在出发之际，已经对前方的危险之旅做好了准备。他们的目标是奥克角一座朝向英吉利海峡的堡垒，有6座致命火炮必须摧毁。他们也许能终止开战以来最大的军事行动。漫长的4年过去，希特勒已经占据欧洲，威胁着世界和平，英军不得不退回本国的海岸线。现在他们和盟友重整旗鼓，准备在反攻日实施二战最大胆的突袭。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15.6万盟军战士将进攻法国北部。他们的职责是从西方打开突破口，开辟第二战场，对德军形成夹击，迫使其后撤，占领柏林并夺回欧洲。过去7个月，游骑兵在英国训练，为突袭奥克角做准备。
1: 这帮家伙都骁勇善战，选拔的过程非常艰难，但俗话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千真万确。
0: 行动终于开始了。乔治·科切纳少尉乘坐858号登陆艇，他曾是冰淇淋公司的柜台售货员，刚刚在英国通过了游骑兵选拔。来自罗德岛的雷蒙德·里安多下士乘坐860号登陆艇，他是个全能的硬汉，是队伍里公认的一名游泳健将。而作为新兵，里安多和船上其他人员很快被1米多高的海浪吞没。士兵们拼命抢救小艇，所有人被迫扔掉装备，漂在水面。最好的游泳选手也敌不过英吉利海峡6月的海水。
1: 我看到飘来一具尸体，
0: 正是里安多，水性最好的战士。登陆艇遇难的前前后后，指挥官詹姆斯·拉德尔中校看在眼里。他绰号大詹，战前是名足球教练，他见证了游骑兵严格的挑选过程，现在却被迫将19条生命留在海底。幸存者全部获救，虽然低温症状严重，但他们还算幸运。其他战士们即将面对的任务堪比自杀。袭击奥克角防御和炮台的计划非常复杂，海上攻击和空中轰炸将在早上6点30分结束。拉德尔中校的小型舰队必须在此时向敌军的海岸防线发起总攻。一个连队务必拿下奥克角西侧，另外两个连队同时在东侧阻截。德军在等待敌人的陆上攻击，只有游骑兵会大胆从海上进攻堡垒。他们必须先攻占布满卵石的海滩，顶着炮火登上30米高的悬崖，而真正的战斗还在后面。他们要干掉全副武装的守军，摧毁大炮，否则大部队登陆只是泡影。成功登顶的幸存者要继续冲锋，穿过整个要塞，直抵主要沿海公路，必须切断高速路。盟军指挥官认为这次突袭只需要半小时，因此召唤增援的机会截止于早上7点。在此之后，拉德尔的部队只能依靠自己，很难寄希望于援兵。拉德尔认为这个计划并不可行。
2: 这个地区有几百名德军，美国人不清楚敌人在哪儿，但他们知道对方阵地守卫森严。
0: 游骑兵部队进行最后的冲击，722号登陆艇上，拉德尔的爱将詹姆斯·艾克纳中尉突然意识到行动计划错得离谱。 海潮带他们远离了着陆点，来到错误的悬崖下面。拉德尔中校意识到出现巨大失误，于是令舰队掉头沿海岸迂回。搭乘668号登陆艇的有伦纳德·洛迈尔军士长，这名前铁路司闸员负责指挥一个游骑兵排。
2: 由于导航出现错误，我们损失了半个小时。天哪，没时间了。
0: 游骑兵被迫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沿海岸航行，他们还有3公里的路要赶。计划的其他部分必须严格按时间进行，根据预先安排，炮击停止了，便于游骑兵开始进攻，可他们根本不在海滩附近。德国守军趁此机会走出地堡，看到了正在接近的突击艇，从而立即对海上进攻实施反击。
2: 我们前进的时候，德国人从峭壁上面冒出来，用各种武器朝我们射击。
0: 拉德尔的舰队距离德国机枪只有910米，他的人已经闯进杀戮地带。
1: 下起了炮弹雨，登陆舰刚被击中的时候，我说天哪，他们真来了。
0: 游骑兵朝着海滩奋勇突击，他们知道整个行动已经悬在刀刃上。拉德尔拖延了20分钟，他担心如果不尽快攻上悬崖，主力军可能遭受重创，他们面临着持续攻击，而敌人守在完备的防御系统里毫发无伤。盟军的海上部队赶来增援，发起新一轮攻击。猛烈的火力压制迫使守军开始隐蔽，游骑兵即将发动进攻，但反攻日的登陆计划半小时前已经开始，他们必须尽快找到炮台，避免主力军在奥马哈海滩和犹他海滩遭到阻截。拉德尔不得不修改计划，他决定不从两侧攻击包抄德国人，而是合并成一队登陆，全力发起正面攻击。虽然迟到40分钟，但游骑兵终于冲上战场。888号登陆艇还没放下跳板，博格托中士就瞄准了崖顶的德国兵。这是有着超凡技艺的本能射击，德国人还在等待，没有时间布置战术了，只有用鲜血之躯向海滩尽头冲击。9艘登陆艇送来30余人，他们必须在几秒钟内穿越45米宽的地狱海滩，否则将横尸当场。通讯官艾克纳中尉等人最先到达了悬崖底部。
1: 我们一到山脚，敌人就向我们开枪，他们大把大把地扔手榴弹，

0: 前方还有另一道障碍，悬崖高30米，全部是裸露的砂岩。他们在英国训练数月，利用支撑点、绳索和简易梯子攀登同样的崖壁，只为这一刻。登陆艇携带了全新工具，6支可发射钢爪钩的特制火箭枪，有效距离超过137米，对付悬崖绰绰有余。
1: 我们一次发射2支火箭，
2: 头部连着一个大铁钩，向下拉绳索，抓钩就嵌进地面了。
0: 受伤的洛迈尔带领战士们爬到了悬崖顶端。登陆后仅5分钟，第一名游骑兵到达山顶。20分钟内，大多数游骑兵在崖顶集结。在哪里集合，有没有险情，全凭运气。游骑兵部队在弹坑之间发起突击战斗，直到在崖壁上找到落脚点。艾克纳中尉将密码信号发给近海的萨特利号驱逐舰，这是在通知其余的游骑兵，特遣主力已经到达悬崖顶部，请求增援。但是，游骑兵登陆时间比计划延迟近40分钟，信号来得太迟了，最后时限已经错过，总部认为攻击失败。游骑兵此时处在悬崖边缘的狭长地带，他们四面受敌，在多个方向上遭到敌人射击。士兵们接到任务，分别拿下6座炮台。洛迈尔军士长不顾伤痛，已经带领一排人冲到180米外的内陆，距离4号炮台只有45米，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最有经验的游骑兵接连倒下，
2: 3名连长都阵亡了，队伍由我们几个少尉接管。
0: 诺迈尔带人攻向4号炮台，他们知道德国人可能就在身边10米之内。
2: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跑向炮台，目标就是那里。那里竟然没有大炮。
0: 隐藏在伪装网下面的其实是一根破旧的电线杆。游骑兵没有因为未能达到第一目标而气馁，他们开始执行任务的第二部分，确保海滩公路畅通，避免登陆部队遭遇反击。科切纳少尉率众离开炮台前往公路时，被西侧高射炮的强大火力所压制。科切纳等人被困在原地，他让士兵留在弹坑，用个人武器和高射炮展开决斗。而在悬崖边，拉德尔在大弹坑里建立了指挥所。他们受到机枪群的牵制，射击指挥组试图引导舰炮射击，但无线电都被水泡过，成了废铁。拉德尔让身为工程师的福米尔中尉炸掉掩体。福米尔带人匍匐前进，准备突袭时，拉德尔却命令福米尔返回。射击指挥组已经修好了无线电。正当要发送坐标时，灾难发生了。弹直接命中，误伤炮弹来自盟军战船。福米尔返回弹坑，指挥官在爆炸中受了重伤。拉德尔醒来后发现，射击指挥组和离岸通讯设施已经灰飞烟灭。由于炮兵上尉和侦察员的阵亡，他们无法调整火力支援。拉德尔中校知道可能再次遇袭，情况十万火急。艾克纳中尉是个很有远见的通讯官，他想到一个发送掩体坐标的好办法。

0: 当时我们用信号灯引导舰炮，生死攸关的时刻，那真是救了我们的命啊。
1: 萨特利号驱逐舰靠近海岸，在有效平射程范围内开动了舰上的四门120毫米火炮，每隔4秒钟多发25公斤炮弹齐射，敌人的机枪阵地被瞬间抹平。在最初的海滩突击中受伤后，洛迈尔已经率队打了近1个小时的肉搏战，全排原有22人，在到达第二目标时只剩下10几人。
2: 我们走到了一个山谷，发现里面布满了伪装。我们往篱笆墙对面一看，天哪，那不是大炮吗？
1: 洛迈尔和库恩警惕地望着四周，他们发现90米外田地的一角有100来个德国人，对方完全没有察觉到游骑兵的存在。
2: 炮台附近一个人也没有，我们非常谨慎。我说，库恩，你掩护我，我过去破坏大炮。
1: 他们带来了专门打造的特殊武器，
0: 这是个铝热剂手雷，它不会爆炸，只是个发热设备。
1: 手雷产生的热量温度接近2500度，融化钢铁绰绰有余。
0: 这里变黑了，非常烫，下面已经烧红了，能感觉到散发的热量。里面会变成一滩钢水，枪管肯定有严重损坏，铝热剂很厉害，这东西再也不能用了。
2: 我走过去，把铝热剂手雷放在转动轴承里，齿轮一眨眼就融化。
1: 奥克角的致命大炮不再对盟军构成威胁，游骑兵达成了首要目标。洛迈尔和库恩在准备撤离时，完全不知道另一队游骑兵在巡逻。他们发现了供大炮用的弹药库，点燃炸药就跑开了。弹药库被炸上天时，二人仍然在爆炸区域内。
2: 我们爬起来，像兔子一样拼命飞奔。
1: 消息传到拉德尔在雅顶的总部，
0: 大炮已经废掉了，柏油高速路也被切断。
1: 驱逐舰也得知了消息，
2: 任务完成，需要弹药和支援，有大量人员伤亡。
1: 最艰巨的任务仍然在前面，第二游骑兵营已经解决了大炮和路障的问题，但要圆满完成任务，拉德尔必须守住奥克角，抵御德军的全力反击，直到援军抵达。1个小时后，拉德尔收到一份让人难以置信的答复，
2: 没有可用援军，游骑兵全部登陆。
1: 由于第二游骑兵营的突袭行动延迟了40分钟，他们的援军已经被转移到主战场实施登陆。奥马哈海滩变成了血腥的屠宰场，一天下来超过2000人伤亡，部队在海滩上仍然寸步难行。拉德尔等人只能依靠自己，况且队伍比较分散，他们不知道还要在阵地上坚守多久。第二游骑兵营别无选择，只能在奥克角修筑掩体，他们一边挖一边等。
0: 游骑兵孤立无援，没有补给，还要节省弹药，他们早有准备，用敌方的各种武器进行训练，只要地上有武器拿起来就能用。
2: 我们决定自我保护，等待援军从奥

0: 马哈打过来，再坚持几个小时应该够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厚优防火，重品质，守诚信，值得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9: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0: 但是战斗过于激烈，奥马哈登陆部队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向内陆推进。拉德尔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胆量和一战的古董武器来保护自己。德国军队绕过路障，向拉德尔的总部发起持续反击，但每次都被小型武器和迫击炮击退。夜幕降临时，德军增派了人手，300多人强势来袭，而守卫悬崖的游骑兵包括洛迈尔和科切纳在内只有90人。
0: 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惧的时刻，子弹在耳边乱飞，满天的手雷和照明弹，喊杀声、口哨声，好像有上千德国人向我们冲过来。
10: 最后一名德国机枪手突破了游骑兵的防线，对他们的阵地进行纵向射击，美军伤亡惨重，20余人被俘，洛迈尔和科切纳得以生还，但公路周围的阵地已经沦陷，游骑兵被迫边战斗边撤回拉德尔的总部。德国人几乎夺回奥克角，拉德尔背水一战，他调集人马在炮台周围建立了新的防线。
11: 为了守住阵地，他布置了经典的环状防线，就像是钟面，每个数字的位置上都有可以联动的火力。
10: 弹药严重不足，武器也很稀缺。
11: 最初的24小时，我们遭到了5次反击。
10: 到了6月7日黎明，拉德尔中校总部的战斗力只剩下最初的40%。幸存下来的游骑兵依然面临着德军大炮整天整夜的持续轰击，他们殊死战斗，决心打光最后一发子弹。
11: 如果士兵不能保持良好的射击纪律，只会被俘虏或者战死。但是

0: 最初突袭后48小时，援军冲破了防守，同游骑兵们会合。
1: 我们太高兴了，奥马哈那边终于来人了。我们很清楚，大部队站稳了脚跟。
0: 中午11:35，盟军的师部收到了无线电消息，奥克角已经被游骑兵拿下，战斗胜利了。

0: 1934年11月29日上午，红一军团角山铺阵地，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开始用飞机和大炮对公路两边的山头展开了猛烈轰炸。随后，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出动两个师，向公路两侧全力发动进攻。公路东侧，靠前的是先锋岭，最高的是皇帝岭。红五团靠前，红六团靠后，驻守东侧。公路西侧，靠前的是米花山，最高的是怀中豹子岭。红二团驻守米花山，公路穿行的拐弯处，靠前的是美女梳头岭，靠后的是冲天凤凰岭。红四团居中，布置在公路两侧的这些山岭上。对于当天的战斗，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彪在回忆录中写道：进攻的敌人如同一片黑压压的蚂蚁，向红四团所在的山坡蜂拥而至。红军阵地一片沉默，时间在沉默中一分一秒的逝去。当敌人完全进入红军射击距离时，突然一颗颗复仇的子弹如同长了眼睛一样射向敌人。30多公里外的光华铺战场是另外一番激烈紧张的气氛。11月29日，红三军团第四师主力渡过襄阳后，占领光华铺界首之间地区。是日，国民党军的地面进攻并不猛烈，但在空中，飞机不断对红军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和轰炸，界首渡口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第三营营长的张震回忆说：光华铺地势比较开阔，一面临江，在贵泉公路旁边，距界首只有几里路。因中央机关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都要从界首渡江，所以我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扼守光华铺阵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这天晚上，红军战士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再次架设浮桥，突然遭到了敌人的夜袭。
1: 深夜的时候呢，国军偷袭渡口，当时呢走在前面的就是打了手电筒，给坚守的这个光华铺的红三营发现了。
0: 前来偷袭的敌人足足有一个营兵力，他们熟悉地形，绕到了红军阵地的后方，给中央纵队军委纵队过江带来了巨大威胁。红军战士连夜反击，奋战了一夜，

0: 终于将敌人彻底击退。
1: 红十字团指令的部队啊，进行那个山那个湘江边那个地方打起来了。见红三营呢，马上赶过去。结果打到天亮的时候，相望很大。
0: 这是一个扣人心弦的夜晚。当晚，军委纵队已来到了湘江岸边，计划天一亮就开始过江。接收的这座祠堂里，人们彻夜未眠。面对危机状况，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紧急下令，要求在灌阳新区阻击敌军的红五师迅速脱离战场，驰援界首，保卫中央过江。11月30日凌晨1时，红五师连夜撤离新区阻击战场，赶往界首。但在当时，位于下利湾村的红军救护所还有很多伤员正在接受救治。由于撤退命令来得十分突然，很多重伤员来不及转移。天亮后，敌人向北推进，占领了下利湾村。今天，在距离下利湾村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座红军烈士纪念园，其中有一个受到人们细心保护的天然洞口。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部门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洞穴，在这里寻找红军战士的骸骨。之所以要深入到这个洞穴里，是因为当地人口口相传，当年留在下利湾村的红军重伤员后来被敌人残酷杀害，抛进了这个深邃的溶洞。人们精心搜集每一片骸骨，经过鉴定，死者的年龄大约在16到25岁之间。这个被当地人称为九海井的天然溶洞，印证了当年红军战士被敌人残酷杀害的事实。80多年后，这些红军战士的遗骸重新得到安葬。他们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1934年11月30日凌晨，包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等首脑机关在内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开始从界首渡江。天快亮的时候，国民党追剿军第一路军加大兵力，向角山铺的红一军团阵地轮番发动攻击。在1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敌人攻击也越来越猛，阵地上硝烟弥漫。我们利用有利地形杀伤敌人，阵前敌人的尸体越积越多。
2: 这庙海山打仗，都啊，那个都，谁都野，谁都野，天一开两口就打起来了，开两口还开死两就打起来了，后来机枪通过也围过了，通过他妈机枪围过，真，他妈真五条机枪的围到那里个打的呗，你边掉都回不脱。
0: 驻守米花山的红二团不得不向后撤退。时任团政治委员邓华在撤退时突然与敌人遭遇，
3: 国民党这个机枪在封锁，啪啪啪啪打一阵，然后一停，啪啪啪打一阵又一停，我父亲一下就冲过这个天坑。
0: 时任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团长耿彪在回忆录中写道，11月30日的战斗更是空前激烈，敌人新增加的山炮、飞机对

0: 军阵地的狂轰滥炸更加密集，原先修好的工事被炸得支离破碎。但是总的来说，地形对我们有利，只要敌人炮击一停，战士们便从灰土里、树枝里跳出来，向敌人猛烈射击。许多伤员就这样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对于30日的激烈战斗，国民党军事作战报告这样记载：我各部与匪相互冲锋肉搏，战斗至为惨烈。我空军同时向匪轰炸，待至有客，我各部官兵虽伤亡甚重，而战意奋勇。小山铺村位于米花山的背后，是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红一军团指挥部驻扎在这里。村民王银修当年18岁，和家人一起向参战的红军提供饭菜。从未见过的战斗场面让他一辈子也没办法忘掉。
1: 那么回去回家啊，回去的啊，算是他连过一排的，连过一排的轰炸的，又烧起些又追炸的。
0: 由于敌人占据了兵力和火力优势，红军前沿的小山头相继失守。11月30日下午，米花山阵地失守，随后紧邻的美女梳头岭也失守。红军在公路以西的阵地仅剩下怀中豹子岭，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情况更加危急。敌人向驻守在江边的红军发起了猛攻，同时敌人的飞机不断升空轰炸，给红军战士和过江队伍带来了极大的杀伤。界首渡口的浮桥多次被敌人的飞机炸毁。
2: 桂军也发现了，就派了飞机来轰炸，把这两艘浮桥炸毁了。当天晚上，在工兵部队啊，在这个当地老百姓的支持下来，连夜的又搭建了这个两座浮桥。所以30日凌晨的时候，军委正开始过江，到天亮以后的时候呢，军委正过完江了，这桂军飞机又来了，又把这两座浮桥又炸了。炸以后呢，这个工兵部队啊，当时就找到老百姓啊。就借那个卷啊，借那个开铺店那个门板取下来，又把那个浮桥架起来。
0: 在光华铺一线执行阻击任务、保卫渡口的红三军团第4师第10团，陷入了残酷的恶战。参加了光华铺阻击战的老红军张玉发回忆说：“敌人一波又一波的冲上来，黑压压的一片。”附近满山都是尸体，湘江的水都被血染红了。桂军在1934年11月30日的战况通报中写道：与第3军团作战甚烈，激战数小时，湘水几位之红。11月30日，红一军团在湘江西岸的小山铺与国民党追剿军第1路军激战终日。红三军团第4师在湘江西岸的光华铺以西地区抗击由新安北上的桂军，掩护红三军团主力渡过湘江。红五军团主力由文氏渡过灌江，进占王家湾。红八、红九军团由水车附近渡过灌江，到达青龙山池塘区地域。11月30日黄昏，包括军委机关、后勤、医院和教导师等在内的军委纵队开始从界首渡江。从翻越永安关进入广西的第一站灌阳门市，到新安的界首渡口，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用了4天，每一天战况都在恶化。
3: 我们这种纵队啊，行进方式，有的5个军团抬着

0: 抬着一个轿子啊向前走，就是说坛坛罐罐一同啊向前走，这种方式造成了它的缓慢。
1: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如果不是因为那个笨重的、不适当的、多余的辎重队伍拖在后面长达数十英里，红军几乎肯定可以越过湘江，通过蒋介石的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封锁线。中央纵队、军委纵队渡过了湘江，但遭受了严重的轰炸。当年担任红军防空指挥的王志涛回忆说，敌机过后，江面上满是漂浮着的破碎木板，带血的红军衣帽，被炸坏了的驼架、挑担、文件箱和书报等杂物，正在江中挣扎求生的伤员，以及落入江水的骡马。11月30日傍晚，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政委易荡平在角山铺阻击战的前沿阵地上壮烈牺牲。易荡平牺牲后，遗体被当地村民掩埋，后来墓地迁到了泉州县城中的烈士墓园。易荡平是湖南人，每年清明，他的亲人和后代都会从湖南老家来到泉州为他扫墓。易荡平将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了红军长征的道路上，他用不屈不挠的英勇献身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11月30日，小山铺先锋岭失守，红一军团驻守在公路以东的红五团、红六团都退守到唯一的高地黄帝岭，驻守在公路两侧居中的红四团边打边撤，也退守到黄帝岭上。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一军团决定连夜将队伍后撤，在10公里外的白沙河建立第二道防线。
1: 他们目睹了，就是说我们的几个团的哈、这种血战场景，就感觉到是吧，实在难以坚持下去了。说政府要给中央啊发了一部电报，就说情况非常紧急啊，我们要必须赶快过江。
0: 从角山铺到白沙河是宽阔的河谷和庄稼地，偶尔有一些丘陵和树林。位于泉州邵水的白沙河是第二道防线的中心，宽度不足10米。在这里继续完成阻击任务，对红军将士是一场更为严峻的考验。这时中央红军的处境十分险恶，渡过湘江的部队正在跟截击的国民党军进行顽强拼搏，滞留在湘江以东地区的红军要渡过湘江困难更大。撤退到白沙河布防的红一军团在深夜连续收到了中央的3份电报，在12月1日凌晨3时半发出的第3份万万火急命令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将士发出号召：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最高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开辟西进的道路。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1934年12月1日0时，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然而此时中央红军除了4个在湘江西岸进行艰苦阻击的前卫师之外，还有8个野战师仍在湘江以东。夜晚将近，形势危急，被堵在湘江以东的红军8个师能够顺利渡过湘江吗？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惠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2: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
6: 腹胀难受，请用容易通舒密胶囊。容易通清热通便，排得有规律，一身舒畅。德源堂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8: 金双旗30年精研原籍益生菌，护一条河，护一家人，科学护厂，选金双旗。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环保板，节家造，节家板材。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总台记者曾侃，你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杜文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这个组合非常的罕见啊，欢迎二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全球球迷共同关注的足球盛宴，这里不仅诞生过无数经典的瞬间和传奇的球星，也见证过不同足球理念、战术体系之间的激烈碰撞。那说到这儿，首先我们先要来请教一下曾侃了。您从事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这么多年，那今年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期待？
1: 我觉得今年的话，对我来说，因为我过去我解说过现场解说两届世界杯，那么从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到现在的这个周期当中，我个人非常关注哪儿呢？就是后防线的变化。最近的这个世界杯周期很明显一大变化，就是所有的防守得带着进攻一同。所以在这国际足联的这个表述当中也发生了调整，过去叫做防守的完成，现在叫做球权的获得，你才能够去说明你防守真的做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大变化是会为本届世界杯后防线的这些球员们他们的一个挑战，以及我个人认为在本届世界杯一个很大的看点。
0: 是，那接下来我还问问看杜先生，我知道您平时是看球的对吧？
2: 那以前是还踢过球。你像以前我们学员队也有这个足球分工，当时呢我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后方守门员。
1: 咱俩一样。
0: 您也是守门员。
1: 对，
2: 因为这是决定荣誉的最后一步。一旦越过红线很有可能就出问题，但是如果能够在门前有钢铁长城，荣誉就是我们的。
0: 你看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聊了自己曾经在场上担任过守门员，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继续了解一下守门员的风采。
3: 足球场上守门员是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对手撕开所有防守直面球门，守门员便化身孤胆英雄。他们不惧千军重炮，不畏单刀直入，每一次飞身扑救都是对防线的守护，每一次奋力倒地都是在为胜利留住可能。在禁区的生死对决中，守门员以勇气对峙

0: 凌厉，用判断改写结局。绿茵场上，守门员是守护球门的最后屏障。碧波大海之上，同名的守门员禁防炮则成为一些欧洲军舰的最后一道海上防线。守门员禁防炮搭载美制 GAU-8A 复仇者七管30毫米加特林机关炮，它发射的30×173毫米脱壳穿甲弹，炮口初速接近每秒1200米。更重要的是，它开火时七根炮管以极高速度旋转，每分钟可发射4200发炮弹，相当于每秒钟70发。密集的弹丸云就像钢铁大手一样，把高速来袭的反舰导弹拦下。
1: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两类不同的守门员，那首先我们还是要把目光聚焦在绿茵场上的守门员身上。曾侃刚刚说了自己曾经担任过守门员，如果给你一道题用三个词儿，咱们来概括一下守门员必须要拥有的特质，你会选择哪三个词儿？
2: 三个词儿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迅速，甚至可以叫迅捷，因为你很敏捷很关键。大家千万别认为像我这样的可能体型大能够挡住这个球门，挡不住球门。你想它高是2米44，宽是7米32，所以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空间。所以守门员的它最关键是什么？是脚底下的这个步伐。所以我觉得迅速很关键，你得第一时间去到这个站位。那么再一点我觉得是精准，那么精准体现在哪儿？就是你的这个手型，这个球过来第一时间做出判断之后，你到底是把它打出去还是选择去接。你像这个我们是标准一个守门员的八字手，那么这些是你要在本能当中最短的时间做出这个判断的，那么精准的去进行这些拦截之后，你才能够做到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叫做密不透风。我能够同时眼睛当中看到有多少个对手在哪里，他们是否具备威胁，他是要传中还是要内切，我马上要去指挥我的队友帮我助我去协防，这是观察的密不透风。而最后落实到门前的这一下扑救，这个就是防守上的密不透风。所以我觉得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三个关键词。
1: 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曾侃的三个总结。那杜先生，您觉得像我们刚才短片当中所介绍的守门员禁防炮这一类的武器，是不是和守门员之间确实有一些很奇特的但是又很精妙的联系？
3: 的确，作为舰艇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快准狠，因为对方导弹来袭，包括各种攻击很突然，有可能来多枚，有可能是单枚，而且方向速度均不确定。那这个状态下要通过雷达系统和其他系统进行快速联动，准确向预定方向进行瞄准，而且要进行火力打击，要打得准。那目前看呢，这种密集阵拦截包括导弹拦截它是有概率的，只有通过弹幕，通过准确射击方向、准确覆盖，才能够取得一定杀伤概率。另外要狠，因为各种武器装备，特别是反舰导弹，战斗部署量很大，惯性很大，速度很高。如果没有强劲的毁伤能力和对各种弹丸的毁伤效果，也不可能摧毁导弹，也不可能让对方的导弹改变航路，打向其他目标。所以守门员足球场上是最后的防线，但是如果改换成密集阵，包括禁防炮以及呢集成导弹，实际上通过组合让最后一道防线更加稳固。
1: 其实刚才在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想世界杯的一些精彩的球赛。我记得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德国的门将诺伊尔，对，就贡献了很多这样精彩的场面，是主动出击的，因为他甚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词叫门卫啊，既是门将又是后卫。那这样的一些表现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仅要去守住自己的球门，同时还要有一些主动出击的动作在里面。那我们马上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像诺伊尔这样主动出击型的守门员。
0: 从被动扑救的守门者到主动控场的防线核心，每一次果断出击都是守门员对防守边界的重塑，也是绿茵场上两方对决里关键的攻防博弈。这种主动预判、前置拦截、以攻代守的防御思路，不只存在于绿茵赛场，在军事领域，主动防护系统同样遵循着相似逻辑。主动防护系统通常由探测设备、火控计算机和拦截装置三部分组成。当敌方发射火箭弹或反坦克导弹后，车辆上的雷达、红外传感器或光电设备首先发现目标，

0: 随后，火控系统迅速计算目标飞行速度、方向和预计命中点。如果判断目标将击中车辆，系统便会自动启动拦截程序。而根据拦截方式不同，主动防护系统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软杀伤，这类主动防护系统并不直接摧毁来袭弹药。 而是通过干扰和欺骗手段使其失去目标。第二类则是硬杀伤，当系统确认威胁后，这类主动防护系统会发射专门的拦截弹药，在距离车辆数米到10余米的位置与来袭目标相遇，通过高速破片、冲击波或定向毁伤装置将其直接摧毁。
1: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相当于在坦克周围建立起一个能够自动作战的防御圈。
2: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介绍了主动出击型的门将。那么在本届的世界杯中，曾侃就你的观察，是不是也会涌现出来一些有这样特色的门将？
1: 哇，我觉得本届世界杯几乎都是这样的门将，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而如果要真给大家再去多去推荐的话呢，因为我个人认为诺伊尔在本届未必他一定会打主力，因为毕竟岁数摆在那边了，而且有受到伤病的影响。另外给大家推荐谁呢？就是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他是一个双脚传球技术都非常到位的守门员，他是一个完全在现代足球守门员的训练体系当中去成长起来的一位守门员。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踢法会让我有更多的关注。而包括他在内。
0: 另外的很多位置上的守门员，包括像西班牙的大卫拉亚，都是大家可以去看的。就是你所讲到的现代型的主动出击的参与进攻的全队协防的守门员。嗯，那你已经做出了一些预测，也让球迷们在看球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关注点哈。那我要再问一下杜先生了，绿茵场上其实守门员要面临着来自对方射手各种各样的攻击。那其实，在战场上，这装甲车也是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攻势的，比如说穿甲弹，再比如说像地雷啊、 FPV 无人机的这种攻顶打击等等，那您觉得主动防护系统能不能防得住这种不同方向、不同类型的打击方式呢？
3: 主动防护呢，能够提高作战能力，特别是像舰艇、装甲车，如果能够在最后一道防线，不是用被动的装甲去抵御对方的攻击，而是用主动出击、主动拦截去化解对方的进攻，这个在作战行动中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目前呢，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如果能够把攻防组合，特别是最后的主动系统，成体系的展开，无论是对对方导弹的拦截，包括
0: 或对对方反坦克武器拦截都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而且目前看呢，整个拦截体系主动性正在成体系化的展开，所以后方的防御已经从一个守门员变成一个武器系统，变成多层次火力。嗯，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防守型的门将，同时也见识到了敢于前压的出击型门将，而顶级门将的价值，那远不止扑救和主动防守。 统筹调度、统领防线，更是他们的过人之处。这就说到我们年少时看球的偶像了，意大利的传奇门将布冯就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赛场之上，他总能高声呼喊着队友们调整站位、排布人墙、组织盯防。而凭借着出众的大局观和临场指挥的能力，布冯也成为了指挥型门将的典范。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像布冯这样的指挥调度型守门员。 从防守组织者到反击发起者，现代门将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战术职能。赛场上，他们呼喊调度，指挥队友构筑越位陷阱。他们手握足球之时，一记快速手抛球便能吹响反击的号角。纵观足坛传奇，布冯、卡恩等一代门神，既能凭借神级扑救化解危机， 更擅长用全局视野调度全队。而在现代海战中，同样存在这样一个统筹全局的神经中枢，它能帮助舰艇高效协同、快速联动。以宙斯盾系统为例，其核心任务并非亲自发射武器，而是像一名经验丰富的场上指挥官，对全舰防御资源进行统一调度。 当远程雷达发现目标后，系统会迅速完成探测、识别、跟踪和威胁评估，随后根据目标距离、飞行速度和威胁等级，自动分配最。

0: 合适的拦截手段。远距离目标由舰控导弹负责拦截，中近程威胁交由防空导弹接力处置，而突破至最后防线的目标则由近防炮和近程防御系统实施最终拦截。整个过程中，各类传感器、雷达、导弹和火炮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在统一指挥下形成层层衔接、环环相扣的防御网络。
1: 那短片当中提到，顶级门将不仅要完成扑救，更要不断地指挥队友来调整站位、组织防守。比如说像德国门将卡恩，其实也是其中的代表，我们对他的那个吼声啊还是记忆犹新。那请教一下，像布冯啊、卡恩这样的守门员，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整个后防线上的统领指挥，如何做到？
2: 首先呢，这是他的一个职责所在。守门员呢，他是全场唯一能够看到整个球场形势的人，所以一个好的守门员他一定好的观察。比方说杜先生您是前锋，然后我是这个后卫队员，您是守门员，那么现在杜先生是在按照咱们这个方位看是中路持球进攻，这个时候你就得根据你所做的功课，包括教练给你的指示，就得明确，哎，杜先生到底是会选择内切打门呢，还是会往边路继续盘带呢，他的惯用脚是右脚还是左脚呢，你就会喊左脚右脚，注意不要犯规，把对方往这个就是非危险区域呢去逼抢。再一点，尤其是现在足球当中遇到很多像边路的传中，我们都说你不能等对方球传起来，你在中路让中后卫去跟他们高举高打的去顶，就相当于对方的这个空军已经到了你的基地头顶，开始要丢炸弹了，你再去做这个防守，你得让对方的飞机先飞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指挥边后卫去喊，哎，对方边路可能要传中，赶紧贴上去。你始终在喊。我们在现场解说的时候，其实听到的就是两个声音是最大的，一个就是现场数万名球迷他们的欢呼和呐喊，另外一个就是在如此嘈杂和庞大的声音当中，你还能够听到这些顶级守门员的这个呼喊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挺厉害的，
1: 光这个嗓门就可以了。
2: 没错，
1: 那刚才我们提到是在赛场上守门员是如何来练就这个把后防线高效的运作起来、统筹起来的，但在战场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现在海战当中，舰艇上呢，不管是雷达呀、导弹呐，还是近防炮系统，它都不是各自为战的，它一定是有一个统筹之后，互相协调组成了这样一张密不透风的防御网。那杜先生，您看在舰艇上的这些系统，他们是如何统筹起来的？如何来进行高效的协同防御？
3: 舰艇的防空防盗系统是多个层次。至少是远中近相互组合，最后的防线它只是末段防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足球场上的这个喊叫声，舰艇打仗从来不喊，没人喊，因为数据链它要高效传输，它的传输密度远比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信息更加明确。通过把作战态势、武器装备和其他的这些要素进行融合，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应该怎么做。在远方向，远程武器装备进行首次拦截，无论是击落对方导弹、击落对方平台，都有一定的杀伤概率。那如果对方漏网进入到中区防御，那么中段武器装备会进行二次拦截，同样以密集杀伤方式集中火力打掉对方最有威胁的武器。那么如果突破第二道防线，到了末段，这样呢，近防武器包括守门员系统就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所以整个的作战行动是按照统一作战意图，按照事先作战方案，不同武器装备协调进行。
1: 那今天我们和来自足球和军事两大领域的嘉宾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跨界对话啊。那说到了跨界，我们现场还来了一位特别的跨界球迷，也就是我的同事军迷天花板吴杰。吴杰好。
4: 你好。
1: 那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时间又到了，我知道作为军迷和球迷，你肯定是要看球的。那世界杯时间到了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也寄养了，想踢一场？
4: 哎，对，我这个军迷加球迷呢，不光是看球，我有的时候也踢踢球，而且在场上我有自己的位置。这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节目组，你们今天是怎么凑到三个守门员的？当然我们现在经常说，人生短短几个秋，不过几届世界杯，足球带给我们这种快乐会永远的印在我们脑海里面。
1: 是啊，对于大家来说，世界杯都是一个美好的记忆。那今天吴杰来到现场呢，其实是带着一个特别的任务的，他特地带来了央视军事的观众们关于足球与军事的相关提问。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吴杰，由他来挑选网友们的热门提问，现场来问问我们的两位嘉宾。来，
4: 好的，我们现在呢开了一个叫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的征集令啊，大家有关于这个足球和军事跨界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这边提。然后我今天

0: 挑了一个比较热点的问题给大家看一下哈。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挺有意思。他说呢，我觉得世界杯里最让人热血沸腾的就是精彩的世界波集锦，有品位。想问问军事领域有啥武器能类比世界波？哎，这个问题先问一下曾侃吧，在您曾经砍过的比赛里面，什么样的球能算得上是世界波？
1: 首先我非常认同这位球迷，世界波尤其你现场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震撼，它可以一瞬间点燃整个球场的这个热情跟整体爆满的一个气氛。我觉得世界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肯定就是它得有一定距离，虽然未必说每个世界波的进球都是属于远射，它也可能会发生在禁区内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咱们更多的这个传统印象当中你得是有具有一定的这个距离。那么第二点的话是什么来着，就是它得足够的精准，守门员都已经是竭尽全力舒展到了极致了，这球还是没有办法扑得出来，甚至我们通过别的机位来看，它甚至带着诡异的弧线，带着一个夸张的角度飞进了这个球门。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是最为关键的，就是他出其不意，于无声处听惊雷，所以才让大家觉得无可预知，又有在进球之后所有的情绪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这是三大特质。
2: 哎，你说听曾侃的这个描述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飘过的已经不是足球了，已经对应了有一些武器装备了。
0: 没错，那么想问一下这个杜文龙杜先生，什么样的武器可以类比世界波？
3: 和世界波能够比肩的最恰当就是高超音速武器，因为这种武器打击效果跟其他的武器不一样，就射门的效果很有差异。你首先超想象，你本来这个球应该这么踢，但是它偏不这么踢，所以从整个战术设计看呢，这种武器装备的末段机动以及其他的不可预测的打击方式，都会取得重大效果。第二是超距离。如果按照高超音速武器的打击效果和打击距离，传统的防御效果包括防御的范围已经被完全跨越，另外就超效果。如果有末段机动，然后有强大的杀伤战斗部，还能够突破对方多层次的防御体系，打穿对方的后卫线，也说明呢，这种打击效果可以和其他武器相比起到倍增效应。
0: 没错，那么近些年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各种高超音速武器的不断涌现，我们也是希望在2026年的世界杯上，我们也能看到世界波更多的涌现在球场上。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 请用益安宁丸。

0: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从绿茵场上的门将奋力扑救，到军事领域的攻防博弈，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解锁了足球与军事之间的奇妙连接。那这样的探索，我们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还将会继续。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同时也感谢您的收看。兵器面面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实力赢得信赖，济南加州通达国际冷链物流产业园有限公司。山地双峰一号纯驼乳，匠心铸就，品质之选，广东驼宝会实业有限公司。
1: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2: 热力方地暖机，新一代高端地暖专家，
3: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4: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
5: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是中国人半个世纪的热望，是中国航空工业的过去，还有未来。

0: 1986年，中央决定为步履维艰的中国战机梦开启一扇新窗，与美国合作升级歼82，一支中方技术组即刻启程前往美国。他们之中不乏中国航空工业的翘楚，此时已从顾颂芬手中接过接力棒的李明，是歼八二飞机的新任总设计师，他亲自担任技术组组长。对中国设计师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渐渐的，中方人员发现，虽然美方口口声声承诺为中国升级先进的系统，但一涉及与之配套的雷达等关键战略性技术，他们就不愿提供。
1: 比如雷达，雷达发现目标以后，决定识别这个目标是我军还是敌军，这个一定要

我要不能确认发现目标是中国飞机，我也打那就麻烦了。美国帮中国改装的飞机，如果无法分辨敌我，就有可能在战斗中对自己的战友开火。

0: 这是花再多钱也无法逾越的鸿沟。想要不受制约，拥有一款真正能与世界先进战机抗衡、守卫祖国领空的中国战机，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1: 回来以后，我们要继续的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2: 我中国人并不笨，你给时间给钱，我们都能搞出来。
0: 1991年4月，中央下定决心，完全自主研发雷达及火控系统，再次升级歼八。
3: 接触了新东西，看到新东西，终于有机会让我们试了，首先很兴奋。
0: 歼82的跑道，踏着他们的印痕，首飞成功。
3: 我就在那个停机坪，反正就看着它滑出去，我们就走边上了，然后就看着飞机上天嘛，算成功了嘛。
0: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困难才刚刚开始。

0: 在这个死尸现场，面对的是一个直径大约有十几米的那么一个大深坑，砸在地下九米多深，没有一件完整的东西，只能看出翻出来的浮土。
1: 到第二压一摔的时候，觉得不行了，这下我要完了。那种感到心，当时那种心情，哎呀，现在回家可难受。
2: 几十年来，中国航空工业筚路蓝缕，所求的只有一个：自主研制出能够保卫祖国领空的中国战机。但这条实在太难。
3: 因为我们都是过去没有，有了遇到困难，遇到这些挫折是必然的，因为它是科学的东西，不是你那个凭空设想的这那个良好的意愿能够完成的事，而是要在碰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决，是在这么一个艰苦的过程当中，哎，是一伙人、一波人、一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2: 虽不尽完善，但中国的航空工业体系在歼八飞机三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中逐渐成型。
1: 仿制歼五、歼六，这都是第一级台阶的话，歼八应该算得上是第二级台阶。那么我们说这级台阶最重要的价值，它是走开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跟以前是有很大的区别。
4: 歼八系列就是都是一个先头部队、先头试验机，整个为中国航空业的发展，从无序到有序，从不可控到可控，从不可追溯到可追溯，它是一个探索的。

0: 南岛最南端的渔林港到南沙群岛的主岛太平岛，空中直线距离1084公里。而我们当时装备的二代机歼八飞机作战半径800米，所以我们作战半径达不到，腿儿不够。
1: 歼八二是唯一有可能执行南海守卫任务的战机，国家决定以歼八二为受由机，加大飞机航程来保卫南海。
2: 受由的东西，技术说不是最新，不是新技术，但是它是战略性的，绝对风险，
3: 绝对没有任何的技术，而且要求很高，3年拿的。
1: 歼八二。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战机，寄托了国人太多的期望。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他都必须坚定地

0: 1991年12月23日，嘉寿游击首次实现空中对接加油。
1: 对接加油，这不平凡的一天将以他的新突破载入光荣史册。从这一天开始，揭开了我国航空史上辉煌的新篇章。
2: 国际上对我们当时的评价就是说，一夜之间中国人掌握了空中加油技术，这中间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个故事掌握了。
3: 那么歼八 D 飞机出来之后，就真的是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腿不够的问题，空海一体的这样一种防御态势，在这个过程中是这个阶段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有了歼八系列战机的护航而更加牢固。
4: 那一天6点半从雁翎起飞，全空军飞机都停飞，首里主要领导干部都到空军指挥所来看我们加油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正式让世界宣布中国有空中加油机。试飞成功以后，每一次的国庆惯例都有空中加油机在飞行。
0: 经过几十年的漫长等待，歼八飞机终于参加了国庆阅兵。

0: 杨奉田。
1: 他核心问题就是说，你现在问题就是能不能打下设，下设必须有外层。这个说实在的，技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五进八传啊，阿丹，难度很大。
2: 杨院士就是他有一个很果决的决断，就是把连续波原来是由竖条管调制的，就改成新波换上去，然后立马得到了一个大的转折，马上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0: 从2000年9月到2002年7月，通过无数次的空中试验，歼八飞机终于在受油机的基础上彻底攻克雷达和火控系统难关，成功具备下试下射能力。
3: 国产的综合火控系统完全自己研制、自己开发的软件、自己研制的成品，对后边的武器系统实战实际打靶，它发挥作用了。
0: 战机空中受油技术解决了，雷达和火控系统解决了，歼八系列总师的

0: 年是我们的双目标成了以后，那真的那到那就高兴极了，两个目标那大事，那真激动。
1: 当时这种把脊背脊椎这种翻滚燃烧的那种景象，可以说是永生难忘的一个场景。
2: 2005年11月，空空导弹的双目标靶式成功，填补了我国航空技术的又一项空白。歼8系列飞机终于成为中国的王牌战机。
3: 只有歼8跟周边的，特别是台湾的 F16 换一辆舰，只有它跟它具有抗衡。
2: 歼8承载着无数国人的热望，首位空降。
4: 歼8 F 比当时某些山寨机不差，甚至比它优。
2: 歼8系列飞机的成功研制，开启了我国自主研制高空高速歼击机的新纪元。中国航空工业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专业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研发流程，培养了一大批航空科研骨干，逐步走出了航空装备一机多型系列化发展的道路，进一步坚定了我国战机自主创新的道路自信，形成一代装备一代技术

青春燃烧，岁月峥嵘，几代航空人的生命轨迹在歼八系列战机上交汇，又在更多的项目上。

0: 开枝散叶，砥砺逐梦。
1: 歼八系列的这些航空人的精神呀，还是他的技术的后续业余发展呀，他还一样，现在还会不是活生生的、栩栩如生的活着吗？
2: 歼八飞机在中国航空史上应有的地位、应起的作用，谁也磨灭不了。
3: 我一生非常荣幸的是，我参加了歼八系列所有飞机的鉴定试乘。
4: 我还是感觉的在沈飞这一辈子没白干。
5: 这一辈子干一个歼八，我认为值得了。

今，剑疤卸下了肩上的重担，而更多的中国战机已经翱翔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广西金嗓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
6: 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

0: 宜阳补酒，免疫调节，
1: 暖身暖心暖马氏。
2: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1: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3: 醇香小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小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宁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4: 醇香菜籽油就是香。

0: 我还是没想明白，从伤哥的走向来看呢，也都是左撇子干的，受害人都是年轻女性，
1: 很有可能是连环作案。
2: 我知道是谁，
3: 我就是想把这个人抓住，而且我一定能抓住他。
4: 真正的较量刚刚开始啊，
1: 找到他，抓住他，还宁江一片太平。
5: 一支枪经历过怎样的流程，才能从零件变为武器？一款枪经历过怎样的试炼，才能从测试场走向战场？这里不是战场，却关乎生死。 这里没有敌人，却决定胜败。这里是20式枪族的终极考场。CCTV 7国防军事频道，枪械试验场。
6: 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 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不要咳，不要。

0: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4: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
3: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5: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6: 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7: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8: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5: 酸骨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九亿。
9: 炎炎反复脑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10: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3: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5: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6: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福建、云南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1: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缅昂莱将于6月15号至19号对中国

0: 进行国事访问。
1: 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井冈山精神传承至今，依然激励着全体党员干部砥砺初心、攻坚克难，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色底蕴，当地打造“我的井冈行”沉浸式红色研学活动，22堂实景思政课，让红色基因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3: 行程万里，望初心，我们来到了井冈山，去回顾这段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并在重温这段红色记忆中去感悟这份初心。
2: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弘扬井冈山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扎根红土地的江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在加快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上勇争先，在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上善作为的目标要求，以精神为引领，在实干中谱写新篇。实事求是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最鲜明的时代特质。位于井冈山深处的神山村，村民祖祖辈辈仅靠人均几分梯田和几十亩竹林度日。10年前，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2016年起，村党支部立足山村实情，将分散在农户手中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8丈田集中流转，成立合作社，统一规划种植黄桃和茶叶。同时利用地处井冈山两大核心景区之间的独特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游，开启了30多家民宿与农家乐。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10年增长10余倍。
4: 成林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完善，公共设施完善，就是我们就依托自己的生态环境嘛，更多的那个年轻人回家创业，包括现在老百姓的那种精神面貌是特别的好。
2: 曾经的苏区赣州，地处江西最南端的四省交界边缘地带，山多地少，一度被贴上闭塞老区的标签。10年前，依托紧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铁路网交汇枢纽优势，赣州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为人先的魄力，闯出一条发展新路，在不靠海、不沿边的赣南苏区，建成了全国革命老区中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内陆口岸——赣州国际陆港，物流网络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让全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南康区从内陆腹地直接迈向开放前沿，带动当地家具集群产值突破2900亿元，海外订单每年超50亿元。
5: 现在国际陆港为我们赣州多个产业带来了深度赋能，我们革命老区要在认清自身发展短板的同时，更要找准自身的优势所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大胆去闯，才能为老区发展带来新动力。
2: 艰苦奋斗攻难关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底色。传统产业占江西省工业比重约70%，做好改造升级这篇大文章是全省实体经济固本强基的关键。位于长江之滨的九江石化曾深陷高耗能、产品单一的困局， 近年来，这家老牌石化企业已经

0: 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字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流的绿色智能石油炼化基地。目前江西全省已有超过1.5万家传统企业完成升级换新，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产业先后迈入万亿级行列。站在15+5的新起点上，江西正全力推动新兴产业串珠成链，锂电池、高端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同时抢滩布局金属新材料、脑机接口等未来赛道，不断培育出全新的经济增长极。
1: 井冈山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能跨越时空就在于这个精神对我们今天它有价值、有意义、有启迪。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传承和弘扬好伟大的井冈山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精神如炬，照亮征程，全体中华儿女将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才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5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才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谢建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2: 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福建、云南因地制宜，加快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
3: 眼下，福建正推进新能源产业加速发展，在漳州古雷半岛，福建省绿氢中试基地正式投用，基地还为海上

0: 风电、氢能车辆等装备制造企业提供测试平台，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
1: 我们将充分利用福建丰富的海上风力资源，把绿氢中试基地打造成开放共享的中试服务平台，解决从实验室技术到产业化应用之间的最后一公里。
0: 15-5时期，福建锚定双碳目标与能源强省战略定位，聚焦新型电池、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氢能、核技术应用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实施 AI 加引领，培育新赛道。
2: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协同推进风光储氢核发展，打造我国重要的新能源先进制造基地、技术创新高地和应用推广高地，将新能源产业集群打造为万亿级的国际知名先进制造业集群。
0: 在云南姚安县的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进行桩基浇筑、支架安装等作业，项目预计9月可建成投用。大河口光伏发电项目规划建设60兆瓦光伏电站及配套110千伏升压站。
3: 项目投产以后呢，年发电量可以达到9540万千瓦时。除了供给云南本地之外，还通过西电东送的通道输送到珠三角、广西等地。
0: 15-5规划纲要提出，推进非化石能源安全可靠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核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10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15-5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46%。
2: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4: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0%，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过80%。随着麦收推进，夏播进入高峰。
4: 眼下，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5: 在小麦收割的现场，我们看到这个小麦收割机的割台增加了30公分，达到了足足的3米左右。 我们的视线往上，在这个机器的顶部增加了一个折叠式的。

0: 粮仓，大家来看，这个折叠式粮仓打开了，是不是它的容量就变大了？
1: 对对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比平常多装两双单斤粮食，这样农机口每天卸粮的次数都少了，能多干几十亩地。
2: 说完小麦，几台新型玉米播种机加紧作业。如今增施底肥、节水浇灌、精量播种几道工序能一次性完成。
1: 这个滴灌带它在15厘米左右，它都有一个小孔，它就直接的精准的滴灌在农作物的根部。
2: 今年三夏，全国1700多万台套农机具投入抢收抢种，智能高端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邱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作业效率。
3: 10天至15天就全部完成，要是原来是需要1个月的时间。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4: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破解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当记者来到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时，运输车正络绎不绝驶入厂区，但红火背后，企业的运输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成本账。
6: 如果我们是水路的话，一次可以装1000吨到2000吨，陆路呢，现在一次只能装个30吨。我们算过一笔账，陆路运输的成本要比水路运输贵一半以上。
5: 事实上，宜兴水网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7: 我们在周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8: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河的长沥线航道只有不到8公里的距离，但就是因为部分河道太窄太浅，没有办法行船，让这里的企业守着水却用不了低成本的水运。
5: 这些年国家公路网、铁路网加快完善，相比之下水运的短板愈发突出，航道等级偏低，干支线衔接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1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7.7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9: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够做到像公路运输一样能够做到门到门的那种服务水平，就因地制宜量身定制的一个尺寸标准，满足企业的它一个实际的需求。
5: 江苏的探索是全国内河水运体系建设的缩影，当前国家正在全力推动内河水运体系连通工程，到2030年，我国的物流网上一个现代化内河水运连通体系将彻底盘活水运资源。水运网络不断延伸，一张全域协同的新型物流网也正在加速铺展。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捕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和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15五期间，物流网建设不仅会拉动物流领域有效投资，还将带动物流机器人、智能仓储、新能源重卡等领域投资规模扩大。这张物流网正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深度融合，智慧仓运维员、智能调度员等新岗位

0: 也加速涌现。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六大领域，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
2: 对接了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运维、民生服务等领域。产业发展到哪儿，新的职业产生了，那么就把这个赛项设为一个试赛项目，大家来共同切磋，提高这个项目的技术含量。
1: 本届大赛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计划8月份正式组建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4: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5: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4: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第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马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印度政府已就此事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表达抗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3%，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仍然极其严峻。据美国媒体报道，10号到11号，强风暴席卷美国中西部地区，给伊利诺伊、密苏里、爱奥瓦等多州带来龙卷风、雷暴、强降雨等恶劣天气。目前风暴已导致1人死亡，数十万用户停电，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赛事。
6: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
0: 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

0: 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但

0: 而为益，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弘扬优良传统，深化政治整训，各部队在寻根溯源中坚定官兵理想信念，打牢思想根基；
1: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两栖装甲部队展开海上教练射击训练，海军舰艇编队进行跨昼夜演练；
0: 边防官兵搭乘直升机展开空中巡逻。
1: 美国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主席强调，要带头学传统、爱传统、讲传统，带动部队官兵传承好红色基因，保持老红军本色。要深刻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连日来，各部队组织官兵走进红色传统发源地革命旧址军史场馆，在历史与现实的共鸣中感悟英雄气概，传承优良传统，培育过硬作风，坚定理想信念。
2: 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广场，第77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寻根小分队的官兵与四川雅安安顺场81希望小学师生整齐列队，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
3: 这就是当年赵征程在强渡大渡河战斗中使用过的通信号的迫击炮。
2: 1935年5月25日，红军长征来到大渡河畔，连队先辈神炮手赵章成临危受命，用一门没有瞄准镜炮架的迫击炮和仅剩的三发炮弹，成功支援十七勇士攻占对岸阵地，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
4: 今天我们站在当年战斗发生的地方，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当时情况的危急，也更加明白这样的战斗奇迹需要具备千锤百炼的过硬本领。
2: 大渡河畔，寻根小分队踏寻英雄足迹，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连队指导员林董更加真切感受到英雄前辈不畏生死的精神伟力和精神背后的信仰与担当。
5: 那一场场浴血奋战的往事，铸就了我们连队最宝贵的精神底色。我们将以此次寻根活动为契机，将大家的所思所想融入连队的战斗精神培育，把连队锤炼成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集体，让连队的英雄传统代代相传。
2: 如今，英雄炮兵连已经从千里打游击的单枪独炮，转型为体系一张网的火力铁拳，先后赴雪域高原、西北大漠、塞北草原等地驻训，连续多年被评为军事训练标兵单位。
6: 我们将持续深化寻根活动成效，将长征精神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引导全体官兵以革命先辈为榜样，继承发扬好长征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强军使命。
2: 习主席强调，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前不久，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跨越千里，辗转山西阳曲、北京两地，在追寻二级对空射击英雄刘四的战斗足迹中汲取奋进力量。
7: 我父亲是1947年参军。
2: 官兵们的到来

0: 这次来，我们看到前辈获得的勋章和曾经报道他英雄事迹的旧报纸，深受触动。作为英雄传人，我们将把英雄精神融入到每一次训练、每一次任务中去，练强本领，守好站位，用实际行动到位英雄。
1: 从课堂到站位，从传承到践行，演训场上，官兵们闻令而动，从目标捕捉到火力抗击，各站位衔接紧密，协同高效，在真打十倍中锤炼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
2: 引导官兵在寻根溯源中筑牢防空中魂，传承和发扬好前辈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不断续写新的荣光。
3: 报告，报，
4: 小心。 夏北号是空军机务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的夏北号三负责精神，是空军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双学籍飞行学员走进夏北号生前所在的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开展研学活动。
5: 书桌前的一次疏忽导致的可能是答案的错误。 而飞机上的一次疏忽，造成的可能是国家财产、战友生命的损失。我会把从这里学到的严谨和负责，从理论带到实践，从课堂带到战场，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空天战场。
4: 对空台红色教育基地是这个部队负责地空通信的独立值守台站，远离营区，风沙大，条件苦。
6: 一代代对空台官兵扎根山巅，总结提炼出通信岗位夏北号检查法，确保空地通话畅通，托举战鹰高飞远航。
7: 从聆听红色事迹到寻访救治，飞行学员在和官兵面对面交流中坚定飞行信心。
8: 双学籍飞行学员正处于由军校学员向战斗员飞行员的关键转折期，相信通过此次学习夏北号精神，
9: 更能够理解使命的意义、责任的重大，以及忠诚的宝贵。
10: 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前身历史厚重、战功卓著，他们充分利用部队红色资源，挖掘典型实力，讲好红色故事，固化荣誉日教育仪式，引导官兵自觉传承红色血脉，争当英雄传人。
11: 先辈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向南攻坚的宝贵财富。
4: 我们坚持传承与实践相结合，把部队战士、英文教育贯穿战备训练和工作全程，引导官兵在更具优良传统中汲取力量，忠诚守卫祖国蓝天。海上战斗射击是两栖装甲部队滨海训练的重难点科目，更是检验官兵实战能力的关键标尺。近日，陆军某旅在结束陆上训练科目后，迅即转场闽南某海域开展海上教练射击训练，重点对官兵海上指挥控制、火力打击与车组协同能力进行检验。
12: 数架两栖装甲车按编组依次入海，
13: 向预定射击地域展开边坡机动，海上风浪暗涌带来的车身摇摆与目标晃动，对射手的瞄准精度、驾驶员的操纵水平以及车组成员间的协同配合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14: 马虎刘大第一次射击，执行。九炮实弹射击前，
4: 教练射击是我们的必修课，训练中我们用内膛枪代替主炮击发，既能完成模拟主炮射击时的场景和操作流程，又能让射手提前适应海上车辆颠簸的影响，按时瞄准击发基本功。
15: 教练射击主要有内膛枪和并列机枪两种替代方式，能够帮助车组快速掌握主炮的操作流程与射击要领。
16: 相比主炮实弹射击，对于首次参加海上射击的成员来说，这种以枪代炮的训练安全性更高，既能充分体会海上射击时海浪颠簸和心理压力对射击的影响，又能在反复练习中打磨目标搜索、测距装定、激发修正等核心技能，为后续实弹战斗射击筑牢根基。
17: 教练射击训练是我们锤炼海上射击硬功的关键一步，通过 以枪代炮式的训练，能让每一名射手在近似实战的环境里，把瞄准、激发、协同。

0: 空的基本功列扎实，进一步提升部队整体海上作战能力。
1: 近日，北部战区海军某驱逐舰支队组织南昌舰与西宁舰组成舰艇编队，奔赴黄海某海域开展跨昼夜、高强度、多科目实战化综合攻防演练。
2: 报告舰子，雷达发现目标，方位330度。
3: 编队刚抵达预定训练海域，雷达就捕捉到多批可疑空中目标，快速抵近。官兵们迅速按战斗部署就位。西宁舰雷达、副炮等各系统密切协同，精准拦截并击毁来袭目标。
2: 雷达跟踪好，雷达跟踪好，请射击，放放。
3: 与此同时，编队主炮完成对岸火力打击。海上攻防态势瞬息万变，接新的敌情指令后，西宁舰、南昌舰快速组成反潜作战队形，向疑似敌潜艇活动海域机动。舰载直升机紧急前出，与水面舰艇构建舰机协同反潜体系，对可疑海区实施全域立体搜索与攻击。夜幕降临，海上能见度骤降，编队在暗夜条件下持续对水下目标展开搜索，舰机密切配合，锤炼官兵全天候攻防能力。
4: 次编队训练，我们重点围绕编队主炮对岸射击、舰机协同跨昼夜反潜等险难科目开展专攻精练，穿插组织单平台主副炮干扰弹实弹射击，全面检验提升了作战编组遂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5: 近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组织官兵搭乘直升机对防区边境展开全航线、全空域、全地域的空中巡逻，提升边境管控能力。
6: 片山南路某机场，参加巡逻任务的官兵登机后，两架直升机向着执行此次巡逻任务的目标点位飞去。这个团所辖的边境线漫长，大部分地段位于高原雪峰之间。新疆军区某陆航旅每年都会协助展开空中巡逻，勘察地面无法到达的区域。舷窗外，一侧是浩瀚无垠的戈壁滩，另一侧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巡逻官兵利用望远镜、照摄像机等器材实施全方位观察，时刻警惕有无可疑人员和非法越境等情况。
7: 进入六月份以来，辖区阴雨天气较多，加之冰雪融化，给徒步巡逻带来了不小的困难。直升机空中巡逻实现了对高海拔区域进行勘测。
6: 在穿越山谷时，机组突遇大雾天气和强气流干扰，导致直升机出现剧烈晃动，机组立即展开空中协同，小角度调整飞行姿态，及时修正航向，顺利规避空中险情。
8: 起飞前，我们对巡逻航线、天气环境、地形地貌、领航协同等都进行了充分预想预防，确保此次任务圆满顺利完成。
6: 两个半小时后，直升机到达了这次巡逻的终点契恰尔边防连。官兵们通过动态拍照、精准取证、环绕侦察等立体化巡控方式，全面掌握边防动态。此次巡逻任务连续开展两天，实现了全航线、全空域、全地域空中巡逻，确保了边境线安全稳定。
9: 此次边境巡逻不仅弥补了地面巡逻路程远、海拔高、往返耗时久的短板，也为我们积累了航线周边地形地貌、天气变化等关键飞行数据，有效锤炼了部队在陌生地域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
1: 西藏昌都军分区某部汽车兵常年行驶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高原，陈本银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在19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安全行驶20余万公里，带出了200多名优秀的驾驶骨干，以实际行动诠释高原汽车兵的使命担当。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6: 素有“藏东明珠”“西藏门户”之称的西藏昌都，横断山脉连绵纵横，海拔落差大，是检验汽车驾驶员技术的天然考场。这几天，西藏昌都军分区组织驾驶员奔赴80公里外开展山地实车训练，带队组训的正是陈本银。
10: 现在这里海拔是3300多米，他们今天要翻越我身后海拔4800多米的达马拉山，在这

0: 差接近1500多米的盘山公路上，由于海拔高、弯道多、坡度陡，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和心理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1: 哪里弯道暗藏盲区，哪里暗坑容易打滑，这些都早已深深印刻在陈本银的脑海里。但对于第一次在高原山路上驾驶的陈子浩来说，每一公里都是全新的挑战。
2: 其实我的心里面一直很紧张，突发情况比较多，我个人处置能力也有所不足，但是今天师傅一直在我身边，定能完成今天的训练任务。
3: 慢慢回，车子在走正，慢慢回。
1: 山路蜿蜒盘旋，从坡度判断到弯道切入，从刹车时机到档位选择，陈本银紧盯前方路况，全程实时提醒。训练途中，陈本云选择开阔路段，现场示范利用简易器材更换轮胎，手把手传授特勤应急处置技巧。
4: 这些路我跑了十几年，哪里难走，哪里危险，都在我心里。带徒弟不在极难险重任务中去历练，只在训练场上转圈，是练不好驾驶技能的。
1: 傍晚时分，车队平安返回营区，一天的高强度训练圆满结束。而此时，一封跨越千里的家书悄悄抚平了陈本银一天的疲惫。这是13岁的女儿陈怡蓉寄来的信，信里女儿讲述着登台演讲、剪纸获奖和同学共度生日等在学校的日常点滴，这些恰恰都是她缺席女儿成长的重要时刻。对于父亲长期守房不能陪在身边，懂事的陈怡蓉也早已习惯并慢慢理解了父亲。前不久，他所在的重庆巴中红番中学和父亲所在部队开展国防教育课，当通过视频看到父亲守护的雪域高原时，他的心里满是自豪。
5: 爸爸守护好这个大家庭，就相当于守护了我们许多万家灯火的小家庭，所以是在守护我们。
6: 我们足以进行联系。
1: 女儿的牵挂与理解也成为陈本银扎根高原最坚实的底气。扎根高原19载，陈本银从一名新兵成长为全军的红旗车驾驶员，亲历边防公路从简易土路一步步拓宽硬化。如今身为教练班长，他始终把严字贯穿每一次训练中，补齐队伍驾驶短板，夯实全队驾驶应急能力。
4: 我把这些年所有的经验和技能全部交给他们，努力带出比我更好更强的徒弟，练一练强本领，守护好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7: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8: 近日，武警部队复编优秀毕业学员部队实践分享报告会暨毕业学员分配政策宣讲活动在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学院、武警特警学院3所院校举行。来自不同岗位的复编优秀毕业学员代表分享扎根边疆、建功边疆的成长历程，上千名毕业学员聆听事迹报告和政策解读，并与复编优秀毕业学员代表进行座谈交流。
9: 边疆虽远，却回响着祖国最迫切的召唤。毕业后，我将义无反顾扎根边疆，恪尽职守，实干担当，守护祖国万里河山，将全部热血奉献给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0: 接下来，我会汲取榜样力量，端正心态，立足当下，脚踏实地，锤炼本领。毕业后，到基层发光发热。
1: 近日，由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生物医学工程与影像医学系共同研发的 AI 辅助智能诊断系统在新疆军区某部投入使用。依托 AI 智能诊断系统，不仅可以为官兵提供更方便快捷的超声和 X 光检查，还可生成专业诊断报告。
11: 这套系统上手很快，操作简单，检查时它就像个经验丰富的老师，能实时提示各个脏器的异常。
12: 不依赖于网络，是一个单机版的，那么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呢，就不受场地的限制，比如说在我们基层部队，或者是在各种移动的军用的一些装备上，包括我们的战场、训练场，那么都可以很好的发挥它的一个智能辅助诊断的这样一个作用。
1: 目前，该系统已运用到20多家基层卫生单元，累计诊断病例超过10000例，显著提高了病变识别率和诊断效率。
8: 近日， 陆军第82集团军医院联合当地民兵开展全流程全要素卫勤协同演练。演练中，医疗保障队与民兵混合编组，开设野战救护所，对伤员进行分类检治。演练还通过研讨交流、案例推演等方式，探索完善军地协同卫勤救治模式。
13: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特奥多罗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
14: 我想在这里强调的是，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一小撮上蹿下跳反华分子的代表性人物，他这样肆意妄为必然会自食恶果。如果任由特奥多罗这样的人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最终损害的只会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15: 据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今天早上发布了一份声明，表示他将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14: 我们注意到了特奥多罗仍在颠倒黑白，攻击抹黑，他的这些言行不是他所标榜的所谓维护本国尊严，而是捞取政治私利的作秀表演。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3: 来看国际方面，首先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已与伊朗达成协议，有望于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并据此取消了对伊打击计划。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协议尚未最终敲定，指责美方立场反复。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他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袭击商船造成至少3名印度公民丧生一事，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
16: 巴加埃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印度官方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11号下午，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表示，近期接连发生涉印度海员的安全事件，这是当前地区冲突持续升级的直接后果。印度已召见美国驻印度外交官员，就有关事件表达强烈抗议。印方呼吁通过对话与外交手段推动局势降温，尽快恢复地区和平与稳定。
13: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8: 黎巴嫩总统奥恩11号在会见黎巴嫩民间组织代表团时表示，只有在以色列撤军并停止袭击，黎巴嫩军队完成部署、流离失所者返乡和被扣押黎巴嫩人员获释等条件得到落实后，才会结束与以色列的敌对状态。不过，奥恩也表示，将继续与以色列进行谈判，谈判是面对破坏与冲突时的唯一可行性选择。
16: 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和哈尔科夫地区的2个居民点。通报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发起进攻，

0: 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正在进行巷战。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乌军于10号至11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军事、后勤及工业设施发起打击。
1: 美国媒体1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误报，美国五角大楼当天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五角大楼传感器探测到可能存在炭疽杆菌，触发警报，导致封锁和疏散行动，但该系统当时存在故障，因而属误报。
0: 据美国纽约时报今天报道，两名欧洲高级官员透露，美国计划大幅减少为北约在欧洲行动提供的军机和军舰。计划中的措施包括将 F-16 和 F-15E 战机数量从大约150架削减至约100架，将海上巡逻机的数量从26架减少至15架，取消此前计划提供给欧洲的8架空中加油机。报道称，这一决定将限制北约发动远程打击和进行监视侦察的能力。五角大楼方面拒绝对相关具体措施发表评论。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2: 再见。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快慢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2: 叫辣肉，
13: 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0: 美军对伊朗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美防长称要用炸弹来谈判。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阿帕奇飞行员被美军首次用无人艇从海上救回，特朗普称可能参与重建伊朗，但要拿走伊朗一半石油。以军总参谋长称袭击伊朗是为更大打击做准备，外媒称以总理或准备撇开美国单独对伊行动。随着阿帕奇坠落，新的冲突会否被引爆？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6: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伊朗和以色列的相互报复刚告一段落，美国和伊朗又打起了新的回合。导火索是美方称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但伊朗方面称这是美国的借口。这一事件是否会激化局势？各方又会以此来做些什么样的文章呢？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11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鉴于与伊朗进行的讨论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下令取消今晚原定对伊朗的打击和轰炸行动。就在五个小时前，他还在威胁美国将于当晚再次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并要夺取哈尔克岛。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时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所谓无端且持续的攻击。稍早时候，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军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并称如果需要用炸弹来谈判，那美国就用炸弹来谈。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11号凌晨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表示，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在此前一天，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作为对8号一架美军直升机被击落的回应。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宣布展开回击，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发动无人机袭击，并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还在布什尔省拦截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美国以虚假借口袭击了伊朗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一座电信塔受损，2个储水设施遭破坏。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首先请教苏女士，那这几天呢，我们也看到美国是连续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那美防长赫格塞斯也表示呢，要用炸弹来进行谈判。而在11号当天，特朗普扬言呢，要对伊朗当晚发动更大规模的打击。那随后五个小时之后呢，我们看打击取消了。您如何看待这180度的大反转？那接下来伊朗和美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势呢？
2: 说到当前美伊之间的走势，大家都关注到此前的美国和以色列刚刚交火，那么现在呢，美伊又进入了一种所谓的回合战，而且是多轮回合。在美伊谈判问题上，我们再次看到的是美国态度的极限反转。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用炸弹来进行谈判，但是此后他又解释美国的意图是要改变谈判规则，而不是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一度威胁要对伊朗进行重创，甚至称要抢夺哈尔克等能源基础设施，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又取消了军事打击行动，进而称很快会和伊朗达成协议。首先我们判断的是，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发出更严重的威胁是要改变谈判的态势。那么对于美方所说的谈判进程的改变，伊朗显然还是不买账的。大家都知道，之前呢，伊朗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被认为呢，这是停火以来一个重要的变化，甚至会是一个转折点。伊朗呢，尤其强调的是，在后续安全格局当中，不光呢，伊朗方面的安全要得到保障，伊朗呢，还要重建抵抗阵线。伊朗提出的条件，反而呢，是更多的抬高要价。这反映出的是伊朗在谈判方面的强势，也是希望美国能够接受现实。那么，当美国无法通过军事行动压服伊朗，同样在谈判桌上呢，又未能争取所谓全面主动的时候，现在呢仍然以打促谈，试图呢以后续的军事行动来对伊朗构成一定的威慑。那么另外呢，从美方的表态，从这个互袭的态势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的是，现在呢美国确实非常担心在国内无法交代。美国总统无法忽视的是民调的数据和国内对于冲突延续的不满，所以此时呢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包装美军的行动确实产生了效果。在进行回合战当中，美国一再强调对伊朗构成了更严重的打击，是要回应美国国内的诉求，尤其是在中期选举现在临近的这种情况之下，

0: 而避免呢国内出现反弹。
1: 王先生，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实际上本次冲突呢，主要是起源于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但是伊朗方面回应称呢，这是美国方面的一个借口。您如何看待这其中的原委？那我们说这架阿帕奇直升机当时可能在执行一个什么样的任务？那美军一直引以为傲的武装直升机，怎么就会被这个空中小摩托击落呢？
2: 在这一次的这个交锋的过程这个中间，某种程度上呢，是美国展现出来想急于达成一个这个协议，而伊朗呢，某种程度上用拖的办法，让美国处在一种比较尴尬的这个境地。那么美国要找一个借口来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还是想通过打这种方式来促使伊朗在谈判桌上与美国达成协议。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借口就是以这个 H-64 这个阿帕奇直升机出现一个坠落。那么这一架这个 H-64 到底是在执行什么样的这个任务呢？按照这个美方的说法，它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区域来执行一个巡逻任务。那么按照美方的这个特朗普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描述了这个直升机坠落的这个情况。他说这个直升机啊，是被这个无人机直接撞在卡在两个飞行员之间。那么这个无人机没有爆炸，然后导致这个飞机没有办法继续飞行下去，然后飞行员进行海上迫降，所以它没有炸，没有爆炸。如果炸了，情况就是完全不同了。所以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没有战斗部，就是一个通信中继或者是侦察的无人机跟这个直升机撞在一块儿了。第二个就是可能有战斗部，就是沙赫德的这个无人机，那么跟这个直升机撞在一块儿的时候，把传感器和通信系统给破坏掉了，没有办法接收控制指令，炸不了。所以从这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在夜间条件之下，两名飞行员在一个中低空飞行的过程这个中间，他们都是带着有夜视镜的，但是夜视镜的直升机的夜视镜的市场比较有限，大约也就是这个6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大概率的这个情况就是态势感知出现了这个差错，没有发现无人机逼近。
1: 苏女士，实际上我们也看到，美伊双方执行停火协议以来呢，双方互相打击已经有几个回合的较量。但是现在伊朗11号宣布呢，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他说呢，任何违规通行者都将成为打击目标。那再结合此前特朗普表态称呢，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那么美国将要对伊朗发动全面的战争。那我们说，在这样的一个敏感背景下，您认为阿帕奇的坠落是否会成为引发新一轮冲突的导火索呢？
0: 其实刚才王老师提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一次的坠落并非伊朗主动攻击，这是极大的可能性，而是一次事故，那并不是一个故事。但是这一次的意外呢，恐怕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首先刚才您也提到，伊朗方面在做出回应，不仅仅呢美伊之间是有这个回合战，那么同样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当伊朗宣布要关闭海峡的时候，首先对市场会造成冲击，后续呢可能油价会进一步的上涨。而此前我们会看到，特朗普前往威斯康星州在进行助选的时候表示，冲突很快会结束，美国呢会取得胜利，那个时候呢油价就会下降，那化肥的价格也会下降，是对于这个农业州的选民是在进行承诺。但是如果现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再度受到更大的影响，油价上涨对于美国国内的选情产生影响的时候，不排除呢美国会以更加极端的手段来回应伊朗。而同时我们会看到，尽管现在美伊双方的这种回合战还是点到为止，但不排除在打击的过程当中会出现更多的意外，比如说伊朗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那么如果造成美军的伤亡，美国承担巨大的损失，这个时候摆在总统面前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来给国内一个交代。所以呢，从目前来看，双方尽管呢都在保持着一定的克制，是希望通过军事的方式既展示自己的立场，又防止局势骤然升级。但是呢，当这个回合战不断的开展，尤其是停不下来的时候，必然意味着出现更多意外的风险增加，那么冲突升级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再次来临。
1: 而且我们也看到，美军这次所谓的自卫性打击呢，打击了伊朗多个地区，也包括阿巴斯港等等。打击的目标呢，有包括防空系统啊，然后地面控制站。那王先生，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称呢，一座电信塔以及2座储水设施遭到破坏，那您觉得这是美国方面有意而为之的吗？那另外，美军此轮打击从打击方式和目标来看，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2: 显然这一次的目标的这个选择就是美伊之间交火升级的一个表现，因为在此前打击的过程中间，主要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伊朗的

0: 沿岸的一些军事目标进行打击，但这一次呢，除了军事目标以外，实际上打了一些民用的这个目标，但是又不想让双方的现在这个打打谈谈的这样一种状况完全失控，所以打了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民用目标，两个储水罐，周围都是这个完全是荒野，根本就没有人，不会造成特别严重的这种人员损失的一个这个目标。其实美国就是在用目标选择和摧毁这种目标在向伊朗发出一个信号，美国再升级冲突，但是这个升级是有限度的。
1: 那么关于最新局势，我们再来看前方记者李建南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伊朗当地时间的11号的4:45，北京时间的9:15。目前我所在的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但稍早前位于德黑兰西部的城市卡拉季以及德黑兰省的部分地区均传出爆炸声。除此之外，过去几个小时中，伊朗遭到美军袭击的地点主要集中在南部的波斯湾沿岸地区。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连续两天的美伊冲突中，尽管美方都通过官员或媒体提前释放了即将打击伊朗的消息，但美方军事行动的规模和范围呈现出扩大趋势，伊朗的立场和举措也愈发强硬。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地区的事态发展。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在阿帕奇被击落之后，美军首次使用无人艇对飞行员实施救援，也引发关注。来看短片。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上校表示，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后，美国海军第59特遣队使用其新近采购的海盗船无人水面艇救起了落水飞行员。这是美军首次公开使用无人艇执行搜救任务。该无人艇在阿曼海岸附近水域找到了漂浮两小时的机组人员，并把他们送上岸。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和战斗机提供了掩护。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后，抵达该地区的第82空降师精锐部队也参与了此次救援行动。海盗船无人艇由萨罗尼克防务技术公司研制，长约7.3米，航程超过1000海里，最大速度约35节，载重约454公斤。近年来，美国海军试图推行混合舰队，在中东设立由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主导的第59特遣队，常驻巴林，配有多型无人舰艇。不久前，美媒还报道称，美国海军正加速推进无人水面舰艇在亚太地区的规模化部署，计划到2030年前后，将中型无人艇数量由当前约4艘提升到至少30艘，扩充约7倍。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互袭升级的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仍坚称，与伊朗谈判正在积极进行，但他威胁不排除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并暗示在摧毁伊朗基础设施后，美国会参与重建并获得伊朗一半石油。防务新观察继续解读。
1: 王先生，我们也看到这次被击落的阿帕奇直升机的飞行员呢，是由美军的无人艇救起的，那这也是美军首次派出无人艇来实施这种救援，那这和以往相比有哪些不同啊？您如何看待这次救援行动呢？
0: 这一次呢，美国人尝试的就是在海上区域，当飞行员遇险以后，如何迅速地把他救出来。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呢，他当时并没有完全地搞清楚这架直升机到底是机械故障掉下去，还是被伊朗的火力把它给击中，所以美国人没有贸然的敢派他的战斗搜索与救援在海上区域把它给救出来，他怕有伊朗的防空火力把它给这个击中。在这种情况之下，他采取的办法从他遇险找水的地点到脱离伊朗防空火力威胁的这个区域，这一段这个距离是由无人艇来完成，然后紧接着就用搜救的直升机把这个飞行员遇险的飞行员从无人艇上救出来。这就是未来海上区域作战的时候搜救飞行员的一种模式，在这一次的行动中间就向我们展现出来了。这预示着未来的这个无人艇的应用会更加的这个广泛，特别是在未来在寒区条件之下，在低温的这个环境中间，与时间增强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要求在作战的这个区域要预先部署多艘无人艇，把飞行员迅速地找到，防止飞行员失温。无人艇会发挥极为重要的这个作用，这也是无人系统 在战争中间广泛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
1: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美国海军首次在中东部署的这个无人舰队进行了实战测试。值得关注的就是它下一步呢将要大幅扩充在亚太部署的这样无人舰艇的一个规模。那请教苏女士，您如何看待美军的这样的一种布局呢？
4: 其实呢，从美方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的释放当中，首先是

0: 看到现在呢，战争的态势在发生变化。同样，未来美国要调整自身的战术。说到无人装备，此前呢，很多人在帮美国算账。当美国呢打击伊朗的无人机，那伊朗的无人机呢价值20,000美元，但是呢拦截系统呢价值400万美元的时候，这是不是一个合算的买卖？甚至有美国的中东盟友在算，如果呢后续这么打下去、防下去的话，一方面呢是可能防不胜防，但另外一方面确实防不起，所以性价比是美国发展无人装备考虑到的一个关键的因素。那么说到这一次无人装备的使用，刚才王老师谈到在搜救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还是通行的问题。现在大家看到的现实是美国和伊朗在谈判当中，伊朗在获得更大的强势，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伊朗从军事方面加强管控，那么无人装备包括无人舰艇的使用就会成为美国手中重要的手段，甚至是对伊朗进行应对的一个抓手。所以从这一次搜救行动当中，美国强调无人舰艇它使用的这种广泛性，不管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未来在亚太地区，美国想要获得自己眼中的所谓的绝对的优势，发展更多的手段来支撑自己的目标。
1: 孙女士，那您看，美国一方面升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同时特朗普还称呢，在与伊朗的谈判也在积极的推进当中，而且呢还说要参与伊朗的重建，并且要拿走伊朗的一半的石油。那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这番表态呢？
0: 首先呢，现在停火确实非常脆弱。此前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发生交火之后，美国是一再劝架而并不是拱火，这恰恰反映出的是现在美国认为谈判进程仍然是自己的主要的手段。那么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这个特朗普谈到要所谓拿走伊朗一半石油有这样的表态的时候，也反映出的是现在这一次军事行动在美国国内民意在发生变化。很多人看到的是这一次的行动战略上已经失败，美方遭受到重大的挫折。从美国总统的表态当中可以看到，美国对于政权更迭现在确实已经有些失望，但是呢，通过这种制裁手段，在这个进一步的绞杀伊朗经济的过程当中，美国在等待一个机会。那么如果后续美国真的能够从伊朗获益的话，美国就可以解释这一次的军事行动还是取得了成果，反映出的是美国认为后续对伊朗施压可能仍然有空间，伊朗方面有做出妥协的可能性。不管现在美方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是否出现误判，这都意味着谈判进程会更加艰难。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方面称正在为更大规模打击做准备，并向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紧急撤离警告。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9号到10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并表示将发动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10号表示，过去一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黎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用于发射无人机的地点、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相关武装人员。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8号晚间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以色列可能会进入不得不独自对抗伊朗的状况，独自承受相关的全部代价，包括武器装备和全球孤立。对此，德新社指出，内塔尼亚胡可能准备应对得不到美国支持的情况。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表示，伊朗将在波斯湾至红海之间建立一条新的抵抗阵线安全带。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王先生，我们看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呢，袭击伊朗是为更大规模的打击做相关的准备。这句话应该如何来理解？那么以军接下来还会有哪些更大规模的这种打击行动呢？
3: 那么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这个矛盾呢，某种程度上它受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这个矛盾跟这一对主要的矛盾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那么现在所谓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展开的一轮斗争，表面上看似乎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谈和打了非常热闹的一对这样的这个矛盾，但是真正的涉及到的这个核心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还是伊朗的核问题。所以以色列所说的准备着针对着伊朗一个更大规模的相应的这种打击，某种程度上它就是指的是最终的针对着伊朗的核问题，以色列一定要有一个相应的答案。对于美国来讲，可能想寻求一个协议，某种情况下来进行这个解决，但是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这个结果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所以以色列就在回怼这个美国，他说的是什么东西呢？伊朗

打以色列的时候，美国要以色列不还手，而这个伊朗打美国的时候，美国说坚决必须要对伊朗进行这个打击，所以以色列人很不满意，所以很有可能在某些关键的时间节点，以色列就要按照自己的这个要求，即使美国跟伊朗达成了某种协议，我们可以预判，不解决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主要的矛盾，以色列很有可能仍然

0: 称呢，内塔尼亚胡可能正在考虑或者是准备单独对伊朗采取行动。那即便是没有美国的支持，他也要这样进行。那苏女士，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这又预示着一个什么样的危险的动向呢？
1: 我们都知道此前以色列国内出现动荡，那么现在议会已经解散，可能会提前选举，但是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选情是低迷的，对于他来说可能会麻烦缠身。所以这个时候一方面针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不停，不断的打击真主党，而另外呢涉及到以色列会不会单独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那么一旦发动行动，其实展现出的是一种强势，那么在以色列国内，内塔尼亚胡拉住的就是强硬派极右翼，那么一旦呢如果大打出手的话，无异于是他又一次逆风翻盘的时机。所以呢，在这种战术上或者打的问题上，以色列有紧迫的诉求。而从战略上来说，以色列看到的是，如果美国抽身离场，那么后续伊朗将是以色列更严重的威胁。而另外呢，以色列在评估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以色列进行约束。确实我们会看到此前呢，在通话当中，美国总统确实对内塔尼亚胡施加了一定的压力，但是之后呢，以色列方面称这只是战术方面的分歧，是轻描淡写的来淡化双方之间的这种矛盾。这恰恰说明以色列在判断，长期以来美国在中东地区布局，以色列是重要的支点，即使现在双方有矛盾甚至是公开吵架，但是对于美以之间的关系来说，美国仍然看重以色列的作用，后续以色列仍然可能会在相关的行动美以关系当中发挥更多的影响。
0: 另外，王先生，我们也看到伊朗圣城旅称呢将要建立一个新的抵抗阵线的安全带，那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安全带？那与当前的伊朗的抵抗之湖，比如说像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有一些什么样的关联性？
2: 对于这个圣城旅来讲，其实他在把这个他的代理人组织作为一个对抗美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武器来进行这个使用，但是在这一轮的美伊的这个冲突中间，他看到代理人组织所发挥的这个在军事层面其实真正的效果非常有限，但是他看到了另外一个东西，地缘上的特殊的这个优势。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之后，在全球经济承压和美国国内政治和经济面临问题的时候，美国人束手无策，没有一个 B 计划，事先没有充分的考虑，导致他现在一个处于一个如此大的这个窘境。单纯的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造成这样的问题，那么再加上另外一个通道呢，这就是这个圣城旅所说的要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带，就是把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两者联系起来，这样的一条能源安全带，这样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让全球经济承压。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全球的经济就已经处在一个混沌状态了，再加上一个曼德海峡，那么这个混沌状态简直是难以想象。所以特殊的地缘位置就是未来伊朗手中的一个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的至关重要的筹码。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3: 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谈判势头是会保持还是被破坏？中东战火能否平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乌军打击亚速海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俄军工厂遭乌火烈鸟导弹远程袭击，俄波罗的海舰队演练战机转移，躲避假想敌打击。俄罗斯计划在两年内将米八直升机产量翻倍。北约在俄边境附近接连举行两场演习，波兰与罗马尼亚加速无人机竞赛，乌克兰称已摆脱对外部无人机供应链依赖，实现全品类无人机自主研发。外国披露乌克兰或在夏季进攻克里米亚。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10: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13: 这一本存放着我们所有官兵的船票。
14: 被阳光照耀过的每一面国旗，至今已经收藏了673面。
15: 像那些抗风筒，就是我们每年要种，抵御台风，保护我们美丽的小岛，激励着我们官兵像抗风筒一样扎根海岛，奉献青春。
16: 军警民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一个一个生动的实践范例，孩子们就能在生活中具体的去感知和认识到他们。
17: 看看强大的祖国，美丽不少。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前往三沙的海南航空 HU7417 次航班现在开始办理乘机手续。
1: 我现在是在海口的美兰机场，10年前我是坐轮渡上的永兴岛，没想到现在在这里就可以乘坐海口到三沙的航班前往永兴岛。不知道岛上的变化如何，那里的官兵生活又有什么样的新面貌呢？
2: 永兴岛西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这里地处热带中部，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常年炎热湿润，太阳辐射强烈，台风更是家常便饭。就是在这样一座远离大陆的海岛上，驻守着一群最可爱的人，他们以岛为家，

0: 林熊熊是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的一名老兵。2013年，他作为首批登岛官兵之一，踏上了这片土地。他与小岛的故事，还得从这张旧船票开始讲起。
1: 我是首批上岛的官兵之一，这一张船票是我第一次上岛的船票，也一直保存到了现在。
0: 恶劣的自然环境，岛上的生存条件，让初来乍到的官兵们难以忍受。

0: 我们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冬瓜，没有水洗澡，那是常有的事情。那时候信号也不是很好，和家人经常失联。
1: 没有通信信号，没有住房和训练场，登岛之初的三无考验成了刻在林雄勇骨子里的记忆，让他真正读懂了老一辈守岛人的艰辛与不易。
0: 自己并非独行，前路早有先驱。我现在更加的理解王继才为什么一直守护在那一座小岛上面，一守就是32年，因为岛就是家。
1: 即便环境如此恶劣，林雄雄和战友们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一张船票见证了林雄雄的守岛起点，而这份坚守在2013年中队选拔首批登岛官兵时依然有着最直观的体现。不仅要求体能拔尖，军事技能也得样样过硬。
0: 当时为了自己体能优秀，我自己给自己腿上绑上沙板腿练5公里，为了就是军事训练突出。平时200米、400米障碍自己没事就来上一趟。
1: 凭借不服输的韧劲儿，林雄雄终于如愿入选，从内陆小镇来到这座南海孤岛。
0: 这一本它就大有来头了，它里面存放着我们所有官兵从2013年到2025年的船票，它见证了我们扎根海岛默默奉献的精神。
2: 我叫黄巧。
3: 我叫周德伟。
4: 彭玉成。
5: 吴家祥。
2: 已经驻岛5年。
5: 已经驻岛8年。
4: 已经驻岛9年。
2: 武警南海第一哨，这里是我挥洒热血青春的疆场，
3: 是我心中最深的牵挂，
5: 这里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
4: 就像每天东升的太阳，伴随着国旗高高飘扬。
1: 同样作为首批登岛的官兵，已经入伍15年的李泽峰早已将青春融入到这片海洋。他军事素质过硬，是官兵们眼中名副其实的全能标兵，而升旗手是他最真实的身份。
6: 这里是国旗陈列室，收藏着我们从上岛到现在被阳光照耀过的每一面国旗，至今已经收藏了673面。看，这是我们2013年首次登岛升的第一面国旗，当时我还是副旗手。每一次五星红旗升旗的时刻，就是我们人生高光时刻。小岛虽小，既是故乡。
1: 13年来，李泽峰对国旗有着一份特殊的敬畏。每次升旗前，他都会提前一个晚上把国旗仔仔细细熨烫一遍，
6: 把褶皱熨平，让国旗干净平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十分舒展，没有任何褶皱，让五星红旗沐浴阳光迎风招展。
1: 熨平的是国旗上的折痕，燃起的是心中的赤诚。这看似简单的举动，恰是一名老兵对祖国最深沉最浪漫的告白。

0: 生活节，奏唱国歌。
1: 朝阳之下，国旗飘扬，全岛居民肃立敬礼。这一刻，家国情怀在每个人的心中激荡。
2: 我们驻岛的军民虽然远离大陆，但肩负着守卫海疆、建设海岛的重任。每周一是岛上。

0: 的升旗日，居民都会过来参与。这项光荣的传统我们已经坚持了13年。你知道吗？我们的旗杆高是19.46米，寓意着1946年收复西沙群岛，也时刻提醒我们铭记守护好祖国南大门。
1: 从昔日的简陋驻点到如今功能完善的海岛新城，从单一的海防职能到兼顾行政、民生、生态等多元发展，守岛官兵的担当不仅体现在戍边执勤，更融入了建设海岛、保护生态的日常。每周三的爱岛日就是最好的见证。
0: 这些风很大，包括有时候浪也会很大，它的垃圾有时候会吹到路面上包括岸上也有很多。现在大家都在海边上过来捡垃圾，为了让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岛更加干净。
1: 健康的海洋生态是永兴岛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武警官兵们用双手不仅守护着海岛的生活环境，更推动着这座海防前哨逐步发展为宜居宜业的生态家园。在这片沙滩上还藏着一个温柔的小秘密，
0: 这里栖息着很多小精灵，看海龟蛋巢保护。哇哦，每年会有很多海龟爬上来在这里进行产卵，大概50到70天海龟就可以孵化。我们还拍了很多小视频，来我带你看一看。
2: 我太硬了，挖不动，你还要换地方挖。
1: 一年又一年，这些为官兵们悉心守护的海龟蛋巢孕育着新生，而守岛官兵在守护海岛安宁的同时，也守护着这片海的生命奇迹。
0: 这里就是我们的苗圃，像那些抗风桶就是我们每年要种，抵御台风，然后保护我们美丽的小岛啊，从而也在激励着我们官兵像抗风桶一样扎根海岛，奉献青春。
1: 抗风筒根系发达，能有效固定流沙，抵御台风对地表的侵蚀。茂密的树冠织成绿色防风领带，可以降低风速，守护岛礁安宁。而它耐盐碱、抗大风、抗干旱，生命力顽强的特性，正是守岛官兵精神的真实写照。
0: 它特别适合盐碱地这种高温高盐的环境，而且你只要掰断一根枝芽，它就可以长出新的枝芽来。当时我们就是不亦乐乎地种植它，感觉生活很充实。
3: 它树呢，主要是生长在海岛。
1: 种下一株株抗风桐，便种下了扎根海疆的信念。
0: 今天带你们跑一趟咱们中队的特别节目——青春测试赛，沙滩400米，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1: 永兴岛虽然远离大陆，中队没有标准的400米障碍训练场，但守岛官兵从不等靠要。他们将绵延的沙滩打造成贴合海岛执勤需求的天然练兵场。
0: 再往前拉紧点，这个位置拉紧。
1: 沙地松软，每一步落脚都容易陷进去，跑完全程的体力消耗是平地的2倍。但正是这份加量的磨砺，练就了官兵们在海岛复杂地形中的爆发力和稳定性，让每一次训练都成为守护海疆最可靠的保障。
0: 第一个内容就是折返跑100米，第二个内容就是蛙跳100米，第三个内容就是负重冲刺100米，最后一个内容就是100米冲刺。大家清楚没有？
4: 清。
0: 谁愿意出来和我比一比？
5: 不
6: 好，冲动，
5: 是，
6: 出来，
5: 是，
6: 准备好了没有？
5: 好，
6: 预备。
1: 今年刚上岛的新兵陈文栋性格外向，他主动请缨，率先应战。
7: 都说扎根，但是我来到这里第一眼，碧海蓝天，这个太美了。别说扎根了，我想一辈子留在这里。所以这次测试赛，我想都没想就参加了，也确实想感受到新环境。呀
1: 为帮助新兵快速适应海岛环境，锤炼战斗作风，李泽峰直接端上开胃大餐，比赛促训，以笔代练，让新兵在比拼中感受守岛兵的使命担当。
5: 这一本存放着我们所有官兵的船票，
0: 被阳光照耀过的每一面国旗，至今已经收藏了673面。
8: 像那些抗风筒，就是我们每年要种，抵御台风，保护我们美丽的小岛，激励着我们官兵像抗风筒一样扎根海岛，奉献青春。
9: 军警民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一个一个生动的实践范例，孩子们就能在生活中具体的去感知和认识到他们。
10: 看看强大的祖国，美丽不少。
1: 新兵陈文栋凭借年轻人特有的爆发力，暂时领先班长李泽峰，尽显新兵的冲劲与活力。由于没有掌握到沙地发力技巧，陈文栋逐渐有些体力不支，但仍咬牙坚持。
7: 以为闭眼从中完事了，结果跑起来比想象中真的吃力多了。
1: 守岛官兵常年背负装具执勤巡逻，沙地负重100米的训练所消耗的体力相当于平地300米。正是这份严苛，练就了官兵们异于常人的单兵作战能力。
11: 开始，
12: 沙地就像放大镜，在上面跑一步相当于平地里跑3步，所以我们从来不觉得吃亏，这是赚了。沙滩越难跑，我们的腿就越有劲。
1: 百米冲刺是考核的最后一关，更是意志的考验。因为跑到后半程，双腿像灌了铅，呼吸像拉风箱，但每一步向前迈进，都是新时代官兵不畏艰难的精神彰显。
13: 加油！加油！李班长，开心同志！
1: 陈文栋最终虽不敌班长李泽峰，但他全程咬牙坚持到最后，收获了成长的喜悦。
7: 太沧桑了，明天继续。
14: 好样的！
1: 短暂休整时，两人的体能训练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在衣服上白色盐渍凝结映衬出来，像是一道连绵不断的海岸线。这是海岛高温高湿高盐环境的独特印记。
7: 给你们加餐了啊。
1: 永兴岛常年平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盛夏地表温度更是能飙到40-50摄氏度，但守岛官兵始终把恶劣环境当作最严苛的陪练。越是高温越练，越是高湿越跑，越是高盐越拼。他们深知，只有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练出本事，才能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
0: 为了让大家知道，海岛训练条件有限，我们更要不等不靠，因地制宜搭建特色训练场，引导新同志从被动性向主动建设，扎根海岛转变，在艰苦环境中锤炼过硬战斗作风。
1: 这场沙滩上特殊的青春测试赛，让新兵们在比赛中练就体能，锤炼意志，也成为他们驻岛戍边生涯中践行使命、创新作为的新篇章。与陈文栋不同，虽然都是初来乍到，新兵谭定真的性格却有些内向。班长李泽峰担心他不适应海岛生活，特意带着他一同乘车环岛巡逻，让他亲身感受下永兴岛的新变化。
0: 今天我们的巡逻任务路线按照环岛路进行巡逻，在巡逻过程中大家要注意观察好周边的动态。师傅，前走。
15: 前走。
0: 向右探。至今已经收藏了673面。
8: 像那些抗风筒，就是我们每年要种，抵御台风，保护我们美丽的小岛，激励着我们官兵像抗风筒一样扎根海岛，奉献青春。
9: 好。 军警民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一个一个生动的实践范例，孩子们就能在生活中具体的去感知和认识到他们。
10: 看看强大的祖国，魅力扑照。
1: 从前的永兴岛只有一条坑洼的主路，随着岛上不断发展建设，六条主干道纵横交错，条条宽敞平整，串联起海岛的各个角落。2016年，永兴岛机场实现常态化民航通航，从此打通了海岛与大陆的空中桥梁。武警官兵也在这里设立了警戒点，每天航班起落时，他们都会准时上岗执勤，从未间断。
8: 你看，这就是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你们好。
1: 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脸，谭鼎真内心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
11: 拜拜
14: 拜拜，
11: 下次再见。
15: 班长，我是学美术的，我可以教小朋友们画画。
8: 是吗？好，那有机会我带你去。
1: 巡逻任务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走进了幼儿园。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就这样在画笔的沙沙声中开始了。
16: 你呢？
17: 我不知道。
16: 你问他。
17: 你哥哥为什么这么年轻啊？
15: 很年轻啊，因为我现在才19、20岁。在他们身上的话，我感受到了小朋友们的无忧无虑，他们的那种快乐。
1: 谭鼎真教孩子们画的是岛上最常见的灯塔，而武警官兵们正如灯塔一般，守护着三沙的安宁与繁荣。
16: 哇，哎呦，这是画的灯塔，画的好好。
17: 中国三沙。
18: 那画怎么样？
15: 画的很好，画的非常好。
19: 谢谢兵哥哥，您辛苦了。
1: 守岛官兵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守护者，而是孩子们身边最亲切的兵哥哥。谭鼎真用自己的美术特长，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爱国爱军的种子。
20: 我看这个小朋友跟兵哥哥们都还挺热情的。
9: 因为岛上的环境比较小，然后孩子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就能够比较频繁地见到军人的身影，岛上的军警民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在我们日常中，无论是社区的活动，还是像一些台风过后的抢险救灾，都会有他们的身影在。所以这就是一个一个生动的实践范例，孩子们就能在生活中具体的去感知和认识到他们。
8: 这里就是我们的执勤点，武警南海第一哨。
1: 台风不仅是过去的考验，也是现在守岛官兵面临的最大挑战。台风过境期间，物资补给中断，整个小岛被咸湿的雨幕笼罩，但越是艰险，军民之间的情谊就愈加浓厚。
10: 台风来的时候，我们那些兵防武警啊，那些操防那个官兵啊，都去帮助我们把这个渔船啊吊上岸啊，做好那个备风防台这个工作，请我们军民呢非常融合的，我们经常来来往往的啊，我们都打成一片。
1: 台风就像一场严酷的考验，淬炼了官兵们的意志和钢筋铁骨，也凝聚着军民同心的力量。灾后重建的日子里，官兵们帮着渔民清理废墟、修复家园，点点滴滴的付出，渔民们都记在心里。渔民李前三为此还特意写了一首歌《幸福三沙》，来歌颂这份浓浓的雨水情。
10: 见面一家心，我们。

0: 祖国南大门，敌人我们不怕，强大的军队早在这里安好了家。朋友快快来吧，看看强大的祖国，美丽普照，幸福的闪闪。
1: 如今的永兴岛已从荒凉孤岛变为生态新城，在这里一代代官兵接过忠诚的旗帜，不畏艰险，艰苦奋斗，坚守着一辈子做好守岛一件事的初心。他们的青春因忠诚而永恒，他们的样貌因奋斗而美丽。

0: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是一盏海螺小夜灯，
2: 因为小孩晚上也比较容易惊醒，我是想通过制作一个小夜灯，能够一整晚都亮着，这样小孩就不会感到害怕，大人晚上起来的时候也不用摸黑的去开灯，这样也比较方便他去照顾孩子。希望他在晚上点亮这盏灯的时候，能够给他带来一丝温暖。
3: 科目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在执行高温边防运输任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险情。
4: 这儿有落石，有塌方，刚才这个对方大车占道行驶，把我们这边的道路拦住了。
5: 减速了，
6: 咋停车了？
5: 出去泥石流了，
4: 整个路面都让这个泥石流已经覆盖了。
7: 特别注意，车队注意，前方即将进入沙暴地区。
8: 风起的石子速度比较快，其实跟子弹射出的威力也相差无几。我们就是心脏舰上的昆仑铁骑，使命就是准时准点把物资送到官兵手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

0: 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战场之上，硝烟四起的背后，将上演怎样的巅峰对决？战场之外，暗流涌动的漩涡中，又隐匿着哪些不为人知的较量？第二战场栏目特别呈现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一部电台如何隐真释假？战幕拉开，百万大军将怎样妙取关东？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声东击西，正在播出。

1948年，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军事形势，决定首先在东北战场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会战。辽沈战役发起前，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70万人，但主力在长春、四平等地。东北国民党军队已缩减到55万人，被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此时，中央军委制定作战方案，欲将我东北野战军主力秘密南移，并迅速攻克锦州，一举将东北国民党军队全部封死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关门打狗战略构想。锦州自古以来就是连接华北与东北的咽喉要道，历史上皇太极率清军主力与洪承畴率领的明军主力在这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战。300余年后，锦州即将成为国共两军大会战的焦点。但是如何把数十万东北野战军主力神不知鬼不觉地从长春、四平等地调向锦州，就成为战役成败的关键。数十万大军的调遣绝非易事，一旦敌人识破这一步棋，就会在铁岭、新民、张武、阜新一带阻击我军。东北野战军总部首长们讨论了多次，一时也找不到好办法。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接到东北局社会部的报告，我情报部门曾经侦破的一起敌特电台案件。没想到闻听此案后，刘亚楼脑海突然灵光乍现，东北野战军袭击锦州或许有了破解之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能让刘亚楼如此兴奋？1946年12月，夜幕下的哈尔滨格外寒冷，清冷的街道上行人很少，一栋俄式楼房里隐隐约约地泛着暗淡的灯光，黑暗中十几条人影悄悄地包围了这座楼房。楼房里的灯光刚刚熄灭，这十几个人就撞开大门冲了进去，当场缴获了一部电台，并抓捕了两名译电员。原来这栋楼房是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在哈尔滨的一个秘密据点，这部电台隶属敌国防部二厅长春站，编号257。其实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保卫处早就侦破了257电台，之所以选了一个深夜，等他刚刚发完电报才抓捕他们，主要是考虑这样做敌人就不会发现我们已经破获了这个据点。此后这部编号257的电台一直被我方操控，成为了一部逆用电台。两年

民党特务对此仍未有丝毫的觉察。得知这一情报后，刘亚楼有了主意，能否用这部电台发假情报来迷惑敌人，掩护我军实施秘密南下的战略呢？经过认真研究，东北野战军决定佯攻沈阳，实打锦州。具体做法是调动四个师的兵力，大张旗鼓地开向沈阳方向，佯攻沈阳，将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东线上来，而进攻锦州的大部队则夜间行军，白天休息，趁机沿四平、郑家屯、阜新西线迅速南下，出其不意地进入锦州地区。在大部队佯动过程中，用257电台编造虚假情报，配合东北野战军主力攻打锦州的行动。一场声东击西、瞒天过海的大戏即将悄然上演。我军向沈阳佯动后，257电台随即给敌长春站发电文，

而同时，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及军需物资沿着郑家屯、张武这条铁路干线，正昼伏夜行，悄悄地运往锦州前线。收到电报的李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大为震惊，立即派出飞机前去侦察，果然发现有大部队正沿着吉沈公路快速向南开进。情急之下，卫立煌一天几次催问有关部门是否弄清了共军大规模调动的目的与意图。长春站连续两次向257电台发电询问，为了继续配合主力部队的行动，257电台立刻回复，卫立煌相信了，即令廖耀湘的第九兵团适当收缩防区，集中力量控制沈阳周围各市县，以免沈阳遭受像长春一样被围困的命运。卫立煌行事一向十分谨慎，一边部署，一边仍派大量飞机侦察。不久，又有新情报传来，说在阜新、北票一带发现有共军大部队运动，而且严密封锁消息。卫立煌大惊失色，他认为就共军的实力来看，要做到既围沈阳又打锦州是不可能的，那共军真实的进攻地点到底是哪儿？为了进一步混淆敌人的判断，257电台继续给敌长春站发电报称，辽西的共军意向已探明，系奉调南下，准备协同华北人民解放军进攻赤峰和承德。就在敌人忙着辨别这些情报的真伪时，我东北野战军主力已迅速完成了南下集结的战略目的。还没等敌人明白过来怎么回事，锦州城已被我军团团包围。就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刚刚完成对锦州城包围的同时，一个更大的危险却在步步紧逼。蒋介石紧急调集了11个师的兵力，组建了东进兵团。由第17兵团司令官侯静茹指挥，从葫芦岛登陆，企图快速驰援锦州。与此同时，驻守沈阳的卫立煌也派出精锐部队，组成西进兵团，由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指挥，企图切断东北野战军南下大部队的运输补给，形成夹击合围之势。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电报中，指示我军

必须在一个星期内攻占锦州。如果锦州久攻不下，敌军就会迅速从沈阳和北平两个方向前来增援，对我军形成东西夹击，战场形势就会顿时逆转，我军将陷入被围歼的危险。锦州战役的关键就在于速战速决。速战速决怎样才能实现呢？

此时敌九十三军驻防锦州城中，战役打响前，杨守默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派人送出了锦州城防攻势和兵力部署图。战役打响后，杨守默又派人赶往锦州城西九十三军暂编第五十五师的防区，劝说师长安守仁。其实杨守默对安守仁的策反工作已秘密进行了几年。他经常利用工作关系，把一些中共宣传材料夹在呈报的文件里，直接送给安守仁。安守仁收到后也不吱声，两人都心照不宣。但是到了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刻，杨守默能不能说服安守仁阵前起义，给东北野战军让开一条攻城的通道呢？一部电台如何引真释假？战幕拉开，百万大军将怎样妙取关东？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声东击西，正在播出。1948年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城发起了总攻，在猛烈炮击下，安守仁的防区被炸成一片火海。正当他焦头烂额之际，杨守默派人给他捎来一封密信，上面只写着一行字迹：锦州保不住了，紧要关头你一定要有清醒认识，争取为人民做贡献。当晚安守仁就召集各级军官开会，没想到大家都一致同意起义，并连夜派人出城去找东北野战军联系。15日凌晨，安守仁让出自己的防区，并下令各部队，东北野战军到达时一律不许抵抗。然而当东北野战军到达暂编第五十五师的前沿阵地时，却发生了意外。原来东北剿总安排了督战队，士兵要是阵前逃跑，后面的督战队就会拿起机枪、冲锋枪向他们扫射。在生死关头，前线士兵将如何选择？关键时刻，两位前线指挥官挺身而出，向士兵们大声喊话：弟兄们，我们再不要为蒋介石卖命了，大家不要抵抗，给解放军让开通道。话还没讲完，后面的督战队就是一阵疯狂射击，他俩顿时倒在血泊之中。原来这两位指挥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此时清醒过来的士兵们纷纷调转枪头，把督战队压制住，接着就让出了防区。东北野战军攻城部队就从这个突破口撕开了锦州城的一道防线，这为迅速解放锦州做出了贡献。东北野战军顺利进入锦州城内，对老城区发起了最后的进攻。

15日傍晚，东北野战军就解放了锦州。至此，东北地区的大门已经被人民解放军完全控制。

0: 满洲国的都城，城内和郊区早已修建了大量永久式、半永久式防御工事。驻守长春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其司令部就设在了工事里。对于长春的城防，郑洞国忧虑不多，让他放心不下的则是长春的部队，尤其是防守城东的第六十军。这是一支老牌滇军部队，而滇军向来不被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所尊重，长期受到歧视，官兵充满怨恨。尤其是被常委久困之后，厌战情绪更是不断弥漫，这让郑洞国头痛不已。
1: 长春也是十万人固守的这种大城市来讲，易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所以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刚开始的时候攻了几次都攻不下来。我党我军所做的工作呢，除了一个军事攻势之外呢，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政治攻势，就包括隐蔽战线的这些工作。
0: 此时已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滇军工作委员会负责人的刘浩，于此时已经改名为杨斌的杨仲，觉得时机成熟，赶到了长春前线，设立前方办事处。按照前线指挥部，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方针，展开了对第六十军的强大心理攻势。长春城外，东北野战军用薄铁皮做成了一丈长的大喇叭筒，向城内昼夜不停地广播宣传。前方办事处还印刷了大量宣传品，通过俘虏的滇军官兵带回城里。经过长久围困后，长春城内粮食奇缺，不断有饥饿的士兵偷偷逃出城外，到东北野战军阵地上来讨吃的。刘浩组织了一批起义的云南籍士兵，与这些滇军逃兵举行阵地联欢，短期教育后再把他们放回去，又带来了更多的滇军士兵前来投诚。到长春解放时，共有19000多名士兵逃出城外，向东北野战军投诚，占到国民党守军总人数的1/5。阵外的宣传攻势，阵前的士兵倒戈，让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焦虑不堪。此时锦州通往关内的通道已被东北野战军切断，长春早已成为一座孤城，要打只有死路一条，要逃根本也无路可逃。数万云南官兵的命运该何去何从呢？这天一早，曾泽生来到军部办公室，只见桌上放着一封信。他拿起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部下杨仲寄来的。曾泽生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位自己最信任的副官处长居然是中共地下党。现在杨仲改名杨斌，不断给第六十军的带兵军官写信，这让曾泽生非常头痛。这次曾泽生看完信后沉思了好一阵，打电话叫暂编第21师师长龙耀，第182师师长白兆学立即前往军部。这是第六十军的两个主力师，龙耀和白兆学赶到军部，曾泽生找他俩来，原来是商量第六十军的起义，这跟龙耀的想法不谋而合。早在1946年，刘浩等人就已经秘密地做好了龙耀的说服工作。长春被围后，龙耀内心也非常焦虑，一直在等待机会起义。就在几天前，被东北野战军俘虏的一位团长被释放回城，他来到龙耀的指挥所，带来了刘浩、杨斌的口信，让龙耀当机立断，及早说服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一块儿起义。这次曾泽生竟然主动提出起义一事，龙耀觉得应当把握这个时机， 当面说服

0: 轻则生气意，因此龙耀立即表示赞成。白兆学犹豫了一阵，最终也表示同意。曾泽生见状，终于下定决心起义。接着三人秘密商定了起义计划。第二天一大早，曾泽生派出联络员带着三人联名信秘密出城找东北野战军谈判。围困长春的是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兵团司令部有人认为此信有诈，第六十军起义是假，企图趁机突围是真，一时间大家难下决断。刘浩仔细看过信后，认出是龙耀等人的笔迹。最终兵团领导同意了刘浩的判断，决定马上派他入城跟曾泽生商谈起义细节。此时长春城内，曾泽生心里也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派联络员出城一两天了，一直杳无音讯，难道是走漏消息，出了什么意外不成？正在曾泽生暗中准备起义时，10月16日这天中午，他突然接到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的电话，命令他于当天晚上9时率领第六十军向城外突围。原来锦州被攻克后，蒋介石严令郑洞国立即率部突围向沈阳方向靠拢。这个命令让曾泽生措手不及，左右为难。正当他焦急万分之际，联络员返回城里，带回了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首长关于起义的指导意见。此时已是傍晚5时，离突围只剩下不到4个小时了。军队已整装待发，马上就要向城外发起突围攻击了。听了联络员的报告后，曾泽生如释重负，立即根据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首长的意见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一切安排妥当后，他随即宣布起义。失去外围防线的第新编第七军就已无险可守，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完全失败。郑洞国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他决定死守到底，拒不投降。但新七军军长李鸿和副军长史岳都不想再打了，他俩见郑洞国态度如此坚决，谁也不愿意来领头起义。恰好此时毛泽东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来电指示，不急于攻打新七军，要力争郑洞国起义。但谁能打破新七军这个僵局呢？10月17日傍晚，在新七军军部，士兵向史岳报告，一位记者前来拜访。进来一看，这位记者原来就认识，他是郑洞国的一个亲戚，来探听新七军起义的消息。史岳一听也不避讳了，他为难地表示，郑司令官不表态，大家都不好擅自做主啊。记者微微一笑说，司令官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只是他不便明说而已。史岳听到此话心中大喜，当即表态明天就派人去跟东北野战军联系。史岳命人出城去跟东北野战军谈判，新七军愿意全体投诚。为表诚意，他还将4门重炮一并带去交给东北野战军。一切就绪后，史岳高兴地向郑洞国报告，没想到他却暴跳如雷，严令禁止跟东北野战军谈判。史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位记者是在假传圣旨。史岳下达了命令，新七军全体放下武器，当天下午就交出了城防，向东北野战军投诚了。但令史岳更没想到的是，这位假传圣旨的记者其实是中共地下党派来做郑洞国工作的说客。 新七军投诚后，郑洞国就成了光杆司令，退守到伪满中央银行大楼内。凌晨时分，郑洞国率余部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毛泽东立即指示前线指挥部，对郑洞国要予以礼遇。长春的解放，国民党军队十万余人起义和集体投诚，这在我军历史上尚属首次，为大决战开了一个好头。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东北战局何以节节胜利？孤城沈阳如何毫发无损？策反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敬请收看第二战场三大战役中的隐蔽战线，直捣黄龙。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

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4: 没事，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叫辣肉。
1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8: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0: 他帮我是为了减轻对我哥的负罪感，
21: 他害死了你儿子，完了还有你念他的好，
20: 这不是算计是什么？
22: 你哥死那是坏人害死的，和光平什么关系啊？
23: 你撒谎的时候我也能看出来，你要是想收回刚刚你说的那些话，3个小时之后高速路口见。
24: 我在出宁江的路上呢，有事吗？
3: 我收到信，有人要害你，快回来。
7: 你听谁说有人想动我？
3: 我也希望那是玩笑，
14: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真是不能大意。
7: 你

0: 你这么多年怎么熬过来的？我没看见啊，你心里那个鸡的那个疙瘩都快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来，我看了能高兴？审核在天之灵，他看着能舒服？这叫啥交代呀？有时候人死不难，难的是替死的人活着，不但活着还得要活好，这才更难啊。我觉得你魏国平应该选择更难，明白了吗？太苦了，来，国平，你还有案子啊？咱俩喝完这一杯，你该干嘛干嘛去。来，
1: 你好意思来啊？
0: 你还有脸回来啊？
1: 我又怎么了？
0: 天天和那帮人混在一块儿，你想一条道走到黑啊？
1: 是，你一辈子倒是光明正大的哈。你看这屋，大白天连个亮光都没有。
0: 把烟给我放下。
1: 行，就当孝敬你了。这么贵的烟，你没抽过吧？
2: 谁给你的？这烟咱家人可抽不起的。是不是有那帮人？阿安，不占那些小便宜，给你烟也好，酒也好，绕来绕去都是为了使唤你、利用你。你自己还看不出来吗？
1: 是吗？那你呢？你就没利用我呗？
0: 国平除了帮你，什么时候利用过你啊？

0: 帮我，他帮我是为了减轻对我哥的负罪感。他害死了你儿子，完了还有你念他的好，这不是算你是什么？
1: 你哥死那是坏人害死的，和光平什么关系啊？
0: 我只知道当年他俩出去，回来的就只有他。
1: 死的不是他！
2: 少主来了，少主，少主，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我来想办法，一定让他走正道。您放心吧，人都有自己的造化，随他去吧。关键是把自己的事处理好、办好，这才最重要。明白。

0: 我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我要跟他分手。
1: 我如果要彻底离开他，他让我拿命换。 这身上挨过5刀都是为你挨的，这第6刀是我活该。

0: 按照规矩买条出宁江的路。
1: 今晚你可以留在这儿，不用着急走。
0: 我留在这儿赵刚会找你麻烦的。
1: 那你就更不用着急了。过两天我去趟上海见个朋友，等我回来他就蹦跶不了了。
0: 那我陪你一起去。
1: 躺下别乱动，把伤养好了等我回来。

0: 我是来换东西的，放那儿吧。
1: 搬家？对啊，你赢了。
0: 我以为你只是说说，你要搬哪儿去啊？
1: 干嘛？还要赶尽杀绝？我不是那个意思。当年你因为我割把我害成现在这样，还不够吗？
0: 当年魏国平抓了我朋友，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解解气。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好。
1: 就算你当年不是故意的，那你敢说你现在搬到我对面，不是为了报复我哥？
0: 不是。8年前我知道你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就知道我错了。我罪有应得，真的对不起。

让夏飞跑，给我站住！

0: 你觉得你现在道歉有用吗？你只是做了8年牢，我要做一辈子。你这样这些年我怎么过来的吗？我埋怨魏国平埋怨那么多年，那么多年我给我哥没一个好脸，凭什么呀？凭什么？你们俩之间的事受伤害的是我，凭什么现在范家的还是我？应该滚的人是你啊！
1: 小夏，
0: 你滚！
1: 你滚！自从妈死了以后，我就剩烂命一条了。那天喝多了躺在你门口，我真的想去死。可是有那么一个人给我盖了条毯子。 小夏，我这辈子都欠你的，我请求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0: 叫我来，让我等。没事吧你？
1: 有事儿，特别重要的事儿。咱爸咱妈不是在那个前湖公墓埋着吗？我找大师给算了块好地方，你替我跑个腿考察一下。
0: 你怎么不去啊？
1: 有事儿，这不才麻烦你跑一趟吗？
0: 聂宝华，要不是因为这事儿，铁定不答应。哪天去啊？
1: 等安排好了，我通知你。咱俩一天出发，我去上海，你去公墓。
0: 知道了。
1: 哎，等会儿。最近天凉，容易感冒，备着点。
0: 哼，你老有病，还是你吃吧。
2: 你才老有病。回头别一个人去啊，让魏国平陪你去。
0: 你还有脸说他？你把人家害成什么样了都？
2: 疼着呢，
0: 疼死你！
1: 不是，你觉得他被调查，我是为了我自己吗？
0: 不然呢？为了我吗？
2: 哎，就是为了你。
1: 我恨不得他这辈子都别干警察了，这样你们俩不是才有希望了吗？
0: 他就不可能不当警察，
1: 事在人为啊。不是，你看啊。我跟他，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大，他什么人我最了解了，这人没大毛病，就是顾虑太多。这回趁他正好有时间，陪你跑一趟，
2: 到时候秀丽的风景他一过，小风一吹，你们俩小手一拉，心里话一说，这不是就有招了。
0: 哎，哥，不让我去找他了。不见我呀！
2: 你是不是真傻呀你啊？来，过来，
1: 我得跟你好好上上课。你呀，你不懂男人。
0: 你懂？
1: 废话，我就是男人，我当然懂了。我跟你说啊，这看一个男人，首先他说了什么不重要，第二他为你做了什么也不重要。
0: 那什么重要啊？
1: 就这第三点最重要，你得看他是不是心疼你，而且看这种心疼是不是已经到了一种习惯和本能的地步。

0: 太在意他跟你说什么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他跟你说我真烦你，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别让我再看见你，这都是假的，没用。你得看当你真有事儿发生的时候，他是不是第一时间杀到你身边去。条件反射似的，这就说明他心里肯定是有你。
1: 嗯，
0: 就像我对你一样。
1: 哎，你俩可不一样啊，别乱说话。知道了。
0: 站住！
1: 站住不是你说的，以后不准说了。
0: 不是，你没有点礼貌，会说再见吗？
1: 切，再也不见。
0: 哎呀。

0: 之前不是把你的录像带弄坏了，给你修好了，我都替你看过一遍了，没问题。哦，还有，你的那个录音机啊，太旧了，给你买了个最新款的，看看。拿着。
1: 我现在就怕从你手上接东西，不定什么时候出现在你哥相机里，结果被。算我借你，看完之后还给你。
0: 那行吧，我晚点要出趟远门，你陪我一起去吧。
1: 哥手里那么多人，用不着我吗？
0: 你不是不喜欢我跟他们掺和在一块吗？没找他们。再说了，你最近不也没什么事儿吗？咱俩去散散心。
1: 你哥给你出的主意吧？
0: 不是啊。
1: 你撒谎我能看着你。
0: 那也不耽误啊，是吧？
1: 我不去。
0: 那你不担心我的安全啊？好远呢。
1: 可能有些事儿你一直误会呢。我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0: 这说什么呢？咱俩那天不都说了？
1: 对，咱们俩那天都说了，就是哄哄你。因为日子特殊，你第二天就会忘了。该哄了我哄了，作为普通朋友哄你没问题，以后每年特殊日子只要你需要我都可以哄你，该忘就忘了啊，那本质上我们就是普通朋友，好吧？听清楚了吗？
0: 你别当警察了，你不就是因为这一身警服不敢和我在一起吗？那你脱了，
1: 跟这事儿没关系。而且我凭什么不干？我这身衣裳不能脱，我身上还有一身呢，山河的，更不能脱。
0: 行，那你就先穿着，把那个人给我抓住，抓住你就能脱了吧。脱了你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也可以好好的光明正大的爱我。
1: 我不爱你。小雨，我们永远都不可能，以后的路你好自为之，今天的路
0: 撒谎了，你撒谎的时候我也能看出来。你要是想收回刚刚你说的那些话，三个小时之后高速路口见，多一分钟我都不等你。你要是不来的话。

0: 四队啊，四队现在目前全扑在电力厂的案子上，然后没有什么最新消息。二叔现在在追踪改装车这条线，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受害人。于爱琴目前是最没有方向的，不知道这个突破点在哪。啊，赵公子，赵公子这个人现在还在查，只不过呢，就是不知道他这个具体信息。
1: 啊，好嘞，好嘞，哎，放心吧，好嘞。
2: 谁打电话的？
1: 啊，二叔。
2: 好，你跟他说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待会儿都相信他。还有，那赵公子我会一查到底的啊。
0: 宋主过来了，我也不是
3: 给谁打电话？
0: 不说了吗？给二。行，我先挂了他。
1: 拖大了。哼。

0: 我请客。
1: 哟，谢谢谢谢。
0: 哎，对，你才有时间来我们这儿了，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
1: 哪有那么多新发现，就是正好休假嘛，然后没地方去，到你们这儿转转。嗯，
0: 被调查了？
1: 啊？
0: 嗯，被调查了？嗯。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看电影里，警察只要被休假，就是被调查了。
1: 电影哪有真的呀？
0: 艺术虽然高于生活，但也源于生活呀。而且我看电影里，警察一旦被休假，就离破案不远了。
1: 哦，好啊！一到破不着案的时候，就跟我们队里打个报告，说建议我们全刑警队全休假。
0: 那你可千万别说是我。

0: 出的主意啊！看来被我说中了，你就是被调查了。要是真没什么事儿的话，出去散散心也挺好的。
1: 最近不也没什么事儿吗？咱俩去散散心。

0: 我最近学修了一门课，是心理学，所以你刚刚是在想一个人，是一个对你很重要的人，而且还是个女孩。
1: 光做医生真是埋没你才华了，你应该再干点别的。是吗？心理学吗？对啊。不，我想当法医。
0: 肯定是受到你们的影响了，而且我也想替像于爱琴那样的人做点什么。人民警察欢迎你加入。
1: 那你是怎么当上警察的？
0: 我从小在电机厂瞎混。 没人管，也惯了。直到有一次碰见这个我第一个师傅，他是保卫科的科长，怕我学坏，始终把我提溜到身边，混来混去我就成了保卫科的保卫干事。这里警察还远着呢。主要是他有一个大儿子，是我好朋友，也是我同事，他有想法。 而人不应该这辈子只是满足于做一个保卫干事，所以他就一直带着我在厂区抓小偷啊、搞治安呐、啊，有时候甚至也帮警察破案。这么一来二去，正好赶上公安局扩招，他就先穿了警服。我是比他晚一年。
1: 那你这朋友估计现在至少也是个队长了。
0: 不，他牺牲了。
1: 对不起啊，卫队，我也想帮你们破案。我打扫卫生的时候，在我的床铺底下发现了一张书页，那绝对不是从我的书里掉出来的。不知道这个书页会不会对你们破案有帮助啊？你觉得是于爱琴的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我俩上下铺啊。
0: 然后，
1: 这是我这两天整理东西时候才发现的。
0: 这钥匙在哪儿？
1: 就在宿舍，我去拿给你。
0: 谢谢。

0: 哎呦，来不及了。啊，
1: 那东西怎么办？
0: 你这样交给你们学校保卫科，让他保管好之后送到我们公安局，好吧？
1: 嗯，好。
0: 谢谢。

0: 要不咱就回去再等等。
1: 不用。喂。
2: 哎，我魏国平。
1: 你现在知道找我了。
3: 你找我干嘛去了？
1: 我怎么跟你说的？我说我多一分钟都不等你。8年了，老头，你怎么欺负我骂我我都忍，但我也是个人啊，
3: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我今天就不伺候你了，
1: 你跪着求也没有用。你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这么伤人啊？散伙掉头。
2: 也不用掉头，
0: 我不去。能掉头？
1: 掉什么掉？

0: 我接了，万一有什么事儿？啊，海哥，把电话给聂小雨。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我跟你说得着吗？把电话给聂小雨。我跟你也说不着，你永远都不要再找我。哎呦，这辈子我死了，你不要找我。
1: 叶国平，好，散伙。那我们说，你先看一下，前前后后有没有打出城就开始跟着你们的车。 确定没有？
0: 确定。
1: 好，那你们
0: 注意安全。
2: 我的安全不需要你注意，而且咱俩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0: 怎么了？我下去看看。
1: 前面发生车祸了，路给堵了，
2: 得控制一下时间。
1: 我们可以走山里的小路，虽然路况不好，但是总比堵在这里强，还能按约定的时间到达。

0: 你把话我魏国平，
1: 国平兄，我在出宁江的路上呢，有事吗？我收到信，有人要害你，快回来。
0: 你听谁说有人想动过？
1: 我也希望他是玩笑，
0: 但在这个节骨眼上，真是不能大意。
1: 你这样，你看看你最近的这个检查站或者是休息区，到了马上停一下。
0: 我要把这个信息核实一下再说，好吧？
2: 你连消息来源的准确性都不确定，就让我躲着，
0: 那我还怎么做事？再说我要是被害的话，在你心里属于为民除害，你该高兴。
3: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你听不懂人话是吗？
2: 平一脚能耽误你做什么生意？
4: 魏大队长，我提醒你一下，
0: 严格来说，你现在还不能正常行使警察的权利。真有事儿，等我回来再说。
4: 你，
0: 小超，走小路。
4: 好的。

0: 魏国平，臭老头，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1: 陈队长，
0: 干嘛？
1: 走。
0: 啊！怎么？

0: 什么情况啊，嫂子？
1: 赵刚要害聂主任。
0: 你怎么知道赵刚要害聂主任？
1: 他手下来告密了，人就在车里呢。我说不明白，你快看看去。

0: 怎么了？
1: 我下去看一下啊。
0: 快点啊！
1: 好好。
0: 这个小郑还说自己改装过赛车呢，我看呢，就是个二把刀的。我先下去看看。
2: 上海别去了，兄弟送你上西天吧。

0: 你以为你把我赢了，我就彻底完了？记住了，打蛇不一招打死，反过来就是一口，这一口啊，致命的。刘国平刚才提醒我，说有人想害我。
1: 可惜我没听见他，甭拿警察吓唬我。就这片林子，埋个个把人跟玩似的，谁都找不着。哥，咱们兄弟这么多年，走到今天，兄弟算对得起你。你看看，这算是块风水宝地吧？

0: 车你看见的那个玻璃是他敲碎的，他跑出来了，所以他没事。
1: 国平，李小鱼已经没了。
0: 跟你嫂定个人，有人外号赵公子，知道吧？
2: 认识。
0: 什么背景？
2: 他是聂主任的座上宾，据说人脉很广。
3: 魏国平还在被调查吗？
4: 聂宝华，陈宝利和你司机不见了，去哪儿了？
3: 我怎么知道？来，坐下说。
4: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是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9: 格力真好。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3: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5: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广西金嗓子，
5: 伊利王酒， 览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9: Laura 这个车，你看见了，玻璃是他敲碎的，
3: 他跑出来了，所以他没死。
1: 国平，李小鱼已经没了。
9: 跟你嫂子那个人，有人外号赵公子，知道吧？
2: 认识。
9: 什么背景？
2: 他是聂主任的座上宾，据说人脉很广。
3: 魏国平还在被调查吗？
4: 聂宝华，陈宝利和你司机不见了。去哪儿了？
3: 我怎么知道？来，坐下说。
4: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是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0: 查站，我就浦口检查站，并未发现来自景江的车牌号为江 A68880 的车辆。
1: 收到。
2: 出宁江必经过这个浦口检查站，难道他没离开宁江？
3: 从城区到浦口，有没有别的路去上海？
2: 哎，我知道一条小路，
3: 走。
2: 好。

0: 你怎么还找我来了？你司机呢？
1: 拉肚子，被我派车送走了。
2: 有事儿没事儿你都查我，有劲吗？

各单位注意，在宁江北郊白山公路发生一起重大案件，一名男子受重伤，一名女子驾车坠江，车牌号是江 A81100。在宁江北郊白山公路发生一起重大案件，一名男子受重伤，一名女子驾车坠江，车牌号是江 A81100。

0: 了。
1: 你这什么呀？
0: 啊，一训员保卫科送过来的，他是有发现的。
2: 送技术科，让他们查一下，看是从叶爱琴哪本书里面遗漏的。
0: 好。
2: 啊，对了，复印几份给咱们留着。
0: 行。啊。二叔，邮局又帮咱筛了一遍，过去一年没有发现哪个地址有异常收发信件的情况。
2: 那就说明这个于爱琴和他这个笔友之间有别的沟通方式啊。
0: 很有可能。
2: 继续查。
0: 好。
2: 汤
3: 啊，
2: 赵公子那边查怎么样？
3: 啊，赵公子这边现在还在查着呢。然后还有就是搜救队那边现在已经停止打捞行动了。说了这么多天过去了，不可能再有生还者了。

机会。

0: 你怎么样啊？
1: 刘啊，
0: 嗯，
1: 没事，
0: 你好。
2: 三天了，
0: 啊，
2: 回去歇歇吧。
0: 人没找着呢，歇什么？
1: 还没死，因为从这个捞上来这个车，你看见他那个玻璃是他敲碎的，他跑出来了，所以他没死。
3: 国平，就按你说的，就算他当时能从那个车里逃出来，但是你看看，这个水流的这么急，气温又这么低。我告诉你，除非他当时被人救了，否则他不可能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4: 国平，聂小玉已经没了。

0: 哎，你干什么去？哎，不是你听二哥去劝，哎，回去睡一觉。二哥，二哥在这替你找行不行？你别那么倔啊！哎，
1: 你干什么？你不要忘了你是干什么的！我命令你，你跟我回去，你听见没有？
2: 让他找吧，这关我就得他自己去闯。

0: 下车，快点！别动！都打死！站着！刚子，你这反应也太慢了。良禽择木而栖，你这话是一点都不懂。但是霍子和大江他们明白，跟着谁才最有出路。
1: 主任。

你刚才又有一句话说得对，这儿确实是块风水宝地，我老早为你选了。

0: 说话。
1: 说不说有区别吗？
0: 跟我来个苦肉计，给你机会，你不要。为什么要这样对小慧？

0: 现在在哪儿？
1: 别装了，你那叫机会吗？你假装原谅我，故意告诉我你要去上海，然后将计就计的除掉赵刚，你这叫利用。但是你没想到吧，我去对付聂小雨了，这招还行吗？
0: 你要只是给赵刚报信，我还能让你活着，但是你对小雨动手，你只能死。
1: 我知道我活不成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这么多年你到底拿我当什么了？我和我弟弟就是你的棋子儿，是吗？那你呢？你不也是赵公子的棋子儿吗？当年我是看着你一个人追着五六个人满街乱窜我才喜欢上你的，可现在呢？你现在就是那个姓赵的一条狗，我恶心。

0: 你来了，
1: 干嘛呢？再这么下去，你身体撑得住吗？

0: 哟，这都长到大姑娘了。我记得小时候还没这么好看呢，长开了。
1: 可厉害了，现在都是大老板了。
0: 不管当什么老板，在你面前啊，那都是个小姑娘。
1: 那就跟我叫老头啊，我有那么老吗？
0: 你们两个怎么没在一起？国平，你不喜欢他吗？
1: 有一天他问了我一句话，问得我心都快碎了。他说：“老头啊，你是不是嫌弃我？”
0: 你嫌弃他什么呀？
1: 怎么可能嫌弃他？
0: 那你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你喜欢他呢？
1: 我说：“聂小雨，你站住！
0: 站住！什么意思？
1: 这是我们俩的暗号，就是聂小雨，我喜欢他的意思。”
0: 这小丫头啊，从小就鬼精鬼精的，还这么粘着你，这肯定是她的主意吧？
2: 叶小雨，魏国平让你站住！

0: 站住！你站住！
1: 聂小雨，卖国平让你站住！
0: 聂小雨，你给我站住！

0: 山河，
1: 若依旧不在，
0: 如果他还在，他一定能听见我喊。不管在哪儿，他只要听见，他一定会出现。

小雨这孩子命大，8年前你和山河就救过他，他没不了，找，一定能找到。

0: 凭愣神儿啊，吃啊。一会儿吃完，你把这衣服裤子给我换了，我给你洗洗。还有，你认识人多，帮我问问那些工艺品商店，缺不缺画扇面儿，或者工笔画之类的工作。我要自己赚点钱，要不然闲着也是闲着，之前学的也都荒废了。
1: 不用吧。我能养得起你，
0: 就你现在这样，有谁养谁还不一定呢。对了，手电换好电了啊！找的时候记得吃饭，别到时候人没找着，自己身体先垮了。天冷容易感冒，难受的时候喝两泡。

我也相信他还活着，所以你要找到长江，找到大海，我都支持你。崔没毛病，我还能跟你一起。只是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强点，不拖累你。我相信，不管他在哪儿，他也会跟我一样，希望你振作起来。

0: 给魏国平传递消息的就是他。
1: 给他钱。
2: 宝宝哥，我想跟你。
1: 让他回家。
2: 自从我知道电影厂是赵刚派人放的火，我就没打算真跟着他。
3: 主任，其实我觉得
1: 我说什么你没听见是吗？
3: 哎，
4: 老聂，怎么回事啊？我这几天在外地出差，一回来就听说你妹妹的事儿。

0: 这段时间啊，竞技场的事儿你也先别管了，你也没那心思。有什么事情我来帮你处理，啊？就按你的规矩来，好吗？来，
1: 主任。
2: 有话直说，这公司又不是外人。
1: 蒋广善找到了。
0: 在哪找到的？
1: 他去医院看他老婆的时候被我们的兄弟发现了。怎么处理？
2: 兄弟，这事儿我听你的。
0: 这段时间发生这么多事儿，我也不太想多惹麻烦。这样吧，你帮我盯着他。
2: 你确定？那我就把他留在身边，以后你想怎样也好办。
0: 行，听你的。
3: 好了，不要叫他接耳了，我再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的工作纪律。每天晚上最晚的到岗时间是7:55，今天挺好的啊，没有人迟到。还有这个工装呢，必须要整洁干净，女生都给我化妆啊。每天哎，这个练练站姿，把背站直了，靠墙站好，然后脸上要热情洋溢，哎，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没错，就是这样子啊。还有什么事情吗？大家有什么要说的？
4: 张经理。
3: 哟，姐夫。之前小聂总来的时候，我们都这么叫你，他听了高兴。找我有事儿？等我一下，好了，你们都忙去吧，先散了。卫队，这边来。
5: 也别叫卫队。
3: 坐。
5: 这次是以私人身份来找你啊，问点事儿。
3: 行，只要是我知道的，你尽管问。嗯。
5: 跟你扫听个人，有人外号赵公子。知道吧？
3: 认识。
5: 什么背景？
3: 他是聂主任的座上宾，据说人脉很广。为了他，
5: 怎么了？
3: 没事儿，我知道的也就这么多。
5: 来过你们这儿吗？
3: 那种级别的人物不会到这种大众场子来的。
5: 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特别的事儿？比方说，殴打呀、虐待呀之类的。明白了。那我能不能见见这些见过赵公子的女孩？
3: 行。这也是小聂总的一块心病，我就算为了他豁出去了，跟我走。
6: 欢迎光临。

0: 小玉姐给我找了最好的医生，还帮我对下这个店。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这辈子就完了。
1: 是这个人了。
0: 就是他。
1: 他现在呢牵扯到一起案子，那我们这儿呢他的这个相关信息现在比较缺乏，人也找不到。
0: 姐夫你别说了，他需要我做啥？
1: 就是想问问你愿不愿意站出来报案。
0: 我愿意。
2: 丽丽你可想好了，你这样做很可能会给自己找麻烦呢。
3: 别说，这还是为了给我自己讨个公道。
0: 为了小雨姐，我不怕。
1: 好，我们一定好好保护你。那现在我陪着你报案。

0: 上没问题啊，我马上就立案调查，我一定把那个什么什么赵公子给他救出来啊。啊，
1: 倒担心你们这人手不够，不行的话报市局，我们这边来协助你，给你保障一下。嗯，
2: 他的人身安全也要保障，
0: 你放心吧，放到我这儿没人敢动他一根手指头。像江广山那个店被砸的事儿，我说我
2: 没有，没事没事，你说。
0: 别没事了，我看你的脸色特别难看。行，那这么着吧，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2: 不用，别
0: 行了行了，
3: 你下午还得炖只鸡啊，我还想再去看看郭平。
4: 哦，他呀就喜欢吃这口。哎，对了，你听说了没有，昨天呢又去了一帮人签字，就连那个老桥头和老胡都去签了。
3: 知道。
4: 哎，你知道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3: 是。
4: 好，黄海回来了。
5: 啊。
4: 嗯，吃饭了没？
5: 吃了。
4: 啊。
5: 签了吧，其实你不签人数也已经够了。
4: 要不咱们就签了吧，签了还有签字费拿呢。
6: 你就这么看重这个钱啊？
4: 不是，他不光是钱的问题，这
5: 钱不重要啥重要啊？实话告诉你，是我跟邱大爷、胡大爷他俩挨个谈。
6: 扯淡！你这个毛孩子能说动那两个老头子？
5: 我跟他们说了，之前电器厂附近那个案子就是割喉恶魔干的，你说他们听不听？
6: 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5: 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嘛。
6: 人家警察办案是保密的，现在是不是那个人还不一定呢。
4: 你别着急，我能找他，你真是。
5: 割喉恶魔坏的都是女孩子。人家里面有大姑娘小媳妇的，人不想赶紧签字拿钱好走人，
6: 这是两回事，你先给我闭嘴。
5: 是你儿子我你不用担心。爸，知道你打心眼里就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我自己。我跟我哥不一样，我哥是英雄，他是你们的好儿子，我就想如果他在，你们肯定比现在过得好。我就总是想，为什么不能用我的命换来我哥的命？对，你说我让你签字是为了钱，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工厂改制难道对所有人来说不是一个机会吗？你就为了争一口气，你跟聂宝华杠，你连别人的死活都不顾了是吧？

0: 我已经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我也是个有责任的大人。这字儿，你签不签我也不讲究。你要是签了呢，我相信你心里还能把我当个人看。
1: 浩瀚，你回来，回来，爸，你就别犟了啊！我们现在就这么一个儿子了，就算我求你了，好吗？咱们就签了吧。

0: 还真是小瞧你了。那我现在能跟你了吗？不行。为什么呀？你跟魏国平的关系太特殊了，我不想有人天天替他盯着我。他现在才没心思管我呢。说说，为什么那么想跟着我？
1: 我觉得你能把高和恶魔给找出来，
0: 差点忘了，陈山河就是被他给害死的。那你答应说我了，
1: 在外别说是我的人，先帮我打听的店里上的动向，行吗？明白了。
2: 警察来了，就在楼下。
0: 去看一下。

0: 哎，你们俩怎么不说话呢？
1: 我们俩在这儿呢。
0: 哎，你们俩怎么不说话呢？
2: 哎，你们俩怎么不说话呢？
3: 宋楚，魏国平还在被调查吗？
0: 聂宝华，陈宝利和你司机不见了，去哪儿了？
1: 我又不是他们保姆，我怎么知道？
0: 来，坐下说。
2: 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要是悬崖勒马还来得及，要不然就是自食其果，知道吗？
1: 宋楚，您要是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犯罪了，直接抓我；要是没有，就腾出功夫去抓那个割喉的凶手。

0: 看，顾局，
1: 嗯，
0: 老魏这件事儿您怎么看？
2: 有人要害他，
0: 您是说老魏触碰了其他人的利益啊？
2: 这个人真奇怪，身上这么多疑点，但就是跟每个案子都靠不上。老包，帮我忙吧，你帮我倒查一下这个人。
3: 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4: 行了，别嚷嚷了，我把上门都锁上了，没有人会听得见你嚷嚷的。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这局这一共多少钱？
2: 3000欧。
3: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4: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
2: 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5: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6: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4: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

0: 全面向未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一本存放着我们所有官兵的船票，
3: 被阳光照耀过的每一面国旗，至今已经收藏了673面。
4: 像那些抗风筒，就是我们每年要种，抵御台风，保护我们美丽的小岛，激励着我们官兵像抗风筒一样扎根海岛，奉献青春。
5: 军警民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一个一个生动的实践范例，孩子们就能在生活中具体的去感知和认识到他们。
6: 看看江大的猪。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前往三沙的海南航空 HU7417 次航班现在开始办理乘机手续。
1: 我现在是在海口的美兰机场，10年前我是坐轮渡上的永兴岛，没想到现在在这里就可以乘坐海口到三沙的航班前往永兴岛。不知道岛上的变化如何，那里的官兵生活又有什么样的新面貌呢？
2: 永兴岛西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这里地处热带中部，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常年炎热湿润，太阳辐射强烈，台风更是家常便饭。就是在这样一座远离大陆的海岛上，驻守着一群最可爱的人，他们以岛为家，

0: 林雄雄是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的一名老兵。2013年，他作为首批登岛官兵之一，踏上了这片土地。他与小岛的故事，还得从这张旧船票开始讲起。
1: 我是首批上岛的官兵之一，这一张船票是我第一次上岛的船票，也一直保存到了现在。
0: 恶劣的自然环境，岛上的生存条件，让初来乍到的官兵们难以忍受。
1: 缺的东西太多了，缺生活物资，缺淡水。遇上台风的时候，没有补给船，我们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冬瓜，没有水洗澡，那是常有的事情。那时候信号也不是很好，和家人经常失联。
0: 没有通信信号，没有住房和训练场，登岛之初的三无考验成了刻在林雄雄骨子里的记忆，让他真正读懂了老一辈守岛人的艰辛与不易。
1: 自己并非独行，前路早有先驱。我现在更加的理解王继才为什么一直守护在那一座小岛上面，一守就是32年，因为岛就是家。
0: 即便环境如此恶劣，林雄雄和战友们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一张船票见证了林雄雄的守岛起点，而这份坚守在2013年中队选拔首批登岛官兵时依然有着最直观的体现。不仅要求体能拔尖，军事技能也得样样过硬。
1: 当时为了自己体能优秀，我自己给自己腿上绑上沙板腿练5公里，为了就是军事训练突出。平时200米、400米障碍，自己没事就来上一趟。
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凭借不服输的韧劲儿，林雄雄终于如愿入选，从内陆小镇来到这座南海孤岛。
1: 这一本，它就大有来头了。它里面存放着我们所有官兵从2013年到2025年的船票，它见证了我们扎根海岛、默默奉献的精神。
2: 我叫黄巧，
3: 我叫周德伟，
4: 彭玉成，
5: 吴家祥，
6: 已经驻岛5年，
5: 已经驻岛8年，
4: 已经驻岛9年。
6: 武警南海第一哨，这里是我挥洒热血青春的疆场，
3: 是我心中最深的牵挂，
5: 这里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
4: 就像每天东升的太阳，半世的国旗高高飘扬。
0: 同样作为首批登岛的官兵，已经入伍55年的李泽峰，早已将青春融入到这片海洋。他军事素质过硬，是官兵们眼中名副其实的全能标兵，而升级手是他最真实的身份。
7: 这里是国旗陈列室，收藏着我们从上岛到现在被阳光照耀过的每一面国旗，至今已经收藏了673面。看，这是我们2013年首次登岛升的第一面国旗，当时我还是护旗手。每一次五星红旗升旗的时刻，就是我们人生高光时刻。小岛虽小，既是故乡。
0: 13年来，李泽峰对国旗有着一份特殊的敬畏。每次升旗前，他都会提前一个晚上把国旗仔仔细细熨烫一遍，
7: 把褶皱熨平，让国旗干净平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十分舒展，没有任何褶皱，让五星红旗沐浴阳光迎风招展。
0: 熨平的是国旗上的折痕，燃起的是心中的赤诚。这看似简单的举动，恰是一名老兵对祖国最深沉、最浪漫的告白。

0: 生活节，奏唱国歌。
1: 朝阳之下，国旗飘扬，全岛居民肃立敬礼。这一刻，家国情怀在每个人的心中激荡。
2: 我们驻岛的军民虽然远离大陆，但肩负着守卫海疆、建设海岛的重任。每周一是岛上的升旗日，居民都会过来参与。这项光荣的传统，我们已经坚持了13年。你知道吗？我们的旗杆高是19.46米，寓意着1946年收复西沙群岛，也时刻提醒我们铭记守护好祖国南大门。
1: 从昔日的简陋驻点到如今功能完善的海岛新城，从单一的海防职能到兼顾行政、民生、生态等多元发展。守岛官兵的担当不仅体现在戍边执勤，更融入了建设海岛、保护生态的日常。每周三的爱岛日就是最好的见证。
2: 这些风很大，包括有时候浪也会很大，它的垃圾有时候会吹到路面上包括岸上也有很多。现在大家都在海边上过来捡垃圾，为了让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岛更加干净。
1: 健康的海洋生态是永兴岛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武警官兵们用双手不仅守护着海岛的生活环境，更推动着这座海防前哨逐步发展为宜居宜业的生态家园。在这片沙滩上还藏着一个温柔的小秘密，
2: 这里栖息着很多小精灵，看海龟蛋巢保护。哇哦，每年会有很多海龟爬上来在这里进行产卵，大概50到70天海龟就可以孵化。我们还拍了很多小视频，来我带你看一看。
3: 我太硬了，挖不动，你还要换地方挖。
1: 一年又一年，这些被官兵们悉心守护的海龟蛋巢孕育着新生。而守岛官兵在守护海岛安宁的同时，也守护着这片海的生命奇迹。
2: 这里就是我们的苗圃，像那些抗风筒，就是我们每年要种抵御台风，然后保护我们美丽的小岛啊，从而也在激励着我们官兵像抗风筒一样扎根海岛，奉献青春。
1: 抗风筒根系发达，能有效固定流沙，抵御台风对地表的侵蚀。茂密的树冠支撑绿色防风林带，可以降低风速，守护岛礁安宁。而它耐盐碱、抗大风、抗干旱，生命力顽强的特性，正是守岛官兵精神的真实写照。
2: 它特别适合盐碱地这种高温高盐的环境，而且你只要掰断一根枝芽，它就可以长出新的枝芽来。当时我们就是不亦乐乎地种植它，感觉生活很充实。
1: 种下一株株抗风筒，便种下了扎根海疆的信念。
0: 今天带你们跑一趟咱们中队的特别节目——青春测试赛，沙滩400米，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1: 永兴岛虽然远离大陆，中队没有标准的400米障碍训练场，但守岛官兵从不等靠要。他们将绵延的沙滩打造成贴合海岛执勤需求的天然练兵场。
2: 再往前拉几点，这个位置拉齐。
1: 沙地松软，每一步落脚都容易陷进去，跑完全程的体力消耗是平地的2倍。但正是这份加量的磨砺，练就了官兵们在海岛复杂地形中的爆发力和稳定性，让每一次训练都成为守护海疆最可靠的保障。
0: 第一个内容就是折返跑100米，第二个内容就是蛙跳100米，第三个内容就是负重冲刺100米，最后一个内容就是100米冲刺。大家清楚没有？
4: 清楚。
0: 谁愿意出来和我比一比？

0: 好，闯关灯。
1: 是。
0: 出来。
1: 是。
2: 准备好了没有？
1: 好。
2: 预备。
3: 今年刚上岛的新兵陈文栋性格外向，他主动请缨，率先应战。
4: 都说扎根，但是我来到这里第一眼，碧海蓝天真的太美了。别说扎根了，我想一辈子留在这里。所以这次车赛，我想都没想就参加了，也确实想感受到新环境。
3: 为帮助新兵快速适应海岛环境，锤炼战斗作风，李泽峰直接端上开胃大餐，比赛促训，以笔代练。让新兵在比拼中感受守岛兵的使命担当。
5: 这一本存放着我们所有官兵的船票，
6: 被阳光照耀过的每一面国旗，至今已经收藏了673面。
7: 像那些抗风筒，就是我们每年要种，抵御台风，保护我们美丽的小岛，激励着我们官兵像抗风筒一样扎根海岛，奉献青春。
8: 军警民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一个一个生动的实践范例，孩子们就能在生活中具体的去感知和认识到他们。
9: 看看强大的祖国，美丽普照。
1: 你们，
3: 新兵陈文栋凭借年轻人特有的爆发力，暂时领先班长李泽峰，尽显新兵的冲劲与活力。由于没有掌握到沙地发力技巧，陈文栋逐渐有些体力不支，但仍咬牙坚持。
4: 以为闭眼冲就完事了，结果跑起来比想象中真的吃力多了。
3: 守岛官兵常年背负装具执勤巡逻，沙地负重100米的训练所消耗的体力相当于平地300米。正是这份严苛，练就了官兵们异于常人的单兵作战能力。
2: 开始。
5: 沙地就像放大镜，在上面跑一步相当于平地里跑3步，所以我们从来不觉得吃亏，这是赚了。沙滩越难跑，我们的腿就越有劲。
3: 百米冲刺是考核的最后一关，更是意志的考验。因为跑到后半程，双腿像灌了铅，呼吸像拉风箱，但每一步向前迈进，都是新时代官兵不畏艰难的精神彰显。
10: 加油！加油！李班长，给新同志一个希望！
3: 陈文栋最终虽不敌班长李泽峰，但他全程咬牙坚持到最后，收获了成长的喜悦。
4: 太沧桑了，明天继续。
2: 好样的！
3: 短暂休整时，两人的体能训练服早已被汗水浸透，那衣服上白色盐渍凝结映衬出来，像是一道连绵不断的海岸线。这是海岛高温高湿高盐环境的独特印记。
4: 给你们加餐了啊。
3: 永兴岛常年平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盛夏地表温度更是能飙到40-50摄氏度，但守岛官兵始终把恶劣环境当作最严苛的陪练。越是高温越练，越是高湿越跑，越是高盐越拼。他们深知，只有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练出本事，才能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
5: 为了让大家知道，海岛训练条件有限，我们更要不等不靠，因地制宜搭建特色训练场，引导新同志从被动性向主动建设，扎根海岛转变，在艰苦环境中锤炼过硬战斗作风。
3: 这场沙滩上特殊的青春测试赛，让新兵们在比赛中练就体能、锤炼意志，也成为他们驻岛戍边生涯中践行使命、创新作为的新篇章。与陈文栋不同，虽然都是初来乍到，新兵谭定真的性格却有些内向。班长李泽峰担心他不适应海岛生活，特意带着他一同乘车环岛巡逻，让他亲身感受下永兴岛的新变化。
6: 今天我们的巡逻任务路线按照环岛

0: 路进行巡逻，在巡逻过程中大家要注意观察好周边的动态。师傅，前走。
1: 前走。
0: 向右转。至今已经收藏了673面，像那些抗风筒，就是我们每年要种抵御台风，保护我们美丽的小岛，激励着我们官兵像抗风筒一样扎根海岛，奉献青春。
2: 军警民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一个一个生动的实践范例，孩子们就能在生活中具体的去感知和认识到他们。
3: 看看强大的祖国，美丽普照。
4: 从前的永兴岛只有一条坑洼的主路，随着岛上不断发展建设，六条主干道纵横交错，条条宽敞平整，串联起海岛的各个角落。2016年，永兴岛机场实现常态化民航通航，从此打通了海岛与大陆的空中桥梁。武警官兵也在这里设立了警戒点，每天航班起落时，他们都会准时上岗执勤，从未间断。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你们好，
5: 小朋友。
4: 看着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脸，谭鼎真内心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
6: 班长，我是学美术的，我可以教小朋友们画画。
0: 是吗？好，那有机会我带你去。
4: 巡逻任务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走进了幼儿园。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就这样在画笔的沙沙声中开始了。
7: 他是老爷爷。
0: 那你呢？
8: 我不知道。
0: 你问他。
8: 哥哥为什么这么年轻啊？
6: 没年轻啊，因为我现在才19、20岁。在他们身上的话，我感受到了小朋友们的无忧无虑，他们的那种快乐。
4: 谭鼎真教孩子们画的是岛上最常见的灯塔，而武警官兵们正如灯塔一般，守护着三沙的安宁与繁荣。
0: 哇，哎呦，这是画的灯塔，画的好好。
9: 中国三沙。
6: 画得很好，画得非常好。
10: 谢谢兵哥哥，你辛苦了。
4: 守岛官兵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守护者，而是孩子们身边最亲切的兵哥哥。谭鼎真用自己的美术特长，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爱国爱军的种子。
0: 我看这个小朋友跟兵哥哥们都还挺热情的。
2: 因为岛上的环境比较小，然后孩子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就能够比较频繁地见到军人的身影，岛上的军警民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在我们日常中，无论是社区的活动，还是像一些台风过后的抢险救灾，都会有他们的身影在。所以这就是一个一个生动的实践范例，孩子们就能在生活中具体地去感知和认识到他们。
0: 这里就是我们的执勤点，武警南海第一哨。
4: 台风不仅是过去的考验，也是现在守岛官兵面临的最大挑战。台风过境期间，物资补给中断，整个小岛被咸湿的雨幕笼罩，但越是艰险，军民之间的情谊就愈加浓厚。
3: 台风来的时候，我们那些兵棚、武警啊，那些操棚、那个官兵啊，都去帮助我们把这个渔船呢、吊上岸呐、做好那个备风防台这个工作，请我们军民呢非常融合的，我们经常来来往往的啊，我们都打成一片。

0: 台风就像一场严酷的考验，淬炼了官兵们的意志和钢筋铁骨，也凝聚着军民同心的力量。灾后重建的日子里，官兵们帮着渔民清理废墟，修复家园，点点滴滴的付出渔民们都记在心里。渔民李前三为此还特意写了一首歌《幸福三杀》，来歌颂这份浓浓的雨水情。
1: 建民一家心，我们一等守好祖国南大门，敌人我们不怕，强大的军队早在这里安好了家。朋友快快来吧，看看强大的祖国美丽铺绕，幸福的三杀。
0: 如今的永兴岛已从荒凉孤岛变为生态新城，在这里一代代官兵接过忠诚的旗帜，不畏艰险艰苦奋斗，坚守着一辈子做好守岛一件事的初心。他们的青春因忠诚而永恒，他们的样貌因奋斗而美丽。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盏海螺小夜灯，
3: 因为小孩晚上也比较容易惊醒，我就想通过制作一个小夜灯，能够一整晚都亮着，这样小孩就不会感到害怕，大人晚上起来的时候也不用摸黑的去开灯，这样也比较方便他去照顾孩子。希望他在晚上点亮这盏灯的时候，能够给他带来一丝温暖。
4: 科目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在执行高原边防运输任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险情。
5: 这儿有落石，有塌方，刚才提高对方大车占道行驶，把我们这边的道路拦住了。
6: 减速了，
7: 打停车了，
6: 出去的石油了，整个路面都让这个泥石流已经覆盖了。
8: 车队注意，车队注意，前方即将进入沙暴地区。
9: 风起的石子速度比较快，其实跟子弹射出的威力也相差无几。我们就是心脏舰上的昆仑铁骑，使命就是准时准点把物资送到官兵手上。
10: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1: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丹拿鲜香吐司，真材实料，满口鲜弹，鲜脆一口到位。丹拿食品。
15: 做好。
16: 店主你定
17: 自助少买，
1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5: 主动承担，
18: 走啦，
1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9: 我要吃那个。
1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0: 谢谢。
1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的同事，长期深耕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的总台记者曾侃，你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杜文龙先生，您好。
1: 你好。
0: 这个组合非常的罕见啊，欢迎二位。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全球球迷共同关注的足球盛宴，这里不仅诞生过无数经典的瞬间和传奇的球星，也见证过不同足球理念、战术体系之间的激烈碰撞。那说到这儿，首先我们先要来请教一下曾侃了。您从事足球报道和赛事解说这么多年，那今年在看世界杯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期待？
1: 我觉得今年的话，对我来说，因为我过去我解说过现场解说两届世界杯，那么从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到现在的这个周期当中，我个人非常关注哪儿呢？就是后防线的变化。最近的这个世界杯周期很明显一大变化，就是所有的防守都得带着进攻一头。所以在这国际足联的这个表述当中也发生了调整，过去叫做防守的完成，现在叫做球权的获得，你才能够去说明你防守真的做完了。所以我觉得这一大变化是会为本届世界杯后防线的这些球员们他们的一个挑战，以及我个人认为在本届世界杯一个很大的看点。
0: 是，那接下来我还问问看杜先生，我知道您平时是看球的对吧？
2: 以前是还踢过球。你像以前我们学员队也有这个足球分工，当时呢我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后方守门员。
1: 咱俩一样。
0: 您也是守门员。
1: 对，
2: 因为这是决定荣誉的最后一步。一旦越过红线很有可能就出问题，但是如果能够在门前有钢铁长城，荣誉就是我们的。
0: 你看刚才我们两位嘉宾都聊了自己曾经在场上担任过守门员，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来继续了解一下守门员的风采。
3: 足球场上守门员是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对手撕开所有防守直面球门，守门员便化身孤胆英雄。他们不惧千军重炮，不畏单刀直入，每一次飞身扑救都是对防线的守护，每一次奋力倒地都是在为胜利留住可能。在禁区的生死对决中，守门员以勇气对峙灵力，用判断改写结局。绿茵场上，守门员是守护球门的最后屏障。碧波大海之上，同名的守门员禁防炮则成为一些欧洲军舰的最后一道海上防线。守门员禁防炮搭载美制 GAU-8A 复仇者7管30毫米加特林机关炮，它发射的30×173毫米脱壳穿甲弹，炮口初速接近每秒1200米。更重要的是，它开火时7根炮管以极高速度旋转，每分钟可发射4200发炮弹，相当于每秒钟70发。密集的弹丸云就像钢铁大手一样，把高速来袭的反舰导弹拦下。
0: 在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两类不同的守门员，那首先我们还是要把目光聚焦在绿茵场上的守门员身上。曾侃刚刚说了自己曾经担任过守门员，如果给你一道题用3个词儿，咱们来概括一下守门员必须要拥有的特质，你会选择哪3个词儿？
1: 3个词儿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肯定是迅速，甚至可以叫迅捷，因为你很敏捷很关键。大家千万别认为像我这样的可能体型大能够挡住这个球门，挡不住球门。你想它高是2米44，宽是7米32，所以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空间。所以守门员的它最关键是什么？是脚底下的这个步伐。所以我觉得迅速很关键，你得第一时间去到这个站位。那么再一点我觉得是精准。那么精准体现在哪儿？就是你的这个手型，这个球过来第一时间做出判断之后，你到底是把它打出去还是选择去接。你像这个我们是标准一个守门员的8字手，那么这些是你要在本能当中最短的时间做出这个判断的。那么精准的去进行这些拦截之后，你才能够做到第3个关键词，就是叫做密不透风。我能够同时眼睛当中看到有多少个对手在哪里，他们是否具备威胁，他是要传中还是要内切，我马上要去指挥我的队友帮助我去协防，这是观察的密不透风。而最后落实到门前的这一下扑救，这个就是防守上的密不透风。所以我觉得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3个关键词。
0: 迅捷、精准、密不透风，这是曾侃的 三个总结。那杜先生，您觉得像我们刚才短片当中所介绍的守门员近防炮这一类的武器，是不是和守门员之间确实有一些很奇特的但是又很精妙的联系？
2: 的确，作为舰艇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快准狠，因为对方导弹来袭，包括各种攻击都很突然，有可能来多枚，有可能是单枚，而且方向速度均不确定。那这个状态下要通过雷达系统和其他系统进行快速联动，准确向预定方向进行瞄准，而且要进行火力打击，一定要打得准。目前看呢，这种密集阵拦截包括导弹拦截它是有概率的，只有通过弹幕，通过准确射击方向、准确覆盖，才能够取得一定杀伤概率。另外要狠，因为各种武器装备，特别是反舰导弹，战斗部署量很大，惯性很大，速度很高。如果没有强劲的毁伤能力和对各种弹丸的毁伤效果，也不可能摧毁导弹，也不可能让对方的导弹改变航路，打向其他目标。所以守门员足球场上是最后的防线，但是如果改换成密集阵，包括近防炮以及呢近程导弹，实际上通过组合让最后一道防线更加稳固。
0: 其实刚才在聊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回想世界杯的一些精彩的球赛。我记得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德国的门将诺伊尔，对，就贡献了很多这样精彩的场面，是主动出击的，因为他甚至还有了一个新的名词叫门卫啊，既是门将又是后卫。那这样的一些表现，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不仅要去守住自己的球门，同时还要有一些主动出击的动作在里面。那我们马上就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像诺伊尔这样主动出击型的守门员。
3: 从被动扑救的守门者到主动控场的防线核心，每一次果断出击都是守门员对防守边界的重塑，也是绿茵场上两方对决里关键的攻防博弈。这种主动预判、前置拦截、以攻代守的防御思路，不只存在于绿茵赛场，在军事领域，主动防护系统同样遵循着相似逻辑。主动防护系统通常由探测设备、火控计算机和拦截装置三部分组成。当敌方发射火箭弹或反坦克导弹后，车辆上的雷达、红外传感器或光电设备首先发现目标，随后火控系统迅速计算目标飞行速度、方向和预计命中点。如果判断目标将击中车辆，系统便会自动启动拦截程序。而根据拦截方式不同，主动防护系统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软杀伤，这类主动防护系统并不直接摧毁来袭弹

0: 要，而是通过干扰和欺骗手段使其失去目标。第二类则是硬杀伤，当系统确认威胁后，这类主动防护系统会发射专门的拦截弹药，在距离车辆数米到十余米的位置与来袭目标相遇，通过高速破片、冲击波或定向毁伤装置将其直接摧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相当于在坦克周围建立起一个能够自动作战的防御圈。
1: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介绍了主动出击型的门将。那么在本届的世界杯中，曾侃，就你的观察，是不是也会涌现出来一些有这样特色的门将？
2: 哇，我觉得本届世界杯几乎都是这样的门将，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而如果要真给大家再去多去推荐的话呢，因为我个人认为诺伊尔在本届未必他一定会打主力，因为毕竟岁数摆在那边了，而且有受到伤病的影响。另外给大家推荐谁呢？就是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他是一个双脚传球技术都非常到位的守门员，他是一个完全在现代足球守门员的训练体系当中去成长起来的一位守门员，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踢法会让我有更多的关注。而包括他在内，另外的很多位置上的守门员，包括像西班牙的大卫拉亚，都是大家可以去看的，就是你所讲到的现代型的主动出击的、参与进攻的、全队协防的守门员。
1: 那你已经做出了一些预测，也让球迷们在看球的时候有了更多的关注点哈。那我要再问一下杜先生了，绿茵场上其实守门员要面临着来自对方射手各种各样的攻击，那其实在战场上这装甲车也是要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攻势的，比如说穿甲弹，再比如说像地雷啊、 FPV 无人机的这种攻顶打击等等。那您觉得主动防护系统能不能防得住这种不同方向不同类型的打击方式呢？
3: 主动防护呢能够提高作战能力，特别是像舰艇、装甲车，如果能够在最后一道防线，不是用被动的装甲去抵御对方的攻击，而是用主动出击、主动拦截去化解对方的进攻，这个在作战行动中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目前呢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如果能够把攻防组合特别是最后的主动系统成体系的展开，无论是对对方导弹的拦截，包括对对方反坦克武器拦截，都能够起到重要作用。而且目前看呢，整个拦截体系主动性正在成体系化的展开，所以后方的防御已经从一个守门员变成一个武器系统，变成多层次火力。
1: 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防守型的门将，同时也见识到了敢于前压的出击型门将，而顶级门将的价值那远不止扑救和主动防守，统筹调度、统领防线更是他们的过人之处。这就说到我们年少时看球的偶像了，意大利的传奇门将布冯就是这其中的典型代表。赛场之上他总能高声呼喊着队友们调整站位、排布人墙、组织盯防，而凭借着出众的大局观和临场指挥的能力，布冯也成为了指挥型门将的典范。那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像布冯这样的指挥调度型守门员。
0: 从防守组织者到反击发起者，现代门将正在承担越来越多的战术职能。赛场上，他们呼喊调度，指挥队友构筑越位陷阱。他们手握足球之时，一记快速手抛球便能吹响反击的号角。纵观足坛传奇，布冯、卡恩等一代门神，既能凭借神级扑救化解危机，更擅长用全局视野调度全队。而在现代海战中，同样存在这样一个统筹全局的神经中枢，它能帮助舰艇高效协同、快速联动。以宙斯盾系统为例，其核心任务并非亲自发射武器，而是像一名经验丰富的场上指挥官，对全舰防御资源进行统一调度。当远程雷达发现目标后，系统会迅速完成探测、识别、跟踪和威胁评估，随后根据目标距离、飞行速度和威胁等级，自动分配最合适的拦截手段。远距离目标由舰控导弹负责拦截，中近程威胁交由防空导弹接力处置，而突破至最后防线的目标则由近防炮和近程防御系统实施最终拦截。整个过程中，各类传感器、雷达、导弹和火炮并非各自为战，而是在统一指挥。

0: 之下形成层层衔接、环环相扣的防御网络。
1: 那短片当中提到，顶级门将不仅要完成扑救，更要不断地指挥队友来调整站位、组织防守。比如说像德国门将卡恩，其实也是其中的代表，我们对他的那个吼声啊还是记忆犹新。那请教一下，像布冯啊、卡恩这样的守门员，他们为什么能够成为整个后防线上的统领指挥，如何做到？
2: 首先呢，这是他的一个职责所在。守门员呢，他是全场唯一能够看到整个球场形势的人，所以一个好的守门员他一定好的观察。比方说杜先生您是前锋，然后我是这个后卫队员，您是守门员，那么现在杜先生是在按照咱们这个方位看是中路持球进攻，这个时候你就得根据你所做的功课，包括教练给你的指示，就得明确，哎，杜先生到底是会选择内切打门呢，还是会往边路继续盘带呢，他的惯用脚是右脚还是左脚呢，你就会喊左脚右脚，注意不要犯规，把对方往这个就是非危险区域的去逼抢。再一点，尤其是现在足球当中遇到很多像边路的传中，我们都说你不能等对方球传起来，你在中路让中后卫去跟他们高举高打的去顶，就相当于对方的这个空军已经到了你的基地头顶，开始要丢炸弹了，你再去做这个防守，你得让对方的飞机先飞不起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指挥边后卫去喊，哎，对方边路可能要传中，赶紧贴上去。你始终在喊。我们在现场解说的时候，其实听到的就是两个声音是最大的，一个就是现场数万名球迷他们的欢呼和呐喊，另外一个就是在如此嘈杂和庞大的声音当中，你还能够听到这些顶级守门员的这个呼喊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挺厉害的，
1: 光这个嗓门就可以了。
2: 没错，
1: 那刚才我们提到是在赛场上守门员是如何来练就这个把后防线高效的运作起来、统筹起来的，但在战场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现在海战当中，舰艇上呢，不管是雷达呀、导弹呐、还是近防炮系统，它都不是各自为战的，它一定是有一个统筹之后互相协调组成了这样一张密不透风的防御网。那杜先生，您看在舰艇上的这些系统，他们是如何统筹起来的，如何来进行高效的协同防御？
3: 舰艇的防空防盗系统是多个层次，至少是远中近相互组合，最后的防线它只是末端防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比于足球场上的这个喊叫声，舰艇打仗从来不喊，没人喊，因为数据链它要高效传输，它的传输密度远比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信息更加明确。通过把作战态势、武器装备和其他的这些要素进行融合，一眼就可以看出我应该怎么做。在远方向，远程武器装备进行首次拦截，无论是击落对方导弹、击落对方平台，都有一定的杀伤概率。那如果对方漏网进入到中区防御，那么中段武器装备会进行二次拦截，同样以密集杀伤方式集中火力打掉对方最有威胁的武器。那么如果突破第二道防线到了末段，这样呢，近防武器包括守门员系统就能够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所以整个的作战行动是按照统一作战意图，按照事先作战方案，不同武器装备协调进行。
1: 那今天我们和来自足球和军事两大领域的嘉宾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跨界对话啊。那说到了跨界，我们现场还来了一位特别的跨界球迷，也就是我的同事军迷天花板吴杰。吴杰好。
4: 你好。
1: 那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时间又到了，我知道作为军迷和球迷，你肯定是要看球的。那世界杯时间到了之后，会不会觉得自己也寄养了，想踢一场？
4: 哎，对，我这个军迷加球迷呢，不光是看球，我有的时候也踢踢球，而且在场上我有自己的位置。这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节目组，你们今天是怎么凑到三个守门员的？当然我们现在经常说，人生短短几个秋，不过几届世界杯，足球带给我们这种快乐会永远印在我们脑海里面。
1: 是啊，对于大家来说，世界杯都是一个美好的记忆。那今天吴杰来到现场呢，其实是带着一个特别的任务的，他特地带来了央视军事的观众们关于足球与军事的相关提问。那接下来我就把时间交给吴杰，由他来挑选网友们的热门提问，现场来问问我们的两位嘉宾。来，
4: 好的，我们现在呢开了一个叫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的征集令啊，大家有关于这个足球和军事跨界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这边提。然后我今天挑了一个比较热点的问题给大家看一下哈。哎，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挺有意思。他说呢，我觉得世界杯里最让人热血沸腾的就是精彩的世界波集锦，有品位。想问问军事领域有啥武器能类比世界波？哎，这个问题先问一下曾侃吧，在您曾经侃过的比赛里面， 什么样的球能算得上是

0: 世界波。
1: 首先我非常认同这位球迷，世界波尤其你现场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震撼，它可以一瞬间点燃整个球场的这个热情跟整体爆满的一个气氛。我觉得世界波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肯定就是它得有一定距离，虽然未必说每个世界波的进球都是属于远射，它也可能会发生在禁区内啊，这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咱们更多的这个传统印象当中你得是有具有一定的这个距离。那么第二点的话是什么来着，就是它得足够的精准，守门员都已经是竭尽全力舒展到了极致了，这球还是没有办法扑得出来，甚至我们通过别的机位来看，它甚至带着诡异的弧线，带着一个夸张的角度飞进了这个球门。那么第三点我觉得是最为关键的，就是他出其不意，于无声处听惊雷，所以才让大家觉得无可预知，又有在进球之后所有的情绪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这是三大特质。
2: 哎，你说听曾侃的这个描述的时候，我脑子里面飘过的已经不是足球了，已经对应了有一些武器装备了。
3: 没错，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杜文龙杜先生，什么样的武器可以类比世界波？
4: 和世界波能够比肩的最恰当就是高超音速武器，因为这种武器打击效果跟其他的武器不一样，就射门的效果很有差异。你首先超想象，你本来这个球应该这么踢，但是它偏不怎么踢，所以从整个战术设计看呢，这种武器装备的末段机动以及其他的不可预测的打击方式，都会取得重大效果。第二是超距离。如果按照高超音速武器的打击效果和打击距离，传统的防御效果包括防御的范围已经被完全跨越，那样就超效果。如果有末端机动，然后有强大的杀伤战斗部，还能够突破对方多层次的防御体系，打穿对方的后卫线，也说明呢，这种打击效果可以和其他武器相比起到倍增效应。
3: 没错，那么近些年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各种高超音速武器的不断涌现，我们也是希望在2026年的世界杯上，我们能看到世界波更多的涌现在球场上。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快点，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赶紧跟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你都去哪儿啊？怎么
16: 着？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8: 干嘛？要吧？
19: 两个人
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3: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探索心。
3: 你好，梦想。
4: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号。

0: 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从绿茵场上的门将奋力扑救，到军事领域的攻防博弈，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解锁了足球与军事之间的奇妙连接。那这样的探索，我们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还将会继续。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离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本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5: 鸡蛋来了。
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5: 哇，好
4: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是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这一本存放着我们所有官兵的船票。
1: 被阳光照耀过的每一面国旗，至今已经收藏了673面。
2: 像那些抗风筒，就是我们每年要种，抵御台风，保护我们美丽的小岛，激励着我们官兵向抗风筒。

0: 们一样扎根海岛，奉献青春。
1: 军警民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一个一个生动的实践范例，孩子们就能在生活中具体的去感知和认识到他们。
2: 看看江大的主。

0: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前往三沙的海南航空 HU74174 航班现在开始办理乘机手续。
1: 我现在是在海口的美兰机场，十年前我是坐轮渡上的永兴岛，没想到现在在这里就可以乘坐海口到三沙的航班前往永兴岛。不知道岛上的变化如何，那里的官兵生活又有什么样的新面貌呢？
2: 永兴岛西沙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这里地处热带中部，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常年炎热湿润，太阳辐射强烈，台风更是家常便饭。就是在这样一座远离大陆的海岛上，驻守着一群最可爱的人，他们以岛为家，

0: 林熊熊是武警海南总队海口支队的一名老兵。2013年，他作为首批登岛官兵之一，踏上了这片土地。他与小岛的故事，还得从这张旧船票开始讲起。
1: 我是首批上岛的官兵之一，这一张船票是我第一次上岛的船票，也一直保存到了现在。
0: 恶劣的自然环境，岛上的生存条件，让初来乍到的官兵们难以忍受。

0: 我们连续吃了一个星期的冬瓜，没有水洗澡，那是常有的事情。那时候信号也不是很好，和家人经常失联。
1: 没有通信信号，没有住房和训练场，登岛之初的三无考验成了刻在林雄勇骨子里的记忆，让他真正读懂了老一辈守岛人的艰辛与不易。
0: 自己并非独行，前路早有先驱。我现在更加的理解王继才为什么一直守护在那一座小岛上面，一守就是32年，因为岛就是家。
1: 即便环境如此恶劣，林雄雄和战友们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一张船票见证了林雄雄的守岛起点，而这份坚守在2013年中队选拔首批登岛。

0: 不仅要求体能拔尖，军事技能也得样样过硬。
1: 当时为了自己体能优秀，我自己给自己腿上绑上沙盘腿练5公里，为了就是军事训练突出。平时200米、400米障碍，自己没事就来上一趟。
2: 凭借不服输的韧劲儿，林熊熊终于如愿入选，从内陆小镇来到这座南海孤岛。
3: 这一本，它就大有来头了。它里面存放着我们所有官兵从2013年到2025年的船票，它见证了我们扎根海岛默默奉献的精神。我叫黄巧。
4: 我叫周德伟，彭昱辰，吴家祥，
5: 已经驻岛5年，
6: 已经驻岛9年。
7: 武警南海第一哨，这里是我挥洒热血青春的疆场，
8: 是我心中最深的牵挂。这里是我实现人生价值的地方，
9: 就像每天东升的太阳，伴随着国旗高高飘扬。
10: 同样作为首批登岛的官兵，已经入伍15年的李泽峰，早已将青春融入到这片海洋。
11: 他军事素质过硬，使官兵们眼中名副其实的全能标兵。而升旗手是他最真实的身份。这里是国旗陈列室，收藏着我们从上岛到现在被阳光照耀过的每一面国旗，至今已经收藏了673面。看，这是我们2013年首次登岛升的第一面国旗，当时我还是副旗手。
12: 每一次五星红旗升旗的时刻，就是我们人生高光时刻。小岛虽小，既是故乡。13年来，
13: 李泽峰对国旗有着一份特殊的敬畏。每次升旗前，他都会提前一个晚上把国旗仔仔细细熨烫一遍，
14: 把褶皱熨平，让国旗干净平整。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十分舒展，没有任何褶皱，让五星红旗沐浴阳光，迎风招展。
10: 熨平的是国旗上的折痕，燃起的是心中的赤诚。这看似简单的举动，恰是一名老兵对祖国最深沉、最浪漫的告白。

0: 之下，国旗飘扬，全岛居民肃立敬礼。这一刻，家国情怀在每个人的心中激荡。
1: 我们驻岛的军民虽然远离大陆，但肩负着守卫海疆、建设海岛的重任。每周一是岛上的升旗日，居民都会过来参与。这项光荣的传统，我们已经坚持了13年。你知道吗？我们的旗杆高是19.46米，寓意着1946年收复西沙群岛，也时刻提醒我们铭记守护好祖国南大门。
0: 从昔日的简陋驻点到如今功能完善的海岛新城，从单一的海防职能到兼顾行政、民生、生态等多元发展。守岛官兵的担当不仅体现在戍边执勤，更融入了建设海岛、保护生态的日常。每周三的爱岛日就是最好的见证。
1: 这些风很大，包括有时候浪也会很大，它的垃圾有时候会吹到路面上包括岸上也有很多。现在大家都在海边上过来捡垃圾，为了让我们这个美丽的小岛更加干净。
0: 健康的海洋生态是永兴岛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武警官兵们用双手不仅守护着海岛的生活环境，更推动着这座海防前哨逐步发展为宜居宜业的生态家园。在这片沙滩上还藏着一个温

0: 柔的小秘密。
1: 这里栖息着很多小精灵，看，海龟蛋巢保护。哇哦！每年会有很多海龟爬上来，在这里进行产卵。大概50到70天，海龟就可以孵化。我们还拍了很多小视频，来，我带你看一看。
2: 我太硬了，挖不动，你看换地方挖。
0: 一年又一年，这些被官兵们悉心守护的海龟蛋巢孕育着新生。而守岛官兵在守护海岛安宁的同时，也守护着这片海的生命奇迹。
1: 这里就是我们的苗圃，像那些抗风筒，就是我们每年要种抵御台风，然后保护我们美丽的小岛啊，从而也在激励着我们官兵像抗风筒一样扎根海岛，奉献青春。
0: 抗风筒根系发达，能有效固定流沙，抵御台风对地表的侵蚀。茂密的树冠支撑绿色防风林带，可以降低风速，守护岛礁安宁。而它耐盐碱、抗大风、抗干旱，生命力顽强的特性，正是守岛官兵精神的真实写照。
1: 它特别适合盐碱地这种高温高盐的环境，而且你只要掰断一根枝芽，它就可以长出新的枝芽来。当时我们就是不亦乐乎地种植它，感觉生活很充实。
0: 种下一株株抗风筒，便种下了扎根海疆的信念。
1: 今天带你们跑一趟咱们中队的特别节目青春测试赛，沙滩400米，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永兴岛虽然远离大陆，中队没有标准的400米障碍训练场，但守岛官兵从不等靠要。他们将绵延的沙滩打造成贴合海岛执勤需求的天然练兵场。
1: 再往前拉几点，这个位置拉起。
0: 沙地松软，每一步落脚都容易陷进去，跑完全程的体力消耗是平地的2倍。但正是这份加量的磨砺，练就了官兵们在海岛复杂地形中的爆发力和稳定性，让每一次训练都成为守护海疆最可靠的保障。
1: 第一个内容就是折返跑100米，第二个内容就是蛙跳100米，第三个内容就是负重冲刺100米，最后一个内容就是100米冲刺。大家清楚没有？
3: 有。
1: 谁愿意出来和我比一比？
3: 不。
4: 好，冲动。
3: 是。
4: 出来。
3: 是。
4: 准备好了没有？
3: 好。
4: 预备。
0: 今年刚上岛的新兵陈文栋性格外向，他主动请缨，率先应战。
5: 都说扎根，但是我来到这里第一眼，碧海蓝天真的太美了，别说扎根了，我想一辈子留在这里。所以这次测试赛，我想都没想就参加了，也确实想感受到新环境。
0: 为帮助新兵快速适应海岛环境，锤炼战斗作风，李泽峰直接端上开胃大餐，比赛促训，以笔代练，让新兵在比拼中感受守岛兵的使命担当。
6: 这一本存放着我们所有官兵的船票，
1: 被阳光照耀过的每一面国旗，至今已经收藏了673面。像那些抗风筒，就是我们每年要种抵御台风，保护我们美丽的小岛，激励着我们官兵像抗风筒一样扎根海岛，奉献青春。
7: 军警民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一个一个生动的实践范例，孩子们就能在生活中具体的去感知和认识到他们。
8: 看看强大的祖国，美丽普照。
1: 你们，
0: 新兵陈文栋凭借年轻人特有的爆发力，暂时领先班长李泽峰，尽显新兵的冲劲与活力。

0: 杀敌发力技巧，陈文栋逐渐有些体力不支，但仍咬牙坚持。
1: 以为闭眼从就完事了，结果跑起来比想象中真的吃力多了。
0: 收到官兵常年背负装具执行巡逻，杀敌负重100米的训练所消耗的体力相当于平地300米。正是这份严苛练就了官兵们异于常人的单兵作战能力。
2: 开始，
3: 杀敌就像放大镜，在上面跑一步相当于平地里跑3步，所以我们从来不觉得吃亏，这是赚了。沙滩越难跑，我们的腿就越有劲。
0: 百米冲刺是考核的最后一关，更是意志的考验。因为跑到后半程，双腿像灌了铅，呼吸像拉风箱，但每一步向前迈进，都是新时代官兵不畏艰难的精神彰显。
4: 加油！加油！你们走，给新同志们加油！
0: 陈文栋最终虽不敌班长李泽峰，但他全程咬牙坚持到最后，收获了成长的喜悦。
1: 太酸酸了，你再继续。
2: 好样的。
0: 短暂休整时，两人的体能训练服早已被汗水浸透，那衣服上白色盐渍凝结映衬出来，像是一道连绵不断的海岸线。这是海岛高温高湿高氧环境的独特印记。
1: 给你们加餐了啊。
0: 永兴岛常年平均气温接近30摄氏度，盛夏地表温度更是能飙到40-50摄氏度，但守岛官兵始终把恶劣环境当作最严苛的陪练。越是高温越练，越是高湿越跑，越是高盐越拼。他们深知，只有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练出本事，才能在关键时刻顶得上去。
3: 为了让大家知道海岛训练条件有限，我们更要不等不靠，因地制宜搭建特色训练场，引导新同志从被动性向主动建设，扎根海岛转变，在艰苦环境中锤炼过硬战斗作风。
0: 这场沙滩上特殊的青春测试赛，让新兵们在比赛中练就体能，锤炼意志，也成为他们驻岛戍边生涯中践行使命、创新作为的新篇章。与陈文栋不同，虽然都是初来乍到，新兵谭鼎镇的性格却有些内向。班长李泽峰担心他不适应海岛生活，特意带着他一同乘车环岛巡逻，让他亲身感受下永兴岛的新变化。
3: 今天我们的巡逻任务路线按照环岛路进行巡逻，在巡逻过程中大家要注意观察好周边的动态。师傅前走，
5: 前走。
3: 向右翻。至今已经收藏了673面，像那些抗风筒就是我们每年要种抵御台风，保护我们美丽的小岛，激励着我们官兵像抗风筒一样扎根海岛，奉献青春。
6: 军警民的关系也比较融洽，一个一个生动的实践范例，孩子们就能在生活中具体的去感知和认识到他们。
7: 看看强大的祖国，美丽不朽。
0: 从前的永兴岛只有一条坑洼的主路，随着岛上不断发展建设，六条主干道纵横交错，条条宽敞平整，串联起海岛的各个角落。2016年，永兴岛机场实现常态化民航通航，从此打通了海岛与大陆的空中桥梁。武警官兵也在这里设立了警戒点，每天航班起落时，他们都会准时上岗执勤，从未间断。
3: 你看，这就是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你们好，
8: 小朋友。
0: 看着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笑脸，谭鼎真内心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

0: 班长，我是学美术的，我可以教小朋友们画画。
1: 是吗？好，那有机会我带你去。
2: 巡逻任务结束后，他迫不及待地走进了幼儿园。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就这样在画笔的沙沙声中开始了。
3: 真好呀。
1: 那你呢？
4: 你问他，
5: 你哥哥为什么这么年轻啊？
0: 没年轻啊，因为我现在才19、20岁。在他们身上的话，我感受到了小朋友们的无忧无虑，他们的那种快乐。
2: 谭定真教孩子们画的是岛上最常见的灯塔，而武警官兵们正如灯塔一般，守护着三沙的安宁与繁荣。
1: 哇，哎呦，这是画的灯塔。画得好好，
6: 中国三山。
5: 那画怎么样？
0: 画得很好，画得非常好。
7: 谢谢兵哥哥，您辛苦了。
2: 守岛官兵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守护者，而是孩子们身边最亲切的兵哥哥。谭定真用自己的美术特长，在孩子们心中播下爱国爱军的种子。
1: 我看这个小朋友跟兵哥哥们都还挺热情的，
8: 因为岛上的环境比较小，然后孩子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就能够比较频繁地见到军人的身影，岛上的军警民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在我们日常中无论是社区的活动还是像一些台风过后的抢险救灾都会有他们的身影在，所以这就是一个一个生动的实践范例，孩子们就能在生活中具体地去感知和认识到他们。
9: 这里就是我们的执勤点，武警南海第一哨。
2: 台风不仅是过去的考验，也是现在守岛官兵面临的最大挑战。台风过境期间，物资补给中断，整个小岛被咸湿的雨幕笼罩，但越是艰险，军民之间的情谊就愈加浓厚。
10: 台风来的时候，我们那些兵防武警啊，那些操防那个官兵啊，都去帮助我们把这个渔船啊吊上岸啊，做好那个备风防台这个工作，请我们军民呢非常融合的，我们经常来来往往的啊，我们都打成一片。
2: 台风就像一场严酷的考验，淬炼着官兵们的意志和钢筋铁骨，也凝聚着军民同心的力量。灾后重建的日子里，官兵们帮着渔民清理废墟、修复家园，点点滴滴的付出，渔民们都记在心里。渔民李前三为此还特意写了一首歌《幸福三沙》，来歌颂这份浓浓的雨水情。
10: 见面一家心，我们一等守好祖国南大门，敌人我们不怕，强大的军队早在这里安好了家，朋友快回来吧，看看强大的祖国美丽铺照幸福的三沙。
2: 如今的永兴岛已从荒凉孤岛变为生态新城，在这里一代代官兵接过忠诚的旗帜，不畏艰险艰苦奋斗，坚守着一辈子做好守岛一件事的初心，他们的青春因忠诚而永恒，他们的样貌因奋斗而美丽。

0: 这是一盏海螺小夜灯，
1: 因为小孩晚上也比较容易惊醒，我是想通过制作一个小夜灯，能够一整晚都亮着，这样小孩就不会感到害怕，大人晚上起来的时候也不用摸黑的去开灯，这样也比较方便他去照顾孩子。希望他在晚上点亮这盏灯的时候，能够给他带来一丝温暖。
2: 科目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在执行高原边防运输任务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险情。
3: 这儿有落石，有塌方，刚才这个对方大车占道行驶，把我们这边的道路拦住了，减速了，
4: 咋停车了？
3: 出泥石流了，整个路面都让这个泥石流已经覆盖了。
5: 特别注意，特别注意，前方即将进入沙暴地区。
6: 风起的石子速度比较快，其实跟子弹射出的威力也相差无几。我们就是心脏线上的昆仑铁骑，使命就是准时准点把物资送到官兵手上。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9: 以光为媒，星光媒传。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利剑栏目由奇苦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2: 素有战争之神的美誉，也一直是阅兵场上的重磅角色。

开国大典阅兵式上，119门火炮经过天安门，这些火炮全部是缴获来的，其中 M2A1 榴弹炮是我军在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中缴获而来，这型火炮成为当时我军炮兵师的主要战斗装备，并为作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1954年首次亮相阅兵场的国产54式122毫米榴弹炮和54式76毫米加农炮，虽为仿制苏式装备，却标志着新中国开启了自行制造大口径火炮的新篇章。

1957年首次亮相的152毫米加农榴弹炮、160毫米迫击炮等，宣告国产火炮逐步告别依赖外国的历史。1984年，驶过天安门广场的100多门受阅火炮，全部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研制、自行生产。83式152毫米自行加榴炮、63式107毫米牵引式火箭炮等一系列火炮的出现，集中体现了国产火炮从罗马化向机械化转型的成果。1999年国庆阅兵式上，多型火炮首次亮相。83式152毫米自行加榴炮奠定火力基石，89式122毫米火箭炮倾泻钢铁暴雨，81式轮式火箭炮撕开机动防线。

0: 次公开亮相的300毫米新型远程火箭炮方队，来自南京军区某炮兵团。该型火箭炮射程远，威力大，发射速度快，填补了我军战术导弹和深管火炮之间的火力打击空白。
1: 2009年首次亮相的05式155毫米履带自行加榴炮，不仅为重型合成部队装备了强大的火力铁拳，更彰显了我国在大口径自行火炮领域完全自主的研发实力。
0: 受阅的红箭15器系统能够精确打击地面目标及低空低速飞行目标。自行火炮方队由3种新型火炮混合编成，这些火炮到了就能打，打了马上撤，在先进雷达的配合下打得又远又准，在极短时间内把密集火力倾泻到敌人头顶。

在家里炮，是新型炮兵压制器系统，火力更猛，精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箱式火箭炮及远程压制。

0: 我控手注意，接收阵地坐标。
1: 近几次阅兵中亮相的火炮，集中体现了陆战装备信息化能力建设的最新成果。181式155毫米车载加榴炮，让火炮与高机动越野平台融为一体，打得快，打得准，打得猛。而191式远程火箭炮更是实现了火力单元模块化，可根据不同的战场需求，快速更换不同口径的火箭弹乃至战术导弹，可与其他单位共享战场信息，真正实现信火一体。这些接受祖国检阅的新型火炮走下阅兵场及走向演训场，经受实战化的淬炼。
2: 各班注意，跟车。
1: 初夏的皖东腹地，一场高温环境下的多火力联合演训正在展开。今天我们将看到三类曾在阅兵场上大放异彩的火炮如何组成战神联盟，实现战力突破。
3: 我现在跟随陆军第71集团军某炮兵分队的战士们已经抵近了前沿阵地，在我身后呢，战士们正在依据地形进行迅速的疏散伪装，等待指挥所下达口令之后呢，他们将再次驾驶着各型火炮向射击阵位机动开进，围绕多火器、多弹种、多样式进行交叉的实弹射击考核，检验炮兵分队的精准打击能力。不同类型的火炮如何实现信息实时共享，进而攥指成拳，形成火力绝杀？
4: 方向下右001。
3: 现代炮兵正以以车为所、动中指挥的作战理念，将指挥中枢嵌入轮式战车内，在机动作战中构建实时联动的战场神经网。这辆依托于猛士底盘的战场指挥车已经完成了战场部署，可以说在信息化的战场上，它真正具备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全出致命的作战能力。射击前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准备弹药。虽然战士们历经无数次的实弹射击，但是面对实弹他们依然非常谨慎，从开封弹药到安装引信，再到检查弹丸，一步步完成弹药的起封流程，为接下来的实弹射击做好一切准备。
5: 榴弹数位机，1号左右，过来，
6: 101目标，火力点，1号左右，
7: 3方1发的炸弹火，
8: 要注意。
3: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口令，122毫米车载榴弹炮率先出击，那么数门火炮依次开火，一发发炮弹破膛而出，直击目标，浓烟和沙尘瞬间弥漫整个战场。
9: 这门车载榴弹炮的设计采用一门轻量化的122毫米榴弹炮加高机动军用越野卡车的模式，不仅越野性能和公路机动性表现优异，更重要的是它火力反应快、覆盖范围大，能自主快速定位定向，战斗转换迅速，阵地进出高效，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和动态快速打击能力，是陆军炮兵部队主要的压制和歼灭武器之一。
3: 在刚刚的考核中，战士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一门火炮发射多枚炮弹，通过调整发射角度，使用多枚炮弹同时击中同一目标。这种射击方式有效地提高了单炮的火力毁伤效能。这一轮的考核刚刚结束，战士们马上进行的是单炮的快反射击。
10: 单炮自主射击和单炮快反射击是现代火炮作战的两种革新模式。单炮自主射击强调战术的自主性，赋予炮班自主决策权，在战术意义上能够满足适应复杂战场环境、实现分散部署的需求，而单炮快反射击提出更高的要求。

0: 上述意义上既能做到快打快撤确保安全，也可对敌失明目标实施有效打击。
1: 当一个炮连开启火力矩阵是怎样的场景，屏住呼吸，高能名场面来了。
2: 注意
1: 整个大地都快要被震裂了，那么射击的现场扬起了大量的沙尘。
3: 这轮齐射，整个炮兵连的所有火炮集体上阵，几乎同时发射，这样可以确保炮弹到达目标区域的时间
1: 相差无几，
3: 能够以密集的火力网在目标区域进行大面积的火力覆盖，对敌方阵地、掩体等进行有效的压制和摧毁。
1: 在刚刚的射击过程中，我们看到火炮轰然巨响，炮管剧烈震颤，向后滑动，沉重的车身在巨大的冲击力下扬起一片尘土，这就是炮击后坐力。要知道每发炮弹发射时产生的后坐力能够达到数吨甚至数十吨，若不加以控制，不仅会影响射击的精度，还可能危及火炮的自身安全。那么如何减轻这股洪荒之力带来的影响呢？
3: 首先要从后坐力的产生原理说起，弹丸高速射出炮口后，高压火药燃气会涌回火炮身管，产生向后的反作用力，就是后坐力。后坐力不仅会影响火炮的稳定性，还有可能损伤身管。在122毫米车载榴弹炮的炮管前侧装有一个圆筒状、四周开有窗口的装置，专业名称叫炮口制退器。火炮安装炮口制退器之后，弹丸射出炮口的高压火药燃气会涌入空间较大的制退器腔室，迅速膨胀为高速气流，在流经制退器的反射面时，受反射面阻挡，产生一个向前的冲量，形成制退力，从而抵消火炮发射时产生的一部分后坐力。
4: 此次实弹战术演习采取间接瞄准的方式进行射击，间接瞄准射击通常用来打看不见的远距离目标，比如敌后阵地、指挥所。间接瞄准射击主要通过侦察、指挥、气象、雷达、通信等多个专业的协同完成，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实弹射击的失败，因此间接瞄准射击更具有难度，只有加强协同、精准操作，才能实现快速、准确、猛烈的火力打击。
5: 风速1.2，
6: 当前风坐标方位角83。
1: 都说战机的起降和作战高度依赖气象条件，而火炮的射击精度和作战效能同样离不开气象的探测。抵达探测区域之后呢，气象兵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测算现地的气象数据。
7: 机器野战气象仪能够适应多种复杂作战条件下的气象要素探测，通过实时监测和提供火炮射击需要的关键气象要素，对射击进行修正，确保火炮射击精度。
3: 距离122毫米榴弹炮几公里的位置，另外一款钢铁猛兽正蓄势待发。榴弹炮以精准的集群打击、点穴破局，讲究一拳致命的战术价值；而火箭炮在射击时，以铺天盖地的密集火力覆盖大面积目标，追求一击即溃的震撼压制效果。
1: 在我面前摆放的是一枚枚122毫米杀伤爆破火箭弹的实弹，它看起来的长度要比榴弹长很多。在这里有一个装置叫做定向钮，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在装填的过程中，定向钮会装填到车上的导向槽内，对火箭弹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
3: 122毫米车载火箭炮定向器中的膛线看起来和普通线膛炮的膛线不太一样，数量只有一条。严谨来说，这条线叫做螺旋导向槽。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设计，却是提升火箭炮射击精度的不二法宝。122毫米车载火箭炮的火箭弹后方设有一个定向钮，

0: 在将其装进定向器内时，定向钮会置入导向槽内，这样在火箭弹发射时，螺旋状的导向槽会赋予火箭弹一个惯性自旋的角动量，火箭弹就会在发射后稳定地在轴线上旋转飞行，实现指哪打哪的毁伤效果。
1: 遥尺310，方向018，掉炮，
2: 预备，
1: 放。
3: 此次实弹演习，首先利用榴弹炮射击精度高的特点，对敌指挥所、雷达站等点目标和小范围目标进行精确打击，而后利用火箭炮射速高、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对敌炮阵地、集结部队等大面积目标进行覆盖式打击。通过此种射击方式，实现了点面结合、协同作战，达到了炮兵营的最大作战效率。
0: 作为一名老兵，122毫米车载火箭炮凭借可靠的稳定性和高性价比，依旧活跃在演训场上。此次实弹演练中，还有一款又老又小的装备也要一展风采。说它老，是因为这款装备已经有接近40岁的高龄；说它小，是因为相比122毫米车载榴弹炮和122毫米车载火箭炮，这款装备的个头实在小，不过它的威力却不容小觑。现在四名战士背着的就是红箭8B 反坦克导弹的各个装置，那么他们在抵达射击阵位之后呢，就会对各个装置进行架设组装，那么从行军状态到战斗状态的转换只需要短短的2分钟。

0: 红箭八 B 武器系统由下架、上架、红外侧角仪、土壤导弹组成。射手通过操作高低机、风向机对敌坦克进行跟踪，并对其进行火力打击。
1: 红箭八 B 的发动机采用直接点火的方式，发射过程受点火推力与气流影响明显。为了减小后坐力带来的影响，红箭八 B 反坦克导弹采用管退式发射方式。导弹发射时，发射筒向后抛出，通过机械结构缓冲发射时的冲击力。作为一名老将，红箭八 B 也在不断进化，通过持续改进，在性价比、可靠性、多场景适应性等维度形成独特优势，在现代战场上依旧能发挥重要作用。今天跟红箭八 B 同台竞技的还有红箭家族的一位新成员。
2: 可以看到三名战士从准备区域快速抵达了射击区域，那么远看呢还以为他们拿的是反坦克火箭筒，其实这是由单兵携带的红箭十二反坦克导弹。我们看班长现在已经把它扛在了肩膀上。
3: 一组注意，不准
2: 爬升，在空中进行了二次的点火，很快向下俯冲，命中目标。刚刚红箭十二反坦克导弹的射击方式与红箭八 B 的截然不同，它采用的是软发射的射击技术，内置精巧的低推力启动发动机，可以将导弹以极低的初速推出发射筒。班长，都说红箭十二是咱们的反坦克杀手，性能非常先进，我对它的操作细节非常的好奇，您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4: 好的，可以。我们红箭十二武器啊系统，它是由啊光瞄筒状导弹组成，它具有啊组件比较少，机动灵活性都比较高。光填导弹，我旁边这个战友啊打开的就是我们的光瞄装置，这边战友啊就是我们的筒状导弹，然后啊由光瞄架设在筒状导弹上进行组合。
5: 组装完毕。
4: 好，选择射击。

0: 通常我们防狼的魂技师啊，它有三种姿势，分为立姿、跪姿和卧姿。现在我们战友啊是采取立姿，搜索目标，
1: 目标已锁定，
0: 发射，
1: 发射完毕。
0: 发射完毕后，我们的射手就可以撤离到安全区域了。
2: 班长，您能辅助我来感受一下这个红箭十二吗？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2: 好，我现在已经把它架住了。嗯。哎呀，我感觉我扛起来它还是比较重的，相当于几个桶装水的叠加。哦，
0: 没错，我这个桶装导弹加官苗总管大约有30多斤。
2: 但是它这个肩膀上有个肩托，还是非常符合人体设计的。感觉跟我的肩膀非常的贴合哈，我这个进行左右转换姿势的时候，它也比较灵活。进行瞄准的时候，其实摁上这个按钮，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导弹发射出去。
0: 对，
2: 还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3: 红箭十二堪称单兵作战的智能尖兵，跟发射后需要射手持续关注的红箭八 B 相比，红箭十二能够实现发射后不管，导弹发射前锁定目标，发射后可以自主追踪直到命中，并且导弹在射手安全距离外点火升空，有助于射手隐蔽位置，射手还能迅速装填新弹或者转移阵地，极大提升了作战效率与灵活性。
2: 和火箭炮、榴弹炮远距离的火力覆盖不同，迫击炮要对敌指挥所、暴露的步兵等目标实施近距离的精确打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82毫米迫击炮的射击阵位，我身后的战士们马上要进行的是神炮手的评比。
3: 考核中，跟随前沿攻击队的迫击炮分队将根据敌情信息自主判断目标距离、温度、风速等要素，采用直瞄射击与间隔射击的方式，对不同方向敌目标实施点穴式打击，最后根据现场成绩评选出神炮手。
2: 现在迫击炮已经调整好了俯仰角，那么装填手迅速地将迫击炮弹滑入膛底。
4: 引发教练好，
5: 放
4: 发射，放发射，
5: 炮弹已出膛。
2: 炮弹出膛，以抛物线的形式飞向了目标。
6: 方向偏左五高山。
7: 方向偏左五高山。
8: 38、39。
3: 考核一开始，各炮班临机占领射击阵位，迅速完成首发射击。炮手第一时间判断射击偏差，装定修正量。各炮手紧密配合，完成复瞄，再次对目标进行火力打击。从红军时期开始，82毫米迫击炮便凭借轻便灵活与强大的驱射火力，成为我军基层作战的火力支柱。该炮主要由炮身、炮架、座板和瞄准装置四部分构成，拆解后可由单兵背负机动，适合山地、丛林等复杂地形，弹道弯曲，能越过山丘、建筑物打击遮蔽目标，搭配高爆、燃烧等多型弹药，瞬间形成覆盖式杀伤。现代战场上，82毫米迫击炮仍是连排级作战单元的及时支援火力，在城市巷战、山地攻防中，可快速对敌方火力点、堑壕和集群目标实施歼灭打击。本次神炮手比拼中，炮手们通过换岗操作、阵地转移和不间断射击的方式，展开了连贯高强度火力作业。各个参赛炮手最终以平均弹着点偏差小于25米的成绩，完成了不同距离的射击考核。这场实弹的比拼，在检验装备实战性能的同时，更对各位炮手的临机快速反应能力、战场心理抗压能力和数据解算修正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9: 今天的风速很大，打击的目标也几乎达到了我们极限的射击距离。我们不仅要根据射击距离求出表尺方向分滑，还要考虑到风速、温度以及膛压带来的不良影响，不断地进行修正。下一步我们也会根据评比结果不断地提升迫击炮的精准打击能力。

0: 在本次的实战考核中，这个旅立足实战需求，依据不同型号的装备性能，将远程火箭炮、中程加榴炮、近程迫击炮等武器系统进行科学编组，构建起统一指挥、交叉配合的复合火力网，展现出现代炮兵集群强大的体系作战能力。
1: 这次实弹战术演习，我们主要通过训练提高炮兵分队协同训练水平和指挥控制能力，确保在实战中能够快速准确地实施火力支援。
2: 对，
1: 在下部训练中，我们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重点提高炮手操作的速度和准确性，提升指挥控制能力，提高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增强火力弹源自主射击、快打快射能力。

0: 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在黑白光影里追忆峥嵘往昔。
1: 敌人撤了，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老电影展播，向经典致敬。

是中国人半个世纪的热望，是中国航空工业的过去，还有未来。

0: 央决定为步履维艰的中国战机梦开启一扇新窗，与美国合作升级歼八二，一支中方技术组即刻启程前往美国。他们之中不乏中国航空工业的翘楚，此时已从顾颂芬手中接过接力棒的李明，是歼八二飞机的新任总设计师，他亲自担任技术组组长。对中国设计师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学习机会。渐渐的，中方人员发现，虽然美方口口声声承诺为中国升级先进的系统，但一涉及与之配套的雷达等关键战略性技术，他们就不愿提供。
1: 比如雷达，雷达发现目标以后，决定要识别这个目标是我军还是敌军，这个是一定要。我要不能是发现一个目标是中国飞机，我也打，那就麻烦了。
0: 美国帮中国改装的飞机，如果无法分辨敌我，就有可能在战斗中对自己的战友开火。借助他人之手快速升级中国战机的美好愿望，在一次次磕磕绊绊中黯淡下来。这是花再多钱也无法逾越的鸿沟。想要不受制约，拥有一款真正能与世界先进战机抗衡、守卫祖国领空的中国战机，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2: 回来以后，我们要继续的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奋发图强。
3: 我中国人并不笨，你给时间给钱，我们都能搞出来。
0: 1991年4月，中央下定决心完全自主研发雷达及火控系统，再次升级歼八。
4: 接触了新东西，看到新东西，终于有机会让我们试了，首先很兴奋。
0: 这一次不到三年，新机就划过曾经歼八和歼八二的跑道，踏着他们的印痕首飞成功。
4: 我就在那个停机坪反正看着它划出

0: 去，我们就走边上了，然后就看着飞机上天嘛，算成功了嘛。
1: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困难才刚刚开始。

0: 在这个碎石现场，面对的是一个直径大约有十几米的那么一个大深坑，砸在地下九米多深，没有一件完整的东西，只能看出翻出来的浮土。
1: 到第二压一摔的时候，觉得不行了，这下我就要完了。那种看到心，当时那种心情，哎呀，现在回家可难受。
2: 几十年来，中国航空工业筚路蓝缕，所求的只有一个：自主研制出能够保卫祖国领空的中国战机。但这条实在太难。
3: 因为我们都是过去没有，有了遇到困难，遇到这些挫折是必然的，因为它是科学的东西，不是你那个凭空设想的这那个良好的意愿能够完成的事，而是要在碰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决问题，碰到问题解决，是在这么一个艰苦的过程当中，哎，是一伙人、一波人、一代人艰苦不懈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结果。
2: 虽不尽完善，但中国的航空工业体系在歼八飞机三十多年的摸爬滚打中逐渐成型。
1: 仿制歼五、歼六，这都是第一级台阶的话，歼八应该算得上是第二级台阶。那么我们说这级台阶最重要的价值，它是走开了一条自主创新的路，跟以前是有很大的区别。
4: 歼八系列就是都是一个先头部队、先头试验机，整个为中国航空业的发展，从无序到有序，从不可控到可控，从不可追溯到可追溯，它是一个探索的。他什么东西都是靠自己啊，就前半是这样。

0: 南岛最南端的渔林港到南沙群岛的主岛太平岛，空中直线距离1084公里。而我们当时装备的二代机歼八飞机作战半径800米，所以我们作战半径达不到，腿儿不够。
1: 歼八二是唯一有可能执行南海守卫任务的战机，国家决定以歼八二为受油机，加大飞机航程来保卫南海。
2: 受油的东西，技术说不是最新，不是新技术，但是它是战略性的，绝对封锁，
3: 绝对没有任何的技术，而且要求很高，3年拿的。
1: 歼八二，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战机，寄托了国人太多的期望。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难，他都必须坚定地

我刚才飞行拍录像，他在飞行，我刘爱卿飞行，你看他飞要强壮了。

0: 1991年12月23日，嘉寿游击首次实现空中对接加油。
1: 对接加油，这不平凡的一天将以他的新突破载入光荣史册。从这一天开始，揭开了我国航空史上辉煌的新篇章。
2: 国际上对我们当时的评价就是说，一夜之间中国人掌握了空中加油技术，这中间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个故事掌握了。
3: 那么歼八 D 飞机出来之后，就真的是解决了我们长期以来腿不够的问题，空海一体的这样一种防御态势，在这个过程中是这个阶段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有了歼八系列战机的护航而更加牢固。
4: 那一天6点半从雁翎起飞，全空军飞机都停飞，首里主要领导干部都到空军指挥所来看我们加油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正式让世界宣布中国有空中加油机。试飞成功以后，每次的国庆惯例都有空中加油机在飞行。
0: 经过几十年的漫长等待，歼八飞机终于参加了国庆阅兵。

0: 杨奉田。
1: 他核心问题就是说，你现在问题就是能不能打下设，下设必须有外层。这个说实在的，技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五进八传啊，阿丹，难度很大。
2: 杨院士就是，他有一个很果决的决断，就是把连续波原来是由竖条管调制的，就改成新波换上去，然后立马得到了一个大的转折，马上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0: 从2000年9月到2002年7月，通过无数次的空中试验，歼八飞机终于在受油机的基础上彻底攻克雷达和火控系统难关，成功具备下试下射能力。
3: 国产的综合火控系统

0: 完全自己研制、自己开发的软件、自己研制的成品，对后边的武器系统实战实际打靶，它发挥作用了。
1: 战机空中受油技术解决了，雷达和火控系统解决了，歼八系列总师的接力。

0: 年是我们的双目标达成了以后，那真的，那大家就高兴极了，两个目标，那大事，那真激动。
1: 当时这种把脊背脊椎这种翻滚燃烧的那种景象，可以说是永生难忘的一个场景。
2: 2005年11月，空空导弹的双目标靶式成功，填补了我国航空技术的又一项空白。歼8系列飞机终于成为中国的王牌战机。
3: 只有歼8跟周边的，特别是台湾的 F16 换一辆舰，只有它跟它具有抗衡。
2: 歼8承载着无数国人的热望，首位空降。
3: 歼8 F 比当时某些山寨机不差，甚至比它优。
2: 歼8系列飞机的成功研制，开启了我国自主研制高空高速歼击机的新纪元。中国航空工业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专业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研发流程，培养了一大批航空科研骨干，逐步走出了航空装备一机多型系列化发展的道路，进一步坚定了我国战机自主创新的道路自信，形成一代装备一代技术

0: 青春燃烧，岁月峥嵘，几代航空人的生命轨迹在歼八系列战机上交汇，又在更多的项目上开枝散叶，砥砺逐梦。
1: 歼八系列的这些航空人的精神呀，还是他的技术的后续应用与发展呀，他还一样，现在还会不是活生生的、栩栩如生的活着吗？
2: 歼八飞机在中国航空史上应有的地位、应起的作用，谁也磨灭不了。
3: 我一生非常荣幸的是，我参加了歼八系列所有飞机的见证式。
4: 我还是感觉在沈飞这一辈子没白干。
5: 这一辈子干一个歼八，我认为值得了。

上缴获来的战机飞两列，到仿制的战机参加阅兵。

今，剑疤卸下了肩上的重担，而更多的中国战机已经翱翔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2: 宁波市诺空间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3: 辽宁至善工厂科技有限公司，安心之选。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午的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中午去哪儿啊？
6: 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向
10: 你相亲的，
11: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一颗蓝莓的鲜甜都藏着自然的馈赠与匠心的坚守。在云南高原阳光基地，蓝小琪深耕优质蓝莓，让每一株蓝莓都在充足日照、温润雨露中自然生长，孕育出颗颗饱满的优质鲜果。用心种好果，蓝小琪坚持品质至上，不辜负每一份味蕾期待，从枝头到你手里，新鲜采摘，冷链发货，现摘现发，让每一颗蓝小琪蓝莓，脆嫩口感，酸甜爆汁，新鲜不等待，美味不将就。选蓝莓，蓝小琪，品质看得见，尽享新鲜。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习主席强调，要带头学传统、爱传统、讲传统，带动部队官兵传承好红色基因，保持老红军本色。要深刻认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把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连日来，各部队组织官兵走进红色传统发源地、革命旧址、军事场馆，在历史与现实的共鸣中感悟英雄气概，传承优良传统，培育过硬作风，坚定理想信念。
2: 在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广场，第77集团军某旅英雄炮兵连寻根小分队的官兵与四川雅安安顺场81希望小学师生整齐列队，向革命先烈敬献花篮。
3: 这就是当年赵征程在强渡大渡河战斗中使用过的通信号的迫击炮。
2: 1935年5月25日，红军长征来到大渡河畔，连队先辈神炮手赵章成临危受命，用一门没有瞄准镜炮架的迫击炮和仅剩的三发炮弹，成功支援十七勇士攻占对岸阵地，保障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
4: 今天我们站在当年战斗发生的地方，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当时情况的危急，也更加明白这样的战斗奇迹需要具备千锤百炼的过硬本领。
2: 大渡河畔，寻根小分队踏寻英雄足迹，重温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连队指导员林董更加真切感受到英雄前辈不畏生死的精神伟力和精神背后的信仰与担当。
5: 那一场场浴血奋战的往事，铸就了我们连队最宝贵的精神底色。我们将以此次寻根活动为契机，将大家的所思所想融入连队的战斗精神培育，把连队锤炼成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集体，让连队的英雄传统代代相传。
2: 如今，英雄炮兵连已经从千里打游击的单枪独炮，转型为体系一张网的火力铁拳，先后赴雪域高原、西北大漠、塞北草原等地驻训，连续多年被评为军事训练标兵单位。
6: 我们将持续深化寻根活动成效，将长征精神与练兵备战深度融合，引导全体官兵以革命先辈为榜样，继承发扬好长征精神，用实际行动践行强军使命。
2: 习主席强调，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前不久，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官兵跨越千里，辗转山西阳曲、北京两地，在追寻二级对空射击英雄刘四的战斗足迹中汲取奋进力量。
7: 我父亲是1947年参军。
2: 官兵们的到来

0: 来，让英雄的家人激动不已。他向官兵们展示父亲珍藏多年的军功章，并讲述当时的战斗故事。
1: 这次来，我们看到前辈获得的勋章和曾经报道他英雄事迹的旧报纸，深受触动。作为英雄传人，我们将把英雄精神融入到每一次训练、每一次任务中去，练强本领，守好站位，用实际行动告慰英雄。
0: 从课堂到站位，从传承到践行，演训场上，官兵们闻令而动。从目标捕捉到火力抗击，各站位衔接紧密，协同高效，在真打实备中锤炼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
2: 引导官兵在寻根溯源中筑牢防空中魂，传承和发扬好前辈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不断续写新的荣光。
3: 都给我
4: 到！
3: 小心！
0: 夏北号是空军机务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对战斗胜利负责，对战友生命负责，对国家财产负责的夏北号三负责精神，是空军优良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日，空军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双学籍飞行学员，走进夏北号生前所在的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开展研学活动。
5: 书桌前的一次疏忽，导致的可能是答案的错误，而飞机上的一次疏忽，造成的可能是国家财产、战友生命的损失。我会把从这里学到的严谨和负责，从理论带到实践，从课堂带到战场，更好地应对未来的空天战场。
0: 对空台红色教育基地是这个部队负责地空通信的独立值守台站，远离营区，风沙大，条件苦，一代代对空台官兵扎根山巅，总结提炼出通信岗位夏北号检查法，确保空地通话畅通，托举战鹰高飞远航。从聆听红色事迹到寻访旧址，飞行学员在和官兵面对面交流中坚定飞行信心。
6: 双学籍飞行学员正处于由军校学员向战斗员、飞行员的关键转折期，相信通过此次学习夏北号精神，更能够理解使命的意义、责任的重大以及忠诚的宝贵。
0: 北部战区空军某部前身历史厚重，战功卓著，他们充分利用部队红色资源，挖掘典型实例，讲好红色故事，固化荣誉日教育仪式，引导官兵自觉传承红色血脉，争当英雄传人。
5: 先辈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向南攻坚的宝贵财富。我们坚持传承与实践相结合，把部队战士英文教育贯穿战备训练和工作全程，引导官兵在更续优良传统中汲取力量，忠诚守卫祖国蓝天。
7: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党史专家邵维正的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是一部全面、系统、准确反映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历史全貌的党史著作。修订再版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共5章，第一章叙述建党的背景和基础，第二、三、四章阐明建党的进程和特点，第5章彰显建党的宗旨和规律。该书为常态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优秀的辅导读物，有助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尤其是广大青年，坚定历史自信，筑牢历史记忆，激发奋进力量。海上战斗射击是两栖装甲部队滨海训练的重难点科目，更是检验官兵实战能力的关键标尺。近日，陆军某旅在结束陆上训练科目后，迅即转场闽南某海域开展海上教练射击训练，重点对官兵海上指挥控制、火力打击与车组协同能力进行检验。
0: 数架两栖装甲车按编组依次入海，向预定射击地域展开边坡机动。海上风浪暗涌带来的车身摇摆与目标晃动，对射手的瞄准精度、驾驶员的操纵水平以及车组成员间的协同配合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8: 防火榴弹第一次射击执行。
9: 主炮实弹射击前，教练射击是我们的必修课。训练中，我们用内膛枪代替主炮激发，既能完成模拟主炮射击时的场景和操作流程，又能让射手及

0: 先适应海上车辆颠簸的影响，按时瞄准激发基本功。
1: 教练射击主要有内膛枪和并列机枪两种替代方式，能够帮助车组快速掌握主炮的操作流程与射击要领。相比主炮实弹射击，对于首次参加海上射击的成员来说，这种以枪带炮的训练安全性更高。

0: 射击训练是我们锤炼海上射击硬功的关键一步。通过以枪带炮式的训练，能让每一名射手在近似实战的环境里，把瞄准、击发、协同的基本功练扎实，进一步提升部队整体海上作战能力。
1: 军校我来了第三季直播活动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中国军号客户端开播，面向高考学子答疑详解招生政策，搭建考生和军校沟通的桥梁。
2: 走进迷彩校园，直击军校现场，军校我来了第三季大型直播活动热血再起，全新出发。这一次我们走出演播室，深入军校校园，沉浸式探访，零距离体验。从演播室到军营，从听故事到探现场，我们跨越山海，连线9所院校，8层联动，解锁最真实的军营青春。
3: 逐梦强军，青春报国。
4: 军校，
3: 军校，
4: 军校，我来了。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赤子之心筑强军之梦。这个夏天锁定军校我来了，让我们一起逐梦强军，青春报国。
1: 近日，新疆军区某边防团组织官兵搭乘直升机对防区边境展开全航线、全空域、全地域的空中巡逻，提升边境管控能力。
5: 天山南路某机场，参加巡逻任务的官兵登机后，两架直升机向着执行此次巡逻任务的目标点位飞去。这个团所辖的边境线漫长，大部分地段位于高原雪峰之间。新疆军区某陆航旅每年都会协助展开空中巡逻，勘察地面无法到达的区域。舷窗外，一侧是浩瀚无垠的戈壁滩，另一侧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巡逻官兵利用望远镜、照摄像机等器材实施全方位观察，时刻警惕有无可疑人员和非法越境等情况。
6: 进入6月份以来，辖区阴雨天气较多，加之冰雪融化，给徒步巡逻带来了不小的困难。直升机空中巡逻实现了对高海拔区域进行勘测。
5: 在穿越山谷时，机组突遇大雾天气和强气流干扰，导致直升机出现剧烈晃动。机组立即展开空中协同，小角度调整飞行姿态，及时修正航向，顺利规避空中险情。
7: 起飞前，我们对巡逻航线、天气环境、地形地貌、领航协同等都进行了充分预想预防，确保此次任务圆满顺利完成。
5: 2个半小时后，直升机到达了这次巡逻的终点契恰尔边防连。官兵们通过动态拍照、精准取证、环绕侦察等立体化巡控方式，全面掌握边防动态。此次巡逻任务连续开展2天，实现了全航线、全空域、全地域空中巡逻，确保了边境线安全稳定。
8: 此次边境巡逻不仅弥补了地面巡逻路程远、海拔高、往返耗时久的短板，也为我们积累了航线周边地形地貌、天气变化等关键飞行数据，有效锤炼了部队在陌生地域遂行任务的实战能力。
9: 西藏昌都军分区某部汽车兵常年行驶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高原，陈本银就是他们中的一位。在19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安全行驶20余万公里，带出200多名优秀驾驶骨干，以实际行动诠释高原汽车兵的使命担当。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5: 素有“藏东明珠”“西藏门户”之称的西藏昌都，横断山脉连绵纵横，海拔落差大，是检验汽车驾驶员技术的天然考场。这几天，西藏昌都军分区组织驾驶员奔赴80公里外开展山地实车训练，带队组训的正是陈本银。
10: 现在这里海拔是3300多米，他们今天要翻越我身后海拔4800多米的达马拉山，在这高差接近1500多米的盘山公路上，由于海拔高、弯道多、坡度陡，对驾驶员的驾驶技能和心理都是一种极大的考验。
5: 哪里弯道暗藏盲区， 哪里

0: 暗坑容易打滑，这些都早已深深印刻在陈本银的脑海里。但对于第一次在高原山路上驾驶的陈子浩来说，每一公里都是全新的挑战。
1: 其实我的心里面一直很紧张，突发情况比较多，我个人处置能力也有所不足，但是今天师傅一直在我身边，定能完成今天的训练任务。
2: 慢慢回，车子在走正，慢慢回。
0: 山路蜿蜒盘旋，从坡度判断到弯道切入，从刹车时机到档位选择，陈本银紧盯前方路况，全程实时提醒。训练途中，陈本云选择开阔路段，现场示范利用简易器材更换轮胎，手把手传授特勤应急处置技巧。
3: 这些路我跑了十几年，哪里难走，哪里危险，都在我心里。带徒弟不在急难险重任务中去历练，只在训练场上转圈，是练不好驾驶技能的。
0: 傍晚时分，车队平安返回营区，一天的高强度训练圆满结束。而此时，一封跨越千里的家书悄悄抚平了陈本银一天的疲惫。这是13岁的女儿陈怡蓉寄来的信，信里女儿讲述着登台演讲、剪纸获奖和同学共度生日等在学校的日常点滴，这些恰恰都是她缺席女儿成长的重要时刻。对于父亲长期守房不能陪在身边，懂事的陈怡蓉也早已习惯并慢慢理解了父亲。前不久，他所在的重庆八中红番中学和父亲所在部队开展国防教育课，当通过视频看到父亲守护的雪域高原时，他的心里满是自豪。
4: 爸爸守护好这个大家庭，就相当于守护了我们许多万家灯火的小家庭，所以是在守护我们。
5: 我们足以进行联系。
0: 女儿的牵挂与理解也成为陈本银扎根高原最坚实的底气。扎根高原19载，陈本银从一名新兵成长为全军的红旗车驾驶员，亲历边防公路从简易土路一步步拓宽硬化。如今身为教练班长，他始终把严字贯穿每一次训练中，补齐队伍驾驶短板，夯实全队驾驶应急能力。
3: 我把这些年所有的经验和技能全部交给他们，努力带出比我更好更强的徒弟，练硬练强本领，守护好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6: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
7: 阿拉格奇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从未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在最终敲定之前，媒体应避免对其内容进行猜测。阿拉格奇发文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转发这条表态。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这或是一个选项。瑞士外交部12号对法新社表示，瑞士正在与美伊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如果各方同意，瑞士提议将该国作为可能的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地点。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间的斡旋工作。消息人士表示，达尔此行的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
6: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夏巴兹表示，和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近。
7: 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透露了谅解备忘录的要点，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谅解备忘录还

0: 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这名官员称，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丰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如果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尚未签署，内容可能发生变更，核问题将放在后续阶段讨论。阿拉格奇透露了部分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将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停火，结束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冻伊朗的被冻结资产等。不过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不会恢复到美以伊冲突爆发前。另外一方坚持认为，如果处理现有的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同时表示，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
1: 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就伊朗核问题及美伊接触的最新动向表明强硬立场。
0: 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为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以色列时报认为，卡茨上述言论暗示未来以色列可能再次动用武力阻止伊朗拥核。卡茨在声明中说，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这其中也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及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卡茨说，以色列期望美方坚持这一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扶持地区代理人问题上也坚持原则。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鉴于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他已取消原定针对伊朗的打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做出这一表态前，没有提前知会内塔尼亚胡，令其猝不及防。以总理办公室11号证实，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色列不是备忘录签署方，但对特朗普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
1: 印度外交部12号召见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就美军近日多次在阿曼湾攻击载有印度籍船员的邮轮，并导致3名印度船员死亡提出抗议。印度外交部要求美方临时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印方的严重关切，并确保美军在行动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生命损失。这是印度外交部继10号后第二次召见美国驻印度使馆临时代办。俄罗斯国防部12号发布一周战报称，6月6号至12号，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5个居民点。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2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能源、交通和港口基础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和萨马拉州的能源设施，以及俄军位于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和卢甘斯克等地区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发动了袭击。好，今天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0到27摄氏度。沈阳雷阵雨18到26度。呼和浩特晴，13到30度。济南雷阵雨24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兰州晴。

晴，16到34度。拉萨多云，13到26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8度。南京阴，22到33度。合肥多云，20到29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台北小雨转阴，23到26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大雨，26到30度。

0: 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好品质铸就好生活。湖南美学住家建材有限公司。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哟，快开始了！
8: 哎呀，
7: 我回来了。

开始了，快开始了。

关注国防，就是关注我们的家园。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一道道奇谋尽显破局关键，一场场纷争提升智斗周旋。36计如何纵横现代战场？中东风云暗藏多少玄机妙策？于风云激荡之时，破译战场博弈的深层密钥，在古今对照之间，彰显兵学经典的不朽魅力。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

0: 一技之初可搅动四方风云，一谋之就混战中从容破局，博弈交锋里虚实进退藏千般谋略，于乱局之中攻其根基，乱其阵脚，于周旋之间审视择机，谋定而动，古老兵家智慧尽览中东烽烟变局。讲武堂系列节目《沙海硝烟》，中东战场上的36计，第四集《混战计》。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旭阳。战场之上有一种复杂局面，没有清晰的敌我阵线，各方势力相互拉扯，局势瞬息万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混战。而我们今天解读的36计当中的混战计，正是应对这类博弈的破局之道。今天我们的节目分为三个板块，首先进入第一板块，舞文速递。当地时间6月1号，伊朗国家电视台公布一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视频。伊朗方面消息称，此类行动昼夜不停地进行，属于例行行动。这些快艇的任务是引导和指挥航行船只，并对任何违反或无视警告的船只实施拦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6月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迪亚里克表示，在黎巴嫩南部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安全和人道压力。以色列有关即将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警告也令当地民众感到恐惧。迪亚里克表